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十字星发个梦，陪你再放弃太空，仍然逃风吹草动，来寻回落单的心，无幻想声音随回忆

0: 他说风浪眷恋怀抱。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朋友们想要亲眼见识硬核非遗的震撼吗？想要穿回旧时江湖，看这个路边卖艺的吗？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必须安排。今天我们和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十方杂技九级吴桥。这个地儿呢，可是中国杂技之乡的根儿，从街头绝活到殿堂级的盛宴全都有。接下来就来和你好好的唠一唠。
0: 咱们先来说一下交通啊，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自驾的朋友呢，直接导航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呢，在吴桥县京福路一号，从沧州市区出发，走京沪高速40分钟就到。停车场车位充足，停车不愁。那坐公共交通的话呢，从沧州西客站坐直达吴桥的大巴，1小时车程。下车呢，再打个车，10分钟就到景区，也就是10块钱左右啊。这个外地朋友从北京、济南过来就更顺了。坐高铁到德州东站转公交或者是打车，1小时也就到了，妥妥的周末游首选呀。
1: 没错，门票呢和时间您得记准了，千万别错过精彩的表演。景区呢分为通票和单票这两种，成人通票呢120块钱能够逛江湖文化城、鬼手居还有杂技博物馆等等所有的景点。如果你单看核心演出，江湖大剧院的票呢从68块钱到260块钱是不等的。当然了，越贵它的这个区域越 VIP 越核心啊，视野是最好的。想近距离感受的话呢，建议选择 B 或 C 区，120块钱的性价比非常高，看得也很舒服啊。政策优惠很实在，学生、老人、儿童凭证件能够享半价，只要60块钱。1米2以下的小朋友直接免票。开放时间分季节，3到10月份呢是早晨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11月份到2月呢是早晨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但是呢16:45停止入园，建议早晨9点前到，能够看全所有的这个场次。
0: 咱再说说到了景区咋逛才更过瘾啊，听画画重点了。第一站呢直奔江湖文化城，这儿呢是景区的灵魂，还原了旧时九月庙会的市井场景，能够重复入园。逛大半天啊都不重样，进门呢先冲西南角的鬼手居，下午的1点半和4点啊，这个三仙归洞千万别错过了。非遗传承人用2只碗、3个球来变戏法，
1: 我看过这个，永远猜不着。
0: 没错，就算凑到1米内盯着看啊，也是看不出破绽的。跟着念这个"眼随筷子走"的口诀才更有意思啊！城里的江湖八大怪各有绝活，吹破天的唢呐能学百鸟齐鸣，硬气功的大师单掌劈砖时这个砖屑飞溅啊，还有训白鼠钻圈、双手书法。这个转角啊说不定就能遇上耍猴或者是变脸的这个艺人，完全是沉浸式的江湖体验呀。
1: 是人们叫江湖文化城的哈。
0: 对，
1: 第二站必须看的就是江湖大剧院的江湖秀。这个可以说是春晚级别的表演，65分钟，全程都非常好看啊。新版节目里面的凌云狮秀流星非常震撼，演员呢叠3层的人塔，铁棒擦着发梢飞，现场唢呐配鼓点，让人就是汗毛倒立的感觉。带娃的朋友呢千万别漏了杂技博物馆，10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开放，能够看杂技的千年传承史，还能亲手 DIY 魔术道具，长知识。

0: 吃又好玩。
1: 哎，最后啊，咱还得必须说说吃的啊，这逛饿了咱得补补。景区周边的老字号餐馆别错过了，首推吴桥老豆腐，用本地的黄豆磨制的，配上麻酱，这个韭菜花，浇上一勺热油，哇，香得直跺脚啊！另外呢，还有炸老虎，其实呢就是炸面窝裹鸡蛋，外酥里嫩，配上老豆腐当早餐，真是绝了。想要正经的吃顿饭呢，可以试试这个运河炸鱼贴饼子，鲜鱼炖得入味，玉米饼子呢吸满了汤汁，景区旁的江湖酒肆啊就能吃到，店小二呢还会边杂耍边上菜，真的是氛围感拉满了。临走的时候啊，别忘了再带点这个吴桥的公面，手工拉制的细面，煮不坨，送礼自留，都非常的合适。
0: 没错啊，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几句，看表演的时候呢别坐得太靠前，尤其什么上刀山呀、飞叉啊这些节目，安全地有些朋友就感觉就害怕，你知道吗？就往后躲啊。想拍夜景的话呢，千万别错过如意湖的水上飞人和花车巡游，灯光超出片儿。景区里卖的魔术小道具呢，特别适合当这个伴手礼，回来一定能给朋友啊、同事什么的露一手啊。今天呢和您分享就是吴桥杂技大世界的攻略，既能看硬核绝技，又能品市井美食，赶紧约上家人和朋友出发，保证让你过瘾。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我们都知道，睡眠是最为重要的。经典的观点认为呢，每天睡足8个小时，第二天才能精力充沛的学习啊工作，否则呢可能会导致昏昏沉沉，注意力不集中，情绪呢也变得容易烦躁。
0: 没错啊，但是我们有时候却遇到一些总会遇到一些意外啊，比如说有些人每天仅需要睡3到6个小时，却依然活力满满，学习工作两不误，他们好像能多出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学习娱乐或者是工作啊。
1: 好羡慕这样的朋友啊。
0: 对，就我属于那种睡也睡不醒，8个小时根本不够。
1: 是哈，其实这群人呢被称为自然短睡者。科学家发现呢，他们的秘密就藏在自己的基因里头，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每天只睡4个小时却精力充沛，但你睡8个小时10个小时还是困的原因。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
2: 其实不同生物的睡眠模式本来就不太一样，这种差异的背后呢，反映了物种在长期进化中对生存环境和能量消耗的不同适应策略。人类的睡眠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而自然短睡者的出现帮助科学家从遗传和进化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人真的一定要睡8个小时吗？短睡者的大脑和身体到底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科研团队在21世纪初接触到一批每晚睡眠6小时或更少的研究对象，发现啊，在调节人体昼夜节律的基因中呢，存在着一个罕见突变。这一发现引起了其他有类似睡眠习惯的人主动联系了实验室进行 DNA 检测。随着研究对象增多，该团队的数据啊越来越丰富，到目前为止他们

0: 会导致小鼠异常的嗜睡，同一种基因不同的突变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为了深入了解新发现的 SIK3 基因突变，研究团队对小鼠进行了基因改造，使其携带了该突变。研究发现，这个突变影响的酶在大脑突触中活性最强，为睡眠有助大脑重置的理论提供了支撑。另外，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呢，睡眠是一种高度保守的生理行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睡眠模式的形成受到了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环境压力、能量平衡和生存需求等。所以其实单一基因的突变不太可能完全决定睡眠需求的变化，但是这也肯定了该研究的意义。此次基因突变导致小鼠异常睡眠模式的发现呢，与之前对 SIK3 的认知相符，有助于理解嗜睡的生物学基础。嗜睡症是一种常见的睡眠障碍，患者会出现白天过度嗜睡、难以控制的困倦发作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工作安全。通过研究 SIK3 基因突变与小鼠嗜睡之间的关系，科学家可以深入了解嗜睡症的发病机制，为开发新的治疗方法提供理论依据。尽管已经发现了多个与自然短睡眠相关的基因突变，但关于这些基因突变及其变异如何普遍影响睡眠的机制的，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研究发现，有没有这个基因虽然很重要，但是基因有没有被启动也同样关键。而这些开关不仅受遗传影响，还会受到环境因素的调控。比如说，长期处于高压力工作环境的人群，即使本身没有睡眠相关基因突变，也更容易出现睡眠问题。这可能是环境因素开启或关闭了某些与睡眠相关的基因。此外，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因素也可能通过影响基因表达，间接影响睡眠质量。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读懂这些睡眠基因的运作方式，未来或许能够实现个性睡眠。对于失眠的人，或许可以开发出调节特定基因表达的药物，而不再只是靠存在副作用的传统治疗药物。比如说，对嗜睡症患者可以通过修复相关基因，让他们摆脱白天困倦、注意力不集中的痛苦。对于普通人来说，甚至有可能通过基因检测最大限度地提升休息效率。也许有一天，我们真能够像科幻电影中那样，通过合理的调整基因，拥有更科学的睡眠模式，在保证充足休息的同时，有更多时间去追求有意义的生活。但是在那之前，我们仍然要依据现有的睡眠科学知识，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呵护自己的身体和大脑，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创造舒适的睡眠环境，避免睡前使用电子设备等。这些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都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充足的能量。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文旅八八幺。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 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3: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14: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14: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明翰，
9: 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
12: 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9: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9: 杀了夏明翰
1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

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这话吗？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支持我，
21: 没有什么可能的，
18: 商会山前万渡过难关，
22: 我一定，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唐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 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不过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8: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8: 你的身体，
7: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8: 疼吗？
7: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7: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9: 你们吵架吵完了？
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9: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7: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9: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4: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9: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7: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8: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7: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 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

0: 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走，跟上，
3: 快！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 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4: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哼，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5: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3: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

0: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
1: 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哼，
1: 这居然都没死！哼，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
2: 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的昏了过去。
3: 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大夫，在这里，您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4: 是啊，大夫，您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3: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
1: 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 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
5: 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 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 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得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
6: 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 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

0: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 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具体到您的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另外呢，还有一些美食分享。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家用的热水器的问题啊。其实这个东西啊，原来可能放到20年、30年前呢，家里没有这东西，因为市场上也没这东西。
0: 对，
1: 大家洗澡呢，基本上都去单位的这个大澡堂子，
0: 对，大众澡堂。
1: 对，后来呢，这个有的单位没有，或者是有一些小单位没有这个澡堂子，就出去外面啊，这个澡堂子。所以您去到东北之后，你会发现，哇，这个在澡堂子里面洗澡这件事儿，也成为了旅游的一个必备的环节了。
0: 没错，
1: 有的旅行社呢也专门安排了行程，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东北澡堂的震撼啊。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些年啊，家庭条件越来越好，大家呢对于私密性要求越来越高啊，还有一个方便性，每家每户都装了这个热水器了。热水器呢分为几大类，一类呢是属于电热水器啊，还有一类就是燃气热水器，还有一类就是太阳能热水器啊，就是这个需要太阳能来进行加热的。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热水器的不同的这个类型，它有什么优点和缺点。今天呢，我们不涉及到各种品牌和产品型号，但是也难免不了会讨论一下啊。比如我们说的这个电热水器，电热水器又包括了什么这个极热式的，还有这个小厨宝之类的，还有什么空气能的，这也是电的，包括燃气热水器，还有储水电热水器等等等等。总之呢，掰开了揉碎了，和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
0: 首先我们来把这个热水器啊分成两类啊，一类呢是储水式的热水器，包括了储水式的电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空气能热水器以及多数的这些小厨宝等等啊。储水式的特点呢，就是有一个水箱啊，通常体积是比较大的，咱都知道原来这个卫生间上面总有一个大水箱在那顶着，
1: 对，
0: 然后呢把一箱水全部烧热之后保温，一箱热水用完呢一般是需要等待比较长的时间才能重新加热一箱啊。当然了，有一些高端产品可以不断的更新啊，不一直一边用一边这么着给你热着，或者是说加热时间越来越短啊，
1: 就是费电
0: 啊。对，还有一类呢，就是极热式的热水器啊，就是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燃气热水器了，还有就是极热式的电热水器、地暖壁挂炉啊，其实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大号的这种燃气热水器了。
1: 对，
0: 极热式的特点呢，就是随烧随用啊，即开即用，就是你这边开着那边轰给你烧着，你这儿就有热水出来了啊。理论上讲是源源不断的会有热水，但是极热式的这种热水器呢也是有局限性的，咱们后面也单独说一下啊，跟大家再说。
1: 说到这个买东西，大家就关心成本还有性价比这些问题了啊。这个成本呢包含出装成本和使用成本。我们先撇开品牌，我印象当中呢，这个壁挂炉和空气能热水器的价位是比较高的。当然了，我们
0: 壁挂炉的我没有
1: 这个在南方用的特别多，因为南方是没有集中供暖的，基本上家里面呢，如果你要装地暖，就是这个房子盖完之后你装修的时候会装地暖，然后装地暖的话，它底下给你走管用的，这个就是这种壁挂炉的，它等于是就有热水在这个地暖管里面穿来穿去，就跟咱们地暖是一样的，
0: 明白？
1: 但是它不集中供热，就是
0: 自己弄的，
1: 对，你家自己烧。而且现在高级到什么壁挂炉的这种呢，既可以出热水，可以出冷水。
0: 哇哦！
1: 就夏天呢，它有一段时间就是在不是特别热的时候，是可以起到当空调的作用，但是它肯定没有空调效果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它会让你整个屋子啊温度降低2度到3度，对于有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在乎热或者是比较怕冷的这个女士来说，
0: 或者不愿意使用空调的，
1: 对，她就会用这个东西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呢，价位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基本上都是5000以上甚至上万了。而其他几种热水器的类型，现在品牌太多了啊，2000-3000甚至更低的价位都行了。就你买一个最基础款的储水式的这个热水器，电热水器的话，便宜的400-500现在都能买。
0: 对，
1: 很多这个出租房，然后呢买一个这个给租客用也是没有问题。 题的。
0: 没错。
1: 当然这里面我们不考虑它的能效啊，我们都是按一级能效来算的。
0: 嗯嗯。
1: 那至于你说不同的品牌，包括不同的这个能效，它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0: 对。
1: 使用成本的话，其实你看我们很难比，因为各地的电费、燃气费是不一样，还有阶梯的这个费用，比如阶梯的燃气费和阶梯的这个电费。
0: 对。
1: 而且气温和日照情况不同呢，也会影响使用成本。
0: 嗯。
1: 即便使用成本大概哪个多哪个少，可以参考就是电热水器是大于燃气热水器的，是大于空气能热水器的，是大于太阳能的。太阳能基本上就不费什么。
0: 嗯，对，
1: 对吧？因为它依靠
0: 搁房顶上，
1: 对，它依靠就是清洁能源啊，就是太阳啊。
0: 哎，但是这里呢，忽略了出装购机成本啊。如果算上空气能比燃气热水器贵出来的几千块钱的购机成本，普通三口之家呢，至少得用十来年才能够拉平这个成本啊。
1: 嗯。
0: 所以个人觉得呢，还是就别说成本啦，综合来看，压根儿也差不了太多。就是你就考虑后期用起来舒不舒服啊，方不方便就可以了。
1: 嗯、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对热水器的综合的一个感受啊。其实说白了，除了壁挂炉，收音机前很多我们北方的听众朋友啊，这几种类型的热水器呢，其实大家都是用过的。
0: 嗯。
1: 最常见的就是燃气热水器。
0: 哎、对。
1: 这个呢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如果有条件装的话呢，一般是在厨房。
0: 嗯。
1: 主流的就是强排式，更好的一点是平衡式。平衡式是什么？它是双层烟管的，燃烧用的氧气是从室外进来的，所以呢安全性相对较高，价格贵，安装费也更贵，需要在墙上打的这个打孔的直径会更大一些。还有就是冷凝式，它热效率是更高的，但是一定要提前考虑好冷凝水的这个排水管，不然非常麻烦啊。
0: 哦，就是这个客服说的这种叫什么零冷水，
1: 哎，
0: 就会涉及到这个排水管了。
1: 对，另外呢，还有北方呢，一定要选防冻型啊。现在商家可能还会推荐这个零冷水的，
0: 对对对，
1: 它其实是内置了热水循环系统。这个做单独说，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没啥大必要。
0: 对对对，
1: 就是你费那个钱，就是你才费多少水呀、啊？而且这些水其实你是可以有效的利用起来的，
0: 哎、
1: 没有必要。
0: 嗯，
1: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装一个这种所谓的恒温的水龙头，其实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0: 没错啊，当然了，燃气热水器也是有缺点的啊，比如说每次使用点火就会有噪音啊，就
1: 对，哒哒哒轰一
0: 声。你那一开水管，这轰一声就感觉那边就点着火了啊！
1: 对，而且尤其是家里面，大家冬天的时候可能需要用热水。
0: 嗯、
1: 你看我家是没有燃气热水器的，装的是电热水器、
0: 哦，
1: 然后配了一个小厨宝，因为的确冬天洗碗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暖气刚来
0: 啊，对，
1: 没来的时候或者刚停这段时间，它还有点冷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有点热水。但是如果你要用燃气热水器的话，你就听着吧，做个饭，哒哒哒哒轰、
0: 我们家就这样，
1: 一会儿关了，哒哒哒哒轰，又开始了哈。
0: 所以那会儿。

0: 我在考虑要不要就是平时的话就给它关上或者怎么着的，但是最后还是发现，哎，轰就轰吧，就是用着方便就行了。
1: 因为你知道洗碗的时候点热水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哎，
1: 包括有的时候别管夏天你可能不需要就是不动手了，但是你知道热水呢，它对于油渍的这个冲刷还是很好的啊。
0: 哎，其实所以说啊，说就是说白了就是，也不至有的这个现在的品牌它的这个噪音也不会特别的大了，现在就是噪音声音现在越来越做的越来越好，
1: 对，
0: 这点噪音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听习惯了也就好了。
1: 是，而且现在这个燃气热水器呢，很多人为了装修好看是把它放到柜门里的，
0: 哎，
1: 当然它是要下口上口都是通风的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必须的，符合消防安全和燃气安全，
0: 嗯，
1: 否则你燃气验收的时候是过不了的，
0: 没错，
1: 再加上一个柜门的遮挡，然后其实声音不是特别大，再加上品牌现在制作的手法呀越来越好了啊，
0: 对，
1: 再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在使用燃气热水器的时候呢，还是需要多多注意频繁的这个开关会不会对于燃气热水器本身造成影响，如果会的话，那你还是一选择大品牌，再有一个呢就提前规划好我要洗 A 要洗 B 要洗 C， 你得把它弄清楚了，别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啊，
0: 反正我们家现在就是随便用吧，就不再纠结这个，对，
1: 太累了，你习惯了之后它就成了白噪音了，
0: 哎，对对对，
1: 而且现在很多房子设计的和原来也不一样了，厨房啊就是单独的一个区域，它不太影响在卧室里睡觉的人，
0: 没错，
1: 当然你说在客厅的话肯定还是能听到一点的哈，
0: 所以你听惯了就其实也就还好了，啊，
1: 白噪音嘛，
0: 对对对，但是如果家里水压太小或者是水压不太稳的话哈，其实也不太适合燃气热水器，因为你如果水压太小的话它启动不了，
1: 点不着火，
0: 对，就点不着火，还有就是高层住宅这个风是比较大，因为我们家之前的一个热水器就是燃气热水器就是出现过这种有就年前有一阵风特别大的时候，就要洗澡着急啊，怎么也就放半天水怎么还是凉水啊，我就喊我妈，后来我妈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过来人家一看说是就是风太大了，然后所以那天也没洗成，就是所以这个是需要考虑到的，不过这个现在有商家也会给你推荐一些就防风型的，
1: 对，
0: 哎，就是而你能想到的各种问题人家都有不同的品牌不同的这个功能型的都能给你解决掉，
1: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发展过程当中的，就是做出来一个东西，那肯定慢慢的使用，你有你的问题他有他的问题，
0: 对，
1: 当问题越来越多形成一个体系或系统之后，那就会对于这个产品来进行升级啊，
0: 哎，
1: 另外呢还要提醒一下，多数燃气热水器安装的辅料费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特别是这个两个知名的日本品牌啊，不说你该知道什么是吧，有一个林开头的那个品牌啊，
0: 对，
1: 大家反映安装辅料费呢从几百上千都是有的，就挺离谱的，所以你买之前呢最好问清楚，再有一个有些辅料是可以自己准备的，比如脚阀这些东西，有些安装工人可能会说了，你呀，用自己的，我跟你说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不保修
0: 啊，我们这是原装的，
1: 对，脚阀这件事儿不会对燃气热水器的使用出现太大的问题，
0: 它只是对你家会不会漏水有用，
1: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问题，包括你看我们家之前装修的时候买那个门，它是有一个隐形门，隐形门呢它需要安装那个合叶呢，和普通门的合叶是不一样的，后来他就说你得用我们的合叶，我说那我自己买一个合叶呢，他说这个那如果门出现什么问题比如坠了我们是不管调的，我说没关系我们自己可以调呀，你调个门谁不会调呢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从他那买是780块钱一个合叶，一个合叶哦，一堂门才多少钱，
0: 真的是，
1: 对，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人家说人家的这个合叶好，后来呢我们是从这个建材市场上买的自己买的120块钱，但是它比普通的合叶是要贵的啊，就是差了，
0: 它的这个不一样嘛，它不是普通的合叶，
1: 对呀，然后差了这么老多钱，我说为啥呢，就是那怕它坏了我再去换个合叶呢都来得及，
0: 对呀，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些辅料提前查一下自己准备好了就不会，就真的是能少不少成本啊，
1: 是，我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家也是燃气热水器坏了，也是在年前突然坏的啊，跟你家这情况差不多，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买，后来那一看从网上买的话有的是不包安装的，安装的话它有一个套餐包是999块钱的一个套餐包，然后他就问到那个客服你套餐包里包含什么东西，他就说了这啦那那那这啊，然后呢包括什么脚阀还有什么软管在里头都含了，也就是说你掏了这999你就啥都不用管了，
0: 哎，你就等他上门安就行了，
1: 对，因为他买那个品牌就是某个知名的日本品牌啊，他 因为他家原来用的就是这个，用了很多年，觉得就是挺好的，所以还换的是这个。后来他说那不行，那我不用。后来家里面就是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没有办法洗澡，然后天天来我家洗。我说值当的嘛，他说那不行，然后他就开始找，从网上找，最后呢是换了一个品牌，人家是包安装的，只不过有一些材料呢是你需要你自己买，人家是两个套餐，比如你什么都不管啊，你可能要花300块钱，我给你安完了，或者400块钱，然后人家说呢，我们有一个基础的上门服务费，就是人工费，可能是180块钱，但是需要你买 A B C D E， 然后呢按照我指定的型号买，品牌随便。
0: 就是这样也可以。
1: 对，人家说了，你反正就是自己家用嘛，你想要就是使用长一点，你就买点贵的。
0: 哎，对。
1: 如果你觉得能凑合，比如出租房没有那么高要求的情况之下，那你就买普通的啊，但是都不耽误用，它不会对我的机子产生任何的影响。结果呢，他就花了自己去买的。
0: 你看这
1: 个，对，他算了一下，就是买的这个顶级的呢，就是哪怕同样品牌的，和那个安装包里的那个都是要便宜一些的，
0: 对对。
1: 然后人家那工人也特别好，他说这个东西很正常，我们肯定是要有利润的，对吧？除了这个人工之外，还有热水器本身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各个方面利润，我们得平衡啊，我们得挣钱呀，
0: 对
1: 吧？但是我们给了你这样的选择，你可以自己来选择啊。总结一下，就是目前啊，13升的这个燃气热水器是主流的，它呢是可以满足日常家庭使用的，一边洗澡一边洗碗的建议16升以上。但这个呢就很难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你在洗澡，对面就是厨房突然一洗碗，这呼哧凉一下，呼哧烫一下，
0: 凉倒是不会，就是忽然会
1: 水压会小，
0: 对，会小，
1: 水压会小，
0: 对，
1: 啊，所以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啊。燃气热水器的升数表示的就是可以在1分钟之内把多少升的水加热升温啊，大概到25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一般的升数越高，机器的价格也越贵啊。你没有拆过燃气热水器？我们家拆过，就拆完之后你会发现它里面是有那个点火，就是它。
0: 我
1: 就是点的火。
0: 我爸爸拆过，就我们家之前坏了的那个，然后我爸就在站旁边，就是好事嘛，就看人家拆。拆开以后，人师傅先是给你看是哪儿坏了，
1: 是，
0: 然后再告诉你是如果水箱坏了换水箱，如果这个点火器坏了，那就建议你买个新的吧，因为你这机子也用了很多年了。
1: 对。
0: 然后回来跟我爸说，这个东西我修不了，因为你知道咱们父母那一辈儿什么东西坏了都自己捣鼓捣鼓修一修就能接着用。我爸回来跟我说，不行，这个东西我真弄不了，你换个新的吧。
1: 对。所以当时我们家也是我父亲修的时候，我就看着。它其实点火就是里边靠那个点火器那个排数，对，它升数越大，它那个排数越多，所以才能保证在有效的时间内把你的水给热够了啊。我个人建议13升或者16升的燃气热水器家用没问题，咱又不是开澡堂子，是吧？你家里有几个人，你非得同一时间洗澡吗？
0: 那也没有办法，你家也没有那么多。
1: 对，你家一共就两个卫生间，对吧？再加上可能洗碗的，你非吃完饭就洗碗吗？
0: 非得仨人两个洗澡一个去洗碗吗？
1: 你非吃完饭就洗澡，那对胃不好，
0: 对。
1: 身体也不好，你就先洗碗然后再洗澡，就是没必要啊，基本上16升我就顶天了，再大了也没啥用，浪费啊。
0: 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储水式的电热水器呢，其实就是最常见的热水器之一了啊，就是一个大水箱的，跟燃气热水器一样各占45%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他类型的热水器加起来估计只有到不占10%不到吧。我个人觉得啊，储水式的热水器共同的问题就是水箱太大，太碍事儿，不好看，摆在那儿，然后我反正从小，因为我们家小时候用的是这种水箱式的电热水器，我总怕洗着洗着澡那个水箱掉下来，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都会有这个阴影，特别害怕
1: 掉不下来。
0: 对，我爸也跟我说不会那什么，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管他跟你说这个有多安全，一定要热好水之后把电拔了之后再洗。
1: 对，
0: 这个是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这样的热水器可能农村会用的多一点，农村自建房之类的啊。城市装修现在印象，也有，但我感觉不是很多了。
1: 对，就是我们说有一些要求不是特别高的，比如出租房它里面会安啊。再有一个，大家可能觉得水箱特别大，它占地方。其实现在很多人装修的时候呢，是吧？你看我家那是个空气能的热水器
0: 哦，
1: 但是我觉得它也挺大的。
0: 空气能是怎么加热？
1: 不懂，反正因为那装房子的时候就是开发商配件的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给了你了，你就用呗，是吧？但是你看我住进去之后，用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它其实是二级能耗的。
0: 哦，
1: 就它比较费电。
0: 对，
1: 说白了就是比较费电。
0: 嗯，
1: 装修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很多人把这个热水器啊，一半藏在这个吊顶上，
0: 嗯，
1: 一半放下来，就不像原来整个都吊顶以下了。
0: 哦，
1: 所以这样子呢，你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吊顶那个位置它其实是空了一块
0: 的。对，
1: 但是它可以有效的隐藏这个东西啊，
0: 嗯，
1: 就是丑这个问题，我们能遮一半的这个丑啊。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储水式的电热水器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长了内胆水垢会增加，它会影响热效率，所以我们经常会见到网上有这个清理的，
0: 对，
1: 一打开哗哗掉了一堆那个水锈。
0: 对，
1: 所以你看家里面如果你有软水的话，这个问题就好很多，它的水锈就会少很多啊。嗯，这个结论就是每个人呢，如果用热水量计算，按30升的话，三口之家建议要买到80升以上。
0: 嗯，
1: 或者现在也有了这个速热功能的储水电热水器，价格就会高。速热功能其实跟储宝差不多，它的功率会大一些。
0: 哦，对，
1: 它要保证把这个水。

0: 加热到一定的这个程度，您可以正常的这个洗澡啊。
1: 嗯，另外我们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空气能热水器啊，这两年也是挺流行的，就是因为我们家没用过啊，但是推广的时候都说省电，实际上就像南哥说的二级能耗的，它应该是它会有一级能耗的吗？应该
0: 会有，肯定会有一级能耗，
1: 就是价格更高呗。
0: 肯定价格更高。
1: 对，
0: 二级能耗我看了看同品牌，因为我们家这个品牌去商场上看了看啊，就是要10000多块钱了、就是还挺贵的。然后一级能耗的话，大概不到20000，当然现在可能价格便宜了，因为这个价格也是随着市场来波动和变化的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它呢也是有大水箱的，对于小户型不是特别的友好。但是我觉得我家这个空气能热水器好在哪儿，它是有记忆功能的。就是它可以设置，比如你看每天晚上大概我10点左右我洗澡，它基本上是在9点来钟的时候会启动加热。
1: 哦，预约是吗？
0: 但是我没有进行任何手动的预约操作，就是你正常它会根据你的一个使用习惯来进行设置。
1: 就你每天大概10点洗澡，10点开始放水，它可能就习惯这个点，哦，可能主人要洗澡了。
0: 对对对对，
1: 那我就提前把水热好。
0: 对，所以这样是比较好，平常它也不动会儿。就是晚上大概我现在观察它是等，但是它洗完澡之后，比如我10点洗完澡，它会自己再加热一段时间，因为它不决定你家是一个人洗、两人洗还是仨人洗。
1: 好高级，好智能。
0: 对，但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里面一个感应芯的问题，它不是那么复杂的这个工艺。但是现在其实科技这个事儿在我们的身边就应用的特别多。白天呢，我刚发现这个功能的时候，我白天在家里面好好的试了一回，就基本上呢就是在早晨起来的8点左右，就是洗脸，大家洗脸会用到热水，然后呢晚上的10点左右会启动加热，平常时间基本上不加热，偶尔加热也就是3-5分它就停了，但是晚上那个加热时间至少到了20分左右，
1: 它要保证你10点主人能洗上澡、
0: 要不我一洗凉了那可是不行的哈、因为我们设定好了一个固定的一个洗澡的温度，它是必须要保证这个水到了这个温度它才会停止工作的哈、除此之外还有太阳能热水器，现在已经不多了，原来呢这个就是太阳能热水器每家每户装的都不一样，然后太阳能板大大小小的，你就看那个楼边外边啊阳那个南面
1: 对
0: 各种各样的啊，现在为了整个市容市貌考虑呢，有的开发商会集中的配件，但是太阳能热水器它安装限制比较多，一城市公寓不能安装，二就是你现在有的房子外边是干挂石材的、你也不能安装，就必须得是这个砖体的才可以，
1: 对对对，
0: 而且有的时候安装涉及到这个破坏保温层啊等等等等问题、总之现在这个用的是比较少的。那这个壁挂炉我们也不说了，因为北方用的真的很少，
1: 很少，
0: 除非在这个北方的这个农村它没有集中供暖的情况之下它会安壁挂炉，但村里一般烧炕也不给你安这个多贵呀、
1: 没错啊，
0: 极热式的还有小厨宝它其实差不太多，这个基本上就是满足短时间内大家洗的这个需求，
1: 少量用水和大量用水，
0: 对，你像女士洗澡时间比较长，40分起吧，
1: 对
0: 吧，
1: 对，
0: 你洗头发然后呢各种各样的
1: 简单的洗个头冲个澡怎么着也得差不多40分，
0: 简单的，所以
1: 那你搞一个人体抛光术你怎么不得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啊，
0: 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男士洗澡
1: 你
0: 就洗
1: 了吗，
0: 对，就是涮一下就出来了这个感觉哈，
1: 对对，
0: 所以呢就是刚才我们和大家说到这个热水器整体的这些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我们总结一下吧，通了管道燃气的房子我们首推的是燃气热水器、装燃气壁挂炉的地暖就不需要再单独买热水器了、另外呢有位置安放大水箱的是可以考虑空气能热水器和储水式电热水器、这里边这个储水式电热水器的价格呢是这里面所有里面最划算的啊、那为了节省使用费用，如果当地光照充足安装也允许小区让你安的话、可以考虑太阳能热水器啊、一般情况之下我们不推荐极热式电热水器费电啊、再有一个洗漱距离热水器远的我们就推荐小厨宝了，厨宝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说你只能装在厨房的啊，
1: 就
0: 是
1: 叫小厨宝但它不是只能往厨房装啊，
0: 对，那你不能叫小卫宝也感觉奇奇怪怪的它也可以装卫生间里面，
1: 对对，
0: 但是基本上家里卫生间呢跟热水器的距离都不太远啊、你其实呢卫生间里面完全可以使用跟洗澡一个管道出来用这个热水器就行了啊、买的时候记着大牌子虽然是贵一些但是千万别买小牌子，因为配件很难配，而且呢换了之后不好修、有可能你买的时候这个店还在你出了问题
1: 坏了的时候找不着了
0: 店不在了啊。
1: 对
0: 于这事你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聊一聊。

0: 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有朋友已经留言了，激动的心说了，阳台壁挂太阳能，不存在落差压力小的问题，还可以辅助电加热碾压一切啊。
5: 哎呦啊，袋鼠说啊，能不能说说清洗储水式电热水器的攻略啊？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到现在没洗过，不知道怎么操作好。
6: 这个不建议自己操作。
5: 对，我觉得你找专业的人来说吧。
6: 对，专门就是找那种家政的，包括很多小区啊，现在有这个物业找。合作的那种家政公司，
5: 对，
6: 找他们给你弄，
5: 或者是说你买的哪一家的，他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售后服务，
6: 对，
5: 也可以去问一下，
6: 哪怕不免费，你掏钱也行。
5: 哎，对，
6: 这个玩意儿我觉得啊，就是咱不懂的情况下，
5: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6: 对自己不要搞，你弄完之后你搞下来了，你搞不上去了，
5: 安不回去了，拆我会拆，安不回去可不行啊。
6: 是深海说了，我们家呢这几套房子基本没有安装燃气热水器，都是储水的，觉得太大的话呢，可以吊在卫生间的顶棚里面，
5: 哦、
6: 你看就这样
5: 的，握进去一半，
6: 对，它握进去一半，露在棚外面的部分看起来还可以，其实不算丑啊。不过我家没这样做，就买个扁的，不咋占地方。对，现在热水器是有扁的那种的，就是你先去看吧，品牌太多，样
5: 的
6: 太多。我跟你说，就是总有一款可以满足你的啊，就是你的诉求，总有一款满足你。当然了，这钱你也得准备好了啊，
5: 多花点心思去根据自己的家去选一个真的用的合心合意的，咱们以免后期再出现后悔的时候。
6: 因为你像这个东西，还有我们之前说的什么洗衣机，还有厨房用的一些东西，它都是高频长期使用的，
5: 没错，
6: 就是你不要图便宜买一个这个小众品牌，
5: 哎，差不多得了
6: 啊。对，不是，因为你后期使用起来太麻烦，你里外里一算，一个用10年，一个用3年，你3年换了仨，那价格比买一个之前那个还贵啊。
5: 对，而且你每一次你如果要不换品牌还好，换了品牌换了款式，你打的眼儿又白打了，你再打俩眼儿，
6: 对，
5: 难看，
6: 墙上全是眼儿，你玩儿呢，
5: 没错，
6: 没必要啊。所以有的时候装修这件事儿，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要买贵的啊，但是呢，贵它有贵的原因啊，它便宜它也有便宜的理由啊。
5: 对，
6: 你不要妄想用10块钱的价钱买到价值100块钱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啊。
5: 对，
6: 所以呢，多转一转，多看一看。当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七步沟景区有哪些美景？七步沟名字的由来。
2: 景区整体呢分为门景区、休闲度假区、罗汉峡、百富峡、三棱山还有沃野山谷亲子乐园这六大板块，每一个板块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景观等着游客们去发现去体验。历史上啊，这边有大片的这个漆树林，当地的老百姓呢就以割漆卖漆为生，在沟口开了许多卖漆的店铺，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叫七铺沟了。后来呢，从唐朝开始，这里佛教活动就开始兴盛了，僧侣们就觉得七铺沟这个名字太俗，便借用佛教里的七步莲花这个故事，这个言语取其谐音，更名为七步沟了。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

0: 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邯郸七步沟景区营销总监宋帅。宋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对话文旅的节目现场，给大家分享七步沟的故事。
0: 哎，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其实我们也简单了解了一下咱们的七步沟景区啊。我知道咱们是在武安是吧？
1: 对，在武安，
0: 而且地处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的腹地，可以说这位置是得天独厚啊。所以在最一开始，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咱们的面积大概有多大，有什么特色板块呢？
1: 好，这个咱们七步沟景区啊，总面积达到了20平方公里，景区整体呢分为门景区、休闲度假区、罗汉峡、百富峡、三棱山还有沃野山谷亲子乐园这六大板块，每一个板块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景观，等着游客们去发现去体验。
0: 哇，这真是一片广阔的天地，20平方公里是吧？
1: 对。
0: 其实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会觉着七步沟这个名字很特别。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1: 其实好多游客朋友们都猜测，七步沟是不是每走七步就有一条沟？其实不是这样的。七步沟呢，原名它叫七铺沟，就是油漆的漆，商铺的铺，是这样一个名字。历史上啊，这边有大片的这个漆树林，当地的老百姓呢就以割漆卖漆为生，在沟口开了许多卖漆的店铺，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叫七铺沟了。后来呢，从唐朝开始，这里佛教活动就开始兴盛了，就有了唐代的罗汉洞。当时罗汉洞的香火比较鼎盛，僧侣们就觉得七铺沟这个名字太俗，便借用佛教里的七步莲花这个故事，这个言语取其谐音，更名为七步沟了。其实漆树呢很好辨认，漆树身上有很多倒三角的这个口子，看到这样的树那就是漆树。现在七步沟的山上还随处可见这样的漆树，虽然现在已经不采漆了，但是漆树还留有很多，也是七步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哦，原来是这样，原来这背后还有这么丰富的这个历史和文化的内涵。
1: 对，
0: 其实我们了解到我们的七步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东汉初年时期是吧？
1: 对，
0: 那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最早的这个关于七步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呢，最早是在武安县志。在东汉初年呢，有一位叫台同的隐士在此隐居，他凿穴而居，采药为生，当地的刺史就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拒不赴任，就这样呢留下了一段三请而不出山的历史佳话，这也为我们七步沟增添了一份神秘的历史色彩。
0: 那从唐朝到清朝，咱们七步沟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和故事呢？
1: 唐朝的时候，罗汉洞好多高僧在这儿云集，这也使得我们景区的罗汉峡、罗汉洞由此而得名。到了明代，便有了隐士塔、散人冢这样的历史遗迹。清朝康熙年间的任嗣隐撰写的《罗汉洞碑记》更是对这里盛赞有加，称此何境也，非天也，非地也，非人间也。
0: 那近代的七步沟又有什么样的经历呢？
1: 近代的七步沟可以说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这里属于八路军太行根据地。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决战的时候，为了救治八路军的伤病员，129师的师长刘伯承亲自考察选址，在此设立了这个战地医院。在这里建立战地医院的原因呢，主要有以下三点：这里依山傍水，山高林密，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非常大，是伤员养伤的好地方。第二，这里距129师的司令部比较近，上传信息下达命令比较方便。第三呢，就是当地的老百姓非常淳朴善良，十分支持抗战。鉴于这三点原因呢，当时军分区便决定在七步沟建立这个战地医院。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这个原型，也就是开国中将王进山，也曾在此疗伤。
0: 哇，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红色历史啊。那咱们景区现在针对这个红色教育基地建设又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景区的这个红色教育基地主要是由三部分构成，第一个就是战地医院的这个旧址，我们在原医院旧址上恢复了三十八间医院这个建筑，布局了38个展室。第二个呢，就是烈士纪念碑，碑身高达12.9米，也寓意着129师的意思。纪念碑呢是由武安市民政部门和我们景区共同建立的，在纪念碑那边的一面墙上记录着上千名抗日烈士的英名录，每次看到都感觉让人感触颇深。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无名烈士纪念簿， 根据当地老人的回忆啊，这些医护人员年纪大都在15、16岁，最大的可能也20出头。这个伤病员基本上在100多人左右。当时前线最吃紧的时候，伤员是一波一波的送来，然后又送走。医院刚搬进来的时候，条件是非常艰苦的。虽然大家冬天都穿着单衣，每一天三顿呢也喝的是玉米面糊糊，但是医院领导呢绝不允许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村民们看在眼里也是疼在心上，就偷偷的把这个窝窝头送进小战士或者是伤病员的这个口袋里。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展开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资源，
0: 非常有意义的建设。那咱还回到咱们的景区的自然景观啊，我听说咱们七步沟景区是重峦叠嶂，奇峰林立，飞瀑流泉，鸟语花香啊。
1: 对
0: 啊，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是咱们的水景观，是吧？
1: 对，
0: 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这个我们景区的这个水啊，可以说是一大特色。七步沟的水一年四季不停，到了夏天的雨季的时候，瀑布溪流更是遍地都是。像天镜湖、饮食泉的瀑布，以及百瀑峡、罗汉峡两条峡谷里的水呢，真的是让人感到无比的清凉和震撼。每到夏秋两季，山水湍急，奔流而下，浪拍山崖，轰鸣如雷，幽深曲折的峡谷变得水雾冲天，极富诗情画意。这样的峡谷是在东太行山这个山区呢，是极为难得的，也是游客们亲水和避暑的绝佳之地。
0: 哎呦，听您这么一介绍，宛如仙境一般呢。
1: 是的。
0: 哎呀，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那除了咱们的水景观之外，咱们景区的山体和植被又有什么样独特之处呢？
1: 我们景区的山体呢，重峦叠嶂，奇峰林立，形态各异，每一座山峰都有着它独特的故事和魅力。而植被方面呢，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堪称太行山的植物王国。这里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名副其实的太行山天上恩眼吧。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享受到大自然的馈赠，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妙。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七步沟景区有哪些大型活动？
1: 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拜月大典活动。拜月大典融合了中国古代的拜月仪式，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吧。它与丰收节的完美融合，受到了很多民俗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
0: 那除此之外，我听说咱们景区还有一个沃野山谷亲子园，是吧？
1: 对。
0: 那这个亲子园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我们的沃野山谷亲子乐园与其他的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大概呢一共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就是进去之后的百亩的牡丹园，五一前后牡丹花开的时候真的是五彩斑斓，花香四溢。第二个板块就是无动力游乐区，上百种的无动力游乐设施主要是遍布在树荫下，好像在等待着孩子们的到来。第三个就是萌宠区了，有孔雀，有矮马，有天鹅，还有羊驼、小松鼠，几十种萌宠。然后整个园区主要它是位于山谷里面，孩子们在游玩的时候同时还能亲近大自然，即使是夏天也不用担心天气炎热。而这里沉浸式游玩亲子乐园里边的很多萌宠，游客还可以跟他们近距离的接触，亲密互动，真正是做到了人与自然动物的和谐相处。
0: 既可以亲近自然，又可以接触小动物，我觉得小朋友们一定特别的向往。那我们在特色活动方面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1: 我们景区根据不同的节日节点和文化特色，不断推出主题活动和优惠活动。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拜月大典活动，拜月大典融合了中国古代的拜月仪式，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吧。它与丰收节的完美融合，受到了很多民俗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也吸引了省内省外的多家媒体的争相报道。
0: 那除了这个拜月大典，咱们还有其他什么活动呢？
1: 对，我们的活动非常丰富。每年夏天的夜晚是我们景区的重头戏，我们打造了峡谷浪漫夜大型夜场的这个活动，在总长度4200米的灯光游线内，游客们不仅可以欣赏到以梁祝颂为主题的天镜湖水上实景演出，演员们在湖面上游动表演，游客可以在各个角度欣赏到精彩的演出，还可以沿着蜿蜒曲折的罗汉峡、蒙西湾、 欣赏到包含二十多个打卡点的精彩灯光秀，最后在峡谷的尽头饮食泉广场还能欣赏到像川剧变脸、

0: 侧，在景区的重要节点和位置也都有这个非常明了的指示牌。还有我们的300多位员工也都是景区的服务员，随时为游客提供这些帮助。除了这些最基本的之外，在2014年的时候，七步沟就被列为了河北省的智慧旅游试点景区。当时就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数字化、科技化赋能旅游，景区就已经实现了票务系统、监控系统，还有这个导览系统、无线 WiFi 的全面覆盖。而且我们景区到现在为止，就每年都会优化升级还有更新，可以说在提升景区的游客服务上、完善我们的基础设施上，我们一直不遗余力。
1: 能够感受到咱们的服务是非常周到的啊。
0: 嗯，
1: 其实大家出门呢，对这个住宿还是比较关注的。
0: 嗯，
1: 那么在住宿方面，咱们景区有哪些选择呢？
0: 可以说在我们景区住宿的话，选择是非常多的。我们景区自己呢，就有3家酒店和1家民宿。
1: 哦，
0: 如果游客想选择性价比高一些的，可以选择我们的菩提山庄和莲花宾馆，这两个酒店基本就可以满足日常的旅游休闲的住宿需求。如果想住的高端品质一些，那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天门湖酒店。外观呢，采用灰石建筑，位于天门山脚下，自然风光呢非常优美，还配有宴会厅、多功能厅，很多公司的团队也会来这里进行商务接待和团建培训。还有我们的七园民宿，它是建在一个叫七树园的古村落的基础上打造的，它包括5个相对独立的又浑然一体的小院落，全部就地取材，石墙、石顶还有干漆式的建造，每个院落都有不同的装修风格。整个建筑呢，以自然地势建造，曲桥连廊错落有致，再加上书咖、茶室还有温泉泳池这些配套设施，真的称上是世外桃源吧。
1: 听起来每一个住宿的选择都非常有特色啊。
0: 特色。
1: 那在餐饮方面呢，咱们有哪些亮点呢？
0: 我们景区的每个酒店都有自己独立的餐厅，提供这些美味佳肴，而且周边还有很多农家饭店，游客们在欣赏美景之余呢，也可以品尝到当地充满乡土气息的特色美食。这些菜肴呢，都是从农家的厨房端上桌的，从厨房端出一盘热乎乎的农家饭，香气扑鼻而来，瞬间呢勾起人们的食欲。游客们围坐在一起，脸上洋溢着这种愉快的笑容，窗外青山绿水环绕，蓝天白云相映成趣，远处的山峰连绵起伏，近处的树叶摇曳生姿，大家一边品尝着美味的农家饭，一边欣赏着周边的美景，心情肯定是格外舒畅。这些美味的饭菜如画般的风景相互交融，构成了一幅和谐而美好的画面。
1: 听您这么一介绍，我都能想象到这是一段非常完美的一个出行，一次完美的体验啊。
0: 对。
1: 那对于未来我们的景区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后期呢，我们景区计划用2年的时间实现客流量翻一番。在硬件方面呢，我们会继续改进和升级我们的基础设施，开发新的景点，不断提升呢我们的服务质量。在服务提升和景区品牌打造这方面呢，我们会重点提升景区品牌的推广，充分利用新媒体这个媒介，树立对标景区，加大投入，迅速建立景区的品牌优势。同时我们充分利用季节产品的优势吧，不断提升景区的服务水平、客流量和我们的品牌力。
1: 非常期待我们七步沟景区更加辉煌的未来啊。
0: 嗯嗯。
1: 其实之前我看到了，说我们七步沟景区是一个适合各个年龄段游客游玩的地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0: 从景区的开发之初呢，就从我们的旅游线路上已经做好了这个设计，我们会根据这个游客的年龄、身体素质和爬山的这个强度不同，设计了小环线的亲水休闲游、中环线的重度文化游，还有大环线的登山徒步游，这样就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让每一位来到七步沟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游玩方式，都能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1: 那在节目最后，向大家再次发出邀请。
0: 七步沟是800里太行山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景色美，人更美。春可赏花，夏宜避暑，秋还有拜月，冬天还可以滑雪。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感受七步沟的美，一座等了你3000年的城市，中国成语之都邯郸七步沟如画般的风景期待着您的到来。
1: 非常感谢宋总今天这么详细的介绍，让我们更加了解到了我们的七步沟，也期待着我们七步沟景区未来有更好的发展，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邯郸七步沟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和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宋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

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造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0: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0: 欢迎各位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锁定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蕾。每个中午的12点，我们都在这里一起快乐出发，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先来浏览一下这两天的全国的文旅资讯，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有没有发生什么新的一些旅游的特色的消费呢？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海北正式开启2026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活动呢持续到8月底，全国累计举办超过30000场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券。银联、支付宝、美团、滴滴同步加码门票、酒店自驾满减的优惠。同时呢，发布了全国避暑地图、青少年赛事旅行路线、民航暑运出行福利，出门游玩能省下不少的开销。最近这两年呢，可以说我们全国各地的一些去看古建的这样的旅行呢，是格外的受到大家的欢迎，同时呢，也是激发了我们对于文物保护的一个新的需求。那么国家文物局呢，也印发了《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明确我们的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整体性的保护要求，统一修缮环境整洁全程流程的一个技术标准，守住文物历史的真实性、风貌完整性与文化的延续性。同时呢，也提醒我们在我们去游览古建和历史的同时呢，也不要忘了去保护它们，保护我们的环境。7月13日，殷墟申遗成功20周年，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上线全新文化 IP， 就是安阳甲骨寻根，也是深挖了殷商甲骨文的历史，打造全新考古文旅的打卡内容。那么在节目之前呢，我还看到我们的这个安阳的殷墟呀，也开了一个方特，就是跟殷墟的一些内容为主题相关的。看到现在呢，也是人流量非常多啊，应该是大家对里面的一些设施还是比较感到满意的。那如果喜欢殷商文化的朋友呢，去安阳在打卡殷墟博物馆的时候，也可以去这个新开的游乐场来看一看啊。7届鼓浪屿音乐季以浪漫事宜乐动琴岛开幕，汇聚了多国音乐人打造的海岛音乐盛会。2026丽江民谣音乐季持续至8月9日，推出全民可参与的转角民谣，今天我主唱的沉浸式舞台。黑龙江伊春红松文化季桦树枝啤酒电音节嘉年华已经开办，也会持续到8月9日，那在每周周末的晚间演出，分为5大主题，也适配到全年龄段的游客去避暑休闲。新疆阿勒泰推出凭票享惠畅游雪都的活动，一直会持续到整个假期啊，暑期，也就是我们手持机票、火车票、高考录取通知书等等凭证，可以享受景区住宿、餐饮的多重折扣。青海西宁城中区举办了首届民俗服饰秀，集中展示了玉树非遗的结骨曲巴的传统手工服饰，把高原和黄非遗文化搬进了城市商圈。山西平遥古城打造了国潮嘉年华古戏台的国风演出，潮流市集全天开放。安徽的合肥呢，也举办了黄山书会融合阅读非遗研学乡村的文旅体验。那么接下来呢，也让音乐在午间的时光当中呢，也让我们给头脑一个放空小憩的时光。歌曲之后呢，继续一起来快乐走天下。

来跟着电波畅游天下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这种感受啊，就是当你在刷一些小视频平台的时候，他可能会在平时偷偷的会听到或者是记录到你搜索的一些旅行的目的地，比如说我最近说到了避暑或者说东北，他就会一直不停的给我推这个相关的一些旅行的路线呐、或者说是团购的酒店呐、旅行团啊，真的是锲而不舍的给你推。然后当我可能在直播间成功下单之后，或者说我已经去当地旅行回来之后，他也是知道的，然后他马上就会换另外一个目的地，对不对？换另外一个目的地，让继续啊，再去催发你脑中的这种旅行的基因啊。我真的是试过好多次了，都是这样。那么我最近他一直在给我推的是哪儿呢？就是这个长白山。因为我从去年开始看到他们拍的这个长白山的天池的照片啊，就感觉非常好看，还一直在关注他每天的一些天气情况啊，能不能这个去看到天池的一些景象啊，所以我现在相关的一些短视频就一直不停在给我推什么长白山的酒店呐、这个长白山的旅行团啊。确实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去寻找的就是夏日的避暑地，对不对？那么像东北呢，肯定也是大家的选择性之一了。像吉林的长白山的暑期也是有这个高山的花海绽放啊，而且呢，去看到天池的几率可能会比冬天更大一点。我还没有去啊，但是通过直播间给我的推送，我看到，比如说我们亲子家庭去那儿可以去挖一些，这个野的山参呐、或者说小朋友们可以去，做短途的这种丛林的越野呀，乡村的漫步啊，包括像一些小的河流的漂流啊，看着还不错，但是到底去了那儿的感受什么样呢？可能还要就是当我真正去了之后才知道吧。也欢迎去过的朋友啊，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这个东北的长白山怎么样呢？除了东北之外啊，像贵州、山东啊、威海、青岛也都是大家在暑期的一些热门的目的地之一啊。你比如说贵州的黄果树瀑布迎来了全年的最佳观瀑期，所以呢整个的七八月份的机票预订量也是大幅上涨的啊。但是据去过的朋友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啊，说贵州也不是说所有地方都很凉快，像有一些地方也是比较炎热的，而且因为暑期的人比较多，加上有一些景区是比较大的，可能也是需要走很长时间的路啊，所以大家一定在出行之前，尤其是带着老人呐、小朋友的家庭，一定要提前的去看好整个路程的一个规划。除此之外呢，像山东的威海、青岛的滨海的这种热度也是在飙升的。那么青岛每年的八月国际啤酒节也是即将开幕的，那么威海呢也是新增了海上夜游的航线。除此之外呢，像湖南张家界还有清远山林的溯溪等等，也都是在整个暑期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还有很多朋友会跑到西南地方去看看，比如说转转一些古建呐、或者说到西北地方去挖挖沙呀，看看大沙漠啊，都是在这个暑期比较受欢迎，也是主流的一些线路，可以让大家领着我们的家人朋友去清凉消暑。接下来呢，咱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北省内的最近的一些文旅的消息啊。那么邯郸在7月12日啊，以成语风华好玩邯郸为主题的2026中华成语少年英雄会正式的启动了，面向全国6到14岁的青少年招募参与者，活动呢也包含线上的答题海选、黄埔古城的这个成语博物馆的实景闯关等等啊，还有一系列的书画研学。那另外呢，邯郸的这个王边溪谷的美术馆也开启了当代的艺术展览，还有一些名家画作可以去免费的参观。同时呢，
最近呢，这个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也已经开始了落地。今年呢是落地了张家口的康保、固原和禹县三个地方，在这儿呢也可以去体验不同的草原的活动，比如说固原就是主打环湖露营、滑翔，那么康保草原呢就是有马拉松、机车越野。禹县的山地徒步野营等等啊，都是可以去解锁的坝上户外乐趣。同时呢，我们石家庄的景行啊，暑期的一些活动啊，也是持续到了整个的假期七八月份。像晚上呢，会有这种省级的惠民春晚，还有社火的武术展演，以及国家级的非遗刑警近距的集中展演。白天呢，晚上都会有分场的演出，可以去感受咱们河北的传统戏曲文化。同时呢，咱们的河北文博啊，也是有一些新亮相的展览，比如说全省35件清代馆藏文物赴上海开展了专题的特展，省内的各大博物馆都是延长了夜间的开放时间，文博夜游也成为今年这个暑期的新风尚。那么吴桥杂技欢乐城啊，在今年的五一也是正式的开园，那么现在呢，也已经进入到了收尾的建设当中。可以说基本上园区的设施都已经开放了，像有沉浸式的光影杂技剧场也是马上就要对外开放了，张家口的宣化郑家沟考古研学路线也是常态化的对外开放，可以带着我们的少年朋友们去探寻燕赵的上古文明。最近呢，咱们省文旅厅也推出了22条民宿的精品路线啊，像太行、坝上多条专属的避暑路线开放，承德、张家口、邢台的山区啊，也是天然的空调房，平均气温呢在20度左右。以及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遗址也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可以说咱们河北的史前文旅也是再添了一张新的名片。同时呢，也给大家梳理几条我们出行的小提醒吧。比如说目前呢，基本上全国的暑期消费季都有各类的文旅补贴，景区的优惠呢也是持续的发放，那么我们出行前呢，可以在相关的一些 APP 上面啊去领取我们的文旅消费券。可能每次领到的不多，但是呢也是一定程度上可以去节省我们的游玩开支的，而且人多的话，我们是不是或者说出行次数多，也可以积累一大笔这样的游玩开支啊。同时呢，像河北的坝上啊、太行山区，虽然说我们去了之后感觉可能这个温度比较低比较舒适，就会什么呢，就会忽略我们的防晒啊，但是呢紫外线也是很强烈的，所以呢无论是进山还是看海，我们的防晒用品一定要备好。那么就是今年的小众的山林草原的露营热度也是暴涨，野外露营啊也要选择正规的营地，做好防火防蚊虫的措施。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

0: 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力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庚新讲述。

吴凤亭刚刚转悲为喜，却又收到弟弟吴振良遭遇不幸的消息。1943年，驻扎在寨北村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召开村民大会，说第二天日军飞机要来轰炸村庄，要大家疏散躲避。第二天天没亮，吴振良就开始和八路军一起给军区司令部往山里转移物资。东方刚刚露出晨曦，遮天盖日的飞机就飞到村庄上空疯狂投弹。正在抢运军用物资的吴振良和八名战士为了躲避敌机轰炸，藏到了一座小石桥下面。不想一枚炸弹穿透小石桥，在他们的藏身处爆炸，九人当场全部牺牲。不远处的一棵树上挂满了肉丝和血丝，吴振良的尸体也找不到，最后只在山坡上找到了他的一只手。善良的弟弟惨死，是吴凤亭一辈子的伤痛，直到他的晚年，每当提起这件往事，他都忍不住落泪。新中国成立后，吴凤亭随丈夫转业到天津，默默无闻的生活和工作。他勤劳一生，90高龄时还纳鞋垫送给亲朋好友。平山团的这些妻子们坚守在残缺的家园里，默默地奉献着一切。我们寻找平山团的光荣时，也把深深的敬意送给他们。汹涌的呼沱河，巍巍的太行山，结成了革命的屏障。我们是一支艺术的轻骑兵，在这里成长强壮，用铁的意志和热血开辟幸福的土壤，发扬虚心切实艰苦的作风，团结边区人民，坚持敌后的抗战，紧拿艺术的武器保卫我们的家乡，看新民主主义的旗帜飘扬在太行山上。这一段歌词是平山县铁血剧社的社歌。在平山团的组建过程中，刘道生、陈宗尧带领359旅战地服务团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激发起人们参军抗战的热情，让人们一下子认识到文艺宣传的巨大作用。送走了平山团，平山县委书记王昭在青救会主任齐一丁的倡议下，于1938年1月着手组建文艺宣传队，吸收了不少青少年知识分子。4月24日，正式成立了铁血剧社。1943年，更名群众剧社。最早参加剧社的有王直廷、王雪波、赵维林、尹铁平、曹火星等十几个人，后来逐渐扩大到30多人。平山有名的烈士后代齐家五姐妹就是铁血剧社成员。这支文艺的平山团以铁血抗战精神为宗旨，衣服后背都写着铁血字样，名字也改为血波、铁平、铁夫、血心、血如、血川、火星，以示坚强意志和不怕牺牲的决心。这群年轻人都是土包子，除了满腔热血，别的几乎一无所有，但他们像平山团的战士一样，没有枪也敢上战场。他们募集来一点锣鼓乐器，一个小地主毛遂自荐，自带二胡、笛子、三弦等乐器参加演出。朝阳大学的回乡学生白瑞彩爱好剑术，演出前常上台表演春耕剑、战斗剑，很受欢迎。清华大学毕业的刘景祥懂文字，能编戏剧，创作了不少的剧本。齐一丁等人也兼职编剧，他们借鉴外地学校里的一些剧本，结合当地的情况，常在几天时间就编排出一些剧目，如早期的一个逃跑的游击队员，

鬼子、汉奸、亡国奴、脱了羁绊的女性等，这些剧目在庆祝五一的大会上就公开演出了。铁血剧社的社长王雪波曾回忆说，演出的大部分剧目没有固定的台词儿，大概拟定了故事情节，由演员上台自编自演。由于大家熟悉生活，表演真实，这些虽粗糙但却新鲜生动的节目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热情。比如一个逃跑的游击队员描写了一个农民家庭，两个儿子都参加抗日游击队，一次战斗中二儿子胆小怕死，临阵逃脱，开小差跑回了家。父亲见状大怒，让儿子重返前线，母亲却护着儿子，要儿子留在家中。正在争执不下，一副担架抬着一个伤员来到门口，原来是大儿子在前线负重伤，他在昏迷中仍然高呼：弟兄们冲啊，消灭日本强盗。这时父亲拿起担架上的步枪对二儿子说：好，你不去我去，杀他一个算是够本，杀他两个算是赚了，你不去我去。二儿子受到感动，提起枪冲出家门，重返前线。王雪波曾这样评价，王直廷扮演的父亲感情十分真挚，每次演到你不去我去这一段时，声调铿锵激昂慷慨，赢得阵阵掌声。这个戏一年内演出了三四十场，每次都收到极好的效果。铁血剧社的演出曾多次被晋察冀边区的抗敌报报道，称赞他们演出内容颇适合民众口味。每每演到群众和日寇汉奸搏斗的场面，台下的观众都自动参与，站起来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救国等口号，群情振奋。演出结束，观众自动捐款慰问抗日部队。春季的一天，在红紫殿集市上，一个鬼鬼祟祟的人穿行在粮食市里，他肩搭布袋，边看粮食讨价还价，边探听边区情报。一个年轻的庄稼人尾随其后，跟踪一段之后，猛然扭着那人的胳膊高声喊道：抓汉奸！然后往区公所押送，边走边高呼：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严防汉奸破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一路跟随的赶集人越聚越多，当进入区公所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剧社演出的街头活爆剧。秋天温塘镇的集市中商贩云集，十里八乡的农民络绎不绝。铁血剧社的两个同志借了条长凳放在集市里人多的地方，然后往上一站，开始了抵制日货的宣传演讲。由于没化妆，很难看出是演戏。不一会儿，他们周围聚拢了许多农民，有的背着口袋，有的提着篮子，边看边议论，并跟着呼口号。演讲正在高潮，忽然在闹市中心出现一个20岁的小伙子，右臂下夹着个大包袱，分外扎眼，一边走一边回头看，企图避开众人逃走。在他身后不远，一个穿公安制服的人大步流星地向他追来，小伙子见状加快了步伐，忽然在前面又闪出两个人，迎面将他截住，后边追赶的人跑过来拽住包袱说：搜搜他吧，看他包袱里是什么东西。那小伙子一面抓紧包袱，一面慌张地说：没什么，我是去走亲戚，带着两盒点心。此时周围的老乡都凑上来看热闹，人越发多起来，包袱最终被人解开了，原来是联宝和太阳牌日本香烟。真相大白，这下子群众的情绪像沸腾的水翻滚开来，纷纷叫着：犯日货的奸商，看你往哪儿钻。小伙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手足无措，嗫嚅了半天才说：这烟便宜，是一个朋友送我的，
即使有人买个一盒半盒的，也花不了几个钱。周围的人见他不服气，又喊了起来：“打倒奸商，抵制日货！”还有的说：“别和他费唾沫，干脆送人民政府算了。”演出收到预期效果，本该收场了。扮演香烟贩子的赵继平早已经满头热汗了。忽然，一个老大爷背着口袋挤进人群，看到赵继平，先是一愣，待听清大家的指责后，气得浑身颤抖。他叫了一声：“想不到是你！”上去就给了赵继平两个耳光。围观的群众都喊：“好！”剧社的人可一下子都懵了。只见老大爷继续骂着：“你给你老子丢人！我年前送你到县里参加工作时，怎么样跟你说的？你倒干起这种丢脸的事儿了，你可叫我怎么见人？”随后，他向刚才演讲的两个同志说：“这是我儿子，我看着他长大的，过去一直安分守己的。同志们，不信可以到我们村调查调查。这一次，你们好好教育他，千万别为难他。”大家这才明白，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原来是赵继平的爹。剧社的另外两个演员看到周围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知道此时万万不能道破天机，于是强忍住笑，和颜悦色地对老大爷说：“您老放心，只要他能真正悔改，我们会从宽处理。”赵继平狠狠瞪了同伴一眼，不敢吭声。赵大爷听准了回话，才放下心。谢过他们后，又对儿子说：“该死的，你要不好好改过自新，就别想登我赵家门。”说完分开众人，急急地走了。扮演公安干警的同志抓紧时机临场发挥：“小伙子，听见你爹对你的教训了吧？你也看见广大群众对你的气愤了吧？边区几百万人口，每人抽一根烟是多少钱？你要好好算一算。”赵继平见爹走远了，这才喘了口大气儿，赶忙说：“是我错了，请同志没收了我的烟吧。今后我保证再也不做犯法的事儿，绝不再犯日货。”说到这里，有人鼓起掌来，周围口号声也响了：“反对日货输入，用日货就是自杀。”整个集市都成了抗日宣传的舞台。像这样让群众自动地参加演出的活爆剧，生动逼真，教育作用很大。对这样不用化妆实景真人的演出，铁血剧社的演员们也非常有兴趣。日近正午，剧社收摊儿返回驻地，走在路上，大家再也抑制不住笑声了。赵继平说：“你们可真是的，也不拉住他，这两巴掌打得我真够呛。”一个同志说：“这两巴掌打出一个好效果，今天演出多成功啊，还全仗着你父亲这个大主角呢。”事也凑巧，正在说笑间，在岔路口上又碰上了赵大爷赶集回来，大家故意憋住笑，一本正经地往前走。赵大爷走近一看，走在队伍中间的儿子肩上还背着包袱，马上说：“怎么，这烟你还背着？你到底想怎么着？上去就要夺包袱！”大伙轰然大笑，眼泪都笑出来了。最后弄清真相，赵大爷也笑了起来。剧社同志夸道：“您今天可是我们的主演呐！”说的赵大爷怪不好意思的。尹铁平同志将剧社的人一一介绍给他，然后指着赵继平说：“这是我们队长赵继平同志。”大家又是一阵大笑。赵大爷高兴地对儿子说：“平子，快去西坡拔两颗白菜，回去擀面条。”赵继平也调皮起来：“我现在能进赵家门了吗？”就这样，
铁血剧社在1938年、1939年跑遍了平山的村村镇镇，演出之余教唱抗日救亡的歌曲，教秧歌舞，教霸王鞭，平山百姓都称他咱们的剧社。1939年深秋，正当陈庄大捷欢庆之际，程仿武率领华北联合大学越过层层封锁线来到平山。王昭听说后做出决定，让铁血剧社全体人员到联大文艺学院学习，剧社里一片欢呼雀跃。正是这半年的深造，让土包子们插上了飞翔的翅膀。镀金之后，铁血剧社却一度陷入了悲观的情绪之中。在1941年前后，晋察冀边区刮起一股演大戏之风，华北联大文工团、西北战地服务团、晋察冀军区直属的抗敌剧社、冀中的火线剧社、120师的战斗剧社以及七月剧社、前进剧社，这些实力雄厚的大剧社都曾在平山战斗生活。特别是七月间，晋察冀边区第二届艺术节，各文艺团体云集陈家院，演出了托尔斯泰的《复活》、高尔基的《母亲》、果戈里的《婚事》、曹禺的《雷雨》，以及苏联名剧《带枪的人》。这些高水平高质量的大戏让铁血剧社的人十分羡慕，觉得人家这才是艺术，他们也跃跃欲试。但是他们有的连平山县城都没有去过，没有见过沙发电灯，根本排练不成。这么个土里土气的小剧社，走村串户唱民间小调，只能做些普通宣传，这有前途吗？甚至还有人产生离开剧社的想法。已是四分区地委书记的王昭得知情况后，多次做剧社的思想工作。他说，咱们是地方剧社，要提高技术，但不勉强向大剧团看齐，要老老实实为群众服务，密切联系现实斗争，在实践中和群众一同提高，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我们的前途。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讲话提出，最广大群众最先需要的是初级的文艺，并且毛泽东专门提到，要注意农村的小剧团。讲话肯定的正是铁血剧社一直走着的道路啊。铁血剧社一下子得到巨大的鼓舞。1942年8月，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召开的军队文艺工作者学习会上说，伟大的作品将来一定诞生，而且一定会产生在前线，产生在堡垒附近。这位极为重视文艺工作的将帅的话绝不是凭空得来，晋察冀后来写出了影响中国的许多文艺作品。铁血剧社在极端艰苦的反扫荡中继续他们的演出和宣传，他们和周威志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1942年到1943年间创办了边区的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长期的、短期的，共为五专区各个县区训练了4524名学员。剧社来到一个地方，集中周围村庄的文艺骨干，在几天时间教会大家整套节目，回村即可演出。平山党史资料曾记载，全县630个村庄，有500多村庄有剧社、秧歌队、霸王鞭。比较突出的村剧团就有48个。作家周而复曾亲自观看过港南村的排练，
他们演出的是一个顽固婆婆反对儿媳妇参加妇救会的故事。周而复说，我在旁边简直是看得出了神，不像在演戏，如身

人的力量还是很大的。铁血巨社这么个土里土气的小剧团，平日里走村串户唱民间小调，很快就要诞生传唱不绝的大作品，而作者又会是谁呢？咱们下回再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今天旅途的第一站是一首铭刻在许多人心底的深情告白。无论世界如何变幻，至少还有你陪我走过四季更迭。一起来听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让我们感受到了爱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我们或许会遇到很多的诱惑和考验，但只要心中有爱，就能坚定地走下去，因为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去呵护。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许会遇到很多人，但每一个人都一定有着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甜蜜的瞬间、心痛的时刻，都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陈小春的声音，一起回味那些曾经的独家记忆。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岁月如何更迭，那份深藏在心底的情感都将永远熠熠生辉。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送给你。

0: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给自己的情书，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关于自我价值的歌。王菲空灵慵懒的歌声让我们听到了，在爱别人之前首先要学会爱自己。给自己写一封情书是学会自我和解的开始，然而在感情的世界当中，不只有独白，更有精彩的对手戏。当两个人相遇靠近，不自觉流露的小动作小习惯，那些只有彼此才懂的默契，让人心甘情愿的沦陷。接下来这一站，我们将进入一场情感的交锋，来自容祖儿、周柏豪《必杀技》送给你。
1: 在有空

0: 来自蔡依林的小伤口。爱情里的交锋难免留下伤痕，但有些伤口看似微小，却需要很久很久才能愈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八八幺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感情的形态有很多种，有的时候是两个人的甜蜜，有的时候呢是一个人的孤单，但有时却是三个人的微妙平衡。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方大同，三人游。
1: 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1: 你知道我最爱
2: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我们刚刚听到的声音来自金海心，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孤独有的时候会悄然来袭，尤其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刻。金海心的声音唱出了很多人心底的脆弱，在面对孤独和黑暗时呢，我们总想借一点光，借一点暖。接下来这首歌唱出了对人间温情的渴望和珍惜，即使身处低谷，也相信总有善意可借，总有微光可寻。来自毛不易，借送给你。

在1999年，周慧用这首《约定》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歌里的这些约定听起来平平淡淡，却是在风雨中为彼此撑起的一把伞，是在茫茫人海当中为心灵找到的一份安稳和归属感。旅行的约定，我们更渴望和那个对的人共享简单自由的时光，哪怕只是去吹吹风，说说心里话。让我们来一起感受平淡中的浪漫。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来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4: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3: 嗯，
4: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3: 哎，
4: 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3: 没错，
4: 这样吧，
3: 嗯，
4: 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3: 好，
4: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3: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4: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3: 必须的。
4: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
3: 嗯，
4: 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3: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处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4: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3: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 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4: 调味儿
3: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嗯、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嗯，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4: 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3: 这个没有。
4: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儿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3: 对，这个就是那种
4: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3: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的，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4: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
3: 对，
4: 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3: 对。
4: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3: 太麻烦了。
4: 太麻烦了，
3: 谁会做呀？
4: 哎，
3: 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4: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3: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4: 老是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
3: 是的，是的，
4: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3: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4: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儿，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 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山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3: 对。
4: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3: 多少罐啊？99。
4: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3: 10罐。就是合到9.99一罐，
4: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礼，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3: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4: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3: 你先说，我听听。
4: 出来加几罐？
3: 好，你说。
4: 5罐。
3: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4: 对。
3: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4: 15罐整
3: 是才
4: 不好听。
3: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4: 18罐，
3: 好不好？
4: 加3罐，
3: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4: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3: 行，
4: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3: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4: 5块多钱
3: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4: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3: 对，
4: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御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 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
3: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汕头豫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4: 对吧？
3: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汕头豫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4: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汕头豫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3: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4: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

0: 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山道鱼味。一呢是跟山道鱼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的山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山道鱼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山道鱼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就堵我嘴，
0: 而且今天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吗？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1: 行，马经理，
0: 牙骨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跟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0: 首先，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碘，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4: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1: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 400-637-1818。
1: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啊，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4: 会
1: 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4: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1: 是
4: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
1: 益生菌。
4: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1: 没错，
4: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1: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4: 对
1: 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4: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1: 12种、哎、
4: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食型乳酸菌，
1: 没错，
4: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对吧，
1: 对，
4: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1: 是，
4: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1: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0: 何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2: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0: 嗯，
2: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嗯、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0: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2: 对，
0: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2: 工厂。
0: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2: 对。
0: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2: 嗯。
0: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八千亿是吧？
2: 对。哎，市面上八千亿真的很贵的。
0: 对呀。
2: 啊，
0: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1: 大家
0: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的听众朋友？
2: 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1: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0: 你怎么做？
1: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2: 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0: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2: 行。
0: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2: 是的。
0: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2: 嗯。
0: 4006371818。
2: 对，4006371818。
0: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1: 嗯。
0: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1: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0: 有20多年了。
1: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0: 哇
1: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0: 天哪！
2: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哈、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0: 看我挺起了身，老骄傲了。
2: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0: 咱为什么不？
2: 对，
0: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2: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0: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八千亿吗？
2: 能是依然的吗？
0: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2: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0: 对，
2: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0: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即食型乳酸菌，
1: 对
0: 吗？对，
1: 是的。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食型乳酸菌呢？
1: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0: 哦，
1: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哦，
0: 哎呦，
1: 这就体现了
0: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1: 对，
0: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0: 哦，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1: 对，是这个意思。
2: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0: 对，
2: 它是2000亿的。
0: 对，
2: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2: 啊，
0: 那你得讲讲。
1: 就是

0: 量的从6种到了12种。
1: 哦，
0: 啊，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儿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
1: 嗯，
0: 啊，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
1: 嗯，
0: 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
1: 哦，
0: 分工非常的明确，
2: 嗯，
0: 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
1: 哦，
0: 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的非常的好，
1: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0: 对，是的，
1: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
0: 嗯，
1: 现在一包顶4包了，
0: 对，
1: 是这意思吗？
0: 是这样的。
1: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2: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
1: 嗯，
2: 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1: 对，
2: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嗯，那孙子都躲得远远的。对，
1: 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
2: 嗯，
1: 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2: 对，
1: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
2: 嗯，
1: 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
2: 嗯，
1: 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2: 了。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1: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2: 对，这味儿咋
1: 贵的都是
2: 下不去呢？
1: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
2: 嗯，
1: 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2: 嗯，
0: 对，
1: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
2: 嗯，
1: 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2: 对吧？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1: 就是疼，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1: 对，
2: 是吧？
1: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
2: 嗯，
1: 咱们也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
2: 嗯，
1: 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2: 对，
1: 你看很多棒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
2: 嗯，
1: 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2: 对，
1: 对吧？
2: 尤其一使劲儿，
1: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2: 对
1: 对。
2: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1: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的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
2: 嗯，
1: 有那种年轻的状态，
2: 嗯，
1: 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2: 对，
1: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
2: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2: 对，
1: 对，
2: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
0: 嗯，
2: 是吧？
0: 对，是的，
1: 对，
2: 嗯，
1: 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
2: 嗯，
1: 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
2: 嗯，
1: 有吗，先生老师？
2: 那还真没有，对吧？
1: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2: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1: 所以你看，嗯，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2: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1: 肯定呀，
2: 对吧？
1: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
2: 嗯，
1: 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
2: 嗯，
1: 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2: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1: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嗯，对不对？
2: 对。
1: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2: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1: 对呀，
2: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1: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0: 139。
1: 139是多少条？
0: 嗯，这一盒里头是20条。
2: 20条，
0: 嗯，
2: 就是每一条是400亿。
0: 对，
2: 就是一共一盒是8000亿。
0: 对，
2: 嗯，
1: 哦，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0: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1: 啊。真的
0: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1: 哎呦，
2: 99一盒。
0: 对，
1: 那这就面挺大了，是吧？
0: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2: 啊，
1: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啊。
2: 对，
1: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盒的？
0: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
2: 嗯，
0: 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
2: 两
0: 包邮啊！
2: 啊，两盒包邮，192盒、
1: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0: 对，
1: 不行。
2: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那我
1: 听众朋友也不认识，
2: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1: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
2: 嗯？
1: 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2: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太大的感觉。
1: 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身上老伴你不给吃吗？
2: 嗯，
1: 这不是啊。
2: 对呀，
0: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
2: 嗯，
0: 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1: 对，
0: 所以呢，我就在想，

0: 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1: 放放血，来收
0: 199，然后正常是两盒，
1: 嗯，
0: 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四盒，199拿到了四盒，对，组合翻倍。
2: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1: 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0: 对，
1: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2: 对，
1: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2: 对，
1: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2: 三克的，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0: 对，是的。
2: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四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1: 再来两盒，我觉得差不多了。
2: 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1: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2: 您给我加两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行吗？
0: 不行，给不了，给不了。
2: 天呀，我以为
1: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2: 对，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1: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2: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1: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咔了。还是怎么着？
0: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
1: 哦，
0: 益生菌的洗衣液，
1: 这个特别好用。
2: 这是
1: 你求着，
2: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的。
1: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新生老师试了一回，说太棒了。
2: 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1: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2: 对，
1: 而且人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平
2: 衡的，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依然生物的一种
0: 鼠李糖乳杆菌
2: 证书的那个，
0: 对对，
2: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1: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1升，
2: 对
1: 吧？
0: 对，
2: 这个是就怎么着，
1: 这个要卖79吗？
0: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1: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0: 对，
1: 这都得找何老师，
2: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1: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0: 这个、这个就是说到咱们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
2: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0: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难了。
2: 是说的6盒吧？
1: 对呀、
2: 啊，那就说
1: 6盒，那就6盒再加一瓶，
2: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1: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2: 没事，
1: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2盒也得加。
2: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2: 一升装大桶
1: 的
2: 啊，
1: 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0: 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2: 那就是6盒，今天199，
1: 六盒199，
2: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1: 对，
2: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1: 洗衣液都加上79。
2: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1: 赶快的啊，什么总数已经过半了？
0: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1: 您说限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2: 我们
1: 现
2: 在
1: 一大库存又不多，
2: 57组已经出去了。
0: 就是80组，
2: 80组，
0: 80组，
1: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0: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1: 没有几分钟了啊，
2: 好，
1: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2: 对，
1: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2: 是，
1: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2: 对、
1: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2: 没错，所以说呢，
0: 100组
1: 啊，100组，
2: 现在还有10几组 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
1: 太
2: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1: 都是咱们老朋友，
2: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1: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 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1: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0: 对，是的，
1: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2: 没错。
1: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三天三夜，有没有？
0: 没有。
2: 别说三天三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1: 那赶快打电话，
2: 是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2: 六盒啊，你想想
1: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2: 对
1: 吧？对，
2: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 这是几个月了、
1: 啊、
2: 四个月是吗、
1: 哦、
2: 四个月。
1: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嗯、你看这精装版对吧、
0: 嗯、
1: 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2: 对，
1: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六种变成了12种，
2: 嗯，
1: 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2: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1: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0: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水温不要太高。
1: 我直接吃行吗？
0: 也可以，
1: 即食嘛。
0: 对，也可以。
2: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
1: 水。
2: 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1: 别喝烫水。
2: 对，因为这都是活的、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1: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2: 对
1: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2: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0: 这样也可以，
2: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1: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0: 对，是的。
2: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对
0: 吧？饭后半小时、
2: 嗯、
1: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
2: 嗯、
1: 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
2: 嗯、
1: 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
2: 嗯、
1: 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2: 对，就像我觉得亚干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咱们都爱打扫卫生，
1: 对，
2: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内呢，
1: 咱这肠道已经不能看了。
2: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些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1: 理。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嗯、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
2: 嗯、
1: 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
2: 嗯、
1: 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2: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1: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2: 对，
1: 对不对、
2: 嗯、
1: 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哥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2: 对，
1: 只能买到2盒、嗯、
2: 今天
1: 我们199六盒，
2: 是，而且是
1: 每盒20条，
2: 对、
1: 嗯、
2: 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1: 对，
2: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液，
1: 没错、嗯、一升装啊，
2: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1: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2: 对、嗯、
1: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
2: 嗯，
1: 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
2: 嗯，
1: 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2: 是，马上
1: 就没货了，反正现在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2: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1: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2: 对，
1: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2: 好，
1: 就这样，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2: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1: 哦、
0: 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2: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1: 对，
2: 是吧？行，那咱
1: 不
2: 多说了，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们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1: 好，祝福大家啊、嗯！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2: 嗯，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3: 听听啊，张阿姨家的圆圆在学钢琴呢，妈妈也给你报名了，以后每周一晚上，妈妈陪你一起学琴。
4: 嗯，好的，妈妈。
3: 今天就先练到这儿吧，早点睡觉。明天啊，还要早起去试听奥数呢。
4: 啊，哦。奥
3: 运老师讲的好吧？这可是妈妈费了好大劲儿才排上的。走，赶快吃点东西，下午还有跆拳道班呢。
5: 婷婷妈妈，最近这一个月，婷婷突然不爱说话了。有同学说还看到她偷偷抹眼泪，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了？
3: 啊，这，我回去问问。 婷婷啊，今天开家长会，老师说你最近上课老走神，快模拟考了，那门课感觉吃力，妈妈给你找老师补补，学习咱可不能落下。我问你话呢，你这是什么态度啊？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
4: 学钢琴、学数学、跆拳道，还要补课，我好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6: 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7: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7: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地方台共同为您打造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服务专线400-637-1818 400-637-1818。一会儿呢，咱们的好商品一经咱们推出啊，咱们就赶快抢，不然的话真的怕您晚了之后就抢不到了。我们的很多老会员都知道咱们这个就是靠抢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也依然是为大家精挑细选带来了一款既美味又有营养，又在这个天气转热的时候呢，大家不喜欢吃饭不喜欢做饭，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给大家补充营养，给大家带来方便，同时呢又是给到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美味的传统美食。说到传统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是大众的那种传统，不是的，是自古呢就是宫廷里面一直在吃的。不跟大家卖关子了啊，这是什么呢？是咱们邢店，这个德州老字号邢店，咱们老品牌，也是咱们的优质合作商给我们带到的一款鸽子。可能咱们很多河北的朋友都喜欢这个鸽子这道菜啊，就包括在石家庄当地呢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鸽子馆，所以说大家对鸽子的营养啊，包括它的这个认知啊还是非常高的。但是说句不该说的话，咱们如果去那鸽子馆吃一顿确实也不便宜，一只那个烤鸽子可能那个价格也是我们老百姓们不能天天去吃的那个价格。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把邢店这个老品牌再次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把这个鸽子的价格给它搞下来，让咱们也来个鸽子的自由，好不好？来，今天呢依然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邢店德州老字号邢店的销售经理，咱们的冯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你好，冯经理。
8: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把真正我们邢店老字号的人参乳鸽带给大家。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好啊，首先这个现在烧鸽子对吧，这个烤鸽子大家市面上都会非常的火爆，但是价格确实是不菲啊。因为这个鸽子的营养价值它相对来说都要比我们吃的那些白肉，比如说鸡肉啊什么要更高一些的。但是这个鸽子到底怎么吃它能起到一种既营养又美味又有滋补的这种效果，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人参乳鸽，真的非常好吃，而且是开袋即食，也方便大家在这个季节比如说饭懒了不想做饭了，咱们直接能够享受到美食的这么一种方便的程度带给大家。
2: 没错，
8: 所以今天也算是新品首发，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们品牌也会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给大家做到回馈。
2: 所以说呢，这个鸽子咱们不会陌生，而且大家也知道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看呢，咱们现在营养学研究发现了，这个鸽子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比咱们熟知的什么牛肉啊鸡肉啊都要高出很多的。
8: 没错，你看我们以100克啊鸡肉、牛肉、猪肉为例，大概100克的这些肉类当中，蛋白质的这个含量在14到15克左右啊，就都差不太多。但是每100克的鸽子肉当中的蛋白质就要达到25克左右，也就是说平均要比鸡肉、牛肉、猪肉都要高上10克左右，基本上一倍吧。啊，而且它的脂肪含量是特别低的，
2: 是的。
8: 比如说像吃鸡肉100克，脂肪就得达到将近10克左右，但是鸽子肉每100克它的脂肪只有3.8克，所以高蛋白、 低脂肪，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讲啊，咱们说了想要有好身体啊，我们想让身体多一些肌肉，必须得有蛋白质，但是脂肪少一点就会从各个方面，这个三高啊、血脂啊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上了年纪，哎，有血脂啊、血压呀、这些问题的朋友们，其实我们在肉类的选择上更应该去多选择一些鸽子肉，它真的是属于优质蛋白的，
2: 嗯，是的，
8: 优质的肉类。
2: 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把那个鸽子，咱不用去外边花那么多钱买一只那个什么鸽子，一只就

0: 大几十块钱啊。所以说呢，咱今天呢把它带过来，而且呢，刚才听冯经理说，咱们这鸽子不是烤的，也不是那个烧的，它是什么炖出来的，是吧？
1: 哎，卤制的
0: 啊，卤制的。
1: 知道，对，你想想，咱们基本上如果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吃这种烧鸽子，然后这种烤鸽子，
0: 咬不动，
1: 它可能对咬不动，它又比较柴，它又比较干吧。但是经过卤制之后呢，它是入口即化，特别的烂。而且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用卤制？因为我们在卤制的过程当中加入了长白山的人参。我一说这个，大家就不陌生了，对吧？长白山的人参是特别特别有名的，它能够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除邪气。止惊蛰，明目开心，益智，对吧？所以它也被誉为是百草之王，它的人参也被称为是长白山上的三宝之首。所以我们在卤制鸽子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老汤当中，我们加入了长白山的一个人参。所以啊，大家吃起来口感，第一个给各位保证的同时啊，咱们这个乳鸽是营养进行到翻倍的，无论是蛋白质还是低脂肪，加入到人参之后补气血，对吧？这个季节啊，很多人在讲说，哎呦，那有人参了会不会燥得慌啊？不会，因为在卤制的过程当中加入了人参，而不是说你整个这一根人参我吃进去，所以这个口感搭配上这个营养上都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均衡。所以在这个季节，咱们补精气神的，工作特别累的，压力特别大的，咱们吃这一款我们的乳鸽都是特别适合的。
0: 所以说咱们这个鸽子好处不用多说了，就是今天把您请来了，你看咱们跟邢店这个老品牌也合作这么久了，咱们说说价格吧。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实在的话对，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心愿了，是吧？刚才我也夸出海口了，我的节目之前就说了，咱今天要鸽子自由，这个鸽子确实贵，咱也知道，你看那个外边一只鸽子确实挺贵的，那咱今天能给到大家一个什么价格
1: 啊？这样，如果大家在市面上自己想买这个白羽王鸽，说实话不太好买。这个鸽子肉是特别厚实的，而且就是整个口感是非常好的啊。体型也比较大。但是家里边你自己说我炖个鸡啥的，我还会。你让我做个乳鸽子，这个真不行啊，这厨艺也达不到，特别麻烦。所以啊，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开袋儿。其实那么正常来讲，我们这一袋在门店里边，包括各大的渠道，大家上网上去看也都是明码实价的，就是68块钱。前两天我还去这个北京这边的那个烧鸽子去吃了一顿，正常一个鸽子128，这个很正常的，
0: 对
1: 吧？你再吃点别的，没有个300-400块钱你出不来。但是今天我们正常做到68，就是一整只一整袋的这么一个组合。但是今天因为来的话，大家一买的话，可能买一只买两只，要真的好吃的话，你还得涉及到囤货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一步到位，我们就先给大家做到四只的话，
0: 店里边多少钱？
1: 正常得68一只的话，280块钱呗。但是今天主持人也说了，因为新品首发，想把这价格往下打一打，是吧？我们今天做到真正200以内，也就是199块钱，我们直接可以带走4袋，好不好？这个组合，
0: 就是那得合50块钱一只了，那也不便宜，我觉得虽然比市面上便宜很多，但是我觉得你要让我50块钱。我知道咱们这个好，但是你说让我去买的话，我还得想想，我觉得这个有点那个啥，还是超出了我的预算。这样吧，咱们这样，我给您个选择吧，您是再给我们加点量，还是怎么着？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不满意，我觉得这我们大咖购您也不是第一次来了，冯经理，你也知道我们这边的原则是不是？咱们一向就是给老百姓谋实惠的，我们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咱们也别指着在我们这儿挣老百姓的钱，咱们就是给到大家多谋点福利。
1: 那这样，我们今天也做一个品牌的这个宣传和推广吧，因为鸽子确实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我们其他款的产品卖得非常非常好，这人参乳鸽也是希望打出这个口碑来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所以今天这样，我们价格肯定不动了，199这个价格我肯定是没有权限再动的，已经非常优惠了。那这样，我们在正常4袋的组合基础之上，我今天给大家加一袋，好不好？4+1的组合，199块钱，可以不？
0: 4+1是5袋，5袋这样合40块钱一只。是吧？
1: 我一袋就68呀，我一袋就68块钱呀。
0: 对，我知道，虽然比咱店里的便宜了。这样吧，您加一袋，我们也加一袋，你再给我加2袋，行吧？你加一袋，我加一袋，咱们就再加2袋，这样2只，这样的话就199。你价格，你不是说你们那边不能动了吗？咱们就尊重您199，这样6只，行不行？
1: 6只，那好事成双也行吧？那今天我必须得限个量，
0: 又限量。
1: 好不好？全88位，我们今天能够拿到1996袋的这个组合价格，好吧？
0: 行，好嘞。那今天就按咱们大客购的一个新品首发啊，1996袋，咱们今天的这个人参炖鸽子啊，也是咱们邢店 这样的一个老品牌，德州老字号，咱们合作非常多年的这样一个优质供货商给咱们带到的啊。所以说呢，这个鸽子今天呢是1996只，仅在咱们大咖购的新品首发这个环节当中。所以呢，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德州老字号，我们的行店品牌的这个鸽子啊。你看我手中已经拿到这个鸽子的这个袋子，它是在一个塑料袋的包装之内呢，它有一个铝箔包装，把咱们的这个已经炖好的鸽子呢，给您就是铝箔密封包装了啊。这样的话，在常温室啊，能保质期8个月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今天呢给到大家的是199元6只6袋带回家，每一袋呢是净含量200克的啊。因为鸽子你也知道它不是很大的，那鸽子不像那鸡一只500克左右的，咱们今天是200克一只，就一整只鸽子。所以呢，咱们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的价格呢是我们新品首发才有到的一个专属加赠啊，6袋6只给大家带到家，199元的一个价格，4006371818，4006371818。那电话线呢现在很热闹，大家都知道鸽子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呢营养非常丰富。今天呢给咱们拿到的呢全部都是我们德州老字号行店的这个鸽子啊，它叫做这个人参炖鸽子是吧？人参五香乳鸽啊，
1: 没错啊。这个乳鸽呢，大家也在想说，哎呦，市面上我到外面去专门的那些烧鸽子的店去吃一只，价格都不便宜。为什么？因为首先我觉得从这个养殖的这一个角度来讲啊，咱们说比如说像鸡肉什么的，咱们这个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普遍了。但是对于鸽子来讲，这个价格本身它就要比鸡肉啊其他的一些白肉要更

0: 控制。鸽子就是非常好的咱们肉类的一个选择。然后再来，我们今天在卤制的过程当中，首先保证鸽子会不会肉很少啊，对不对？会不会很柴呀？不会啊，今天我们选择的是大鸽啊，肉质非常多的，而且经过卤制之后，我们的整个口感也很好。然后呢，里面又加到了长白山的人参，大家不要担心说这个人参会不会让你燥，它是在卤制过程当中加到里面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吃出人参的这种味道啊，然后这种营养啊，这种滋补，但是它不是不会上火的，不是你的吃了一整个人参的那种燥气的感觉，不会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当中，咱们又选滋补的，又选口感好的，又能选让自己方便省事儿的，又有营养的，何乐而不为，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啊，我觉得今天家里边无论是说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还是说哎呦一到换季的季节了啊，一到这个季节体弱多虚的这些老人，包括家里边这个比如说年某毅力比较低的这些人群啊。
1: 嗯，
0: 加班熬夜的这些先生男士们，咱们都应该多吃点这个乳鸽，真的非常非常好。
1: 其实你看这鸽子，咱们原来咱这个老一辈人都知道，你看就是在一些孕产妇是吧，都让他们吃鸽子。对吧？所以说这个鸽子的滋补呢是特别特别到位的，而且咱们平时你看那个一些古装剧，就是已经被封神的那个甄某传，这个不是里边我看经常会哪个小主如果滑胎了或者是有什么情况了，都会有一道药膳叫什么鹧鸪炖，鹧鸪炖什么什么什么的。
0: 没错
1: 这个鹧鸪其实就是野鸽子，是吧？
0: 嗯，没错。所以啊，咱们在小主吃的那些鹧鸪还不如我们今天这个羽鸽，咱们
1: 白羽鸽王呢。
0: 对，我们这个肉更厚啊，它这个主要可能喝点汤，咱们这个是实打实你能够咬到肉的啊，能咬到口感的，而且我们这个生长周期都得是2到3个月以上的这个乳鸽，所以啊，这个品质大家是完全可以保证的，而且这个季节拿到的生产批次，咱们也得保证最新的批次给到大家，而且真的市面上大家去找啊，形象老字号68就一只，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对吧？但是今天因为主持人说了新品首发，我们做到199，六只，这必须得限量啊，必须得限量，因为价格组合真的
1: 就是现在已经，您知道吗？现在已经一多半没有了啊，很多朋友呢都在2组3组在抢，大家都是识货的，而且都知道咱们去外边那个鸽子馆啊啥吃一只那个烤鸽子，一只也得大几十，是不是？而且那个烤过之后，很多老人他吃不了，吃不动。就包括我有时候咬的咬不动，很多那个该有肉的地方它经过烤制的过程呢，它可能已经就是收缩了，你就咬不下来了，就觉得挺浪费的。所以说咱们这种卤制的，它是加了人参等等的，尤其加了这个长白山人参，给您卤的这个过程当中，人参的营养包括咱们一些这个鸽子本身的营养，它就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它的肉质非常软烂啊，而且呢你看它里边呢还给咱们配了枸杞，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啊，里边呢你看除了咱们这个净塘鸽子之外呢，就是饮用水人参的上面标注5年及5年以下的这个人工种植参，包括咱们的枸杞、食用盐，还有白砂糖、调味料酒，这个酿造的酱油，还有花椒、八角、桂皮、肉桂、小茴香，还有这个山奈罗汉果等等，还有味精，就没有任何其他你厨房里看不到的什么这种粉、那种剂、那种钠、那种酸就没有。所以说呢，它不添加任何的这个添加剂，而且咱们是通过这种铝箔真空锁鲜的技术，把这个刚炖好之后就给您锁鲜到这个铝箔袋里面了，就送到您的餐桌上了。所以说大家呢，请放心啊，这个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每一袋呢都是200克，给咱们货真价实的这个好品质。市面上是68一袋是吧？咱们店里面。今天
0: 没错，68，我们今天我算一下
1: 啊，
0: 刚刚我还是在讲，我说我是给大家能不能再申请一些备货，真没有，我真做努力了，星辰啊，就是今天只有88，算下来33一袋。
1: 您这堵我的嘴啊，确实是便宜很多。您这堵我嘴呢，我这还没给您要备货呢，你直接告诉我没有了。行吧，
0: 你想想33在外面买，你说人吃卤鸡腿，你是不是只能买个鸡腿？我们今天是一整袋的鸽子，对不对？
1: 行，咱们其实那个当时谈的价格是4袋啊，19994袋，今天新品首发。咱冯姐，你首先给咱送了一袋，我又给大家要了一袋，咱今天整个就是6袋啊，6只。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呢只在咱们新品首发的这个节目专档才会有，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别忘了。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新朋友第一次听到咱们代购的节目啊，您可以放心定，咱们代购的服务宗旨呢，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而且呢，我们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就是您拿回家有任何的不满意的话，咱们都有7天无理由的，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400-637-1818先抢定到手这个名额，咱们新品首发1996袋的这个价格。只有88个名额啊！大家如果听到还没有订到的话，赶快加油！400。

0: 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老一辈人都知道这鸽子补特别的补身体，是因为咱们现在营养学研究发现它的蛋白质含量比鸡肉牛肉等等都要高，而且它的脂肪含量非常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优质蛋白，高蛋白低脂肪，也特别适合咱们一些就是有这儿高那儿高的朋友们来使用啊。而且它的滋补能力呢比这个普通的这种食材包括鸡呀、鸭呀、鱼呀等等这些都要滋补很多。
1: 没错，这不仅仅是高蛋白低脂肪啊，就是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需要的这个钙质还有钾的这个元素，鸽子比鸡肉、牛肉还有猪肉它其实也要更高的。所以我觉得鸽子肉相对来说是非常优质的这种白肉啊，给到大家。所以大家如果说原来吃那些比如说哎呦猪肉啊，我担心我这个血脂血高的这个问题，咱们可以多尝试一下鸽子肉。但是鸽子肉说白了，为什么今天这个组合大家都在抢，我知道一定会非常受欢迎，原因就是咱在家里边不常做也不会做。很多人说了，哎呦我又不像那个古装剧里边的对吧，那小厨房里边那么会做，我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鸽子肉，市面上买也不好买，那我到饭店里边去吃，可能一顿饭下来就得个300-400块钱。普通老百姓咱能说啊，一个月我就是隔三差五去吃一次，这也不现实。所以为了有了这个营养，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就非常方便。如果不想做饭了，咱做个比如说再拌个凉菜跟它在一起，或者是给男士朋友下个酒，对吧？
0: 对，
1: 然后咱吃起来都是非常有营养的，对身体又没有负担。我觉得现在人现在都讲健康饮食，对吧？大家都在讲说怎么能吃得更健康，今天鸽子肉就是非常健康的一种美食，又营养又美味。
0: 但是马上就没有了啊，所以朋友们别光听，别光您说
1: 清晨真不能摘了。刚刚我就是发信息问了一下我们总部这边，真的是属于一供不应求，再一个听到我说在今天节目现场的话又加了两单，说必须只能在这一档节目当中，
0: 行，
1: 这么多机会了，真的不能加了、啊、
0: 行，反正时间也马上就到了，但最后的机会啊还有个位数字，大家打电话抢吧好吗？想把营养美味带回家，就在新品首发这个时候，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冯经理，您这边再有好吃的别忘了我们好吧？
1: 没问题，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见。
0: 好嘞，冯经理，再见。那么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新品首发，一共是6只6袋带回家的机会啊，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电视剧市场早已不再是80年代的单一局面，海外剧、港台剧纷纷涌入，电视荧屏百花齐放。然而当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播出之后，又一次在全国引发了万人空巷的观看热潮。伴随着主题曲《好汉歌》的经典旋律，一时间梁山好汉的英雄豪情回荡神州。电视剧中风雪山神庙、景阳冈打虎、智杰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等等经典情节，成为一代人不可磨灭的难忘回忆。那么这些经典镜头的背后有哪些险象环生的拍摄故事？性格各异的梁山好汉们又是怎么被选出来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3: 98版电视剧《水浒传》是根据施耐庵、罗贯中的同名古典名著改编，中央电视台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录制，从1994年4月开机到1997年3月，历时近3年，制作成43集。该剧讲述了北宋末年奸佞当道、百姓涂炭，以宋江为首的108名好汉梁山聚义，立替天行道的大旗，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的传奇故事。
4: 原著《水浒传》中不仅人物众多，而且情节曲折，线索复杂， 如何才能够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当中最后一部作品搬上银幕，并且呢拍的还得让观众满意。哎，我们先来认识这位啊，电视剧《水浒传》的总导演张少林。
3: 张少林1949年6月出生于河北成安，少年时学过画画，之后当过兵。1971年成为山西电视台的一名记者。
4: 1984年，张少林参与拍摄了电视剧《上党战役》，从此与电视剧结缘。之后呢，又拍摄了《太阳从这里升起》《沟里人》《杨家将》等等多部电视剧。在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拍摄当中呢，张少林担任分导演，他负责的南征北战部分广受好评。1997年，张少林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挑起了央视98版电视剧《水浒传》总导演的重担。
3: 拍摄电视剧《水浒传》，张少林首先想到的便是要挑选到最好的编剧。张少林认为，西北人特有的硬汉气质更适合《水浒传》的剧情风格，因此他选择了西安的杨真光和内蒙古的冉平来负责编剧工作。
4: 之前电视剧《红楼梦》因为结尾对原著改动太大而遭诟病，《三国演义》呢又被批评是图解小说，因此张少林决定不再将前三部中国古典名著改编过程当中将忠于原著甚于翻新奉为不可动摇的信条，而是对原著的结构进行了大胆的调整。原著前40回以人物传记为主，精彩细腻，后40回呢以群体战争为主，较为粗糙。电视剧则改变了原著这种略显头重脚轻的缺憾，将梁山主要人物的故事情节做了加工，使之有头有尾，整个剧情也更加的饱满，更具悲剧色彩。
3: 改编后的内容重点表现好汉们从个体到群体，从起始的英雄气到最终的悲剧结局的全过程，用忠和义的矛盾来组织人物构置情节，使得英雄们的性格由单纯走向复杂，情节由单线条织成网络。因此电视剧《水浒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拍摄《三国演义》时的保守倾向，在创造性和电视化两方面有了明显改进。
4: 张少林不仅在改编上做了大胆的创新，还吸取了电视剧《三国演义》由于没有统一的人物造型造成风格不统一的遗憾，邀请到国画艺术家戴敦邦先生来为《水浒传》的整体人物做造型设计。戴敦邦，著名的国画艺术家，素有现代任伯年之称，擅长古代人物绘画。从1994年底开始直到1996年，戴敦邦老先生前后花了2年时间，终于完成了184幅水浒人物造型。可以说啊，戴老的笔墨雄健豪放，形象是生动传神。如今呢，我们在《水浒传》的片尾啊依然可以看到，而这些画像当中梁山好汉所传达出来的英雄神韵，不仅给演员造型服装设计提供了依据，更是为导演组选演员提供了最生动的写照。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及时雨宋江虽然出场时间较晚，却是水浒传的灵魂人物，所以宋江的角色如果塑造成功，水浒传也就成功了一半。那么导演张少林为什么认定了饰演宋江的人选非李雪健莫属呢？为了能出演花和尚鲁智深，演员藏金生又是怎么在2个月内增肥90斤？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 九八版《水浒传》。
4: 原著中，即使与宋江疏财仗义，济弱扶贫，在晁盖被毒箭射死之后，坐上了梁山好汉中的第一把交椅。虽然戏份不算太多，却是《水浒传》里边啊一个灵魂人物。因此，总导演张少林认为，宋江的角色如果塑造成功，《水浒传》也就成功了一半。事实上，在《水浒传》确定拍摄之时，张少林这心里啊已经有了宋江角色的人选，谁呢？李雪健。可以说当时已经是演艺圈戏骨级的人物了，他饰演的好人宋大成、人民公仆焦裕禄囊括了金鸡、百花、金鹰等多项殊荣，因此张少林早就将他定为宋江这个角色的不二人选。然而当李雪健接到张少林的邀请时，却一口回绝了。
3: 李雪健觉得宋江这个人物在前半部分就是个大龙套，直到把聚义厅变为忠义堂后，这个人物才出戏。可如果拍这部分，宋江又是投降派，李雪健觉得这样的角色演起来没什么意思，因此就回绝了。然而在张少林导演看来，李雪健绝对是扮演宋江的不二人选。他多次和李雪健沟通剧本，探讨宋江性格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渐渐的，李雪健对宋江的角色有了更深的了解。
6: 山第一把交椅呀！
4: 后来啊，有人曾经问过李雪健，究竟是如何被导演张少林说服的？李雪健说呢，一来呢，他与剧中人物宋江同为山东老乡啊，有着较为接近的黑胖外形；二来嘛，是因为当时张导说的一段话，让他对宋江这一角色产生了一些兴趣。张少林说什么呢？他说啊，500年前的一个小吏，科级干部，他为什么会上梁山？当了老大后，他又为什么要搞招安？宋江复杂的性格打动了李雪健，于是他决定试一试。在拍劫法场那场戏的时候，李雪健扮演的宋江被绑在囚车上，虽然整场劫法场的戏他只有被救的时候有一句台词，完全可以用替身，但是李雪健仍坚持要求导演将自己五花大绑地押上囚车，而且是双膝下跪。这场戏反复拍了8天，由于捆绑得紧，李雪健呢，双臂发麻，双膝肿痛，但他硬是一声不吭，坚持拍戏。对此，李雪健说：“我要的是真实的艺术感觉，吃点苦，没事儿。”
3: 还有一次，在河北易县拍外景的时候，李雪健坐在马背上背台词儿，马突然发起脾气，一下就把李雪健给掀下了马背。等他第二次爬上马背的时候，又被掀了下去。两次摔下马，把李雪健摔得半天不能动弹，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但之后的马上戏，李雪健依然亲自上阵，坚决不用替身。
4: 在李雪健的努力下，观众记住了一个谨小慎微、八面玲珑、奴性十足的宋江形象。也正是这些小细节，才让宋江的隐忍和野心诠释得淋漓尽致，注目三分，也因此成为观众心目当中最贴近原著和最经典的宋江。而剧中除了宋江，还有一个人也让很多观众记忆深刻。
7: 来，大家先让你们尝尝大家的拳头。
8: 你打人了，打人了。
3: 有人说桑金生扮演的鲁智深犹如从小说中走出的人物一样形神兼备，而鲁智深也成了桑金生的代名词。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为了得到饰演鲁智深的机会，桑金生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4: 桑金生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总导演。

0: 张少林最初对他的表演和气质都非常满意，唯一不足的就是觉得臧金生太瘦。当时的臧金生呢，37岁，虽然呢有1.83米的身高，但是体重呢却只有170斤，和这个画像当中膀大腰圆的鲁智深来比呢，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1: 用了一个酒精炉，不让用电炉子。
2: 对，
1: 然后是炒鸡蛋、摊鸡蛋、煮鸡蛋、水波蛋、
2: 卧鸡蛋，
1: 然后卧鸡蛋，所有的鸡蛋的做法全吃。然后就是先吃一把卤味生，然后一大缸的饭，和了菜汤，连菜带汤一块儿，呼噜呼噜全吃掉。吃完之后，赶紧吃一把酵母片，填鸭就那种，赶紧催肥。
3: 然而，这种快速的增肥方式对臧金生的身体造成了严重伤害，甚至一度引发甲状腺肿瘤，不得不住院开刀。但是臧金生硬是扛了过来。
0: 出院后，臧金生继续增肥，2个月的时间，臧金生的体重从170斤直线增加到260斤。家人非常担心臧金生的身体，他却说，一要对得起古人，老祖宗留下那么好的文化遗产，二要对得起上帝，尊重观众得拿出实际行动，三要对得起艺术家的良心，这是咱自己的事业。可以说，为了能够饰演梦寐以求的角色，水浒传中的演员都付出了超出常人的艰辛。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潘金莲荧幕形象风情万种，演员王思义却是个大大咧咧的女汉子。初入剧组，导演为什么要求他先拍吻戏？梁山好汉们个个武功高强，但谁也想不到的是，在《水浒传》剧组中，真正有功夫的居然是武大郎的扮演者宋文华。功夫小子宋文华又是怎样演绎武大郎这个角色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0: 《水浒传》虽说是一部英雄豪情的男人戏，但是剧中点缀的一朵朵红花却也十分的耀眼，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推窗一笑百媚生的潘金莲。
3: 电视剧《水浒》中的潘金莲令观众印象深刻，大家都记住了这位明眸善睐、眼角眉梢都透着娇媚的台湾美女王思义。她是第一个与内地投资摄制组签约的台湾女艺人。
6: 不敢喝，叔叔心里怕的什么？
0: 王思义出生于中国台湾，身材高挑的她曾获台北十大模特称号。如今我们看到荧幕上的她风情万种、温柔妩媚，可是大家并不知道的是，王思义本人的性格却是大大咧咧、直率豪爽。起初啊，他还因为自己这种男孩性格不太符合潘金莲的气质，准备打退堂鼓呢。但是知女莫如母，王思义母亲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想法。
7: 也还在犹豫的时候，我妈妈知道我的个性，急不得，我是这种。完了之后，她就说，那你是不敢这个接受挑战了。后来我一听，特好面子嘛，尤其在妈妈面前，这样说我，想一想，那好吧，那我就接了呗。
3: 刚进剧组，王思义就发现演好潘金莲远比自己想象的要难得多。一上来，导演就安排了《水浒传》中尺度最大的激情戏。
0: 拍 拍这场戏的时候，王思义刚进剧组，跟饰演西门庆的李强两个人根本都没有熟悉的过程，导演却安排他们拍吻戏。虽然觉得尴尬，但王思义一想，早晚都是要拍的，那就拍呗。
2: 在戏开拍第二天，我们俩就拍接吻戏。其实我们俩并没有见过，一抱上的时候，我们两个其实他也不好意思，我也不好意思。
6: 大官人，
2: 嘴巴对嘴巴就碰了几下，完了之后我们俩就开始啃脖子。换边的时候，他下巴壳撞的我鼻子，你知道撞鼻子是两，马上一阵酸痛，完了之后眼泪就上来的。所以那会儿是镜头只要在这边，我就这样
3: 拍了几遍。张少林导演总感觉他们的表演尺度不够，激情不足。王思义和李强见挨不住，于是彻底放开，左拥右抱，又搂又亲，导演总算点头了。
6: 大官人，
0: 《水浒传》播出后，武大郎捉奸这一单元收视远远高于平均收视。虽然尺度是收视噱头，但也与演员们的付出分不开。其实饰演潘金莲，王思义并没有刻意去表现他的妖娆和妩媚，而是用心去诠释一个普通女人的内心。她那双充满忧郁的眼睛和凡事小心翼翼的神情，忧郁多愁，被动学坏，王思义拿捏得很准。他饰演的潘金莲看起来让人爱怜和同情。说起潘金莲，那肯定要谈谈武大郎。在《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们个个行侠仗义，武功高强，但是谁都想不到的是，在《水浒传》的剧组当中啊，真正有功夫的居然是武大郎的扮演者宋文华。
3: 宋文华1955年出生，身高1.55米，曾在多个剧组客串角色。当时的他正经营着一家小卖部，后被张少林看中出演武大郎。
8: 炊饼，
9: 这么早就回来了。
6: 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找什么？
8: 我丢了东西在楼上。我找什么？我知道，你躲开。
0: 宋文华曾是北京工人武术队的队员，什么醉拳呐、醉棍呐、单刀他都会耍，还拿过传统武术赛的冠军。很多人都知道啊，因为这个武大郎呢个子矮小，通常呢演武大郎的演员都是这么蹲着身子来走这个矮子步。那么宋文华是怎么演的呢？
7: 他是一个正常人，但是他个儿是比较小，然后那时候为了显出我的这个高大来，所以拍我的机器永远就是低的，完了之后拍他的时候永远就是高的拍着他，所以他显得更矮，我呢就显得特高。
0: 演员基本确定了，水浒传剧组呢正式开始进入拍摄。张少林呢将主创、导演、摄制人员分编为文戏和武戏两套人马。如果说张少林赋予《水浒传》中文戏部分以油画般的摄影风格以及节奏明快的叙事风格，那么还有一个人对《水浒传》的成功啊是功不可没的，因为他的加入使得《水浒传》拥有了内地电视剧中最精彩的武打场面。这个人就是武戏组的导演袁和平。那么袁和平究竟是如何指导《水浒传》武戏的呢？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背后的故事呢？别着急，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解密。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导演三顾茅庐力邀加盟，武术指导袁和平 怎么为演员设计出神入化的招式。真老虎出演，零距离接触，演员与老虎演起对手戏来是怎样一番刺激的体验。电视剧开播后，好汉歌又是怎么红遍大江南北的？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4: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7: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8: 主要说我
7: 了不起，
8: 不敢当。
7: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如意
8: 是我。
7: 相声说得好，
8: 我们这不用
7: 真的啊。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8: 是啊。
7: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8: 为什么呀？
7: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8: 啊，
7: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8: 喜欢相声
7: 啊？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8: 现在少了。
7: 人家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
8: 啊，
7: 去这个公园练功，堂堂堂蒸羊羔蒸熊掌蒸兔年，堂堂堂堂堂练功
8: 啊，报菜名。
7: 师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8: 对呀、
7: 啊，演员嘛，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8: 这是老话。
7: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8: 您听，
7: 是不是这个道理？
8: 反正确实少了，
7: 但是
8: 啊，
7: 人家就下这功夫，
8: 没这样夸，
7: 很有学问，你看跟大伙一样
8: 啊，
7: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8: 是
7: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8: 都念了，
7: 像人家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8: 什么呀？
7: 相声才子
8: 啊，倒是这么叫我，
7: 多大的学问！
8: 哎呦，您捧了，
7: 您、这是什么呀？
8: 什么呀？
7: 囊肉
8: 啊，
7: 学问，
8: 你说准了啊，
7: 这是学问
8: 啊。
7: 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8: 啊，
7: 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8: 跟谁比，
7: 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略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8: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7: 夸您呢。
8: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7: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8: 差多少啊？
7: 也就10万8千里呗。
8: 啊，
7: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8: 我是那猴啊。
7: 不许美化自己。
8: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7: 是是是，
8: 我也别说比你强。
7: 对，
8: 咱俩呀、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7: 比试一下，
8: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
7: 可
8: 来一回文字游戏。
7: 可以啊。
8: 咋来？
7: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0: 好吧，
1: 头头说了，咱呀说五个字。
0: 哪五个字？
1: 天桃林香八。
0: 然后呢，
1: 由这五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两个字做四句诗，这四句诗啊还要找出三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三位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三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0: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1: 没听懂您喊什么好啊？
0: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啊。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1: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0: 什么叫袜子？
1: 什么叫列子呀？
0: 这举例说明吗？
1: 那叫举例说明。
2: 有文化多可怕啊！
1: 行了，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0: 您先说一个吧。
1: 头一个字是天，
0: 天怎么拆？
1: 说一大念个天。
0: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1: 哎，
0: 一大念个天。
1: 对了，
0: 谁问谁？
1: 吕蒙问孙权，
0: 三国。
1: 对呀、
0: 啊，问谁？
1: 关羽哪里去？
0: 关公
1: 是
0: 去哪儿了？
1: 麦城宾了天。
0: 哦，
1: 这是三国的典故
0: 啊。
1: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0: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1: 对呀、
0: 啊、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1: 嗯，
0: 您是不是？
1: 是啊，
0: 有点意思。
1: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0: 该我说了
1: 啊，
0: 听着吧。我怎么说？
1: 照着我这说呀。
0: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吕蒙问孙权。
1: 问谁呀、啊？
0: 关羽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麦城宾了天。
1: 这记性
0: 好，你看看，
1: 不错，
0: 是吧？
1: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0: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1: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0: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啊？
1: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0: 哦，照着您这格式
1: 啊，
0: 我单独再做一个，
1: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0: 您没说清楚吗？听着吧，
1: 嗯，
0: 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天
1: 天
0: ，to 啊天。
1: 挖天，
0: 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谁？豪仙问路仙，
1: 怎么样？不怎么样。
0: 啊，我这
1: 头头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0: 不是，
1: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0: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1: 啊，
0: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1: 这我看过呀，
0: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1: 白鹿童子。
0: 对呀、啊。
1: 梅鹿童子。
0: 你知道这俩人啊？
1: 哦，你说这两位呢？
0: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1: 嗯，是是。
0: 哎、豪仙问鹿仙。
1: 那问谁呀、啊？
0: 问南宫哪里去？
1: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0: 弹簧干嘛呀？
1: 怎么还逛一下呀？
0: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啊，南极翁哪里去？
1: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0: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1: 啊？
0: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倍儿头，大脑袋。
1: 哦，就那老寿星。
0: 大脑袋老寿星啊？
1: 哦，他们一朝一代的。
0: 当然了。
1: 他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啊，
0: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1: 哦，南天门。
0: 南天门的故事。
1: 哦，
0: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1: 嗯，
0: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不是，还是你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0: 嗯，再来，
1: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0: 第二个字是
1: 桃。
0: 桃，您先说。
1: 说木照念个桃，
0: 谁问谁？
1: 许褚问张辽。
0: 嚯，还是三国。
1: 哎呦，听出来了，
0: 这有点意思啊。
1: 还跟您这么说吧，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0: 不出这本书了
1: 就有这把握。
0: 哇， 您是许褚？
1: 问张辽。
0: 问谁？
3: 问
1: 蒋干哪里去？
0: 哪去了？
1: 相府献寿桃。
0: 嚯，
1: 蒋干献桃、
0: 嗯、
1: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2: 没错，这是
0: 曹操过生日，
1: 哎，
0: 蒋干献桃。
2: 是，
0: 哎，拍马屁吗？
1: 啊，这你往那边葫芦啊，
2: 这我们都明白。
0: 哎，有点意思啊。
1: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0: 啊，又该我了
2: 啊。
0: 行嘞，说穆赵念个桃。
1: 谁问谁？
0: 先路问先豪。
1: 那问谁呀、啊、
0: 问南极翁哪里去
2: 啊？
1: 这南极翁是
0: 没记住啊。
1: 谁
0: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 还是这老寿星？
0: 大脑袋老寿星啊。
1: 还是他是吧？
0: 对呀、啊、
1: 这回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三月三
2: 啊，
0: 赴蟠桃。
1: 哦，这回是姚知会。
0: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1: 对，曹孟德。
0: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1: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0: 我踩着你呢。
1: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0: 第四个字是
1: 香。
0: 您先说。
1: 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1: 鲁肃问周郎。
0: 问谁？
1: 刘备哪里去？
0: 哪去了？
1: 甘露寺降香。
0: 哇，
1: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0: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1: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0: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2: 啊，
0: 香什么？
1: 香。
0: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0: 豪邦问路邦。
1: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0: 哎，你没听 啊？原来是先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明白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1: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呀、啊、
0: 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1: 嚯、哎、
0: 豪邦问路邦。
1: 问谁呀、啊、
0: 问。
1: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0: 啊，
1: 怎么样？
0: 怎么不问了？
1: 头晕。
0: 不成，我晕死你！南极翁哪里去？
1: 你太没羞没臊了！
0: 问吧，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药店买藿香。
1: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您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0: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藿香，咱是说香的吗？
1: 对呀、
0: 啊，啊，这是学问。
1: 甭学问、嗯，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0: 最后一个字是
1: 八。
0: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1: 听好了，
0: 嗯，
1: 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
0: 停。
1: 怎么意思？
0: 我找到你的破绽了。
1: 怎么了？
0: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呀。
0: 唐僧问白马呀。
2: 啊、
0: 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2: 是我说的。
0: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啊！他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你
1: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0: 不对吗？
1: 多新鲜呀！
0: 那是
1: 《水浒》啊！
0: 哦，
1: 怎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0: 啊！什么意思？
1: 这是《西游记》。
0: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1: 干嘛改《西游记》呀？
0: 啊，
1: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啥、啊、呀？别去，换换。
0: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1: 我知你能说呀。
0: 啊？
1: 那不成
0: 啊！
1: 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0: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1: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1: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
0: 问谁？
1: 悟空哪里去？
0: 哪去了？
1: 去捉猪老八。
0: 啊，逮猪八戒去了。
1: 哎，
0: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1: 对，
0: 听我的吧。
1: 嗯，
0: 好的呢。说撇儿呢，念个八。
1: 谁问谁？
0: 豪啪问
1: 豪抓呀。
0: 豪妈，
1: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0: 说撇儿呢，念个八。
1: 谁问谁？鹿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0: 说撇儿呢，念个八。
1: 大脑袋休息，
0: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1: 我怕你忘了。
0: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呢，念个八。
1: 谁问谁？
0: 撇儿呢，念个八。
1: 谁问谁？
0: 你奶奶问你妈。
1: 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0: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1: 啊。
0: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1: 哎，
0: 但是
1: 古人，
0: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1: 啊。
0: 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1: 那是妖精。
0: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1: 那得算古人吗？
0: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1: 不必，
0: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1: 不至于。
0: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1: 您误会了。
0: 怎么了？
1: 我的意思是说呀，
0: 啊，
1: 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0: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1: 去你的吧！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5: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不错。
8: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12: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11: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12: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11: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12: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
11: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12: 哎呦。哎，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儿啊。
11: 喂，
12: 哎，
11: 你在哪里啊？
12: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11: 啊。我是帅。
12: 哎，
11: 我是帅。
12: 哎，
11: 你在哪？
12: 哎，
11: 傻子。
12: 哎，瞧我答应的时候啊，嗯，
11: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12: 哎呦，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11: 哎呦，你回来了。
13: 哎，我回来了。
11: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3: 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11: 啊，是啊。
13: 嗯，
11: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来
13: 了。啊，那我跟你请个假。
11: 要说什么？
13: 请假？
11: 好意思吗你？
13: 怎么了？
11: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13: 我上的可不少。
11: 哎呦，花还不少。
13: 那当然。
11: 我给你算一算。
13: 啊，您算呢？
11: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13: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11: 好， 一年52个星期
13: 啊，
11: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13: 啊，
11: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13: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11: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13: 那也可以了。
11: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13: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11: 联系业务？
13: 对，
11: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13: 怎么了？
11: 拿着2猫4个2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13: 那天赶上断线，
11: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3: 我得问问你，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11: 我就是那警。
13: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啊。
11: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13: 那也可以了。
11: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13: 当然得吃饭了。
11: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13: 我吃饭怎么了？我
11: 蒜不吃。
13: 那口臭啊，
11: 姜挑出来
13: 烧心，
11: 葱吐掉
13: 辣嘴。
11: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坐在那里剔牙。
13: 剔牙怎么了？
11: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13: 您看也太仔细了呢。
11: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13: 喂，这话怎么别扭？这话
11: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13: 哎，不让上厕所搞不成啊。
11: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13: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11: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13: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11: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13: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11: 元旦你歇一天，
13: 我
11: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13: 啊、
11: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13: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11: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13: 哎，她什么事儿啊？
11: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13: 啊，
11: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13: 好嘛，这老头也是，你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11: 念好吧、
13: 啊、
11: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13: 哦。
11: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13: 怎么样？
11: 你得欠他半个月。
13: 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11: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13: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7扣8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11: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13: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11: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13: 对，我们大伙看见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11: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13: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11: 那叫老白干。
13: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11: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13: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11: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13: 啊
11: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13: 不，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11: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13: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11: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 刻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12: 听这意思，我是您吓的。

0: 别动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1: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0: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1: 因为什么啊？
0: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
1: 啊，
0: 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1: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还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儿，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0: 是啊，
1: 啊，
0: 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1: 真的？
0: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1: 哎呦，他怎么说？
0: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
1: 啊，
0: 可我喜欢老生啊。
1: 啊，
0: 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1: 这怎么弥补啊？
0: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
1: 哦，
0: 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1: 对呀、啊，
0: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1: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旗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0: 对吧，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1: 那怎么着啊？
0: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1: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0: 那咱们试验试验。
1: 可以可以，
0: 来来，
1: 是是是。
0: 嗯，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该什么？
1: 怎么了？
0: 唱啊。
1: 唱什么呀？
0: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1: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
0: 哎、
1: 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0: 抓回来就是我唱。
1: 明白了，
0: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1: 您放心，
0: 好吧，
1: 来来来
0: 来来啊。
1: 哎，
0: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1: 不该一时粗心。

你胆吞声，你接受批评，你任劳任怨，你努力发奋，要成熟咱共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差没给我憋死还、哎。
1: 老板
0: 啊，
1: 这还是
0: 您来吧。哎呦，
2: 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1: 谢谢您老板。

0: 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儿。
0: 哦，他呀。
2: 当一个人失

0: 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2: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1: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2: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1: 嗨，我说呢。
2: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1: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2: 嗯，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0: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4: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5: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6: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
7: 文旅881提醒您。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夜战八方藏刀式。
15: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名字叫做靳鹤兰，德云社的一名年轻相声演员啊。当然拿我来说吧，不值一提。
18: 您这是谦逊。
17: 这不是谦虚啊。
18: 谦逊。
17: 没多大名气。
18: 你谦逊了。
17: 来这么多好朋友，不跟大家伙客气客气吗？
18: 嗯。
17: 确实不值一提，没这么大名气。主要是站在我身边这位老师啊。
18: 我。
17: 不值一提。
18: 哎。
17: 尤其像我们这个领域啊，
18: 你得提一提我呀。
17: 行了，不需要了。
18: 你要提一提我。
17: 不用。
18: 我要你提我。
17: 不合适。
18: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17: 真提。
18: 对呀。
17: 那我确实提不动，提不动。
18: 我让你给我抱起来了，
17: 不提你吗？
18: 说我的名字，你不要这么的搞笑好吗？
17: 不是说相声不搞笑吗？
18: 对呀，你说我名字，介绍我呀。
17: 贵姓？
18: 免贵姓朱。
17: 怎么称呼？
18: 上贺下松。
17: 这么你说完，大伙不就认识你了吗？
18: 是，
17: 朱上下老师。在相声这个领域啊，人家小有名气。
18: 朱鹤松。
17: 四小二我选错了。我还是选错。
18: 朱鹤松。
17: 朱老师。
18: 您老师。
17: 朱老师越来越好了。
18: 谈不到 啊
17: 越来越优秀。
18: 都离不开您的帮助与鼓励。
17: 我对你没有什么帮助。
18: 啊，
17: 我对你唯一的区别，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就是一个受辱之人呢。啊。在舞台上我希望您能当个人一样啊，对我好一点。
18: 哦，对你好一点。
17: 其实朱老师现在好多朋友确实很喜欢他。
18: 哎，这都是观众朋友们的错爱。
17: 哦，他们对你是错爱。
18: 对呀。
17: 对我呢？
18: 没错。
17: 你叫没错呢？ 这么只相对于我而言呢，观众朋友更喜欢你多一些、哦、因为他这个艺术特点艺术风格啊、嗯、好多朋友也能现在比较喜欢，
18: 还得努力尊严相声，
17: 尤其像我们德云社来说吧，啊，好多演员也比较喜欢他，
18: 是吗？
17: 啊，每个队伍里都有一个朱鹤松式的捧哏演员，哎呦，真的，您瞧瞧吧，哪个队伍里都有，嗯，对吧？而且来说呢，捧哏演员都爱跟他一块学习，
18: 是，
17: 而且喜欢他这种风格，
18: 我也喜欢他们。
17: 德云社里真的80%的捧哏演员都喜欢他，嗯，这160%的逗哏演员都讨厌他，但也不能说没有啊。你包括李鹤彪，
18: 彪哥，
17: 李鹤彪爱跟他一块合作，
18: 是，
17: 觉得跟他在一块也风趣幽默，啊，包括张九龄，啊，张九龄老师也爱跟他在一块待着，
18: 有幸与纳斯合作过几场，哎呦，
17: 净胡说八道，什么的就是张嘴纳斯纳斯，纳黑斯，
18: 说这个话就有一点侮辱性，那是一种不好的用语。这么神圣的舞台哦，你就说出那个话来，良心不痛吗？
17: 这不你说的吗？
18: 说这就那两个字说出来，你对得起这仨字儿吗？
17: 你现在对德云社是不太了解了吗？
18: 干嘛呀？
17: 这仨字念什么呀？
18: 这你不认识吗？
17: 这个字儿。
18: 大家好，
17: 就是现在说吧，说哈尔滨也行啊，就愣说呗。
18: 对呀，大家好嘛。
17: 这么人张九龄老师跟你一块合作，这对你来说也是一种荣幸。
18: 那是那是我的荣幸。
17: 人家多有名气呀，跟你一块合作都多开心呢。
18: 我跟您合作我也开心。
17: 对吗？张九龄老师跟你合作有三五场吧？
18: 是。
17: 对吗？当时在长春演出啊，出差表演呢。我在网上看一些那个小的片段，说实在我太可乐了，
18: 是不是？
17: 乐得我的壁灯泡都出来了，啊！张九龄跟你合作三五场，回到北京，嗯、啊，退出了德云五队，
18: 当队长的事儿他可没提啊，啊没提。
17: 咱也不能抹杀了您的个人能力，
18: 您又夸我，
17: 当然说还得继续努力，
18: 没错，
17: 对吧？更加的去提高自己的个人能力，
18: 对呀、啊。
17: 从哪方面入手、
18: 啊？哪方面呀、啊？
17: 不仅仅是基本功了，
18: 还需要呢。
17: 哎，不行，各个方面的知识你要采纳一些，
18: 比如说
17: 语言类，
18: 语言。
17: 对了，嗯，其实来说吧，你在这方面，你看你的表达能力很强，嗯，但仅仅是中文，明白吗？
18: 不明白。
17: 就是你在中国话这方面呢炉火纯青，
18: 对呀，咱们相声这是咱们的民族艺术啊，
17: 是，
18: 这是国粹呀，对不对？咱们要文化自信呢。
17: 不是，你不用不用这样啊。
18: 对呀，
17: 你在国内演出没关系呀，你有一天你真的出国演出你怎么办呢？
18: 也说中国话，让外国人听咱们中国话，让他学中文。
17: 不，你这个上升面还挺大的。
18: 对呀，为什么
17: 我跟你聊会儿天，我就咱俩就正常聊天。
18: 对呀，
17: 聊天就聊天，那别在这给我煽动群众。
18: 这不是哈尔滨吗？哪有煽动群众啊？对不？胡言乱语。
17: 我跟你聊地狱了。
18: 聊什么呀？聊天堂呢？
17: 我
18: 气！
17: 我说是你别在这给我煽动群众。
18: 这不是一个剧场吗？怎么又成煽动了呢？
17: 你这个状态，你要父母有条件再要一个好吗？
18: 你不要老有这种，
17: 你这个号已经练废了，
18: 不文明用语啊！你对不起这仨字儿了啊！

0: 大家好。
1: 对呀、啊，才是真的好，是不是？
0: 这咱要真到国外演出了，
1: 对呀、啊，
0: 因为过去来说，咱们德云社也走出中国、
1: 啊，咱不也上外国说过相声吗？
0: 对呀、啊，
1: 人外国人不还夸您相声吗？你的相声外国人都说好，
0: 就你这都是广告吧？到这国外演出
1: 是，
0: 这也有问题。
1: 什么问题呀、啊？
0: 你真有那个外国人也坐在底下听相声
1: 哦？
0: 你说中文的时候他们听不懂，
1: 对呀、啊，
0: 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你不得照顾每一位观众的心理情绪吗？
1: 哦，
0: 你照顾他人家的心态呀、
1: 哦。他听不懂，咱们还得照顾他。
0: 对呀、啊，
1: 对呀、
0: 啊，你得学习这些外语呀、
1: 啊，得学学外语了。
0: 也本身来说，相声语言文化
1: 没错，
0: 你就了解这各个地方的方言土语，甚至于说外国话，你都得熟悉。
1: 咱得把相声带出国门呐，
0: 多新鲜呢，
1: 对不对？这个重担你得挑起来呀，是不是？
0: 你呢？
1: 我也挑起来呀，
0: 因为你给我放下了呢。
1: 啊、
0: 嗯，到了国外、那些外语咱也得学习一些。
1: 是。
0: 而且拿我来说吧，
1: 您怎么着啊？
0: 我就会好几个国家的语言。
1: 您都会哪里的语言呢？
0: 比方说吧，美国话，
1: 哦，
0: 咱会啊，
1: 了不得呀。
0: 英国话，
1: 嚯，
0: 澳大利亚，新西兰，我都行。
1: 这不都说英语吗？这不都是英语的国家吗？
0: 英语怎么了？
1: 英语好，英语多厉害呀，那是英语啊。
0: 国际通用语言。
1: 对呀，外国人都说英语。
0: 那么咱英语，优秀
1: 是吗？
0: 对了，知道英语正经发音哪儿好吗？
1: 哪儿啊？
0: 伦敦。
1: 伦敦，
0: 正经伦敦腔。那儿的发音是最标准的。
1: 对了
0: ，My English is very good。正经伦敦腔。
1: 嘿，您这腔还真不错。
0: 对，
1: 您这腔好有一比啊。
0: 比从何来？
1: 路易斯的妹妹。
0: 怎么讲？
1: 够意思呀。
0: 这都哪儿的俏皮话啊？
1: 真好，
0: 这就咱这个英语水平，真的在国外这都达标的。
1: 当建材那么平的，怎么还达标了呢？
0: 就是很优秀，
1: 绝对无甲醛。
0: 对了、哦、刷香来了，在这儿无甲醛、
1: 哦、
0: 这英语水平很高
1: 是吗？
0: 因为我打小就在努力学习这些英语。
1: 您从小就学习英语？
0: 对，但是我学的比较晚。
1: 哦，什么时候啊？
0: 我四年级才开始学习。
1: 哎，也不晚嘛。
0: 他不像现在好多孩子从幼儿园、
1: 对对对，
0: 就开始接触英语，
1: 双语已经普及了。
0: 对吗？那阵我们学习的时候四年级
1: 是
0: 学的头一篇文章叫李雷韩梅梅。
1: 哎呦，
0: 现在好多教材都没了。
1: 真是，
0: 我到现在我记得那阵我那个文章我记忆犹新。
1: 哪篇文章啊？
0: 就这个李雷韩梅梅。
1: 哦，
0: 嗨嗨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thanks what's your name I'm 李雷 I'm 韩梅梅。后来听说李雷跟韩梅梅谁都没能拉住谁的手。这都是我们打小学的。
1: 学的不错，
0: 多新鲜的
1: 啊！
0: 而且你得学以致用。
1: 能用上吗？
0: 太能用上了。后台演员我现在带着他们学习英语。
1: 哦，你这么厉害呢？
0: 都别闲着
1: 哦，
0: 国际化
1: 都别睡觉了，起来学英语。
0: 对吗？你尤其烧饼这个，名气越来越大，
1: 是
0: 早晚走出国门呢。
1: 没错，
0: 对吧？到国外演出他得有一定的知识储备量。教他
1: 怎么教啊？
0: 比如以前呢，比如我们下台了他上台了，两一错身的功夫，都得客气客气，又辛苦辛苦。
1: 哎，道一个辛苦，
0: 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这个是江湖老令。
1: 哎，他们说相声的好这样。
0: 一般都是呀。什么叫他们说相声的？
1: 对呀、啊，
0: 他们都客气客气。那一般的哪里哪里，那是过去，现在都得英语。
1: 英语怎么说呀？
0: 比如饼哥一下台了，我得捧一捧他。You are cool，
1: 什么意思呀？
0: 就你很酷、很棒、很了不起，捧一捧嘛。You are cool，
1: 换一句，你怎么回答呀
0: ？Where，
1: 这是
0: 哪里？哪里？
1: 这是这么解释吗？
0: 那么以前你比如说走在马路上碰见了，金鹤兰干嘛去？我说我干嘛干嘛干嘛去？那是过去，
1: 现在呢？
0: 英语
1: 怎么说呀？
0: 金鹤兰 ，Where are you going？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去哪儿干什么去 ？Where are you going？
1: 你怎么说呀
0: ？I 616。
1: 什么意思？
0: 我616。
1: 616616。
0: 对。
1: 嗯。
0: 而且就我这个英语，解决国际纠纷
1: 这么厉害吗？
0: 对了，我们在北京，有时北京的公交地铁人特别多，
1: 非常的拥挤，
0: 经常出现一些抢座的行为。
1: 是，
0: 咱一那回我就碰见一回，
1: 嗯，
0: 一个中国人跟一外国人因为一个座位的问题差点打起来，
1: 开始抢座了，
0: 怎么解决？
1: 哎，您是热心肠。
0: 哎，对了，到时候怎么解决问题？
1: 是，
0: 你这边的，你这边的，我坐下，
1: 你起来。

0: 给人哄开，你坐下。
1: 我坐那儿怎么解决问题？
0: 站着说，
1: 先问外国人，跟外国友人，嗨，
0: 打个招呼
1: ，Hello， Can you speak Chinese？
0: 你会说中国话吗？
1: 他要会说，更好交流嘛，这省事儿嘛。我这话一说完，当时人就接收到了，听懂了。你慢点说，我能听懂。看看，交流上了。
0: 那慢点说呀。
1: 哎 ，Can you speak Chinese？ 你慢点说，我能听懂。Can you speak Chinese？
0: 每声都行啊。
1: 你慢点说，我能听懂。还快呢。再慢就连不上了。这是捣乱的，
0: 这是捣乱的，
1: 这是捣乱的
0: 啊！
1: 而且告诉你，就这些英语，你别小瞧啊！你可能觉得你散装英语，
0: 嗯，
1: 到国外够用的，
0: 就能用得上。
1: 你到国外，你跟人外国交流，
0: 是，
1: 其实你会简单的重要的词汇
0: 哦，
1: 他就明白你那是什么意思，
0: 他就了解了，
1: 对吧？你包括刚才我说这些，你还记得吗？
0: 差不多啊。
1: 问问你，
0: 您说
1: ，You are cool.
0: Where
1: are you going?
0: I-616.
1: Can you speak Chinese?
0: 你慢点说，我能听懂。
1: 六级，
0: 嗯，
1: 出国留学啊，
0: 哎，
1: 出国留学，托福、雅思你就考级去，
0: 我得去呀、啊，
1: 打回来算工伤
0: 啊，好棒哎，
1: 对，这东西 so easy，
0: 是，
1: 其实英语没有什么难度，其实就跟咱中国话一样，
0: 哎，
1: 其实就一些词汇量的积累，
0: 会的越多越好，
1: 就是你先一上来入手的入门级，
0: 什么呀？
1: 这些字母，
0: 哎，这是最基础的，
1: 字母你得背会了，嗯。对吗？你阿波斯德哥科和七七七支持是昂英埃昂。
0: 您先等。
1: 你给这些字母你都背熟。
0: 这不汉语拼音吗？这不是。
1: 对呀。
0: 汉语拼音啊。
1: 汉语拼音跟英文字母一样。
0: 哪一样啊？
1: 一个英文字母就对应一个汉语拼音。
0: 这玩意对得上吗？
1: 英语字母里的 A。
0: 啊。
1: 对应汉语拼音里的 A。
0: 对呀。
1: 对吗？英语字母里的 O。对应的就是汉语拼音里的。
2: 哦，
1: 就说这个意思啊，就说这个意思。
0: 哪个意思呀？
1: 不是，它是有一定的对应。
0: 嗯。
1: 然后学完字母，学什么呀？
0: 什么呀？
1: 单词。
0: 词。
1: 这个单词开始拼凑了，组装起来了，跟汉语拼音一样、啊，开始组装。
0: 嗯。
1: 就要求肚子里词汇量得多。
0: 嗯。
1: Big 大 ，long long big
0: 长长大，
1: 对，得知道的多。
0: 您会的不少，
1: 多新鲜！
0: 问您几个简单的日常用语好不好？
1: 没有问题。
0: 先说是这个苹果怎么说呀？
1: 苹果很简单。
0: 苹果，
1: 注意发音啊！
0: 我听着呢。
1: 苹果发音都这样，就是iPhone。换一个吧。
0: 真好，我说的吃的那个水果。
1: 说吃的苹果。
0: 对呀、啊，吃的苹果。
1: 说明白了，
0: 吃的苹果。
1: 嘴皮子要有劲，
0: 有一点力度。
1: 哎，注意发音呢、啊
0: 嗯。
1: 苹果就是 Apple。
0: 还真挺有劲儿的，
1: 明白了吗？
0: 我明白了。
1: Apple，
0: 这紧着说明白了，明白了，
1: 明白了，明白就行。
0: 就是 Apple，
1: 好家伙的，
0: 这是苹果、
1: 哎，苹果。
0: 香蕉呢？
1: 香蕉有一个颤音
0: 哦，
1: 颤音啊，香蕉发音都这样的 ，banana， 明白吗？颤音 ，banana，
0: 小弹簧人儿，
1: 哎。
0: 橘子，
1: 哟，橘子难了，
0: 这难了、啊，
1: 橘子难了，
0: 是吗？
1: 橘子呀、啊，需要一个共鸣腔，
0: 哪里共鸣？
1: 这个鼻音呢，与盆腔啊，它有一个共鸣的腔。
0: 您先等会儿吧，您这音是打腰这发出来的呀？
1: 它不是个盆腔共鸣吗？
0: 人这叫这儿，什么这儿共鸣嘛？这叫天灵盖共鸣呢，叫
1: 天灵盖共鸣，完就
0: 对呀。
1: 鼻音与脑后音，
0: 哎，
1: 夹角的共鸣。
0: 这地儿有角吗？这地儿，这能找着角吗？这个，
1: 你自己找那种感觉呀。就很嘹亮，橘子一般都这样，就orange，
0: 您再来一遍
1: orange，
0: 这嗓子赛活驴啊，这就是。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

0: 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2: 最近呢，我有个深刻的体会。
3: 哟，您有个什么体会啊？
2: 我这个体会要跟大家说出来啊。我敢保证，今天所有到场的亲爱的观众朋友，都得和我有同感。
3: 哎呦，您这种话恐怕也太绝对了。
2: 一点都不绝对。
3: 是吗？
2: 真的，我这个体会要说出来，要是有一位，啊，我这丑话说的前头啊，在座的有一位说我不同意，
3: 怎么着？
2: 我今年38岁，
3: 对，
2: 我就享年38了。
3: 怎么您要死了是怎么？
2: 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周年。
3: 嗨，您呢啊，也别起这么大的事，您说说什么体会？
2: 我这个体会我给大家说一说。
3: 嗯，
2: 我这个体会就是啊，大家注意啊，
3: 啊，
2: 要同意您就同意啊。我这个体会就是啊，现如今咱们老百姓啊，要想不花俩钱儿就办成一件事儿，太难了。
3: 哦，
2: 哎，我这体会大伙儿同意不同意啊？啊，不同意没关系，你不要顾及我这点小性命啊。真的，你谁不同意？您举一下手。
3: 举手干嘛呀？
2: 他不是不同意吗？咱们大伙儿呢都认识认识他。
3: 那干嘛呀？
2: 他既然不同意，以后咱甭管谁有办不成的事儿，咱就找他了。
3: 嗨，
2: 啊。
3: 不用，我跟您说，我跟您有同感。
2: 是吗？
3: 现在要想办成一件事儿是够难的。
2: 可自打我调到秘书处，
3: 嗯，
2: 我又有了新的认识。
3: 又有什么新认识呢？
2: 感情现在办事儿啊太容易了。
3: 哟，您刚才不是说难吗？这怎么又容易了？
2: 这里有窍门。
3: 哦，这里头有窍门。
2: 哎，打报告懂吗？
3: 就是写报告啊。
2: 现在办什么事儿都讲究打个报告。
3: 对对，
2: 这个窍门就在打报告上。
3: 哦，这个里头有窍门。
2: 哎呀，这窍门可太大了。
3: 是吗？
2: 讲究甭管办什么事儿啊，
3: 啊，
2: 他都能给你找出个深远的意义来。
3: 哦，
2: 这个意义写的是越重大越深刻越好批。
3: 是吗？
2: 你要是领导
3: 啊，
2: 你拿着他这个报告你就不敢不批，你是非批不可。啊，
3: 那为什么呢？
2: 你觉着不批啊这责任就担不起。
3: 哦，
2: 觉着自己就得犯政治错误。
3: 这个报告写的够厉害呀。
2: 这方面我特别佩服我们处长啊。
3: 太有两下子。
2: 哎呀，他全琢磨透了。
3: 是吗？
2: 太棒了。
3: 哦，您这样吧，
2: 啊，
3: 您举个例子说说。
2: 这例子太多了。
3: 嗯，
2: 我们秘书处一共4个人。
3: 嗯，
2: 一个处长，3个秘书。
3: 哦，这么4个人。
2: 那天我们仨一合计呢，想出去搓一顿。
3: 哦，找一顿吃一顿。
2: 哎，我就想找处长。我说处长，那个群众肚里头已经没油水了，咱能不能再出去搓一顿？
3: 那处长怎么说呢？
2: 我想搓一顿啊。
3: 啊，
2: 想，你昨天不是搓了吗？
3: 我刚吃完。
2: 我说昨天群众搓的是猪肉，今儿个群众想搓点羊肉。
3: 这群众还不忌口啊。
2: 哦，想搓点羊肉。
3: 是是。
2: 哦，想涮一下子啊。
3: 那可不嘛。
2: 那您选好地方了吗？
3: 那要涮羊肉就东来顺。
2: 哦，那打个报告吧。
3: 就这写报告
2: 啊？打个报告
3: 什么理由啊？
2: 啊，我想一想怎么措辞啊。
3: 对，得找个理由。
2: 吃羊肉。
3: 嗯，
2: 吃羊肉。
3: 好，
2: 吃羊肉这是回族的习惯。
3: 哎，回民是爱吃羊肉。嗯，
2: 可惜咱都是汉族人啊。
3: 哎呦，
2: 这个汉族人吃羊肉
3: 这个麻烦了。
2: 嗯，汉族人吃羊肉。
3: 对呀。啊，
2: 这里就有一个民族团结问题啊。
3: 民族团结问题。
2: 嗯，报告这样写。
3: 怎么写啊？
2: 领导冒号，
3: 还带着标点符号呢。
2: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3: 嗯，
2: 为了促进民族大团结，我们急需吃8斤羊肉。
3: 什么？
2: 这个提法。

0: 是不是欠妥呀、
1: 哎呀，这个欠妥的谈不上，胡说八道，这是
0: 这个羊肉的报告是最难打的了。
1: 是啊，
0: 羊肉，你看了今天难道一点纪念意义没有吗？
1: 纪念意义
0: 啊，
1: 有纪念意义就行。
0: 哎，好的，
1: 那翻翻日历，
0: 我这么一看呢，还真是个纪念日。
1: 是什么纪念日呢？
0: 巴甫洛夫诞辰138周年。
1: 你是他怎么找着的？哦，就是苏联这个著名的生理学家，
0: 谁？
1: 巴甫洛夫。
0: 谁？
1: 巴甫洛夫。
0: 好，就吃他了。
1: 吃他呀？
0: 巴甫洛夫学说吧，
1: 啊，
0: 条件反射吧，
1: 是，
0: 就是拿那个狗做实验吗？
1: 对呀、
0: 啊，让那个狗流那边哈喇子吗？
1: 条件反射、
0: 啊。报告这样写 啊， 啊，
1: 怎么写呢？
0: 领导，幕后，
1: 咱先听听内容吧。
0: 为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为了进一步推动科普活动的深入开展。为了纪念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诞辰138周年，
1: 多少理由啊！
0: 我出决定，在东来顺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
1: 哼，
0: 你定预算，哎，八斤羊肉多少钱？
1: 4块钱一斤，4×8=32块，
0: 再加上60块钱的酒钱。
1: 哎呦，喝60块钱的酒啊！
0: 喝一点好酒嘛。
1: 那好，92块，
0: 你定预算。92元整，
1: 嗨，
0: 啊，
1: 还92元整干嘛？干脆写100块钱，不要这个零了。
0: 哦，国家的钱不能浪费，省一点是一点。
1: 嘿，
0: 啊，
1: 这是亏他还说得出来呀、
0: 啊？是的，
1: 我说就这个报告，人家领导是能批吗？
0: 哦，那天的羊肉还是蛮好吃的了。
1: 这是批了。我说你们损公肥私这么搞，咱说白了
0: 啊。
1: 这你们这是挖国家的墙角啊！
0: 哎呦，您这话可太重了，这在我们处这可不算什么，
1: 不算问题。
0: 吃吃喝喝的，甭说这个了
1: 啊！
0: 上回老赵跟处长说，处长，你看我们家呢雇了个小保姆，才18岁，这孩子没轻没重，让菜窖倒那白菜，把腿给摔折了。
1: 哎呦，
0: 我想给买个轮椅给打发走就得了。
1: 哎，这也是个办法。
0: 可我一个月这工资您是知道的，我是惨不幸啊，幸运上幸。
1: 这意思是让公家出钱。
0: 打个报告啊，
1: 这就打报告
0: 啊？
1: 怎么写这报告？
0: 报告好写
1: 啊，
0: 领导，马上，
1: 还是这一句，
0: 为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1: 啊，
0: 为了进一步响应残疾人基金会发出的倡议，为了妥善安置我处赵富贵同志的保。哦，还不能说是保姆，
1: 怎么了？
0: 说保姆上头不会批的呀。
1: 哦，
0: 再说是直系亲属，
1: 那这里还有窍门。
0: 为了妥善处理我是赵富贵同志的祖母，
1: 祖母啊，
0: 这啊，
1: 你把这保姆改成祖母，这孩子才18岁。
0: 小祖母，
1: 什么叫小祖母啊？不是人有祖母吗？
0: 怎么没祖母？没有祖母，他的爸爸哪里来的？
1: 嗨。
0: 啊，你不要把祖母亲戚上头好批，为了妥善我处理我处赵富贵同志祖母腿残后的行路问题，我此决定购买轮椅4辆。
1: 等会儿，等会儿，爸爸，你等等，你这一个保姆买4辆轮椅啊，
0: 处理4个人吗？避免矛盾吗？
1: 哦，这是打算是1人1辆。
0: 是的，
1: 这个报告领导是能批吗？
0: 没批，
1: 他不能批。一个保姆买4辆轮椅，人家不会批。
0: 后来改成5辆，批了。
1: 对喽，啊，不是，你怎么改5辆倒批了？
0: 啊，我们给了那个批报告的领导。哎，这个事情不要说的太白了嘛。
1: 您听听，这都是什么人呢？这个，说说你们还分了什么了？
0: 最可乐的啊，我们处的老孙老伴儿死了。处长愣打报告买了4个骨灰盒，我们一个人蹭了一个
1: 啊！这骨灰盒你们也分呐？
0: 我说不要了，处长不让，非往提包里掖，这也是盛情难却。
1: 我说你们分骨灰盒那个报告你怎么写呀？
0: 好写
1: 啊，
0: 领导，冒号，
1: 这句连我都会了。
0: 为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为了移风移俗，反对土葬，提倡火葬。为了妥善安置我处孙发财同志妻子的丧事。 我是决定购买骨灰盒四个，以此处理的每一个同志都能存一点孙发财同志妻子的骨灰。
1: 嗨，我说你们存人家媳妇的骨灰干嘛呀？
0: 这对老孙也是一个安慰嘛。
1: 这怎么会是安慰啊？
0: 老孙的老伴死掉了，他必然非常的难过
1: 啊。是，
0: 他如果看到处里头每一个同志的办公桌上都摆一个骨灰盒，那心情恐怕能好一点。
1: 你说这叫什么主意？
0: 等过个三五天，老孙的情绪稍一好转，我们把骨灰一倒，那个盒子藏点什么不好吗？
1: 这都什么？我说就这个报告，领导上能批吗？
0: 反正我那个骨灰盒现在盛着茶叶呢。
1: 盛什么呢？
0: 茶叶。
1: 我说那还能喝吗？
0: 啊，不老实味道的。
1: 我说你们搞这套就这么畅行无阻，没人管。
0: 别提了，别提了。倒霉啊，倒霉在买四个骨灰盒太显眼儿
1: 啊！
0: 群众联名上告，纪委查下来了，责任我们处长公开检查，
1: 太应该了。我看看你们这个处长怎么给大家交代。
0: 同志们，师傅们，各位师傅，各位同志，各位领导。妈，
1: 哼，都做了病了。
0: 大家欢迎我做一个检查。
1: 不是欢迎，不是欢迎，是责令。
0: 检查是可以的，领导干部吗？有了错误就要检查。错误总是难免的。美国的挑战者号还允许往下掉吗？
1: 您说这都挨得上吗？
0: 问题有一些属于误会。
1: 误会
0: 我们需要解释一下。
1: 那你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个涮羊肉是怎么回事。
0: 那天是巴甫洛夫诞辰138周年。
1: 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0: 喝一杯酒我们没有喝。
1: 怎么着？
0: 都洒在了地上。
1: 干嘛呀？
0: 寄托我们的哀思。
1: 哎呦，
0: 我们为
1: 啊
0: 世界上失去了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感到难过。
1: 还知道掉眼泪呢。还
0: 酒桌上同志们频频举杯，畅谈学习巴甫洛夫的心得体会。期间很多同志留下了
1: 什么呀？
0: 哈喇子。
1: 那是馋的。
0: 这就使我们对条件反射的理解大大的加深了。
1: 嘿，
0: 酒后同志们高兴地说。
1: 说什么呀？
0: 吃着菜喝着酒流着哈喇子学习外国科学家名字感到亲切，司机记得牢靠。这样的学习形式生动活泼，新颖实惠，看得见闻得着，有嚼头有回味，下次活动还想参加。
1: 都吃上瘾了。
0: 光吃一个巴甫洛夫就够了？
1: 哦，
0: 难道米丘林就不该吃它吗？
1: 啊，
0: 还有爱因斯坦、
1: 爱迪生、
0: 诺贝尔、
1: 伽利略、
0: 门捷耶夫、
1: 阿基米德、
0: 牛顿、
1: 瓦特、
0: 居里夫人等等等等。
1: 他这还不少呢。这
0: 数以万计的科学家都是要等着我们慢慢的去吃的。那么多科学家，我们不吃我们怎么记得住？
1: 那行你说说你们到现在为止记住了多少科学家？
0: 哎呀，这就不好说了吗？
1: 你不是吃一顿记住一个吗？这吃了多少顿呢？
0: 啊，反正这样讲吧，
1: 啊，
0: 外国科学家我们已经吃遍了，
1: 哦，
0: 现在开始吃国内的了。
1: 是啊，
0: 我们昨天在全聚德烤鸭店
1: 啊
0: 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数学家陈景润诞辰。
1: 等会儿，等会儿，不是谁？
0: 陈景润。
1: 陈景润。
0: 是的。
1: 这个陈景润据我知道他可还健在呢。
0: 啊，就得吃活的了，死的已经吃两遍了。我们就是要吃了死人吃活人，吃了外国人吃中国人。
1: 我看你都吃遍了可怎么办？
0: 那就吃你了。
1: 谁呀？
0: 这都是必要的智力投资。
1: 他这叫智力投资？
0: 是的。
1: 你说说这个买轮椅这也叫智力投资吗？
0: 这是形象的教育吗？
1: 他这怎么会是形象教育？
0: 我们一看到轮椅我们想到了什么？
1: 想到什么？
0: 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张海迪。
1: 张海迪？
0: 海迪所以会外语，皆因常年坐轮椅。
2: 我们外语不大好，恐怕轮椅坐得少。只要常把轮椅坐，外语一般好掌握。坐着轮椅背单词，想学几门学几门啊！
1: 嘿，要照你这样说，咱们学习张海迪就一人来个轮椅。
0: 是的。
1: 咱们要学习郎平呢，
0: 每人发一个排球，可以真打吗？嗯。
1: 要学习雷锋呢，
0: 每人发一台汽车，可以真开吗？
1: 要学习董存瑞呢，
0: 每人发一个炸药包，可以
1: 真炸吗？
0: 属于易燃易爆物品，我看就算了。
1: 这他不来真的了。行了，说说这骨灰盒怎么回事？
0: 这是大家的心情。
1: 这个怎么会是大家的心情？
0: 我们认为老孙的痛苦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痛苦。
1: 哼，
0: 老孙的不幸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不幸。老孙的丧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丧事。老孙的老婆死了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老婆死了。
1: 您听这都像人话吗？这
0: 骨灰盒谁也不喜欢这个东西，但谁也需要这个东西。你今天不需要这个东西，你早晚需要这个东西。当然，对于我们三个同志来说，骨灰盒买的早了一点。
1: 是啊，
0: 但是中国有一句俗话呀。
1: 怎么说呀？
0: 叫做有备无患
1: 啊。
0: 万一用的时候脱销了怎么办？
1: 嗨，我说你现在你操持这个干嘛呀？
0: 不操的这个不行呢。我作为领导嘛，我是一级领导
1: 啊。
0: 马哈，
1: 嗨。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5: 我们在新加坡呀，能够遇到这么多知音，感觉到太高兴了。
16: 是啊，
15: 啊，
16: 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
15: 就是嘛，
16: 哎，
15: 这个我们新加坡呀也有相声演员，
16: 也不少。
15: 借此机会，我们再一起交流，共同提高。
16: 哎，
15: 这个我们回去之后啊，我们就算有了资本了。
16: 怎么呢？
15: 啊，人家新加坡的观众啊，已经给我们鼓了掌了。
16: 哦，
15: 啊，已经鼓励了我们了，
16: 给了我们掌声了。
15: 哎，我们呢？在新加坡已经和当地的演员们呢一起交流了，
16: 已经沟通在一起了，
15: 我们有提高了。
16: 是
15: 啊，
16: 哎，
15: 所以我们感觉到骄傲，
16: 很光荣。
15: 这个演员就是这样
16: 啊，
15: 上台之后当当当当当当就这么表演。
16: 哎，
15: 目的是什么呢？
16: 什么呀？
15: 得到观众的喜爱，
16: 给我们一个掌声。
15: 哎，观众夸他。热情鼓掌。
16: 哎，
15: 老实话，
16: 怎么
15: 比给我们2000块钱都可贵？
16: 是吗？
15: 当然了，鼓完掌您再给2000也好，那也好。
16: 哪有这事儿？
15: 不是这么说，
16: 开玩笑。
15: 是，
16: 哎，
15: 这个相声演员呢，就是靠这个随便这样一说，
16: 语言的艺术，
15: 哎，把大家逗笑了。
16: 对。

0: 对。
1: 但是所以相声演员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0: 哎，脑筋要灵，
1: 要清醒。
0: 哎，
1: 啊，你像平时啊，我有一些习惯呢，我们不应该有。
0: 什么习惯？
1: 抽烟抽得过量啊。
0: 哦。
1: 喝酒喝得过多呀。
0: 是。
1: 都影响脑子。
0: 哎。
1: 啊，
0: 要适可而止。
1: 是不是？
0: 对对。
1: 你怎么样？
0: 我。
1: 啊。
0: 马马虎虎吧。
1: 说这话我听着都含糊。什么叫马马虎虎？我问你喝的怎么样？什么叫马马虎虎？
0: 哦，喝酒啊。
1: 啊啊，
0: 我还真喜欢。喜欢。
1: 一看你这样就看出来了。
0: 看出什么来了？
1: 长个酒糟鼻子嘛。
0: 我这是酒糟鼻子吗？
1: 能喝酒？能喝多少？
0: 也不多
1: 啊，
0: 也就是二三两。
1: 二三两。客气了吧。
0: 没有
1: 啊，就二三两
0: 啊。
1: 哪天我请你喝点。
0: 可以，
1: 咱们一次咱们喝他二斤。
0: 嗯
1: 啊，
0: 受不了。
1: 我喜欢。
0: 喜欢
1: 啊。我喜欢瞧你出洋相。
0: 这叫什么人呢？
1: 什么人呢？这喝酒出洋相才有意思的。
0: 有意思啊。哦，
1: 我们单位啊，有一个小张结婚的时候就出一次大洋相。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呢？这个我们也讲这个啊。结婚的时候那道喜去。
0: 对，
1: 喝喜酒，
0: 庆祝庆祝。
1: 我们这几个相声演员呢，一般的都不能喝。
0: 是，
1: 就是那个姜昆，姜昆不是来过新加坡吗？
0: 对对对，
1: 他能喝酒，
0: 他还爱喝。
1: 哎，那天去了，他也比较兴奋。
0: 是吗？
1: 喝多了。
0: 有。
1: 嚯，喝了有一斤多了，
0: 不少。
1: 喝完还喝呢。
0: 哎呦，
1: 这个喝醉了的人呢，他自己不承认他喝醉了。
0: 啊，那当然了。
1: 他老说没喝够。
0: 是吗？
1: 啊，你看姜昆那舌头都喝短了。
0: 什么样？
1: 我没喝多，
0: 还没喝多呢。
1: 我告诉你们，我这人，不是吹。我喝多少酒，我没醉过。
0: 你现在就醉了。
1: 我哪回喝酒？都跟今天差不多。
0: 这舌头全得短了算。
1: 我不再跟你说大话的
0: 啊。怎么着？
1: 我跟你这么说，
0: 说
1: 什么酒？哎
0: 啊，
1: 你我鼻子一闻，我就闻得出来是什么牌子的。
0: 是吗？
1: 对
0: 啊。来来来来
1: 啊，
0: 你闻闻这是什么酒。
1: 这你这好酒。
0: 什么酒啊？
1: 你这是茅台 SO。
0: 这没听说过。
1: 对，
0: 什么时候有这牌子呀？
1: 不，你这酒好喝。
0: 好喝。
1: 来咱大杯子喝。
0: 哦，还喝呀？
1: 再换大杯子。咱一对一的喝。
0: 还喝呢？
1: 你喝不过我。
0: 别比这个。
1: 喝着。
0: 哎，
1: 我说我跟你打听点事儿。
0: 问什么事啊？
1: 我那嘴哪儿去了？
0: 这位喝的连嘴都找不着了。这嘴不长你头上吗？
1: 哪个是我的头啊？
0: 好嘛。这就是你的头。
1: 这个？
0: 哎，
1: 这是我的吗？
0: 没错。
1: 这不是马季的吗？
0: 不是不是，
1: 是我的头
0: 啊。
1: 我就喝了啊。
0: 啊，
1: 不是让你们各位哇，全到脑袋上了，
0: 这像话吗？
1: 你就喝成这样了，
0: 喝太多了。
1: 人家那儿办喜事，
0: 不像话，
1: 出了这样的洋相了。赵先生这个人呢，平时也比较厚道。
0: 对对，
1: 一看到这情况了，想怎么办？圆圆场吧，
0: 得帮帮啊，
1: 劝劝这姜昆。
0: 我们关系也不错呀。
1: 哎，他帮助帮助他，说他几句，
0: 应该的吗？
1: 想不到呢。
0: 啊，
1: 他比姜昆喝的还多。
0: 哎，那天也是失常。
1: 失常。
0: 失常。
1: 端着酒杯直打话。
0: 什么
1: 样？还劝人家呢。姜昆，
0: 我就这模样啊。
1: 你别喝了
0: 啊，
1: 你都喝
0: 我这模样也够呛。
1: 你喝的酒舌头全短了。
0: 你舌头也够呛啊。
1: 不会喝你少喝点，
0: 对，
1: 你控制住了。
0: 这话说的倒对，
1: 我你看我嗯、哪回我都能控制我呀。
0: 啊，就这模样还控制呢？
1: 这样你干什么来了？你这
0: 是这不给人贺喜来了、
1: 啊、贺喜喝喜酒、啊、你这好、你跑这什么洗头来了？你这
0: 可不全扣脑袋上了，
1: 一会儿回来一会儿还得吐了、
0: 就是
1: 那一吐吐人家一地、人新媳妇儿、不乐意。
0: 哦，这点还没忘。
1: 我给你想个办法。
0: 什么主意啊？
1: 那桌子上不有圆子吗？
0: 哦，丸子，
1: 肉圆子。
0: 是啊，
1: 加一个
0: 干嘛？
1: 搁到嗓子这儿。
0: 这是干什么呀？
1: 这就是那瓶子盖盖、
0: 盖盖，
1: 盖上盖就吐不出来了。
0: 这什么主意呀、
2: 那姜昆还真听话。
1: 那我就盖一盖，我这
0: 盖上了。哎呦呵，盖上了，感觉怎么样？
1: 还行。就是出不来气儿。我
0: 废话，这儿一大圆子这儿塞着。
1: 行了，你盖上了，盖我了。哦、我也得盖上了。
0: 我也喝不着。
1: 我挑一个大一点儿的。
0: 我干嘛要大的呀？
1: 我嗓子眼儿比你粗。
0: 对，我
1: 一点儿。来这个。
0: 哎，我，
1: 行了，
0: 也盖上了。
1: 行了，咱俩全盖好盖了。
0: 对对对对，
1: 端着酒杯给新媳妇儿咱们敬酒去。
0: 哦，这还没忘。
1: 跟着我走
0: 啊。新媳妇儿
1: 敬酒。
0: 新媳妇儿
1: 敬酒去。
0: 对对对，
1: 那个什么
0: 我慢点。
1: 我说，
0: 哎，
1: 这新媳妇儿是男的是女的？
0: 连男女都不知道了。
1: 别敬
0: 错新媳妇儿嘛、是女的，
1: 是女的。
0: 哎，
1: 别给人敬错了，不合适。走，
0: 喝太多，
1: 跟着我敬。
0: 慢点。行，
1: 他们这屋子怎么设计的？
0: 这屋子怎么了？
1: 这地板上还有弹簧呢。
0: 你那是喝的腿都不好使了。
1: 你笑笑什么？你笑，
0: 你还制止人家？
1: 你有什么可笑的？
0: 瞧着你可不可笑吗？
1: 笑这你看人家这屋子这花了多少钱买的这屋子？
0: 这屋子又怎么了？
1: 这屋子真好呀。
0: 怎么呢？
1: 这屋子里外间的里的一间外
0: 哪儿有里外间呢？
1: 这不是
0: 再瞧瞧。
1: 哦，
0: 嗯，
1: 那是镜子。
0: 喝太
1: 多。我说怎么里头还有个我呢？
0: 行了，敬酒去吧。
1: 好了，敬酒去。
0: 敬酒。
1: 新媳妇儿，
0: 哎，
1: 我给您敬酒来。喝着哗，
0: 喝了。
2: 这一倒啊，
0: 哎呦，
2: 呼一下子全吐出来了。
0: 是啊，
2: 吐人新媳妇儿一脖子。
0: 哎呦
2: 、这怎么了？你怎么都吐出来了？
0: 就是，
2: 可坏了。
0: 怎么
2: 把那肉圆子吐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0: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2: 谢谢您。哎呀，哎，
10: 这是一位好演员呢。
2: 是吗？
10: 我佩服你。
2: 您佩服我什么呀？
10: 都活成这样了还演出呢？
2: 我怎么了？
10: 让大伙儿看看
2: 啊。
10: 皮肤暗黄
2: 啊，
10: 食欲不振。
2: 对， 我是比以前吃的少了。
10: 你看看，二目无神，嘴唇发干，内分泌失调，看见脸上的粉刺，让我想起一位古人来。
2: 谁呀？
10: 王麻子。
2: 我像吗？
10: 我给你调理一下，怎么样？
2: 啊，您会？
10: 举起双手。
2: 啊，好，我听您。
10: 手呈鸡爪状，双腿下蹲，面露苦相，吐出舌头。大伙上眼，这就是狂躁病的前兆。
2: 这不都你给我捯饬的吗？
10: 一上台我就发现了啊，你这是典型的亚健康。
2: 我
10: 照你这样发展下去，不是吓唬你啊，顶多能活到30岁。
2: 我，哼，我今年31了。
10: 活超标了。
2: 对了，谁超标了？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啊？
10: 想多活两年吗？
2: 大伙儿都想。
10: 想多活两年，赶紧去我们家。
2: 去你家？
10: 哎，去我们家你就看见胡大妈了。
2: 这胡大妈是谁呀？
10: 我们邻居啊，养生专家。
2: 对，
10: 叫胡烈烈。
2: 胡烈烈，就是一天到晚的胡说八道。
10: 你没明白啊？人家叫烈火的烈。
2: 胡烈烈，
10: 对，
2: 这是什么倒霉名字？
10: 甭管名字好坏啊，但是人家胡大妈说的哪句话，可都是为了我奶奶好啊。
2: 她都说什么了？
5: 哎呀，我说李婶儿啊，
2: 哦，这就来了。
5: 她胡大妈
6: 干嘛去？
5: 我上市场啊，买点韭菜，中午我们家包饺子。
10: 包什么饺子呀？啊？过来。
2: 怎么了？
10: 快快快快快快！听我的啊！回家做五行蔬菜汤。哎，
2: 什么叫五行蔬菜汤啊？
10: 没听说吗？五种颜色的菜代表五行啊。哟，五行金木水火土对应着人的肝胆脾胃肾，吃什么补什么呀？老话说了，要想身体好，五行少不了啊。
2: 哎，都哪五个色儿啊？
10: 红黄绿白黑。
2: 我说，你说这能行吗？
10: 你瞧瞧，咱俩这关系，我能帮你吗？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
2: 对，
10: 我认识一老太太呀，今年都90岁了。嚯，天天吃这个，身体棒着呢。
2: 一米高的台子一抬腿，走你，上去。老太太还会走你？
10: 我告诉你说啊，不光菜五行，嚯，连这调料都得五行。
2: 调料怎么五行啊？
10: 比方说红的吧，
2: 红的放什么？
10: 红的放点
2: 辣椒酱。黄的呢？
10: 胡椒粉。
2: 绿的
10: 芥末，
2: 白的
10: 盐呢，
2: 黑的
10: 鞋油，
2: 鞋油有搁鞋油的吗？
10: 就为要这色儿，
2: 那我搁点酱油不行吗？
10: 随你，什么都行。
2: 我说啊，就他说这玩意儿能吃吗？
10: 能吃妈呀！我们全家吃了不到一个月哦，反正是不会好好走路了。
2: 干嘛呀？
10: 一出门都蹦。
2: 哎呦，行了，一家都改兔子了。
10: 人胡大妈还说呢，
2: 还说什么？
10: 吃五行都不成啊，穿衣服也得五行，
2: 也得五个色儿。
10: 我奶奶回家翻箱倒柜啊，黄色的棉鞋，翠绿的裤子，红色的上衣，白色的帽子，嘴上还戴一黑色大口罩，
2: 什么德行？
10: 大老远一看，好家伙，跟那巧克力 M&M 豆似的啊！一出胡同，孩子们拿着大碗就追呀、
2: 追，
5: 快到碗里来！哎呀，
2: 拿着奶奶当零食了。
10: 给我奶奶气的，倒霉孩子，你才到碗里去。
5: 给你奶奶找一个大一点的碗吧。
10: 很喜欢那天晚上正吃这五行蔬菜汤呢。哦，胡大妈又来了。
2: 又来了。
6: 哎呦，我说李婶啊，一家在这儿干嘛呢？
2: 这不吃这五行蔬菜汤呢吗？
6: 不想活了吧？哎，
2: 怎么说话呢？
6: 喝这玩意儿管用吗？
2: 这不都你让喝的吗？
10: 现在喝这不成了。没听人报纸上说吗？
2: 说什么？
10: 要想身体好啊，得天天吃猪脚，
2: 啃猪蹄儿啊。
10: 你瞧瞧，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也就咱俩这关系。
2: 是
10: 我认识一老太太，今年都100岁了。嚯，人不吃别的，天天就吃猪脚。哟，身体棒着呢。两米高的台子一抬腿，走你。
2: 他又上去了。
10: 咱俩这关系，我能蒙你吗？听我的，
2: 赶紧吃。哎，这猪蹄儿吃没有？
10: 吃了呀。第二天我奶奶奔市场买了100斤猪蹄儿。哎，
2: 您等会儿吧，100斤的酱猪蹄儿得吃到什么时候？
10: 光吃酱的受得了吗？还
2: 换花样，
10: 早起来猪蹄包粥，
2: 嚯，
10: 中午猪蹄炖豆腐
2: 啊，
10: 到了晚上花样更多呀，
2: 有什么？
10: 什么香辣猪蹄、酱香猪蹄、红烧猪蹄、干烧猪蹄、猪蹄熬白菜嘛，白菜熬猪蹄，
2: 呵，净是猪蹄啊！
10: 吃了不到一个月啊，再看我们全家
2: 怎么样？
10: 这耳朵都见长，
2: 嗯。

0: 俩的关系，嗯，我认识一老太太，嚯，今年都110岁了，嗯，人天天
1: 你告了台子，一抬腿，走你，上去了。
0: 你说哪儿来这么多老太太？
1: 咱俩这关系，我能蒙你吗？啊，听我的，赶紧吃。
2: 这回吃没有？
1: 吃了，
2: 吃啊。
1: 我奶奶第二天奔市场买了500斤大蒜。
2: 好，我说你奶奶怎么单听她的？
1: 她信呢。哎呦，500斤大蒜对我们家跟座小山似的啊！早起起来吃糖蒜，嚯。中午腊八蒜，啊，到了晚上大蒜两吃，
2: 对吧？您等会儿，大蒜怎么两吃啊？
1: 一半椒盐的，一半刺身的。
2: 大蒜蘸辣根呢，受不了，受不了啊！
1: 这都不算什么啊。晚上看电视，手里包两头蒜当山竹这么吃，
2: 好，拿大蒜当水果了。
1: 吃了又不到一个月啊，再看我们全家
2: 怎么样？
1: 反正这嗅觉呀，基本上是失灵了。
2: 好，
1: 那天呢，胡大妈又来了，
2: 还来。
0: 哎呦，我说李婶啊，
1: 要想身体棒啊，
2: 叩齿不能忘，又敢咬牙了。
0: 你瞧，咱俩这关系，我能蒙你吗？
2: 对，
0: 我认识一老太太，今年呢？
2: 今年多大了？
0: 刚才那多大了？
2: 110，
0: 这120了。
2: 哎呦，
1: 天天咬牙呀，
2: 对，
1: 身体呀棒着呢。6米高的台子一抬腿。
2: 走你上去了，这是老太太呀，是老飞贼呀。
0: 老太太
2: 上得去吗？
0: 咱俩这关系，我能蒙你吗？听我的，赶紧咬。
2: 不会咬。
1: 你不会？
2: 不会。
1: 不会教你
2: 干嘛？
1: 这样着，我给你打节奏啊，你跟着我的节奏一块咬牙。
2: 行，
1: 就算锻炼身体
2: 可以。
1: 哎，这样着啊，现场的好朋友，咱们帮一下忙好不好？一块跟我们打下节奏，一块锻炼锻炼怎么样？
2: 咱们大伙儿跟他学学。
1: 来来
2: 来，
1: 准备啊。
2: 我看怎么来。
1: 开始啊。
2: 嘿嘿嘿嘿嘿嘿嘿，清晨咬牙36啊，有钱难买老来瘦，咔咔咔咔，中午咬牙72，头脑清醒不犯案。

0: 体好吗？身体好吗？把牙咬吗？咔咔咔！
1: 气势准备咬。
0: 咔咔咔！哎
2: 呀！
0: 我在这儿呢。
2: 你在哪儿呢？你？我说，就这么咬，老太太受得了吗？
0: 就你这体格，还不如我奶奶呢。
2: 哦，是啊，
0: 我奶奶这咬牙连饭都不吃了
2: 啊！
0: 早一起来是站着咬、走着咬、坐着咬、躺着咬啊！
2: 嚯、
0: 哦，从早咬到晚，从晚咬到早。
2: 您听听，
0: 那天遛弯回家，后边跟一小学生
2: 啊，
0: 冲我奶奶一敬礼，
2: 干嘛？
0: 奶奶
2: 啊，
0: 这牙是你的吗？
2: 牙都崩掉了。
0: 我回头一看呢，
2: 啊，
0: 好家伙，
2: 嗯，
0: 我奶奶就剩俩牙床子了。
2: 哎呦！
0: 这回行了，除了喝粥什么都吃不了了，
2: 这不活受罪吗？
0: 那天在家里俩眼一摸黑，腿一犯软，哭咚就栽地上了。
2: 哎呦，赶紧送医院。
0: 到了医院，大夫说了，
2: 啊，
0: 大妈，就您这身体本来底子不错呀，让你这么一折腾，牙龈出血，体质虚弱，营养不良了呀。
2: 都怪这胡咧咧。
0: 正说着，胡大妈来了呀，
2: 他还有脸来
0: 赔礼道歉呢，
2: 讨厌。
0: 哎呦，我说李婶啊，
2: 嗯，
0: 都说不好，天天让您吃这个吃那个，结果把您给折腾医院了。其实我也是好心呢，希望您有个好身体。
2: 哼，
0: 这两天我也反思了，
2: 什么？
0: 就咱这岁数，平常多锻炼锻炼，该吃什么吃什么，比什么不强啊！
2: 哎，
0: 我向你保证，以后再也不听别人胡说八道了。
2: 这就对了，
0: 你也别生我的气。
2: 哎，
0: 你要实在生气呢，
2: 嗯，
0: 我再给你出一主意。
2: 嗯，
0: 听说呀，吃黄豆喝凉水啊，它顺气。
2: 嗯，
0: 正说到这儿呢，我奶奶从床上腾就起来了。
2: 嗯，
0: 我告诉你胡咧咧
2: 啊，
0: 你呀给我走你。
2: 他也会了。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5: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6: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7: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8: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9: 当起来，

0: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8: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7: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9: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7: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9: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0: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7: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1: 夜战八方藏刀式，
12: 好，
7: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元旦佳节，我们送给大家一个祝福，祝大家一切顺心，万事如意，身体健康，阖家欢乐。鞠躬啊您。
2: 大伙儿别见怪啊，不是我不鞠躬，他说话有毛病。
1: 哪儿错了？
2: 既然提到阖家欢乐了，就应该向大伙儿介绍介绍。
1: 哦，对了，应该自我介绍一下。
2: 我们两个人啊，来自一个村儿，住一个屋，是一家子。
1: 确切的说，我们俩是父子关系，
2: 一个爹，一个儿。
1: 对，你看我们俩谁是爹呢？
2: 这还用问吗？大伙儿一眼不就看出来了吗？对不对呀？
1: 一目了然。对。
2: 他的岁数小，我的岁数大，他是我爹，我是他儿子。
1: 等会儿，哎，不对，您是我爹，
2: 你是我爹，
1: 不是，您老怎么糊涂了？
2: 哼，我要糊涂就管你叫姐夫了。
1: 嗨，您这怎么了？
2: 怎么了？啊，刚才你说阖家欢乐了吗？
1: 对啊，
2: 阖家欢乐是不是爹得乐呀？
1: 应该乐。
2: 咱家你让我乐了吗？嗯。
1: 不是您
2: 什么事儿都是你说了算，什么事儿都得你做主，
1: 让我这爹干啥呀？不挡了，你来吧，好不好？
2: 不是
1: 您当了这么多人，您上来就急了，什么事儿咱家您说了不算了？
2: 远的不说啊，就说咱家那头驴，你干什么三天两头要把它给卖了？
1: 你让大家评评这理行吗？高速公路修到家门口了，我们家买上汽车了，你要那驴干嘛呀？
2: 干嘛啊？我还想套上驴车好跑高速公路，叫他看看咱们山村的新变化。
1: 他能看懂什么呀？他
2: 当然看得懂了啊！俺家那驴通人性。
1: 是，
2: 你看俺家盖小房的时候，那驴啊天天围着那楼喊呢。
1: 喊什么？
2: 好啊好啊好啊。
1: 行了，就算他能看得懂，那高速公路也不让跑驴车呀。
2: 你这事儿就不合理。
1: 怎么不合理啊？
2: 没修好路的时候驴车随便跑，修好路了不让驴车跑了。高速公路双向六排道，你就不能让出一排专门让驴上去撒撒欢打打滚什么的？
1: 您这都什么说法呀？爹，这账您得这么算。
2: 怎么的？
1: 过去您赶着驴车往城里送菜，起早贪黑一天跑一趟吗？我现在开着汽车一上午跑三趟，快不快？
2: 快呀。
1: 所以驴就没用了。
2: 没用也不能卖。
1: 您留它干嘛呢？
2: 在咱家那个驴的贡献比你大。
1: 你等会儿，什么叫比我大呀？
2: 咱家是先有的驴后有的你。驴是老大，你是老二，
1: 我们俩大排行啊。
2: 你们俩排行，人家驴还吃亏了呢。
1: 不是，他吃什么亏啊？
2: 孩子你不知道啊，从小啊你妈死的早啊。
1: 对啊，
2: 你是喝着驴奶长大的呀。
1: 我说我长成什么那么大呢？
2: 按正理说你得管人家叫奶妈呀。
1: 行了，我这又降一辈儿。
2: 你不叫他也行啊，但是你不能虐待他吧？
1: 没有，
2: 他为咱这个家容易吗？啊，腿跑细了，耳朵勒长了，那是立下了汗驴功劳啊。
1: 那叫汗马功劳，
2: 但是驴不是马
1: 啊。行，是汗驴功劳。
2: 他现在就是咱家的一员，要想阖家欢乐，驴也得高兴。
1: 你怎么能让他高兴呢？
2: 咱明天别让他住那四面透风的驴棚了。
1: 叫他住哪儿啊？
2: 前咱家二楼住客厅。
1: 这客厅里能养驴吗？
2: 怎么不能养啊？
1: 我先问您，这驴槽子往哪儿搁？
2: 搁沙发上。
1: 来个外商谈判怎么办？
2: 让他给你当保镖。哎，
1: 这像话吗？你听着，
2: 要不你把驴棚给装修装修。
1: 装修驴棚？
2: 全封闭的，安上空调，冬天不冷，夏天不热。
1: 不，这都没听说过的事儿。
2: 你不想让他高兴啊？
1: 不是爹。您行，我给您装一下驴棚，行吗？
2: 咱家驴一高兴就算。

0: 爹乐。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呢？
1: 哎呀，您瞧我这爹呀、啊，您得啊顺着那么。
0: 你说什么？
1: 不是，我说有些事得顺着爹。
0: 有些事你根本就没顺着我。
1: 又什么事没顺着您了？
0: 咱家那房子住得好好的、啊，我不同意你非得装修干啥？
1: 生活水平提高了，改善一下居住环境嘛。
0: 不，你装完我不习惯，你知道吗？
1: 你哪儿不习惯了？
0: 你看俺家那房子让他装的，又包门又包窗。上边吊天棚，底下铺地板，害得我吧一回家就得脱鞋，脱了鞋呢我还就想洗脚，洗完脚呢我就想钻被窝。
1: 那您就睡一觉，
0: 我睡得着吗？
1: 你怎么睡不着啊？
0: 你把火炕给我扒了，给我安上个水床。
1: 对，
0: 我躺在上面急了咣当的，老有一种透肚的感觉。我
1: 这您就外行了，睡水床不上火。
0: 我要的就是火。
1: 嗯，
0: 你把火炕给我扒了，把胡饼子大柴锅也给我扒了。俗话说，人间烟火，人间烟火。你说咱家没有烟，也没有火了，这算人间吗？这个？
1: 不是，爹，您这都老黄历了，现在谁还用那个大柴锅呀？咱家微波炉。
0: 打住！
1: 啊，怎么了？
0: 骑微波炉更来气。
1: 微波炉怎么了？
0: 大伙不知道啊。
1: 嗯。
0: 前两天呢，俺家那老母鸡呀、啊。包了一窝小鸡仔，哎呀给我稀罕的，我怕那小鸡仔冷啊，就寻思把它放到微波炉里暖和暖和。
1: 您
0: 哪想到搁进去不到三分钟，小鸡仔全体变成烤家巧了。
1: 您怎么没把那驴也搁里啊？
0: 你还想大义灭亲呢？
1: 什么大义灭亲呢？微波炉里不能放活物。
0: 我知道
1: 知道，你还搁。
0: 最让我不习惯的啊，就是那房子你把它改了。
1: 结构不合理，改一下吗？
0: 你改的合理啊？
1: 怎么了？
0: 啊？他把那厨房改厕所，厕所改厨房了。
1: 是，
0: 我住习惯了，同志们。过去一吃饭，我进厨房了。现在可倒好，一吃饭我就上厕所，一吃饭我就上厕所，别扭不别扭啊？
1: 那么我那个洗手间装的漂不漂亮？
0: 漂亮啥呀？
1: 啊？
0: 一点厕所的味儿都没有了。过去我上厕所是蹲着，现在他让我坐着。
1: 对呀、啊，
0: 朋友们呢？坐着我就使不上劲呢，我还得上那上面蹲着。
1: 哎，
0: 不怕你笑话，去一趟厕所我能掉下四回来。这还不说
1: 啊，
0: 他还在墙上给我镶上一面镜子。
1: 都有镜子，
0: 你说我坐在那地方呲牙咧嘴的照镜子，那不臭美吗？那不是
1: 好吗？行了行了，明天镜子我给您拆了。
0: 干啥？
1: 拆了？
0: 不能拆
1: 啊。
0: 我现在落下毛病了。
1: 怎么了？
0: 上厕所不看自个儿呲牙咧嘴，还真就不方便了。我呀，
1: 爹说了半天，您这句话说的对了。
0: 嗯，
1: 有些事儿啊，你老人家得慢慢适应。
0: 有些事儿我慢慢的也适应不了。
1: 又有什么事儿啊？
0: 咱家那些家用电器
1: 啊，
0: 我刚摆弄明白，你干嘛把它换了？
1: 更新换代嘛。
0: 你说那电视
1: 啊，
0: 原来在桌子上，它给弄地下去了，
1: 那叫大背头
0: 啊。那个 VCD 换成了 EVD，
1: 最新的产品。
0: 电视里天天播送那个联合国查军火，他往家倒军火。
1: 不，你等会儿，什么叫倒军火呀？
0: 你买的那个家庭影院
1: 啊，
0: 是不是带一个低射炮？
1: 还高射炮呢？
0: 那叫啥？
1: 那叫低音炮。
0: 反正有炮
1: 啊，有炮。
0: 那东西一开开，
1: 啊、
0: 那声音那个大呀，呼隆呼隆的，
1: 是响，
0: 就跟拆房子似的。
1: 嗯，
0: 震的我是直伸舌头啊。
1: 您伸舌头干嘛呀？
0: 减震呢？
1: 减震。
0: 我一伸舌头，对门二婶还问我，
2: 问你什么呀？
3: 大哥呀，
1: 嗯、
3: 天也不热，你老伸舌头干啥呀？
1: 啊、
0: 他把我当成啥呢？
1: 不是爹。您这话说的哈也不对，
0: 怎么
1: 卡拉 OK 有的时候您老人家不是也白冷白冷也唱一唱吗？
0: 我白冷卡拉 OK 是为了咱家那头驴。
1: 这跟驴有什么关系？
0: 哼，奇了怪了，同志们，咱家那卡拉 OK 我要一唱，驴跟我配合的可好呢。
1: 他跟你配合什么呀？
0: 啊，配合的好。
1: 怎么唱啊？
0: 我一唱，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1: 那驴呢？
2: 重唱这事，
0: 他要一唱
1: 啊，
0: 那驴准出事儿。
1: 我唱怎么了？
0: 他唱的快不说，你还听不懂，
1: 快
0: 张嘴都这，
1: 他就这个节奏。
0: 你说那个驴嘴那么大，他能跟上趟啊？你不知道把那驴急的，就像那个鸭子让人踩着脖子了，
1: 什么模样？
0: 干张嘴叫唤不出声啊！他倒唱美了
1: 啊！
0: 第二天早起，驴嗓子。

0: 假了，
1: 驴嗓子假也赖我。
0: 哎，你的事儿多了。
1: 还有，
0: 咱俩那电话
1: 啊
0: 啊，你说你有必要？
1: 你等会儿，行，别说了。现在是信息时代，通讯工具非常重要。您想想，没电话咱能上网吗？没电话咱大棚菜能卖这么快吗？
0: 我知道。
1: 您这是
0: 咱家好好的盘电话，你换它干啥呀？
1: 换个新款的。
0: 你看他换的电话，啊，也不知道搁哪弄一女的，在里边蹲着，
1: 设置的。
0: 一来电话就喊我，
1: 怎么喊呢？
2: 喂，有电话了。喂，有电话了。
1: 挺好听吗？
0: 你说我一个老光棍，家里老有个女的，又喊又叫的，影响好吗？这个
1: 谁这么胡联系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他老叫我，你说我接还是不接？
1: 来电话你就接。
0: 接我说啥？
1: 实话实说呀。
0: 他问我了
1: 啊，
0: 喂，
1: 嗯，
0: 你是谁呀？
1: 是啊。
0: 你说往咱家打电话问我是谁，这人脑子有毛病吗？
1: 你告诉人不完了吗？
0: 我告诉他了，
1: 说了，
0: 我是谁呀？
1: 谁呀？
0: 我是爹。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我是爹不是爹？
1: 是爹不能这么说。
0: 完了，同志们，你们听听，我好不容易当个爹，还不能暴露身份。我哪是爹呀？我整个我一个特务啊！我呀，
1: 这不是您这么说话，电话人觉得您不礼貌。
0: 人家可没这么说。
1: 人怎么说？
0: 你是爹呀？
1: 啊，
0: 我是爷爷。
1: 完了，
0: 一个电话我多个爷爷。你说，同志们，这爹当的闹心不闹心？
1: 行了，爹，您别说了。咱明天起，二楼咱养上驴，电话咱掐了，汽车咱卖了，咱一切。
0: 打住！你这不又过回去了吗？
1: 您也知道啊，
0: 我咋不知道呢？
1: 您刚才这段话您什么意思啊？
0: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1: 啊，
0: 我是说这个生活越过越好，这个爹越不好当了，
1: 啊，不好当了，
0: 我总觉得有点撵不上这个现在生活的步伐。
1: 哦，爹，您这么说我明白了，你老人家自己有点危机感了。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其实我知道，
1: 您知道，
0: 党的政策好，小康是目标。
1: 对，
0: 咱家的生活那是样样顺心，事事美妙。
1: 您这话说得好，
0: 嗯，
1: 哎，不过爹，你说样样顺心也不对，
0: 怎么呢？
1: 咱家有件事在您身上，我就不顺心。
0: 啥事儿啊？
1: 您该有个伴儿了。啊，
0: 这事儿啊，
1: 哎，
0: 不用你操心
1: 啊，
0: 早有了，
1: 有了。
0: 你奶妈，咱家那头驴。
1: 嗨，什么呀？您该有个老伴儿了。
0: 你说啥？
1: 老太太帮您看了，不错。
0: 你偷着帮我找对象
1: 啊？对呀、啊。
0: 我告诉你，再说我跟你急啊。
1: 爹，我不就想有个妈妈？
0: 你说你这孩子，我说你什么好啊？
1: 那怎么？
0: 我从小把你拉不这么大容易吗？
1: 不容易啊！
0: 你现在说出这话，你让我闹心不闹心？
1: 为您好吗？
0: 我告诉你
1: 啊，
0: 你要真敢给我找，
1: 怎么样？
0: 岁数太大了，我可不要啊！
1: 啊！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6: 我特别乐意参加春节晚会。
7: 是啊，
6: 一到春节晚会啊，
7: 嗯，
6: 我就能会会好些老朋友。
7: 没错，
6: 能认识好多新朋友。
7: 团聚的时候，
6: 你看我这一看呢，
7: 啊，
6: 都是我熟悉的面孔。
7: 是啊，
6: 这是我新交的朋友。
7: 哦，
6: 那你得给我这新朋友拜个年，鞠个躬。
7: 给您拜年，我给您拜年了。
6: 哎，你看看
7: 这边，
6: 这边都是我老朋友。
7: 哦，老朋友也来了。
6: 老朋友得鞠躬拜个年。
7: 我刚得拜年了，给您拜年了。
6: 拜年。我你看后排坐的吗？
7: 后排怎么了？
6: 那都是我的老邻居。
7: 是啊，
6: 爸，
7: 我给您拜年。
6: 哎相声演员嘛，
7: 啊，
6: 不说不笑不热闹，
7: 这话对，
6: 脑子得快，
7: 没错，
6: 得反应快，
7: 有反应啊。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啊，
6: 研究什么？
7: 研究说。
6: 刚才我们说的，
7: 嘿嘿，
6: 都是拜年的话。
7: 对，
6: 说出话来让人爱听。
7: 嗯，
6: 相声演员就研究这个。
7: 对呀、啊，
6: 有些人说话人不受听，
7: 不爱听。
6: 哎，有这个人，
7: 谁说话不让人爱听啊？
6: 我媳妇儿。
7: 对，你媳妇儿是有这毛病，愣头磕脑，
6: 说话不受听。
7: 对，
6: 她了解呀。
7: 嗯。

0: 老上我们家去。那天呢，上我们家串门去了。临走的时候啊，我媳妇拿个大塑料袋，弄了一塑料袋苹果。张扬，您拿这个，拿吃去。啊、
1: 我不吃，您留着给老刘吃吧。
0: 你说嘛？
1: 您留着给老刘吃，
0: 给老刘吃。
1: 嗯，
0: 我喂狗我也不给他吃，你拿吃去。
1: 这句客气话不容不说啊。
0: 一句话得罪俩人，
1: 还真是
0: 不会说话吧？
1: 对，
0: 我天天跟您在一块儿，
1: 嗯，
0: 我要跟你这么说话，你也不爱听。
1: 哎，没那事儿，
0: 真的。
1: 我们这捧哏都吃话，
0: 真吃话，
1: 不在乎。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张瑶。
0: 张瑶，
1: 嗯，
0: 你有钱吗？
1: 有啊。
0: 你有房吗？
1: 有啊。
0: 你有车吗？
1: 有啊。
0: 你有犯罪前科吗？
1: 不是，你会聊天吗？
0: 谁跟你聊天啊？谁跟你聊天？
1: 你刚才干嘛了？
0: 我这说正事儿。
1: 等会儿，
0: 嗯，
1: 说正事儿有这么说的吗？
0: 我就碰见过。
1: 你就碰见过
0: 啊？
1: 那你给我们大伙儿说说怎么回事？
0: 那天，我抱着我们家孩子办入托手续，
1: 孩子要上托儿所。
0: 对了，
1: 你们孩子多大呀？
0: 八个月。
1: 你们孩子八个月，
0: 二胎吗？
1: 哦，好好好。
0: 哎办手续，
1: 嗯，
0: 到那儿让我填个表，
1: 这是正常的程序。
0: 我一看填吧，
1: 填
0: 表上第一条，
1: 嗯，
0: 写着我跟这孩子的关系，
1: 填父子，
0: 嗯，我填了，填完了我们俩一对话
1: 啊，
0: 没把我鼻子气歪了。
1: 不可能，对话能气着人？
0: 咱俩表演表演，
1: 来呀！
0: 我好比那办事的，
1: 我就是您，
0: 你就代表我。
1: 行，
0: 来来啊，
1: 来来来，
0: 这表填完了，交给他了。
1: 父子，
0: 您一会儿再填。你跟这孩子是父子关系？
1: 是啊。
0: 能不证明是父子关系呢？
1: 我跟我媳妇结婚以后有的这孩子。
0: 你可听明白了，你跟你媳妇结婚和这孩子跟你是不是父子关系两回事儿。
1: 有您这么说话的？
0: 不是，你是不是父子关系？
1: 是啊。
0: 没有异议？
1: 没有异议。
0: 出事儿别找我啊。
1: 这能出什么事儿啊？
0: 那行，我问您几句啊。
1: 您问。
0: 你贵姓？
1: 我姓刘。
0: 你这孩子行吗？
1: 我姓刘，他也得姓刘啊。
0: 你可挺明白了，你姓刘，这孩子姓不姓刘两回事儿。
1: 又两回事儿
0: 啊。姓嘛？
1: 姓刘。
0: 不改了。
1: 不改了。
0: 没有异议啊？
1: 没有异议。
0: 那行，你填吧。
1: 填吧。
0: 我拿表一看，没法填了。
1: 怎么了？
0: 上面有一条，
1: 嗯，
0: 入托人有没有犯罪前科？
1: 我问问您
0: 啊，
1: 这孩子八个月能有犯罪前科吗？
0: 你怎么证明他没有犯罪前科呢？
1: 八个月刚会抓猫，啊，他怎么犯罪？
0: 他万一爪子被你挠死呢？
1: 您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不是有没有犯罪前科？
1: 那我填没有。
0: 你填有也没事儿啊。这表你填完了，啪交上去，上边叭一盖章，退回来孩子如托，那表根本就没人看。
1: 您这个是走过场形式主义。
0: 说错了，我们这是形式，没有主义。
1: 那您就填吧。
0: 我一看甭填了。
1: 怎么了？
0: 这孩子在这儿长大了，就会形式主义。
1: 还真是。
0: 孩子送我妈那儿去。
1: 哎，你妈那儿不用填表。
0: 我一看我妈那儿坏了。
1: 怎么了？
0: 我妈跟我爸爸在屋里正生气呢。
1: 怎么了？
0: 咱俩表演表演。
1: 来呀。
0: 我一进门我妈站起来了。
1: 嗯嗯。
0: 哟
1: 啊，
0: 你来了。
1: 我来了。
0: 你开车来的？
1: 是啊。
0: 你刚来呀？
1: 是啊。
0: 你是我儿子吗？
1: 是啊。
0: 我是你妈妈。
1: 是啊。
0: 你仔细看看你妈妈，我还活着吗？
1: 您怎么了？这是
0: 我也这么问的
1: 啊。
0: 我说妈，您这怎么了？别提了
1: 啊，
0: 今儿我跟你爸爸看病去
1: 啊，
0: 人家非得让我开一个我没死的证明。
1: 谁让您开这证明啊？
0: 我不是看病去了吗？
1: 啊啊，
0: 看 犯完病啊，得拿着医疗卡取药去。
1: 嗯嗯，
0: 小窗口我一递过去，人给我递回来了。
1: 哦，
0: 说我那卡里头没有钱。
1: 哦，
0: 你说我也没看病也没用，怎么会没钱呢？
1: 您问问他。
0: 我问了。
1: 嗯，
0: 我说你给我看不了，您这我们这哪个我管不了这事。不是啊，我就问一句，这卡里头我没用，怎么就没钱呢？为嘛呢？
1: 嗯。
0: 为嘛呀？
1: 嗯，
0: 这卡里没钱只有一个原因。
1: 嗯，
0: 卡里这个人是死是活不知道。卡里这人是我大活人，活蹦乱跳了，我还小苹果了，怎么的？我这卡是你。
1: 嗯，
0: 谁证明是你的？哦，还要证明啊！我把你爸爸叫进去，我给他证明。
1: 嗯，
0: 你给证明。
1: 嗯，
0: 谁证明你呀、啊？不是，他是我老伴儿、嗯。他是你老伴儿。
1: 嗯，
0: 谁证明他是你老伴儿？不是，他天天跟我过日子，跟你过日子就你老伴儿。好嘛，现在上岁数花心的多了，万一这第三者呢？
1: 老伴儿出来第三者了，
0: 你爸一挺急，
1: 能不急吗？
0: 嘛第三者，我哪能第三者呢？我在家老大，我不是小三儿。哎呦，大爷，对不起，对不起，跟您闹着玩儿。
1: 嗯，
0: 这事儿我管不了，您开证明去。
1: 上哪儿开证明去？
0: 让我上街道
1: 啊，就去街道吧。
0: 我到街道一问，你猜怎么的？
1: 怎么着？
0: 管不到这段儿。
1: 哟。
0: 让我上社保中心，
1: 就去社保中心。
0: 我上社保中心一问，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问不到这码事
1: 呀！
0: 让我上离退休办公室，
1: 就退离退休办公室。
0: 我到离退休办公室一查表啊，
1: 办成了，
0: 没我这号
1: 呀！
0: 说我呀，在另外一个离退休办公室，
1: 那就接着去吧。
0: 去吧，
1: 嗯，
0: 大中午我跟你爸爸顶着雾霾在厂里头转起来了啊。左一圈右一圈转回来转回去，转着转着你爸爸都乐了。
1: 嗯，
0: 好，今儿不错，今儿第三则陪着你圆坟。好不容易啊，这才找到了离退休办公室。
1: 找着了，
0: 出来一大姐还不错。
1: 嗯，
0: 挺热情。
1: 哦
0: 哟，大娘您来了。哈哈，来了，我瞧您这一头汗，您这儿干嘛去了？圆坟去了。啊，不是大姐呀，我是来开个证明。
1: 嗯，
0: 您开什么证明啊？就开一个我没死的证明。哟、哦、大娘您活着好好的，怎么开这证明啊？
1: 嗯，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啊，
0: 你不知是怎么回事儿，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估计连法国人都不知怎么回事儿。哎呦，他娘！
1: 嗯，
0: 您是一个人来的吗？还有个第三者？哦，小三儿。哦，那您把小三儿叫进来吧。
1: 嗯，
0: 你爸一进门吓那女的一跳
1: 啊！
0: 嚯，这么大岁数还小子啊！我第三者，嘛事儿跟我做。那女的一看我们俩这样，
1: 对呀、啊，
0: 您大娘，您脑子没毛病吧？早晨由家里出来时候没毛病，这字儿可说不准了。
1: 挤得成这样了，
0: 您看这样行不行？
1: 嗯，
0: 我们回头研究研究、啊、您下礼拜再来开证明。
1: 下礼拜
0: 不就今儿办，你就直接给我开一个我的死亡证明。你说说。
1: 哦，
0: 这些人是真为老百姓办事儿，还不为老百姓办事儿？你说这老百姓办点事儿，怎么这么多障碍呀？
1: 说的对呀！
0: 哎呦，我说妈，妈，你可千万别着急，
1: 劝劝
0: 我，正为这类事儿伤心呢。
1: 嗯，
0: 你也开没死的证明？不是，人家让你这孙子开一个没有犯罪前科的证明。孙子哪有犯罪前科？我估计照这样，下礼拜我就需要犯罪前科了。
1: 挤得成这样了。
0: 爸，别生气啊，咱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1: 对，
0: 我爸爸一听站起来，嗯，我也去，我问我这第三者怎么回事。我们刚要出门，嗯，我媳妇

0: 们一拉门进来，哦，后边跟着我们家老姨，我们老姨进门就哭，我媳妇进门就把我抓住了。
1: 是啊，
0: 倒霉人，我告诉你结婚的事把这老姨户口迁过来，你怎么不办？今儿我迁户的可气死我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呀别提了，嗯，我迁户口，老姨那户口结婚没结婚是空白，嗯，你说他的大闺女家家正上大学呢，这空白，我就跟他说了，嗯，我说你看，哎，我们老姨没结婚，你给填上未婚，嗯，你猜他说嘛？
1: 说嘛？
0: 未婚，谁证明他未婚？我说我呀，我证明他未婚了，你证明，谁证明你呀？不是我，我是他姐姐，她是我妹妹。哎，谁证明你是他姐姐，她是你妹妹？你说这不气人吗？
1: 就是气人，
0: 气得我咯咯，我跟着气了。
1: 掰扯掰扯，
0: 我说我告诉你啊，啊，我们俩一个肠子趴的，嗯，我是他姐姐，她是我妹妹。你看我们俩长这模样，我有酒窝吧？嗯，你看他那酒窝，我大小眼，你看大爷大小眼吧。我告诉你，我百分之百的证明，我们老一辈结婚没结婚，她是处女儿。李彩他听完我这话，他说嘛？
1: 他说嘛？
0: 别着急，结婚没结婚，跟是不是处女儿两回事儿。
1: 有的那么说话的吗？
0: 他一说这个，我们老姨更哭了。
1: 能不哭吗？
0: 我爸爸过去劝劝。嗯，老姨老姨，别哭，千万别哭。你是不是处女儿？你自个儿心里明白。我第三者，我根本不知道。
1: 您就别跟着掺和了。
0: 行了行了，越弄越乱了。嗯，这不人都到齐了吗？嗯，咱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1: 对，
0: 我到了办事处，一进门我就急了。嗯，我说你们不是要证明吗？啊，人都我带来了啊，我挨个给你介绍。
1: 对，
0: 介绍我爸爸，介绍我妈妈，介绍我媳妇儿，介绍我老姨，介绍我儿子。他是他公，他婆婆，他是他妹妹，我是他姐夫，这是他儿子。嗯，我们互相证明，我爸爸不是第三者，我妈妈活着，我儿子没有犯罪前科，我们老姨处女儿。啊，
1: 太好了，
0: 你听明白了吗？
1: 看他们说什么？
0: 听明白，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什么了？
0: 你们这是组团诈骗，
1: 别还骂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说跟相声，
10: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9: 哦，这么说您常听啊？啊，
10: 最近老没听了。
9: 您不是爱听吗？
10: 爱听是爱听啊，这剧场里的限制受不了啊。
9: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10: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9: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10: 哎，
9: 这对呀、啊。嗯，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10: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9: 啊，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10: 啊，这还可以，还不让乐。你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9: 不让乐啊？哪有这个事啊？
10: 对了，你刚一乐，后边那位，这什么意思？
9: 哦。当然他打字不完全对啊，
10: 是啊，
9: 他是把后头的词儿啊听不见，
10: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9: 这不叫受限制，
10: 哪儿受限制我哪儿不去。
9: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10: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 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9: 你在马路上走啊？
10: 啊，
9: 那哪行啊？
10: 怎么
9: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10: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
9: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10: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9: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10: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9: 那是啊，
10: 就算你让我变道走去，和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
9: 怎么了？警察对你态度不好了
10: 啊？站这就嚷，喂，变道走，变道走，喂，我有名有姓没有？
9: 人知道你是谁呀？
10: 我知他那是喊谁呢？
9: 那就是喊你呢。
10: 哦，我姓变，叫道走。
9: 这叫什么人？
10: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那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9: 嗯，
10: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9: 你这叫抬杠。
10: 你说坐车不是
9: 啊？
10: 嗯，照样生气。
9: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10: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9: 嗯，
10: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9: 哦，
10: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
9: 上去了，
10: 这车开了。
9: 那就等下趟吧。
10: 不行，我得追他。
9: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10: 我鞋在上边呢。
9: 谁叫你弯上伸腿来了？
10: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9: 汽车站住了？
10: 没有，卖票的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9: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10: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9: 嗯，
10: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9: 你该这玩意儿排呀。
10: 我排第九啊。
9: 啊，
10: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9: 谁让你追去了？
10: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9: 排第几个呀？
10: 头一个。
9: 那人家答应吗？
10: 你得跟他解释。
9: 怎么解释啊？
10: 啊，爷，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9: 这不像话。
10: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9: 同意了，
10: 后边去。
9: 白说了。
10: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9: 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10: 啊。哈哈哈，你投了我后边
9: 这就行了。
10: 这也不行。
9: 怎么
10: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9: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10: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似的这么没涵养。
9: 什么叫没涵养啊？
10: 我再跟别人解释。
9: 还解释呢？
10: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9: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10: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
9: 加哪儿了？
10: 一个不让。
9: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九去吧。
10: 我要排第九又好喽。
9: 怎么？
10: 我排的36啊了。
9: 怎么会36啊了？
10: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
9: 你可穷对付啊！
10: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9: 谁叫你就磨上来了？
10: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红果得先上吧。
9: 嘿，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10: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9: 谁跟你一样啊？
10: 点根烟抽。我嫌那边糖炒栗子。
9: 嗯，
10: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儿，
9: 这是干嘛呀？
10: 省得回来他矫情。
9: 谁矫情啊？
10: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9: 现在车坐几分钟就一趟。
10: 我想我头个上。
9: 嗯，
10: 刚一迈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9: 怎么了？
10: 同志，把烟卷掐了。
9: 车里头不能抽烟嘛。
10: 得亏我买栗子。
9: 哎，不行，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10: 吃也不行。
9: 嗯，不行，
10: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9: 那没到站呢。
10: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9: 这不叫受限制。
10: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9: 嗯，
10: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9: 多新鲜呢！
10: 我给你400报销。
9: 你还报销呢？
10: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9: 这什么行为啊！
10: 我一看车站那个大表，都过了5分钟了。
9: 嗯，
10: 我是撒腿就跑。
9: 你别跑啊！
10: 我有急事啊。
9: 那也不能跑啊！
10: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3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9: 那就站着吧。
10: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垫不拧腰，噌
9: 过去了，
10: 趴下了。
9: 哟，汽车呢？
10: 站住了。
9: 这多悬呐！
10: 好家伙，离我还1尺多远呢。
9: 嗯，
10: 把开车的吓坏了。
9: 那还不吓坏了？
10: 他跟我还挺客气。
9: 说什么来了？
10: 你不要命了？
9: 人家是埋怨你呢。
10: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

0: 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1: 人家有理吗？
0: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娘，他怨我，
1: 可不是怨你吗？
0: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1: 你接了人呢？
0: 白接了。
1: 你瞧，
0: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1: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0: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1: 嗯，
0: 花了这整这个零，
1: 280，
0: 28块。
1: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0: 买旧的。
1: 那能骑吗？
0: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1: 骑得过。
0: 反正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1: 这车都要散了，
0: 散不了，修理修理。
1: 嗯，
0: 开几根条，打个匣子，弄两块闸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
1: 那可不行，自行车闸是要紧的。
0: 嗨，就那么回事儿。
1: 铃拾的好了没有？
0: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1: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这么多危险呢？
0: 好在我骑得不快。
1: 嗯，
0: 你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1: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0: 不，西四牌了。
1: 这由打西四牌上到前门走10分钟
0: 啊？
1: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0: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1: 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0: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1: 你什么时候打家出来的？
0: 1:20。
1: 哦，就剩10分钟。
0: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1: 1:30，
0: 4:30。
1: 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0: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半道上事情给耽误了。
1: 车坏了？
0: 没，撞人了。
1: 撞人了
0: 啊？一共仨。
1: 撞了仨呢？
0: 不是一回撞的。
1: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0: 你要怎么说才耽误工夫呢？
1: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啊。
0: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1: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0: 可乐吗？
1: 怎么回事？
0: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个3轮，
1: 嗯，
0: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儿去了，一拨把蹭上便道了，
1: 嗯，
0: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1: 好家伙，
0: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1: 嗯嗯，
0: 啊，老先生您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1: 我选，
0: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1: 嗯，
0: 我有老大爷，我说您就这怎么快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了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工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嘿嘿，老头走了。
2: 你说可乐不可乐？
1: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了。
0: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1: 白赶了
0: 啊。我说回去吧。
1: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0: 是啊，没想骑快不成啊，他斗气儿。
1: 谁斗气儿啊？
0: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1: 嗯，
0: 后边来辆大卡车，滴滴直问喇叭，这什么意思？
1: 你走马路当间了？
0: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1: 那是快行路。
0: 是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1: 怎么？
0: 空车没装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1: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0: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1: 这是玩命呢。
0: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1: 人家是怕出危险，
0: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1: 嗯，
0: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1: 是斗气儿。
0: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1: 废话，
0: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1: 你这管是什么呀？
0: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1: 来追
0: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1: 汽车撞人了。
0: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1: 你怎么撞车上了？
0: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1: 你捏闸呀？
0: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1: 那你可怨谁呀？
0: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1: 嗯，
0: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1: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0: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1: 嘿，这巧着呢。
0: 老头儿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

0: 我把司机揪住了。
1: 你要干嘛？
0: 让他赔我车啊！
1: 让人家赔你车？
0: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1: 对呀、啊，
0: 我们俩正嚷嚷呢，
1: 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我同志，你看没有？嗯，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0: 哦，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
1: 我在汽车头里走。
0: 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
1: 我、啊、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0: 还问人家呢？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1: 怎么办？
0: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1: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0: 催着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嗯，车也拾得好了，天也黑了。
1: 你瞧，
0: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1: 你又骑快了吧？
0: 不快，成心找茬啊。
1: 怎么？
0: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啊？
1: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0: 我不没有吗？
1: 你买呀。
0: 你给钱？
1: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0: 有钱也不买那玩意儿。
1: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十字车呢。
0: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1: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0: 不有灯就行了啊。买个纸灯。
1: 纸灯了那不好拿。
0: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1: 你瞧这别扭劲儿，
0: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嗯，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1: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0: 一手拿灯啊。
1: 他净干这玄事。
0: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哎！”我心说你老实那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蹬！”我说你下来，瞧不见这蹬。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蹬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1: 不着着了吗？
0: 连袖子都着了。
1: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啊，
0: 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1: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0: 我钻胡同。哎，
1: 胡同没有灯更危险、啊、
0: 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1: 那你就下来吧。
0: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了，这回他再想饶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掉沟里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这回该我表演了。
6: 像你们这个说相声的也应一个堂会吗？的吗？
5: 我们倒是经常在做堂会什么的。哦，
6: 那我要找你老一个堂会，你老可曾愿往否？
5: 嗨，还愿往否了？愿意，
6: 愿意，
5: 愿意，
6: 那你了就去吧。
5: 您那是什么事儿啊？
6: 我们是小孩子办满月。
5: 我给少爷办满月。
6: 对了，你们一共去20个人。有那个唱大鼓的、变戏法的，我到哪里去找他们呢？
5: 您找着我就行了。我都给您找了。
6: 那你全负责了。
5: 对对对对。
6: 那你们就去吧。
5: 那咱们谈谈价钱呢？
6: 怎么还要钱呢？
5: 多新鲜呢。
6: 不是，那个钱不好说，你了，你老帮个忙吧。
5: 帮忙没关系啊，不是我一个人呢，那还有别人了
6: 啊。你让他们也帮个忙吧。
5: 我们全帮忙啊。
6: 反正这个钱不好使，我也是给别人办事的。
5: 是啊，您既然一手托两张啊，您呢说个数，我呢回来合计合计，反正得叫您省钱。
6: 这个钱没法说的。
5: 您说一个数。
6: 太少了。嗯，我们打算出这些个钱。
5: 这是多少钱呢？
6: 那个2000块钱。
5: 2000块钱？
6: 多帮忙吧。哎呦，
5: 不，您多帮忙啊！您多帮忙可不少。
6: 那个我们那个主角说了。
5: 说什么了？

0: 2000块钱是烟吃的，哦，还进了么点那个商钱，
1: 我还有小费
0: 啊，那个商钱也太少了，哦，所以给你们准备了3000块钱。
1: 哎呦，我可不少啊，
0: 帮帮忙吧，帮帮忙吧。那个买水的，那个渴了，你们这里有水吗？我买500块钱的水。
1: 买500块钱的水？
0: 有钱。
1: 那洗澡都够了
0: 啊，小姐有钱呢。
1: 您渴了是不是？
0: 是的。
1: 怎么卖水的？当时哪儿买的？哦，我这刚沏的。哦，您先喝点。
0: 那好，那个不好意思了，那我喝了，不好意思了。
1: 嗯嗯。啊，好，这位还真渴了，
0: 这茶也还不错。嗯
1: 嗯，您说这个。这个日子定下来了吗？
0: 啊，那个日子不忙哎，
1: 不忙，
0: 别不忙啊，
1: 不忙。您说出来日子，再有别的堂会啊，我们就别定重了。
0: 没关系，有别的堂会您先用着，咱们这个时间不忙哎。
1: 啊，不，您把日子说准了
0: 啊！你看这个准日子，怎么没法说呀？你看，
1: 您不是小孩子办满月吗？
0: 是啊，您知道这个孩子什么时候养活？
1: 孩子还没养活了
0: 啊！赶快让他，我们这怎
1: 么什么呀？你这不跟我们开玩笑吗？这不是
0: 谁今天开玩笑
1: 的？你孩子还没养活，你往这订堂会来？
0: 我这不先定行？
1: 你订过来是不是早点了啊？等养活完之后，您再找都不晚。
0: 那就完了。
1: 怎么呢？
0: 那个今天养活，明天一天，后天一天，那不就到了满月了吗？
1: 这不是满月，
0: 那是
1: 这不是喜三吗？
0: 啊，得喜三呢。喜三你们就不去了吗？
1: 是那提满月干嘛呀？
0: 我这个意思，喜三办完了，满月也找你们。
1: 不，咱就光提这喜三吧。
0: 喜三去不？
1: 去。
0: 买水的。
1: 您先喝。
0: 我来500块钱。
1: 您先喝。哎，这回算喜三了。那我们可后天就去了啊。
0: 那个后天你们不能去。
1: 怎么？
0: 我们别后天去。嗯，那个今天养活你们后天去。嗯，要是明天养活你们就大后天去。嗯嗯，要是大后天养活那你们就大后天去。
1: 对，我明白了啊。就是养活完之后呢，我们再等3天。
0: 对了，你就盼着吧。
1: 盼着盼着多少养活，
0: 盼着孩子他妈妈出了梅子就快了。
1: 孩子他妈妈还没出门呢。
0: 那是
1: 呀。要
0: 怎么又聊什么呀？
1: 啊，这是孩子他妈妈还没出门呢，你往这订堂会来？
0: 我这不先定行？
1: 你先定，我这不早点了啊？啊，出了门之后他要不生呢？啊，他赶一个不开怀的，我得等他多晚啊？啊，
0: 那我问问你，是这个小孩办满月是个大事，还是姑娘出了门子是大事？
1: 那当然是姑娘出门子是大事儿。
0: 还是的，我们是姑娘出门子。
1: 啊，那你说满月喜三干嘛呢？
0: 我这个意思，姑娘出来门子就要养孩子。
1: 对啊，
0: 养孩子就办3天，办完3天办满月，全找你们。
1: 那你说这么个，这回是怎么回事？
0: 我们老爷说了，给姑娘出门子。
1: 我这回是姑娘出门子，
0: 姑娘出门子就不去了吗？
1: 那当然去了
0: 啊！
1: 行，
0: 买水的。
1: 这不，您喝这。哎，这回姑娘出门子这就好办了。
0: 你们就盼着吧。
1: 对，这姑娘出门子，
0: 这都快娶了，
1: 快娶了。
0: 姑娘老大不小的了，是不是？
1: 哦，姑娘今年多大了？
0: 4岁了。
1: 4岁了。嗯。这
0: 喝。你看怎么了？你身体可多了，这是
1: 啊？姑娘今年才4岁，18岁结婚，我们还等14年了。
0: 谁让你等14年了？
1: 你不姑娘今年4岁吗？
0: 这个人你没听明白，这瞎搅和。
1: 怎么？
0: 我说那个24岁。
1: 哦，今年姑娘24。
0: 24岁吗？24岁。
1: 哦，老闺女34。
0: 老闺30，04岁。
1: 怎么个04岁啊？
0: 这个姑娘小名叫04岁了，
1: 还是4岁啊？走。别动了吧，再动吧我打你啊。啊，
0: 你
1: 还是4岁吗？这不是
0: 这跟你开个玩笑，你看急了。这
1: 谁跟你开玩笑？这是
0: 今天开玩笑了。俺们真有事找你们堂会。
1: 有什么事啊？
0: 我们是买卖开张。
1: 买卖开张。
0: 嗯，
1: 本钱凑够了吗？
0: 你看看，这就要开张了。
1: 这就开张了。嗯，那在什么地方呢？
0: 你知道天津劝业场吧？
1: 哦，在天津劝业场里边
0: 外边。外边有个关圣园糕点店呢。
1: 关圣园糕点店
0: 得过。得过一个正兴德茶叶庄了，
1: 正兴德茶叶庄
0: 一溜前面有个龙顺荣老药店的，
1: 龙顺荣老药店前边你有准地方吗？你领我们拜四方来了啊？
0: 有准地方。
1: 您说哪儿？
0: 就是龙顺荣老药店前面有个胡同口，你进去胡同，俺们那个买卖在胡同里边。
1: 什么买卖啊？
0: 我们是中华全球豆腐大公司。
1: 费这么大劲就是个豆腐房啊。
0: 你看看这个模样还叫是豆腐房？哎，
1: 不就是豆腐房吗？
0: 你俺说拿几的钱就完了吗？你管什么玩意儿做
1: 啊？行，怨我们了。啊，我不管。行，
0: 你们一共去20个人
1: 啊，
0: 连说带唱演100天多少钱？
1: 嚯，演这么长时间
0: 啊？啊，用你们做广告搞宣传呢。
1: 哦，那一百天，那你们给50000块钱吧。
0: 多少钱？
1: 50000块。
0: 50000块？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你们就去吧。
1: 那我们可去了啊。
0: 你们去了，我们走了。
1: 怎么呢？
0: 那个买卖全归你们了。
1: 我上那接收去了。
0: 你是个土匪呀！那是50000块钱呢。
1: 您的日子口在这儿摆着了。
0: 啥日子？
1: 100天呢？3月0-10天呢？
0: 谁3月0-10天了？那是100天。
1: 不，100天不俩50天吗？
0: 一个50天都没有，100天。
1: 那怎么个100天呢？
0: 这晚上木有100天，
1: 一个白天呢？
0: 呸，100天，
1: 走！说这种舌头不得害了多少人了啊？这是100天啊！你说半天不得了吗？
0: 啊，对，半天，
1: 半天，半天，
0: 半天要多少钱？
1: 半天了，50000块钱不要了，您给500块钱吧。
0: 行，500块钱。
1: 啊、行行行，
0: 那个车钱咱们不管了。
1: 啊，那你就甭管了
0: 啊、哦。
1: 不过你们可得管饭，
0: 我们管吃。
1: 啊，行行行，
0: 我们管吃席。
1: 好啊，
0: 你们一共20个人，
1: 对对对，
0: 分两下了，
1: 10个人一桌，
0: 10个人一溜，
1: 嗯，
0: 要是不够呢，还有2草帘子。
1: 你当我们当驴喂啊？啊，我们吃酒席
0: 啊，对，有酒啊，
1: 有酒是吧？
0: 给你们准备酒来，
1: 一人多少？
0: 每个人一坛酒。
1: 哦，一个人一坛子可喝不了，
0: 喝得了。
1: 哎，一坛子酒喝不了，
0: 喝得了一坛酒，
1: 不是一大坛子吗？
0: 不那么大坛子，一坛酒。
1: 你怎么个一坛酒啊？
0: 我把那个酒倒在酒盅里，用手指这么一沾，然后往你嘴里这么一弹，
1: 这么个一坛酒啊！
0: 要是不够，请你兑点凉水。
1: 行，不，甭兑了，甭兑了。我们下午啊还演出了，哎，不喝酒了，
0: 不喝酒了。
1: 那我们吃什么菜呢？
0: 吃菜，菜也太好了。
1: 是啊，
0: 八大碗吃过吗？
1: 吃过。
0: 九大件儿
1: 也吃过。
0: 俺们这个10大件儿你就没吃过。
1: 10大件儿，
0: 嗯，
1: 没有。
0: 4盘5碗一个大抢盘，
1: 是吗？可能是不错。
0: 那
1: 我问你，这头一盘是什么呢？
0: 头一盘是小葱拌豆腐。
1: 嗨，头一盘怎么来这个呢？
0: 那可是一清二白
1: 啊，
0: 提神解脑啊，再倒点香油搁在嘴里是香扑扑，香扑扑。
1: 哎，行行行行行，头一盘怎么来这个呢？那么第二盘呢？
0: 第二盘下酒的凉菜的。
1: 什么呀？
0: 你夹一块搁在嘴里一嚼，那是咯吱吱咯吱吱的
1: 拌海蜇
0: 萝卜皮拌豆腐。
1: 好，还没有一个豆腐。第三盘呢？
0: 第三盘是韭菜花拌豆腐。
1: 第四盘
0: 那上来是绿油油的，那别有风。

0: 主协会豆腐
1: 还没离开豆腐，第四碗呢
0: 端上来，你看黄豆等着一层油，
1: 黄焖栗子鸡
0: 油炸素豆腐，
1: 好嘛，光过个油啊。第五碗呢？
0: 第五碗上来可了不得了，
1: 是啊，
0: 那得海嫂子，嗯，山开了山开了，接光接光接光，几那么甩相声的上了海味了，
1: 扒海参，
0: 下四子骨的豆腐，
1: 全是豆腐啊，啊，全是豆腐，
0: 还有那个小螃蟹，
1: 去去去，别对付啊，全是豆腐，
0: 走不了，
1: 这大锅你找别人吧，
0: 走不了，
1: 我们不来了，好嘛，五碗豆腐，我们吃完之后腿都软了啊，你拿我们当喜鹊了，简直。
0: 你认为这个豆腐是给你们吃的啊？你们长起了样了？
1: 你别以为我们没见过什么，你不就是熬豆腐、炖豆腐什么的吗？
0: 我告诉你说，要解馋得吃这个大青菜。
1: 甭问，还是豆腐？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再有豆腐，那就算我不对了。
1: 那行了，那您说说吧。
0: 我先说这个大青菜的做法，你听啊，你这个馋的滴滴答答的往下流哈喇子。
1: 我们不是这么没出息啊！您说说，
0: 要买这个东西得早点去。
1: 他起个大早，
0: 满去就没有了。哦，顶着星星，早晨五的来钟就来到菜市场了。
1: 是啊，
0: 有四斤多一块的，嗯，有五六斤一块的。嗯买回来家来，用那个大柴锅放上两挑子凉水，把这个东西放在锅里头，嗯，连煮带炖。哦哦，再点了个菊木，拿了个风箱，拿着风箱子，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锅里开了，锅里嘟锅里嘟锅里嘟，挑那么五六个坑，拿了个铁钩子把打上来，用那个镊子把那个毛全摘下去。
1: 干净，
0: 不能下凉水鸡，嗯，你们演员胃口都软了。
1: 哦，对对对，
0: 搁在大案板上把它晾晾了，
1: 慢慢晾，
0: 哎。用这个刀子切，切了片，切了片，切了片，切了片，切的是五花三层。
1: 是，
0: 把这大青菜拿过来，把这个碎地码在盘子底下，整的搁在盘子上边，嗯，一张咱们这个佐料好啊。
1: 什么佐料呢？
0: 香菜末、韭菜花、酱油、香油、辣椒油、料酒、味精、大蒜瓣，
1: 真好。
0: 把它调好的汁儿往上面一撒，然后你用筷子扒拉着吃吧。
1: 白煮肉
0: 豆腐渣呀，
1: 豆腐渣呀。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起旱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开心茶馆，
2: 好戏开场。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主要说我
1: 了不起，顾敢当，
2: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
1: 如意是我。相声说得好，我们这不一样。
2: 说实话，在北京城相声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1: 是啊。
2: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1: 为什么呀？
2: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1: 啊，
2: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1: 喜欢相声啊。
2: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1: 现在少了，人家每天早上七点钟起床，去这个公园练功，嘡嘡嘡嘡，秧歌蒸胸掌，蒸姑娘，嘡嘡嘡嘡嘡练功
2: 啊，
1: 报菜名。
2: 哎，师德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1: 对呀，
2: 演员嘛，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哎，这是老话。
2: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1: 您听，
2: 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可能确实少了，
2: 但是啊，人家就下这功夫，
1: 没这样话，
2: 很有学问。你看跟大伙一样，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1: 是
2: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1: 都念了。
2: 相声界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1: 什么呀？
2: 相声才子
1: 啊，倒是这么叫我，
2: 多大的学问！
1: 哎呦，您捧了，
2: 这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2: 囊肉。
1: 学问，你说准了啊！
2: 这是学问啊！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1: 跟谁？
2: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略微的差那么一丢丢。
1: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2: 夸您呢？
1: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
2: 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1: 差多少啊？
2: 也就十万八千里呗。
1: 啊！
2: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1: 我是那猴啊，不许美化自己。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
2: 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1: 是是是，
2: 我也别说比你强，
1: 对，
2: 咱俩呀，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1: 比试一下。
2: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
1: 来一回文字游戏，
2: 可以啊。
1: 那来，
2: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1: 好吧？头头说了，咱俩说五个字，
2: 哪五个字？
1: 天、桃、林、香、八，
2: 然后呢？
1: 由这五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两个字做四句诗，这四句诗啊，还要找出三位古人来。 得合辙押韵，这三位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着上说得上话。这三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上。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2: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1: 啊。
2: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
1: 我模仿一下，你先把嘴里那话给掏出来。你叫袜子，你这什么叫列子呀？
2: 这举例说明吗？那叫举例说明。
1: 有文化多可怕！
2: 举例，行了，
1: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吧。
2: 您先说一个吧。
1: 头一个字是天，
2: 天怎么拆？
1: 说一大念个天。
2: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1: 哎，
2: 一大念个天。
1: 对了，
2: 谁问谁？
1: 吕蒙问孙权，
2: 三国。
1: 对呀，
2: 问谁？关羽哪里去？
1: 关公
2: 是去哪儿了？
1: 麦城兵了天。
2: 哦，
1: 这是三国的典故。
2: 啊，
1: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2: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1: 对呀，
2: 关公走麦城。
1: 死在那儿了，
2: 您试试。
1: 是啊，
2: 有点意思。
1: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2: 该我说了啊，
1: 听着吧，我怎么说？
2: 照着我这说呀。
1: 听好了，
2: 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吕蒙问孙权。
2: 问谁呀？
1: 关羽哪里去？
2: 哪儿去了？
1: 麦城冰了天。嗯，
3: 这记性
2: 好。你看看，
3: 不错，
2: 是吧？
3: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1: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3: 什么意思啊？啊，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1: 哦，照着您这格式
3: 啊，
1: 我单独再做一个，
3: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1: 您没说清楚吗？
3: 听着吧，
1: 嗯，说一大念个天，
3: 谁问谁？
1: 天
3: 天
1: ，t u a 天
3: ，t u a 天。
1: 说一大念个天，
3: 谁问谁？
1: 谁？豪仙问路仙。
4: 怎么样？
3: 不怎么样。
1: 啊，我这个。
3: 头喽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1: 不是，
3: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鲁仙呢？
1: 你看看，
3: 你看，
1: 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3: 啊，
1: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3: 这我看过呀，
1: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3: 白鹿童子。
1: 对呀、啊。
3: 梅鹿童子。
1: 你知道这俩人啊？
3: 哦，你说这两位呢？
1: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3: 嗯，是是。
1: 豪仙问鹿仙，
3: 那问谁呀、啊？
1: 问。问南充哪里去？
3: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1: 弹簧干嘛呀？
3: 干嘛还逛一下呀？
1: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充嘛，南充哪里去？
3: 这南极翁是谁呀？
1: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3: 啊？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3: 哦，就那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吗？
3: 哦，他们一头一代的。
1: 当然了。
3: 他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3: 啊，
1: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3: 哦，南天门。
1: 南天门的故事。
3: 哦，
1: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3: 嗯，
1: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使，一个地下。
3: 不是孩子，你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1: 嗯，再来，
3: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1: 第二个字是
3: 桃。
1: 桃，您先说。
3: 说穆赵念个桃，
1: 谁问谁？
3: 许褚问张辽。
1: 嚯，还是三国。
3: 哎呦，听出来了，
1: 有点意思啊。
3: 还跟您这么说吧，
1: 嗯，
3: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1: 不出这本书了，
3: 就有这把握。
1: 哇，您是许褚
3: 问张辽？
1: 问谁？
3: 问蒋干哪里去？
1: 哪去了？
3: 相府献寿桃。
1: 嚯，
3: 蒋干献桃。
1: 嗯，
3: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1: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3: 哎，
1: 蒋干献桃。
3: 是。
1: 哎，拍马屁吗？
3: 啊，这你往那边糊涂啊，
1: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3: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1: 啊，又该我了
3: 啊。
1: 行嘞，说穆赵念个桃，
3: 谁问谁？
1: 仙鹿问仙毫。
3: 那问谁呀？
1: 问南极翁哪里去
3: 啊？这南极翁是
1: 没记住啊。
3: 谁？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3: 还是这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3: 还是他是吧？
1: 对呀。
3: 这回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三月三
3: 啊，
1: 赴蟠桃。
3: 哦，这回是瑶池会。
1: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3: 对，曹孟德。
1: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3: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1: 我踩着你呢。
3: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1: 第四个字是
3: 香。
1: 您先说。
3: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3: 鲁肃问周郎。
1: 问谁？
3: 刘备哪里去？
1: 哪去了？
3: 甘露寺降香。
1: 哇，
3: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1: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3: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1: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3: 啊，
1: 香是吧？
3: 香。
1: 说何日念个香，
3: 谁问谁？
1: 豪邦问路邦。
3: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1: 哎，你没听 啊，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 长明白了就得收徒弟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3: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啊？
1: 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3: 嚯、哎，
1: 豪帮问路帮，
3: 问谁呀、啊？
1: 问。
3: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啊？怎么样？
1: 怎么不问呢？
3: 头晕。
1: 那不成，我晕死你！南京哪里去？
3: 你太没羞没臊了。
1: 问吧问吧问吧，去哪儿了？
3: 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3: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1: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香，咱是说香的吗？
3: 对呀、
1: 啊。啊啊，这是学问。
3: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1: 最后一个字是
3: 八。
1: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3: 听好了。
1: 嗯。
3: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3: 唐僧问白马。
1: 停，
3: 怎么意思？
1: 我找到你的破绽了。
3: 怎么了？
1: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3: 唐僧问白马呀。
1: 唐僧问白马呀。
3: 啊、
1: 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3: 是我说的。
1: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了，这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你
3: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1: 不对吗？
3: 多新鲜呀！
1: 那是
3: 《水浒》啊！
1: 哦，
3: 怎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 啊，什么意思？
3: 这是《西游记》。
1: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3: 干嘛改《西游记》呀？
1: 啊，
3: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1: 啊你
3: 啊呀，别去，换换。
1: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3: 我知你能说呀。
1: 啊，
3: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1: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3: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啊、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这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3: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3: 唐僧问白马。
1: 问谁？
3: 悟空哪里去？
1: 哪去了？
3: 去捉猪老八。
1: 哦，啊，逮猪八戒去了。
3: 哎，
1: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3: 对，
1: 听我的吧。
3: 嗯，
1: 好的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3: 谁问谁？
1: 豪啪问
3: 豪抓呀。
1: 豪妈
3: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1: 说撇儿那念个八。
3: 谁问谁？陆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1: 说撇儿那念个八。
3: 大脑袋休息。
1: 你有病啊。我们都知道了，
3: 我怕你忘了。
1: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那念个八。
3: 谁问谁？
1: 撇儿那念个八。
3: 谁问谁？
1: 你奶奶问你妈。
3: 你说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1: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3: 啊，
1: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3: 哎，
1: 但是
3: 果人
1: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3: 啊，
1: 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3: 那是妖精。
1: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3: 那得算古人。
1: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3: 无比，
1: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3: 不至于。
1: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3: 您误会了。
1: 怎么了？
3: 我的意思是说呀，
1: 啊、
3: 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1: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3: 去你的吧。
5: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6: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5: 嗨，算了，走了走了。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8: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9: 嗯，不错。
8: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13: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12: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13: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12: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13: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
12: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13: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12: 喂，
13: 哎，
12: 你在哪里啊？
13: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12: 啊。我是说你，我是说你在哪？傻子，
13: 瞧我答应的时候，
12: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13: 哎呦，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12: 你回来了。
14: 哎，我回来了。
12: 哎呦，你好。
14: 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12: 啊，是啊。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来了。
14: 那我跟你请个假。
12: 要说什么？
14: 请假？
12: 好意思吗你？
14: 怎么了？
12: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14: 我上的可不少。
12: 哎呦，还不少？
14: 那当然。
12: 我给你算一算。
14: 啊，您算呢？
12: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14: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12: 好。一年52个星期
14: 啊，
12: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14: 啊，
12: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14: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12: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14: 那也可以了。
12: 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14: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12: 联系业务？
14: 对，
12: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14: 怎么了？
12: 拿着2猫4个2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14: 那天赶上断线，
12: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4: 我得问问你，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12: 我就是那警。
14: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啊。
12: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14: 那也可以了。
12: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14: 当然得吃饭了。
12: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14: 我吃饭怎么了？我
12: 蒜不吃。
14: 那口臭啊。
12: 姜挑出来
14: 烧心，
12: 葱吐掉
14: 辣嘴。
12: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坐在那里剔牙。
14: 剔牙怎么了？
12: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14: 您看你也太仔细了呢。
12: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14: 喂，这话怎么这么别扭？这话
12: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14: 哎，不让上厕所搞不成啊。
12: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14: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12: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14: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12: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14: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12: 元旦你歇一天，
14: 我
12: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14: 啊、
12: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14: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一天班啊。
15: 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您
12: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15: 哎，他什么事儿啊？
12: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15: 啊，
12: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14: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12: 念好吧、
15: 啊、
12: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一天班
15: 哦，
12: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15: 怎么样，
12: 你得欠他半个月。
14: 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12: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一天班不上、哎、
15: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七扣八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12: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15: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12: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15: 对，我们大伙看见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12: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15: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12: 那叫老白干。
15: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12: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15: 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得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12: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15: 啊，
12: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15: 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12: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15: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12: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15: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12: 好难哦。
15: 嗨，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12: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15: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12: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15: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12: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15: 好难哟、哦。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呐。
12: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15: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儿。
12: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15: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12: 你买毕业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15: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12: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15: 因为什么啊？
12: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
15: 啊，
12: 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15: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还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12: 是啊
15: 啊，
12: 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15: 真的？
12: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15: 哎呦，他怎么说、啊、
12: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
15: 啊，
12: 可我喜欢老生啊。
15: 啊，
12: 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15: 这怎么弥补啊？
12: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
15: 哦，
12: 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15: 对呀、啊、
12: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15: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旗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12: 对了，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15: 那怎么着啊？
12: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15: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12: 那咱们试验试验。
15: 可以可以，
12: 来来，
15: 是是是。
12: 嗯，老伯啊，伯父啊，他天不该万不该，该。
15: 该什么？怎么了？
12: 唱啊。
15: 唱什么呀？
12: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15: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
12: 哎、
15: 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12: 抓回来就是我唱。
15: 明白了，
12: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15: 您放心
12: 好吧。
15: 来来来，
12: 再来啊。
15: 哎，
12: 老伯啊，伯父啊，他天不该万不该，
15: 不该一时粗心。

0: 我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还没给我憋死还、哎。
1: 老板
0: 啊，
1: 这还是
0: 您来吧。啊
2: 嗯，
0: 哎呦，
2: 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1: 谢谢您，老板。

0: 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儿、
0: 哦。他呀。
2: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4: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5: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6: 天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7: 跟车再远一些，
8: 转弯慢一些，
9: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

0: 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0: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0: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0: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0: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0: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0: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哎，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0: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0: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0: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0: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
4: 夜深沉，
2: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5: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6: 你这肉咬不动。
5: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7: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他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

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颂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茧穿越3000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他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写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

吧都接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说到后燕开国皇帝慕容垂经历了跌宕坎坷的一辈子，哎，终于在憋屈的日子当中给憋屈死了。16国的历史又翻篇了，中山城里的皇位换了人坐，粉墨登场的新皇帝，那他又是哪一位呢？

0: 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咏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后燕王朝的新皇帝，那就是慕容垂的四儿子，他叫慕容宝，字道佑，是慕容垂的第一位妻子段氏的儿子。16岁的时候啊，他就跟着父亲投奔了前秦的苻坚，在那当时呢，他就当上了太子贤马万年县的县令，也就是现代西安市长。公元396年，他继承了父王的王位，成了皇帝宝座上的新主人，改元永康。要说这位年轻的新皇帝经历的事儿也不算少，可是啊，没什么大出息，平生就爱听好听话，爱让别人给他戴高帽。慕容垂对他这位老四儿子也不太看好，本来没有打算把这皇位传给他，只可惜啊，慕容垂最看重的儿子慕容令被人杀了，他的大业传给慕容宝，那也就成了没办法的办法。
0: 就这么着啊，慕容宝做了后燕的新皇帝，他身子底下的龙椅还没暖热乎呢，这皇宫外面就出了一件大事儿，这眼瞅着后燕的地面上就烽烟四起了，这个闹的又是哪一出呢？
1: 冒出来的捣乱的不是别人，正是慕容老家的老冤家拓跋圭。这一年慕容宝做了皇帝，拓跋圭呢也在如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这一带称了帝王，改元皇室，改革政治和经济，渐渐的就攒起了不少的家底。拓跋圭的翅膀硬了，野心也就膨胀，他想趁着慕容宝刚刚登基，后燕王朝不稳的时候，来他一个突然袭击。拓跋圭一路出兵南下，先拿下了山西，又朝着东边开始进攻太行，准备呢攻下后燕的国都中山城。后燕还没有来得及预备，就被兵临城下的北魏的骑兵打得找不着北。这后燕的常山太守就成了俘虏，守城的将士们跑的跑，降的降。这么一来啊，后燕在河北的地盘就剩下了信都，也就是现在河北的冀州市，襄国，也就是现在的邢台，和他的国都中山城，这三个重要的城垣。这一年的冬天，拓跋圭呢兵分三路包抄后燕的这三座城池，他亲自带兵直奔中山城，也就是现在的定州。拓跋圭的大军到了这地方，发现中山城的确是一块不大好啃的硬骨头，只好绕了个圈子再往南，准备呢去攻占邺城。拓跋圭的撤退给了后燕一次反手的机会，慕容宝派出军队踩住了拓跋圭大军的尾巴。这一回合斗下来，北魏和后燕谁也没占了太大的便宜，战争呢就进入到相持阶段。北魏和后燕正打得不可开交，拓跋圭的后院就起火了，北魏呢国内发生了动乱，拓跋圭只好先行退兵回去打理自己家的烂摊子。临走的时候，他跟后燕的慕容宝去说软话，说咱这仗不打了，我把我弟弟放在你这儿做人质，往后咱们和和气气做一对好邻居，这样你看好不好？慕容宝一看对方低了头，自己的威风就涨了三丈，他偏要跟这个北魏斗个你死我活。一场天昏地暗的大战就在这如今的藁城晋州古城这个境内就开仗了。慕容宝带着10万大军到了藁城西北的顾城村，沿着滹沱河的北岸安营扎寨，拓跋圭的军队呢就在滹沱河的南面。慕容宝看着近在眼前的敌人，心里边恨得直痒痒，他瞅准了个机会，趁着夜黑风高的时候，选了10000多人的敢死队，偷偷的渡过了滹沱河，顺着风放了一把大火，这火光一亮，后燕的敢死队就突然袭击，打了北魏一个措手不及。眼看着后燕就要打赢了，可是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这敢死队的将士们他也分不清谁是敌人了，打着打着就打到自己的头上来了，这队伍简直就乱成了一锅粥。拓跋圭一看机会来了，赶紧把他的将士们收拢在身边，点上火把，骑上战马，利用骑兵的优势就扭转了战场上的乾坤，杀了后燕的上千人，还抓住了4000多个俘虏。慕容宝在滹沱河边吃了大亏，

0: 人马就往回撤，北魏的大军紧紧的就咬在了后面。慕容宝已经被敌人的气势吓破了胆，领着他的20000骑兵继续向北撤退。那个冬天是特别的冷啊，北方的大风大雪冻死了不少的后燕士兵。眼看着大势已去，一些怕死的后燕官员就纷纷向北魏的拓跋圭递交投降书。
1: 大门紧锁，北魏部队怎样谋划攻城之计？柴米紧缺，前线将领如何策划抢粮行动？
0: 话说这慕容宝呢，一溜烟儿跑回了中山城，北魏的军队也就追到了城下。城门外面是催命的北魏大军，急坏了城里面的后燕的王族，有的说不如干脆投降算了，没准能保住命。慕容宝思来想去，也只有投降这一个办法。这回低头说软话的人就换成了这位慕容宝，他派人呢去告诉拓跋圭，愿意把人质给人家送回去，还答应割让长山以西的地方给了北魏。拓跋圭呢这时候急着回家，就答应了慕容宝的请求，准备撤军。慕容宝虽然这么说，可他心底里还是不服气。北魏的军队前脚刚刚撤退，这慕容宝立马就毁了约，说好的地盘不给了，还要追着人家打上几下。拓跋圭也不是好惹的，一看您这慕容宝又来劲了，转过头来又围住了他的中山城。一场混战烽烟再起，双方的军队都有伤亡，前燕的城池没打下来，北魏的军队也没了粮草，这该怎么办？拓跋圭决定到沧州去找点吃的喝的，回过头来咱再收拾你慕容宝。北魏大军呢在沧州吃饱了喝足了再上路。说话间呢已经到了公元397年的夏天，拓跋圭带着主力部队就把阵营驻扎在了九门城，也就是现在藁城市西北九门镇。刚刚安顿下来，北魏的将士们又在这大热天里染上了病，人死了不少，连那战马也病死了好些个。这样的苦日子里，北魏的将士们都犯了思乡病，谁也没心思打仗了。拓跋圭也明白，人心要是散了，队伍可就不好带了。为了让将士们踏踏实实地住下来，好好打算消灭这后燕，他在长山郡这一带打造了一处根据地。拓跋圭就跟将士们说了，咱们当兵的人可不能想家，四海之内都是咱们的战场。北魏的军队在中山城外一待就是几十天，一直到了这一年的秋天，终于把这城里啊熬得没粮没草，闹开了饥荒。慕容宝派人出门去弄吃的，这吃的还没弄回来，拓跋圭的大军已经攻破了他的城门。可怜慕容宝好歹也算是一代帝王，在这场大乱当中成了没头的苍蝇，四处乱窜。他手下呢有好些个大将都投降了北魏，自家的兄弟们也都动了歪心眼儿。慕容宝的弟弟慕容麟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趁着乱子想谋权篡位，威胁他的堂叔啊慕容京，说你想办法去杀了皇帝慕容宝。这慕容京不答应，结果慕容麟一刀夺了他的性命。慕容麟领着他的亲信就出了都城，慕容宝也撤出了皇宫大殿，跟着出了城。这天晚上，中山城里没了主子，拓跋圭本来想着趁热打铁带兵进城，大将王建提了个意见，你说要是现在进城，这三更半夜的咱啥也看不清，士兵们要是趁着天黑抢财夺宝，那肯定就会乱套的。拓跋圭听了王建的话也好，一直等到天亮才准备进城。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城里的慕容祥趁着这个空子自己当上了皇帝，把这大门关得严严实实，说什么也不让进了。拓跋圭领着他的军队攻了好几天，那城门依然是纹丝不动，老这么耗着不是事儿。拓跋圭啊就派人前去劝降，城里的将士和老百姓们都担心这城门一开就丢了性命，所以坚决不投降。拓跋圭心里这个恨呢， 憋了一肚子的火，不知道找谁发，左瞧瞧右看看，啊，就抽见身边这个王健。拓跋圭是一口唾沫就唾到了王健的脸上，恶狠狠地骂了两句，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冬去春来，直到第二年的五月，拓跋圭的军队还是没有拿下这中山城，只好带着他的人马又到沧州的河涧去补充军粮。中山城里的慕容祥在这龙椅上过起了皇帝瘾，他防住了北魏的大军，但是却没有赢得民心。慕容祥在城里是饮酒作乐，杀人辱马，后燕的将士和老百姓们都忍不下去了，联起手来就请回了那个慕容麟。慕容麟回到了中山城，就杀了慕容祥，他自己又当上了皇帝，改元延平。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后燕的皇帝慕容宝一路出逃，到底是上哪去呢？他带兵就到了柏林郡的深泽县，在滹沱河边上住了下来。这回啊，这慕容宝走了一条野路子，他拿出他那皇宫里所有的金银财宝，招募了一大帮流氓无赖，想找个机会东山再起。中山城里的慕容麟日子也不好过，他呢刚刚坐上皇帝的位置，就被北魏的大军轰到了新乐的伏羲台，在这里被人收拾了一通，单枪匹马就躲进了太行山，再也不敢回中山城了。慕容麟呢朝着南边就逃到了邺城，然后投靠了范阳王慕容德。从那以后，慕容麟就再也不敢拿这个皇位说事了。慕容麟走了，拓跋圭来了，中山城就到了北魏的手里。没过多少日子呢，北魏又从慕容德手里抢来了邺城。拓跋圭苦熬苦打，终于在这中原算是站稳了脚跟。
1: 这一年的正月，拓跋圭乐呵呵的就出了趟门，他从中山城到了常山郡，准备在真定啊撸起袖子大干一场。哎，他这是要干嘛呀？这拓跋圭手下的包公队啊就得到消息了，说是呀要搬迁城市。这么大的活儿，那究竟得怎么干呢？
0: 当年呢，滹沱河北岸有一座军事堡垒，名叫安乐垒，本来啊那是慕容恪的杰作。拓跋圭觉得这个名字挺好，脑门的一热就把这常山郡城搬到了安乐垒。他领着一大帮子工人们在这里大兴土木，把这安乐垒呢打造成了常山郡的政治军事中心。拓跋圭办完了这件大事，又到了邺城去安抚民心。他为了弥补当年坑杀后燕将士的这个罪过，下令出钱资助生活不能自理的孤寡老人，也算是为自己啊买个安心。拓跋圭呢还到了唐县的尧山转了一圈，在那里拜祭了尧帝。到了公元398年，拓跋圭把天下的大事琢磨了一遍，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搬家，要把这都城迁到平城，也就是现在山西大同。北魏的皇帝拓跋圭离开了河北，他到山西去安度晚年。可是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拓跋圭最大的爱好就是吃补药，尤其是吃一种叫寒食散的东西。这药好不好啊还得看疗效。拓跋圭吃了这药，不光没有治好身上的毛病，还吃出了很多心理问题。没事呢就发一通脾气，对谁都存着一肚子的小心眼，一会儿琢磨这个，一会儿又猜忌那个，闹得这北魏王朝是鸡飞狗跳，不得安生。几年之后，这拓跋圭又找茬，把他的嫔妃贺氏关进了冷宫，还准备要处死。贺氏不想死啊，那就悄悄地告诉了自己的儿子拓跋绍。拓跋绍翻墙头进皇宫营救自己的亲妈，这年轻人正在气头上，办事没个轻重，居然顺手呢把他的亲爹这拓跋圭就给杀了。嘿，拓跋圭活了39年，最后死在自己亲儿子的手下。这个当政24年的北魏皇帝就一命归天，谥号为宣武皇帝，庙号列祖。10年之后呢， 北魏王朝又为这拓跋圭改了个

0: 号叫道武帝，后来又改了庙号叫太祖。那这是为什么？就是防止后人啊把这拓跋圭给那个曹魏时期的列祖曹睿，怕把他们混了。
1: 朝代更替，慕容家族经历几番兴衰，日月轮转，后燕王朝落下哪般结局？
0: 中原之地改朝换代，后燕皇族慕容氏又落什么下场呢？后燕的皇族被人抢了，河北的郡县也让北魏占了，后燕的残余势力就只剩下两拨，一部分控制着龙城，也就是现在内蒙古的朝阳，另一拨人呢占领了河南的滑县。慕容宝带了一队人马，打算呢去南边跟南燕的慕容德会师，可是半路上队伍里冒出来一个叛徒，这个人叫段素谷，把这计划弄得泡了汤。慕容宝只好领着十来个人去投奔他的弟弟慕容农。慕容家的哥俩一起对付这段素谷的叛军，可是扛不住这敌人数目太多，差点就要吃败仗了。幸好慕容宝的长子慕容盛赶来帮了一把，这才把这慕容宝老哥俩救了出来。他们就一路逃亡，段素谷呢一路就追在后面。后燕的尚书，他是慕容家的老亲戚蓝汉，这时候出手相助，终于杀了这段素谷这个叛徒，把慕容宝呢迎进了龙城。嘿，可是没有想到啊，慕容宝是刚离了虎口又进了狼窝，这蓝汉竟然是个披着人皮的大灰狼。慕容宝刚刚进了城门，就成了蓝汉的刀下之鬼。蓝汉呢大开杀戒，接连的杀了太子、大臣、皇室的亲族，一下子杀了上百人。然后他自己啊自称大将军昌黎王。慕容家还有个倒霉的孩子叫慕容林，他好像天生就是被派到慕容家族的丧门星。相当年我们讲过，他出卖了他的亲爹，出卖了亲哥，害死了慕容垂、慕容令还有慕容宝，把自己家的江山霍霍得不成样了。就是这位，他还觉得他自己是真龙天子。后来他的乌合之众也被这拓跋圭杀的是干干净净，他一个光杆司令就逃到了河南。就在公元398年，慕容林呢听说了一件稀罕事，说是那漳河当中出现了林，正应和了他的名字。慕容林一琢磨，觉得这是个好彩头，正是自己称帝的征兆，于是就跟他的手下合计了一场政变，要把这皇位抢过来坐一坐。可是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慕容林的计划还没有得到实施就露了馅，他是自作孽不可活，最终只好断送了自己的性命。这正是北魏道武征河北，后燕分崩江山毁，中山夜都留邢台，晨钟暮鼓诉苦悲。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6: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6: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 网上授课

0: 汇集万家，
1: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2: 哎，看咱们高城粳米啊，我咱高城粳米，你看，广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电视剧市场早已不再是80年代的单一局面，海外剧、港台剧纷纷涌入，电视荧屏百花齐放。然而当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播出之后，又一次在全国引发了万人空巷的观看热潮。伴随着主题曲《好汉歌》的经典旋律，一时间梁山好汉的英雄豪情回荡神州。电视剧中风雪山神庙、景阳冈打虎、智杰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等等经典情节，成为一代人不可磨灭的难忘回忆。那么这些经典镜头的背后有哪些险象环生的拍摄故事？性格各异的梁山好汉们又是怎么被选出来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6: 98版电视剧《水浒传》是根据施耐庵、罗贯中的同名古典名著改编，中央电视台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录制，从1994年4月开机到1997年3月，历时近3年，制作成43集。该剧讲述了北宋末年奸佞当道、百姓涂炭，以宋江为首的108名好汉梁山聚义，立替天行道的大旗，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的传奇故事。
7: 原著《水浒传》中不仅人物众多，而且情节曲折、线索复杂，如何才能够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当中最后一部作品搬上银幕，并且呢拍的还得让观众满意？哎，我们先来认识这位啊，电视剧《水浒传》的总导演张少林。
6: 张少林1949年6月出生于河北成安，少年时学过画画，之后当过兵。1971年成为山西电视台的一名记者。
7: 1984年，张少林参与拍摄了电视剧《上党战役》，从此与电视剧结缘。之后呢，又拍摄了《太阳从这里升起》《沟里人》《杨家将》等等多部电视剧。在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拍摄当中呢，张少林担任分导演，他负责的南征北战部分广受好评。1997年，张少林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挑起了央视98版电视剧《水浒传》总导演的重担。
6: 拍摄电视剧《水浒传》，张少林首先想到的便是要挑选到最好的编剧。 张少林认为西北人特有的硬汉气质更适合《水浒传》的剧情风格，因此他选择了西安的杨真光和内蒙古的冉平来负责编剧工作。
7: 之前电视剧《红楼梦》因为结尾对原著改动太大而遭诟病，《三国演义》呢又被批评是图解小说，因此张少林决定不再将前三部中国古典名著改编过程当中将忠于原著甚于翻新奉为不可动摇的信条，而是对原著的结构进行了大胆的调整。原著前四十回以人物传记为主，精彩细腻，后四十回呢以群体战争为主，较为粗糙。电视剧则改变了原著这种略显头重脚轻的缺憾，将梁山主要人物的故事情节做了加工，使之有头有尾，整个剧情也更加的饱满，更具悲剧色彩。
6: 改编后的内容重点表现好汉们从个体到群体，从起始的英雄气到最终的悲剧结局的全过程，用忠和义的矛盾来组织人物构置情节，使得英雄们的性格由单纯走向复杂，情节由单线条织成网络。因此电视剧《水浒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拍摄《三国演义》时的保守倾向，在创造性和电视化两方面有了明显改进。
7: 张少林不仅在改编上做了大胆的创新，还吸取了电视剧《三国演义》由于没有统一的人物造型造成风格不统一的遗憾，邀请到国画艺术家戴敦邦先生来为《水浒传》的整体人物做造型设计。戴敦邦，著名的国画艺术家，素有现代任伯年之称，擅长古代人物绘画。从1994年底开始直到1996年，戴敦邦老先生前后花了两年时间，终于完成了184幅水浒人物造型。可以说啊，戴老的笔墨雄健豪放，形象是生动传神。如今呢，我们在《水浒传》的片尾啊，依然可以看到。而这些画像当中，梁山好汉所传达出来的英雄神韵，不仅给演员造型、服装设计提供了依据，更是为导演组选演员提供了最生动的写照。
8: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及时雨宋江虽然出场时间较晚，却是《水浒传》的灵魂人物，所以宋江的角色如果塑造成功，《水浒传》也就成功了一半。那么导演张少林为什么认定了饰演宋江的人选非李雪健莫属呢？为了能出演花和尚鲁智深，演员藏金生又是怎么在两个月内增肥90斤？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7: 原著中及时雨宋江疏财仗义，济弱扶贫，在晁盖被毒箭射死之后坐上了梁山好汉中的第一把交椅。虽然戏份不算太多，却是水浒传里边啊一个灵魂人物，因此总导演张少林认为宋江的角色如果塑造成功，水浒传也就成功了一半。事实上在《水浒传》确定拍摄之时，张少林这心里啊已经有了宋江角色的人选，谁呢？李雪健。可以说当时已经是演艺圈戏骨级的人物了，他饰演的好人宋大成、人民公仆焦裕禄囊括了金鸡、百花、金鹰等多项殊荣，因此张少林早就将他定为宋江这个角色的不二人选。然而当李雪健接到张少林的邀请时，却一口回绝了。
6: 李雪健觉得 宋江这个人物在前半部分就是个大龙套，直到把聚义厅变为忠义堂后，这个人物才出戏。可如果拍这部分，宋江又是投降派，李雪健觉得这样的角色演起来没什么意思，因此就回绝了。然而在张少林导演看来，李雪健绝对是扮演宋江的不二人选。他多次和李雪健沟通剧本，探讨宋江性格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渐渐的，李雪健对宋江的角色有了更深的了解。
9: 山第一把交椅呀！
7: 后来啊，有人曾经问过李雪健，究竟是如何被导演张少林说服的？李雪健说呢，一来呢，他与剧中人物宋江同为山东老乡啊，有着较为接近的黑胖外形；二来嘛，是因为当时张导说的一段话，让他对宋江这一角色产生了一些兴趣。张少林说什么呢？他说啊，500年前的一个小吏，科级干部，他为什么会上梁山？当了老大后，他又为什么要搞招安？宋江复杂的性格打动了李雪健，于是他决定试一试。在拍劫法场那场戏的时候，李雪健扮演的宋江被绑在囚车上，虽然整场劫法场的戏他只有被救的时候有一句台词，完全可以用替身，但是李雪健仍坚持要求导演将自己五花大绑地押上囚车，而且是双膝下跪。这场戏反复拍了8天，由于捆绑得紧，李雪健呢双臂发麻，双膝肿痛，但他硬是一声不吭坚持拍戏。对此李雪健说，我要的是真实的艺术感觉，吃点苦没事儿。
6: 还有一次在河北易县拍外景的时候，李雪健坐在马背上背台词儿，马突然发起脾气，一下就把李雪健给掀下了马背。等他第二次爬上马背的时候，又被掀了下去。两次摔下马，把李雪健摔得半天不能动弹，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但之后的马上戏，李雪健依然亲自上阵，坚决不用替身。
7: 在李雪健的努力下，观众记住了一个谨小慎微、八面玲珑、奴性十足的宋江形象。也正是这些小细节，才让宋江的隐忍和野心诠释得淋漓尽致，注目三分，也因此成为观众心目当中最贴近原著和最经典的宋江。而剧中除了宋江，还有一个人也让很多观众记忆深刻。
10: 来，大家先让你们尝尝大家的拳头。
2: 打人了！
6: 有人说，桑金生扮演的鲁智深，犹如从小说中走出的人物一样，形神兼备，而鲁智深也成了桑金生的代名词。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为了得到饰演鲁智深的机会，桑金生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7: 桑金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总导演张少林最初对他的表演和气质都非常满意，唯一不足的就是觉得桑金生太瘦。当时的藏金生呢37岁，虽然呢有1.83米的身高，但是体重呢却只有170斤，和这个画像当中膀大腰圆的鲁智深来比呢，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11: 是那个酒精炉，不让用电炉的，
12: 对，
11: 然后是炒鸡蛋、摊鸡蛋、煮鸡蛋、水波蛋、
12: 卧鸡蛋，
11: 然后卧鸡蛋，所有的鸡蛋的做法全吃，然后就是先吃一把卤梅生，然后一大缸的饭，和了菜汤，连菜带汤一块呼噜呼噜全吃掉，吃完之后赶紧吃一把酵母片，填鸭嘛，就那种赶紧催肥。
6: 然而，这种快速的增肥方式，对桑金生的身体造成了严重伤害，甚至一度引发甲状腺肿瘤，不得不住院开刀。但是， 桑金生硬是扛了过来。
7: 出院后，桑金生继续增肥，两个月的时间，桑金生的体重从170斤直线增加到260斤。家人非常担心桑金生的身体，他却说，一要对得起古人，老祖宗留下那么好的文化遗产，二要对得起上帝，尊重观众得拿出实际行动，三要对得起艺术家的良心，这是咱自己的事业。可以说，为了能够饰演梦寐以求的角色，《水浒传》中的演员都付出了超出常人的艰辛。
8: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潘金莲荧幕形象风情万种，演员王思义却是个大大咧咧的女汉子。初入剧组，导演为什么要求她先拍吻戏？梁山好汉们个个武功高强，但谁也想不到的是，在《水浒传》剧组中真正有功夫的居然是武大郎的扮演者宋文华。功夫小子宋文华又是怎样演绎武大郎这个角色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1: 《水浒传》虽说是一部英雄豪情的男人戏，但是剧中点缀的一朵朵红花却也十分的耀眼，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推窗一笑百媚生的潘金莲。
2: 电视剧《水浒》中的潘金莲令观众印象深刻，大家都记住了这位明眸善睐、眼角眉梢都透着娇媚的台湾美女王思义。她是第一个与内地投资摄制组签约的台湾女艺人。
3: 不敢喝，叔叔心里怕的什么？
1: 王思义出生于中国台湾，身材高挑的她曾获台北十大模特称号。如今我们看到荧幕上的她风情万种、温柔妩媚，可是大家并不知道的是，王思义本人的性格却是大大咧咧、直率豪爽。起初啊，他还因为自己这种男孩性格不太符合潘金莲的气质，准备打退堂鼓呢。但是知女莫如母，王思义母亲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想法。
4: 也还在犹豫的时候，我妈妈知道我的个性，急不得，我是这种。完了之后，她就说：“那你是不敢这个接受挑战了。”后来我一听，特好面子嘛，尤其在妈妈面前，这样说我，想一想，那好吧，那我就接了呗。
2: 刚进剧组，王思义就发现演好潘金莲远比自己想象的要难得多。一上来导演就安排了《水浒传》中尺度最大的激情戏。
1: 拍这场戏的时候，王思义刚进剧组，跟饰演西门庆的李强两个人根本都没有熟悉的过程，导演却安排他们拍吻戏。虽然觉得尴尬，但王思义一想，早晚都是要拍的，那就拍呗。
5: 在戏开拍第二天，我们俩就拍接吻戏。其实我们俩并没有见过，一抱上的时候，我们两个其实他也不好意思，我也不好意思。
3: 大官人，
5: 嘴巴对嘴巴就碰了几下，完了之后我们俩就开始啃脖子。换边的时候，他下巴壳撞了我鼻子。你知道撞鼻子是两马上一阵酸痛，完了之后眼泪就上来的，所以那会儿是镜头只要在这边，我就这样
2: 拍了几遍。张少林导演总感觉他们的表演尺度不够，激情不足。王思义和李强见挨不住，于是彻底放开，左拥右抱，又搂又亲，导演总算点头了。
3: 大官人，
1: 《水浒传》播出后，武大郎捉奸这一单元收视远远高于平均收视。虽然尺度是收视噱头，但也与演员们的付出分不开。其实饰演潘金莲，王思义并没有刻意去表现他的妖娆和妩媚，而是用心去诠释一个普通女人的内心。她那双充满忧郁的眼睛和凡事小心翼翼的神情，忧郁多愁，被动学坏，王思义拿捏得很准。他饰演的潘金莲看起来让人爱怜和同情。说起潘金莲，那肯定要谈谈武大郎。在《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们个个行侠仗义，武功高强，但是谁都想不到的是，在《水浒传》的剧组当中啊，真正有功夫的居然是武大郎的扮演者宋文华。
2: 宋文华，

0: 1955年出生，身高1米55，曾在多个剧组客串角色。当时的他正经营着一家小卖部，后被张少林看中，出演武大郎。
1: 瑞饼，
2: 这么早就回来了。
3: 怎么又回来了？你找什么？
4: 我丢了东西在楼上。哎，我找什么？我知道，你躲开。
5: 宋文华曾是北京工人武术队的队员，什么醉拳呐、醉棍呐、单刀他都会耍，还拿过传统武术赛的冠军。很多人都知道啊，因为这个武大郎呢个子矮小，通常呢演武大郎的演员都是这么蹲着身子来走这个矮子步。那么宋文华是怎么演的呢？
6: 他是一个正常人，但是他个儿是比较小，然后那时候为了显出我的这个高大来，所以拍我的机器永远就是低的，完了之后拍他的时候永远就是高的拍着他，所以他显得更矮，我呢就显得特高。
5: 演员基本确定了，《水浒传》剧组呢正式开始进入拍摄。张少林呢将主创、导演、摄制人员分编为文戏和武戏两套人马。如果说张少林赋予《水浒传》中文戏部分以油画般的摄影风格以及节奏明快的叙事风格，那么还有一个人对《水浒传》的成功啊是功不可没的。因为他的加入使得《水浒传》拥有了内地电视剧中最精彩的武打场面。这个人就是武戏组的导演袁和平。那么袁和平究竟是如何指导《水浒传》武戏的呢？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背后的故事呢？别着急，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解密。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7: 导演三顾茅庐力邀加盟，武术指导袁和平怎么为演员设计出神入化的招式？真老虎出演，零距离接触，演员与老虎演起对手戏来是怎样一番刺激的体验？电视剧开播后，好汉歌又是怎么红遍大江南北的？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薄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记得电视剧《欢乐颂》里，曲筱绡受到赵医生的影响，慢慢喜欢上了看书。躺在赵医生的怀里，曲筱绡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我以前以为快乐是很多人一起闹腾，没想到安安静静地读一本书，平平静静，原来这么快乐。是的呀，真正热爱读书的人，内心平和，从来不炫耀什么，外人觉得他们孤独，其实他们精神很强大。那您愿意做一个内心平静而强大的人吗？
2: 一个球的领先，球打得不错，特别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
1: 前些天看了关于郎平的一部微电影，电影里郎平说过这样一句话，
3: 一路走来，从运动员到教练员，从铁榔头到郎指导，我还是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不光有理想，还得加油干，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那就把每一步都走好。人生赛场，有奋斗更精彩。
1: 铁榔头郎平已经不再年轻，伤病缠身，但是身体里所迸发出的巨大能量是丝毫不输年轻人的。郎平曾说，每一天都要挑战自我，甚至超越自我，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郎平的故事。可以说郎平在中国那真的是家喻户晓，他是中国女排的一个符号，一生都奉献给了排球。这个传奇人物走上职业运动员的路纯属意外。郎平的父亲是个体育迷，一有机会就带着姐妹两个人到他们家附近的体育馆去看比赛。郎平十岁的时候，姐姐成了篮球运动员，可自从姐姐去了球队，这家务活就都归她了。时间久了，为了逃避做家务，郎平干脆去篮球队给自己也报个名，但是没想到教练没看上她。
4: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哎，别哭了，要不这样吧，儿童排球队啊正在招人，我介绍你去吧，好吗？
3: 那时我连排球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但为了不干家务，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没想到一打就放不下了。
5: 现在我们先热身，热完身以后双方进行对抗赛。好，准备。
6: 教练，那我呢？
5: 好，你边上基本功100个，颠球。
3: 当时队里有规定，3个月如果没有进步，或者教练觉得你没什么天分，就会把你送回家。要是不想被送回家，就得练。
1: 13岁进少体校，16岁进了北京市女子排球队，18岁就因表现特别优异被破格选拔进国家队。郎平个子高，1.84米，弹跳力超强，技术又好，没多久就超过所有前辈，成为球队的主攻手和主力队员。
3: 我觉得那会儿我记得就是日本的山田仲雄教练跟袁导说的，说好像是30年50年出一中国出一个郎平，我觉得当然这有点过了啊，但是我觉得也可能是那个在那个时代，就是我一个人才，人身材比较高，另外一个弹跳比较好，也算比较灵活，所以从亚洲来讲，要像我这种身材在美洲什么欧洲都不算什么啊，但是作为亚洲人来讲就是算条件比较好的，就没打过替补。后来我懂事了以后啊，就比较懂，我就问袁导，你为什么我那么小，而且刚进国家队1个多月就带我那个打主力。袁导说主要是觉得我身材包括我的灵活度比较好，就希望呢给我所有的机会，为

0: 中国女排今后的这个路啊，要培养一个球星，要培养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主攻手。日本队是那个世界冠军，是3连冠，也叫东洋魔女，所以我们在正式的世界大赛当中没赢过她。1978年我们跟她打冠军决赛，我们输给她，就觉得能赢她就老赢不了。那次我们打的时候我是新手，我记得后来看录像，日本队都罚我，因为我太年轻了嘛，然后他就想把你发毛啊啊！后来79年，打亚洲锦标赛，谁拿冠军谁参加80年的奥运会，就那一次我们准备的比较好，心里也有一些数了，然后这是第一次打败日本。
1: 王明在扣球，日本后排把球接起来，刚好水源在扣，日本队的进攻，孙颖莎满场得分17比15，中国队以2分的优势取得了最后胜利。女排的姑娘们抱在一起，流下兴奋的眼泪。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日复一日的艰苦练习，让郎平成为赛场上一击致命的铁榔头。中国女排也在她的带领下，从1981年到1985年所向披靡，连夺5连冠。1981年中国女排3比2拿下了日本女排世界杯冠军，1982年世锦赛冠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冠军，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枚集体项目的奥运金牌。1985年他们成功地卫冕了世界杯冠军。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正处于巅峰时期的郎平才25岁就选择了退役，而且拒绝了北京体委的副主任的职位，先去北师大学了半年英语，然后自费去美国留学，学习体育管理。关于这个出人意料的选择，郎平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只想出去1-2年，开开眼界，自己不能躺在冠军的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世界冠军只能是说明我的过去，而一旦从女排的队伍中退下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得重新学习本领，我得重新开始生活，必须把自己看成一无所有，我前面的路是零，一切从头开始，一步一步地再开辟一条新路。没错，只有经历一无所有，人生才有第二次起航。不过这条新路远比郎平想象的要难走，因为英语水平还不足以支持他在美国独立生活，他就只好暂住在加州的铁杆球迷家，厚着脸皮蹭吃蹭喝蹭车子。后来郎平觉得一直这样依赖别人也不是办法，于是离开华人聚集的洛杉矶，一个人跑到没有什么华人的新墨西哥州上大学，并且跟校方谈判说，我给你们带球队，你帮我免学费。
0: 你当时出去也没有奖学金，所以出去以后就觉得，哎呀，突然就觉得我没有钱生活，然后马上着急了，就找大学说能不能我边上学，然后我给你带队帮你那个训练，然后呢你给我付学费。当时反正要求也不高，就是一个上学也能有吃住就可以。
2: 学费有着落了，为了赚生活费，郎平在暑期马不停蹄地连跑10个夏令营，做孩子们的排球教练。为了省钱，这位昔日叱咤风云的奥运冠军连麦当劳都不舍得吃，一个星期只花5-6美元自己动手做三明治，直到后来见到三明治就想吐。1989年，意大利甲 A 排球俱乐部聘用了他，不久郎平就成了队里的主力。
0: 那时候其实已经有2年吧没打球了，这学费越来越贵哈，因为我们是属于外国学生，排协也比较支持，所以我就去那打了2年球，然后等于是挣些学费回来，也算勤工俭学的一种方式了。因为2年没中了，就伤病反应比较重，所以你不是每一场都能够出席，所以你就可以看老板那个脸就不对了。所以就是说，你人家不付我工资哈，这么高的工资，然后我不给人打球，就心里就不舒服，就觉得好像欠人什么。
2: 一次比赛时，郎平的膝盖软骨碎了，小碎片就卡在骨头缝里，疼的是直打哆嗦。但是他吞下了4颗止疼片，就继续打。郎平说：“拿人家的钱，干不了也得干。”那真是卖命的打，那是生平第一次为钱打球。 国外的求学生活异常艰辛，但郎平凭借惊人的毅力和努力，没多久以560分的成绩通过了托福考试，终于拿到了新墨西哥大学研究生学位，还有了工作签证，可以接受各大球队的邀请，凭本事赚取高薪酬了。后来郎平靠自己的努力买了房，买了车，拿了绿卡，还生了可爱的女儿，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迈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女排有多荣耀，90年代初期的中国女排就有多糟糕。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女排卫冕失败。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女排排名第7，这哪还是那支勇夺世界5连冠的队伍啊！大家把振兴女排的希望寄托在郎平身上，希望她赶紧回国执教。郎平一直对中国女排充满了感情，可是一旦回国当教练，就要离开女儿好几年，而孩子正是需要妈妈的时候，一边是宝贝女儿，一边是国家和人民的期待，该怎么选呢？让郎平做出选择的是体委官员的一句话：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因为这句话，郎平放下在美国的一切，1995年回国担任女排主教练。回国后第二年，他就带领中国女排夺得1995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银牌，1998年又夺得世锦赛的亚军，终于从世界第7的噩梦中走出，重回世界强队之列。对此，郎平曾说，女排在中国人心目中有一种很特殊的位置，女排打球已经超越了排球，超越了体育本身，如果能把女排带出低谷，也是对我自身价值的挑战。从运动员到教练员，郎平在中国女排最需要的时候三度回归。在第二次出任女排主帅前，郎平纠结了半个月。姐姐曾透露，郎平在家里把竞聘书拿出来几次又放回去，很少见到性格果断的妹妹有这样犹豫不决的时候。和女排多年割舍不掉的情怀，让郎平无法将自己置于世外，可她又深知自己伤病的身体挑起这样的责任又太过于沉重。纠结到竞聘会那天凌晨，郎平终于做出了决定，大家还是这么热爱女排，女排精神还是那么有感召力，在中国女排最需要人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做点牺牲？我觉得我应该站出来。
2: 因为你一个人很难改变这个环境，或者是改变这个形势，但是我觉得其实你要想你能做什么，为中国女排能做一点什么，我觉得这就足够了。就说我来了，我可以鼓励我的球员，包括我的团队，就是踏踏实实把每一天做好，我们尽全力做好每一天，它结果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1: 而且郎平的眼光很长远，不只是里约奥运会去拿奖牌，中国排球该怎样改变现状，怎么能往上走。于是郎平再次远离女儿和家人，放弃了100万美元年薪和安逸舒适的生活，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常言道，欲戴王冠必承其重，郎平在运动场上的叱咤风云，带领中国女排几度摘得桂冠的背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付出和牺牲。选择做中国女排的主帅，和家人聚少离多是常态。很多场合，郎平在提到自己在排球上花费时间太多，没时间陪伴女儿时，都充满了愧疚。十几年来，在意大利、美国都待过的郎平和母亲团聚甚少，哪怕是到了北京，郎平也没有时间，他得带队去各地比赛，不比赛又会到漳州等地进行集训，一年下来能见到母亲的次数也并不多。有一次郎平回家，老太太心情不是很好，抱怨他说把家当成了酒店，又说我养你这个女儿有什么用。一时间郎平泪流满面。每逢世界大赛，熬夜备战都几乎是家常便饭，队员们结束训练往往才是郎平开始工作的时候。 日复一日的劳累，再加上常年大运动量的训练比赛，铁榔头其实是一身的病。早在1995年，郎平第一次担任女排主教练，带领姑娘们登上奥运会亚军领奖台时，她的膝盖就已经磨损严重的像60-70岁的老人。郎平曾无奈地说，女儿向我跑来时，我不敢抱她，我怕抱不动她。
2: 啊，我是两个膝盖吧，做了7次这个，不止，7次都不止，清理手术，髋关节、颈椎都有做手术。
3: 从颈椎开始，颈椎、腰椎、胯、膝关节、脚踝，反正是关节都。他女儿讲，妈妈，你就除了脖子以上是最好用的，脖子以下都不行了。
2: 嗯。他的一些训练啊什么的，看看
4: 可以不做手术，
2: 看看能不能不做，看看能不能不做，然后如果不行再做，但是我感觉不太妙。
1: 里约奥运会夺冠后，当被问到是否愿意支持他继续执教中国女排时，郎平的母亲心疼地说，他干不了了，他一身都是伤，走路都一瘸一瘸的，他要继续干的话，我看会躺在训练场上。医生更是强调，多年的伤病和当教练后的积劳成疾，让郎平的心脏就像老人一样无力。可以说，中国女排重回世界之巅，是郎平拿命搏来的。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4: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5: 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郎平的故事。
2: 为国争光，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义务和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里约奥运会后，郎平说：“人不会老，是因为有梦想。”不再年轻的郎平依然在一线发挥自己的巨大动能，所以2013年中国女排再次陷入低谷，三度更换主教练也无济于事时，郎平又一次毅然决定重新出山。
2: 从体育和排管中心给予我的信任，说有机会再度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其实当时队员我觉得水平还是差得比较远，就在我心目当中的第一集团。所以我知道这个工作会非常的艰苦的，因为万事开头难嘛，前面一定会拖几层皮。
1: 那时的郎平见证过意大利的高水平联赛的经营，又体验过美国校园体育给国家队输送人才的强大模式，积累了在世界各地执教的丰富经验。因此回国执教的条件就是，我要对体制内的中国女排有绝对的发言权，一是扩大集训名额，给新人机会，无论年纪，归属于哪个地方队，只要有实力，表现出色，国家队都欢迎。那按照大国家队的理念锻炼和培养新人，让郎平发掘了不少的好苗子，朱婷、袁心玥等年轻人脱颖而出。
3: 在2013年，郎平将还在国青队的朱婷破格提拔进入一队。经过两年的磨练，朱婷已经成长为世界一流的主攻手。
4: 我觉得跟我年轻的时候差不多，那性格有一点不同，但打球有点类似，就是冷面杀手。他朱婷，因为我觉得他能够理解你说什么，他的自控力是相当强的，而且我跟他们讲什么，他每次按去做，他是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所以他是坚决执行的，这一点他毫无疑问。
1: 二是中国女排一直都是半军事化管理，郎平上任后，对一群活泼又爱美的女排姑娘改用人性化管理，可以打扮自己，可以网购，甚至可以看电视剧。结果是，这群90后的姑娘们不仅变得更美，在国际赛场上也更有竞争力。三是搭建复合型的医疗保障团队，郎平从美国请回来好几位专业的体能训练和伤病康复的专家，最先进的医学疗法使老将们都延长了自己的职业寿命。上世纪80年代，那些吃苦耐劳训练到哭的日子是女排5连冠的根基。可成为女排主教练以后，郎平不止一次说过，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他颠覆了过去陈旧的训练理念，取消了蹲杠铃等损害膝盖的练习，采用新型的科学化的训练方法和战术打法，建议国内球员去国外打球，学习国外联赛的先进理念。白天他是郎指导和大家训练，晚上一起头脑风暴，他给队员分成小组看比赛录像，研究作战方案。
2: 我们上午下午晚上练完了以后还要带他们看录像，全部都是学习对手的长处，我们的不足，然后怎么提高我们哈，从每一个组都是这样。但我觉得大家一直就坚持，因为大家有个信念就是圆梦。但是在技术上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规划和计划，根据对手，根据我们现在的弱点，主要弱点是什么，就是要突破自己，
5: 要突破呀，要提高啊，然后把很多一般的练习比赛全部都砍掉了，不参加，就是要提高自己，是吧？你一直说拼搏，你光拼不行，没技术也不行，对吧？你得有技术啊，然后再加上这种作风啊，那你才能叫综合实力。
1: 郎平告诉他们，要想打造世界尖端水平的强队，除了刻苦训练，还要研究对手，打球要有勇有谋，不能光不怕死， 还要想着怎么躲子弹，怎么扬长避短，怎么抓住对方的弱点。所以很多比赛的关键时刻，郎平只需要给队员鼓劲加油，不用再多说什么，因为几局下来，队员们早已清楚对手的战术。之后中国女排终于起死回生，2014年世锦赛夺得亚军。赛后郎平曾说，我一个人再有本事，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拽着中国女排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
2: 夺回亚洲冠军。因为2015年是亚洲锦标赛嘛，嗯，然后就世界杯，要力争前三了，获得奥运会资格。
6: 但是在备战的过程中，主力队员接连伤病，这些意外让郎导的底气有些不足。
7: 自己，哎呦，腿别了，软腿了，
2: 这不是一般的困难啊！整个人就把你这个位置的人给就没了，这个位置突然，这个你想，你每一步的计划都是很准确的，是这样走下来的，突然这四条腿少一条腿，你这桌子这椅子怎么支不起来了？你就觉得怎么回事？就懵了一下，就觉得哎，这怎么办呢？
8: 蔡球，魏球也传球，朱琳，对方后排起球了，看篮网对方不敢打。
6: 在如此损兵折将的状况下，中国女排最终以3-1战胜日本队，时隔11年后重新获得世界冠军。
9: 您是怎么去顶住的？我知道您一个月都没睡好觉了。
10: 就是不断的一个打击接一个打击。我觉得我的老教练袁导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0: 他也说，作为强，作为强者面对各种困难。来
1: 为你加油。2015年世界杯勇夺冠军，重新做回世界第一的位置。2016年里约奥运会，时隔12年重获金牌，稳住了老大的地位。2019年女排世界杯，郎平带领中国女排再一次获得了世界杯冠军。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多年前，郎平的教练袁伟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什么是世界冠军？当所有人被打趴下了，然后你坚强地站起来，你就是那个世界冠军。而郎平就是那个无数次被打倒又站起来的人。有人曾经问他，女排精神是什么？郎平说，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是你一路虽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泥土，依旧眼中坚定，只要你打不死我，我就和你咬到底。带着这种精神，他带领女排迅速走出低谷，重返巅峰。中国排球往上走的目标他实现了，而且赋予了更多新的希望。受命于危难之际，用3年时间克服重重困难，将中国女排重新带上世界之巅的铁榔头郎平，成为了感动中国2015年度10大人物之一。他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临危不乱，一锤定音，那是荡气回肠的一战。拦击困难、挫折和病痛，把拼搏精神如钉子般砸进人生。一回回倒地，一次次跃起，一记记扣杀，点燃几代青春，唤醒大国梦想。因排球而生，为荣誉而战，一把铁榔头，一个大传奇。相比运动员生涯，郎平在教练位置上的时间显然更久。在基本都是男性挂帅的女排世界里，郎平是一种独特的存在。曾经在赛场上拼杀的经历赋予了他男人般的沉着与冷静。赛场边，他总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同时也有着女性的细腻。对于那些普通教练很难看到的一些细节，郎平总是有着深入的洞察力，对队员的关心也细致入微。他说，我特别会看人。郎平仿佛有种魔法，给每个队员都施以魔力，也总能让他们最大程度上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在很多人眼里，女排精神就是不怕吃苦的精神的代名词，但是郎平有更客观的看法。他说，不要因为我们赢了一场就谈女排精神，也要看到我们努力的过程。女排精神一直在，单靠精神不能赢球，还必须技术过硬。
2: 因为只有特别好的这种积累，你平时的努力过程，你最后呢比赛你才能有这个东西，才可能出现这种顽强拼搏的这种精神。包括平时训练，我们有时候完成的不好，我们都会加班的，一直到完成好，然后有时候还经常要批评他们。所以他们平时其实我觉得就受到了这种训练和要求，所以现在到比赛时你再要求他们就很容易出来。
1: 刚接手中国队教练时，郎平给队员们上的第一堂训练课，就是从准备活动的每一个动作做起，就像小学生从学拼音、学生字开始。郎平要求很简单，就是动作必须规范，不管哪个队员的哪个动作做得不够标准，如胳膊没伸直、腰没有弯下去，郎平就请他出来站在大家面前看教练做示范，然后请他再重新做一遍，一定要把每个动作做到家，做到规范。遇到有些基本动作队员领会不好，郎平干脆让大家停下来现场讨论，请大家谈谈对这个动作的理解，共同找出问题，找出解决的办法。这种一丝不苟的训练，一做就是数年。过硬的基本功才是打赢比赛的基础。郎平几乎没怎么想过退休后的生活，他没有时间。从球员到教练，从意大利到美国，再到现在和中国女排并肩作战，几十年过去，排球占据了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中国女排更是让他割舍不下。 他说，对于中国女排，我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从我决定带中国女排时，就没有想过自己去得到什么。郎平在中国排球最艰难的时候一声呼唤，老女排的使命感让她接过重担。她只想在自己执教生涯的尾巴再培养几个教练员，再选出几个有潜力的苗子，再为中国排球彻彻底底燃烧一次。就像她一直所坚信并实践的那句话，我就是要为中国女排传承一点东西，留下一点东西。

好，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时间。那今天我们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作家罗兰的散文《战胜自己》。如把我们日常所经验过的种种痛苦烦恼仔细分析一下，你会发现这痛苦的来源有一大部分是战不胜自己。当我们需要勇气的时候，首先战胜自己的懦弱；需要洒脱的时候，先要战胜自己的执迷；需要勤奋的时候，先要战胜自己的浅狭；需要廉洁的时候，先要战胜自己的贪欲；需要公正的时候，先要战胜自己的偏私。这许多矛盾的名词，勇敢、懦弱、洒脱、执迷、勤奋、懒惰、宽大、浅狭、廉洁、贪欲、公正、偏私，几乎经常同时占据着我们。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理想的人，当然也很少绝对无药可救的人。每个人的性格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上述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你遇到一件事情需要你采取行动去应付的时候，就往往会同时出现。而当他们同时出现的时候，也就是你开始彷徨困扰、痛苦不堪的时候。你怎样决定，完全看这两种矛盾的力量是哪一边战胜。如果积极和光明的一边战胜，你走向成功；如果是消极和黑暗的一边战胜，你就走向失败。战胜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很大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想一想看，你战胜自己的次数多吗？还是时常姑息纵容了自己？一个人如果他勤奋，那必定是他战胜了自己的懒惰。许多本来可以做到的事，都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懒惰拖延而把成功的机会错过了。当我们尝试一项新工作，接触一个新环境，应付一个新场面的时候，总难免有一种向后牵拽的力量。我们常会退缩地想，还是安于现状吧，还是省事为妙吧，还是不要冒险吧。于是就在这种种消极的决定中，不知道多少可贵的机会流失了。许多人抱怨自己的一事无成，恐怕这消极的处理事情的习惯是使他失败的一个最大原因。每个人都知道公正廉洁是可敬的，偏私贪欲是可耻的，但是事到临头，往

往往就会有一些你在事先所想不到的理由来影响你正面的决定。比如说，你会把责任推给环境的压力、风气的不良，或一项消极退守的成语，如识时务者为俊杰之类。其实，那正是你被另一个自己所战败的证明。如果你知道宽恕是一种美德，那么你为什么还要计较别人的短处或过失呢？如果你知道豁达一点可以减少痛苦，你为什么不肯早一点把眼前琐屑的得失恩怨放开看淡呢？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足够使我们知道怎么明辨是非，在明辨是非之外，就要看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信念和约束自己的力量，去遵循我们所知道的正确的路。那需要经过很艰苦的奋斗，需要动用你一切内在的向上向善的力量，才能把握你所预定应走的方向。勤与惰，清醒与执迷，并不是距离遥远的两极，而只是薄薄的剃刀的两面，其间只有一刃之隔。你翻过这一刃之隔，便是勤奋与清醒，留在那边便是懒惰与执迷。你要不要翻过，只在短短的一念之间。如果你决心清醒，你便可以清醒；如果你决心执迷，你就将继续执迷。这决心的实现，不在你能不能，而在你肯不肯。

0: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0: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 对，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0: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八八幺。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北魏拓跋圭灭了后燕，离开了河北，在山西大同建立了都城。但是经历了北魏的130年后，古老的帝都邺城又迎来了一位新的皇帝。这是哪位皇帝啊？为什么就来到这儿了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这位皇帝那就是孝敬帝元善建，他是北魏最后一位皇帝，也是东魏的开国皇帝和亡国之君。他这辈子可以说大起大落。这元善建他是拓跋圭的后裔。有人问了，那既然是拓跋族的后裔，为什么他不跟着他祖宗的姓呢？这事儿我们还得从元善建他太爷爷拓跋宏说起。当年拓跋宏推行汉化，把他们皇家的祖姓拓跋氏就改成姓元，所以他的子孙呢也就都姓元了。元善建这位皇帝文武双全，人长得很漂亮，是个大帅哥。只可惜呢，他命不好，都当皇帝了，怎么还能说命不好呢？这不幸的根源，他来自河北人高欢。高欢是河北渤海郡景县人，也就是现在衡水的景县。如今在景县还有一大批高氏墓群，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就是他们老高家的祖坟。高欢是东魏的权臣，经历非常复杂。他的老祖宗啊犯了法，全家呢就移民到了内蒙古包头那片，和那鲜卑人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他还起了个鲜卑名叫贺六婚。高欢这个人呢很有政治头脑，在官场上是老油条，乱世之中他在信都，也就是现在河北的蓟县起义，拥立元朗当了皇帝。可是元朗刚在龙椅上坐了2天，屁股还没坐热，高欢就把他废了，然后又拥立了一个元修当了皇帝，他自己就当上了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占据了邺城、定州这两处重要的地盘。这高欢很会来事儿，到处收买人心，招兵买马，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不遮不拦地干这些事儿。孝武帝元修心里当然不舒服，过了几年这元修啊忍无可忍，于是就跟这高欢撕破了脸皮，彻底闹掰了。元修出兵要讨伐高欢，高欢可不怕，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就进攻洛阳。元修一看自己原来不是高欢的对手，怎么办呢？跑啊，一路向西就投奔了关中的宇文泰。
2: 皇帝能不能做呀，还得看大臣的脸色。这大臣呢、啊、他还是个外来户。要说元修这皇帝当的呀，那可真是够憋屈的。可是国家不能一日无君呐、啊、武孝帝元修被高欢炒了鱿鱼卷铺盖呀跑了，剩下的摊子谁来收拾呢？高欢想了想，干脆啊再换一个皇帝吧，横竖啊他是我说了算呢、啊、

0: 您瞧，这换皇帝就跟换衣服似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一次高欢选中的人是谁呢？
1: 这个人就是那清河王元旦。元旦这个人脑子也不怎么清楚，刚当上皇帝的候选人就开始讲排场摆架子，连高欢也不放在眼里。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元旦这下子把高欢给惹恼了。高欢手握兵权，一看这元旦你不识抬举，立马就把他轰下了台，反而呢把他刚满11岁的儿子这元善建就立成了皇帝，他就是后来的孝敬帝。可是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啊，一个北魏王朝有元善建和元修两个皇帝，他也不是个事儿，干脆这北魏王朝就一劈两半，分成了东魏和西魏，元善建就成了东魏的开国皇帝。元善建当了皇帝，把都城定在哪儿呢？高欢把这个11岁的小皇帝带到了自己的根据地邺城，打算在这儿定都。可是经过常年的战乱，这会儿的邺城已经繁华不再，到处是断壁残垣，实在也看不过眼儿。高欢就派他的手下挨着旧城重新建造了一座城池，叫邺南城。手下的人很会琢磨高欢的心思，他们放出传言说，在建设邺南城的时候挖出了一只神龟，那是帝王的吉兆。那新城啊，就按照这神龟龟背造型建成的啊，非常的豪华气派。打这起高欢就在这座新城垂帘听政16年，他和曹操一样是住在邺城里，不是皇帝胜过皇帝的人物。
0: 委曲求全，少年天子如何忍气吞声？处境艰难，傀儡皇帝怎样奋起抗争？
1: 高欢的野心很大，但他是靠讨伐逆贼复辟君位起家的，他自己不当皇帝是怕别人唾骂，想留一个好名声。那么在他的阴影之下，这元善建这位小皇帝的日子能好过吗？那当然不好过。当时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忙着抢地盘，都打红了眼，东魏的敌人也不少，东边兖州青州不断的起兵，西边有西魏虎视眈眈，南边有南朝的萧梁隔三差五来骚扰。这种复杂的局势，11岁的小皇帝根本没法应付，只能忍气吞声，乖乖地听高欢的话。当时邺城的小孩们都会念这么一首童谣：可怜青雀子飞来邺城里，雨禾吹玉城化作鹦鹉子。这青雀啊，指的是谁呢？就是这孝敬帝元善建。鹦鹉指的就是那高欢。这首童谣形象地说出了少年天子的处境，一个可怜的小青雀整天和一只凶猛的大鹦鹉为伴，小皇帝元善建只能憋屈着过日子。不过几年的傀儡生涯也锻炼了这元善建，小小年纪就会看人眼色。为了讨好这高欢，元善建14岁的时候主动提出要娶高欢的二女儿为皇后，高欢呢假惺惺的推辞，元善建干脆就对高欢软磨硬泡。第二年的5月，他终于娶了高欢的女儿，封为高皇后。这位高皇后的母亲是高欢的妻子娄少君。据说娄少君生着高皇后的时候，梦见那月亮钻到了他的怀里，生下来的这女儿聪明又漂亮，还是个才女。高皇后嫁给元善建以后，这小两口还挺恩爱，元善建成了高欢的女婿，这高欢对他也还算客气。后来元善建慢慢的长大，变成了一个有血性的男儿。他曾经说，我宁愿像魏平帝曹髦那样干脆的死，也不愿意像汉献帝那样屈辱的活。可是这话也只能是那么一说，实际上他的小命都捏在高家人的手里。元善建23岁那年，高欢死了，高澄呢承袭了他父亲的职位。

0: 继续把持着东魏的朝政。高欢窃国篡权的那点心思还掖着藏着，可是到了这高澄这儿，索性就撕下了脸皮，连装都不装了。在高澄看来，东魏的江山那就是高家的，皇帝也应该姓高。高澄的目的就是要取而代之，他自己想当皇帝。孝敬帝为了保命，经常是装疯卖傻。就是这样，高澄也不放心，派人监视袁善建的一举一动，随时掌握他的动态。就这样过了两年，高澄呢趁着南朝的内乱出兵南下，攻陷了萧梁的不少城池，逼着孝敬帝封他为相国。高澄立了功，野心更大了，变着法就欺负自己的这个妹夫。孝敬帝出门骑马，马跑快了不行，卫队长上来就要警告他。还有一次呢，高澄向袁善建敬酒，袁善建没喝，高澄就怒了，让太监狠狠地揍了孝敬帝三拳，甩袖子走人了。眼瞅着哥哥欺负自己的丈夫，这高皇后也很生气，她心疼丈夫，可是呢又没办法，孝敬帝这皇帝当的是太憋屈，憋了一肚子火，堂堂一国之君就这样任人摆布，当然不行，他决心要反抗。孝敬帝身边的大臣呢叫荀济，看出了他的心思，替他气不过，就跟着叫袁瑾、刘思义等人密谋要讨伐高澄。可是朝廷里面呢到处都是高澄的耳目啊，打哪下手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看着朝廷上上下下都是高澄的人，这荀济选择了地道战，在皇宫挖了一条通到城外的秘密通道，计划呢让孝敬帝逃出皇宫，然后组织天下的兵马跟着高澄决一死战。可是这地道挖到城门口附近的时候，守门的军官听到地下的响声，马上就禀报了高澄，结果荀济等人就被抓起来了。高澄带着士兵怒气冲冲的就进了宫，冲着孝敬帝大声嚷嚷，我们父子两代为国家忠心耿耿，有什么地方对不起陛下吗？陛下为什么要谋反？这一定是你身边的侍卫和那些嫔妃让你这么干的。高澄说完了就示意他的手下捕杀胡夫人还有李嫔。袁善建生气地说，自古以来只听说过臣子反叛君王，哪有君王反叛臣子的呢？你想谋反又何必要指责我呢？杀了你国家就会安定，不杀国家就会灭亡，我早已经看透了生死，何况那些嫔妃呢？你想弑君谋反的话随你便。高澄被袁善建说得哑口无言，当着文武大臣只好连忙磕头认错，连夜摆上酒席去谢罪，这台面上的事儿做足了。可是私底下高澄可恨得牙痒痒。
2: 高澄野心勃勃，准备杀了孝敬帝他篡位，就在这个时候却出了岔子。高澄家里的大厨师蓝京对他怀恨在心，把他呀给刺死了。这孝敬帝听到这个消息，恨不能是敲锣打鼓放鞭炮来庆祝啊。他对手下人说了，高澄死了，这个呀那真是天意呀，现在呀终于轮到朕掌权了。孝敬帝真的能如愿以偿吗？
0: 孝敬帝的如意算盘打空了，他的话音刚落就跳出来一个更厉害的人物，这人谁呀？还是他们老高家的高澄的弟弟高阳。比起他的大哥高阳更加凶残，更难对付。我们在根脉文化当中曾经提到过这位北齐的开国皇帝高阳，他是南北朝乃至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最残暴最野蛮的皇帝。高阳带着10万精兵一出场，杀气腾腾，孝敬帝一看，哎，坏了，再不闪小命就丢了，只好把皇位禅让给高阳。这一年 孝敬帝27岁，东魏王朝就此灭亡了。高阳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高阳当上了皇帝，孝敬帝只能离开皇宫，他的妃子大臣都哭的是稀里哗啦。等到出了邺城的云龙门，孝敬帝叹了一口气说，当年还说不想成为汉献帝，可是今天我还不如那汉献帝呀。高阳当了皇帝以后，就把这孝敬帝降为中山王，他的姐姐高皇后就降为中山王妃。高阳对自己的姐夫还算不错，在封地里孝敬帝可以悬挂天子的旗帜，用天子的年号，给高阳写文书可以不称臣。孝敬帝的三个儿子也都封了个一官半职，有时候高阳出门还让这姐夫跟他一同坐车同行。高皇后也就是高阳的姐姐，整天陪在她丈夫身边保护她的安全，夫妻俩没事了写写诗，做做画，喝喝茶，这小日子呢过得也挺安稳。然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高阳为了赢得支持而做的政治文章。一年之后，高阳的北齐王朝站稳了脚跟，自己的姐夫孝敬帝就变成了累赘，他越看越没用，越看越不顺眼。有一天，高阳逮了个机会，摆了一桌酒席，把这孝敬帝招呼过来喝酒。其实，他早已经偷偷地在这杯子里下了毒。一杯酒下肚，孝敬帝就一命呜呼。随后啊，孝敬帝的三个儿子都被高阳找了个借口，砍了脑袋。孝敬帝11岁继位，27岁禅位，28岁被杀。活得憋屈，死得冤枉。从东魏建国到禅让到东魏的灭亡，东魏政权始终是被高欢父子控制着，孝敬帝反抗不得，只能任人宰割。他活着的时候老百姓可怜他，高家父子欺负他，死了以后这些悲惨的遭遇还要白纸黑字地写进历史，算得上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傀儡皇帝。
1: 凄凉一生，苦命高皇后改嫁何人？悲惨一世，屈辱孝敬帝葬于何处？
0: 孝敬帝袁善建和三个儿子被高阳杀了，和和美美的一大家子人只留下了一个高皇后，因为是高阳的亲姐姐，高阳给她留了一条命，可是丈夫死了，儿子没了，这日子还有什么活头？这姐姐就哭得死去活来，高阳只当没看见。这姐夫尸骨未寒，硬逼着她改嫁，嫁给谁呢？嫁给了尚书左仆射杨殷。没想到9年之后，这杨殷参与了谋反，想要反抗的娄太后被娄太后杀掉了。从此以后，这位身价二男的高皇后就再也没有嫁人，孤孤单单凄凄惨惨的死在了邺城。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说孝敬帝，他死了以后葬在哪儿呢？孝敬帝死了以后享受的还是帝王陵寝的待遇，安葬在邯郸磁县的蒋武城这一带，具体的说就是在岗村南边，当地老百姓啊把它叫做天子冢。这里封土高25.3米，占地20多亩，是邺城周围最宏伟的古代陵寝之一，它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天子冢上原来是长满了野草，还有很多乌鸦在这里是呱呱的乱叫。后来人们在这山头上创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玉皇大帝庙，玉皇大帝庙周围呢还建了几十座大大小小的庙宇，下面呢见缝插针呢还建了一座关帝庙。还嫌不够热闹，人们又在这封土的底部建了几间平房，有的呢还供奉着包公的牌位。孝敬帝是生前凄凉，死了以后那倒是不寂寞，沿着这台阶往上走就会看到一座胡爷庙。胡爷庙里供奉的胡爷究竟是谁呢？在当地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老百姓说， 这是中原原姓的

0: 胡人祖宗。也有老百姓说，这位胡爷那是明朝北京王府井大街开药店的一个胡善人，他悬壶济世，乐善好施，救了很多人的命。这位胡爷呢，非常崇拜孝敬帝，在天子冢这一带就成仙了，人们为了纪念他才修建了这座胡爷庙。天子冢上面还有一座观音殿，它的北面呢有青砖砌成的台阶，非常的壮观。在这台阶上如果鸣放鞭炮或者一群人走路的时候，台阶就会发出叮叮咚咚的流水声，于是就被人们称为叫水声台阶。这也是人们利用回声原理模拟水声的一处建筑奇观。这正是生逢乱世称帝王，夜称秋龙虎口羊，一朝恶虎口中食，千古悲悯张水堂。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在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1: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1: 是啊。
1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2: 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98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不仅囊括了当年所有电视剧领域的重要奖项，还以每秒10000元人民币的跟片广告价位拿下了当时跟片广告之最。为什么《水浒传》能做到叫好又叫座？有人说，这是因为《水浒传》拥有当时内地电视剧中最精彩的武打场面，而设计了这些精彩打戏的人正是香港著名电影动作指导导演袁和平。当时为了邀请袁和平加入剧组，时任剧组制片主任的张纪中三次拄着拐登门拜访。也正是因为张纪中的诚心和坚持，深受感动的袁和平才答应了剧组的邀请。《水浒传》也成为袁和平第一次执导的电视剧。那么当金牌武术指导和传统名著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演员们怎样克服重重困难，将原著中身怀绝技的梁山好汉们展现在荧幕上？火遍全国的好汉歌又是怎么创作出来的？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1: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里，除了《红楼梦》之外，都有打斗内容。如何将小说中的精彩描述呈现在荧幕之上，这对导演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由于当时的技术所限，《西游记》的特技和《三国演义》的武戏都成了遗憾。因此，张少林导演决定另辟蹊径，突破瓶颈，找到外援，把《水浒传》的武戏拍好。
2: 袁和平，香港著名的电影动作指导导演，曾经指导过电影《霍元甲》《醉拳》等等多部观众熟悉的经典动作电影，并且多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和台湾电影金马奖。张少林导演决定力邀袁和平加盟剧组。
1: 邀请袁和平的任务最后落在了制片主任张纪中的肩上。张纪中几次去香港专程拜访，都没有见到袁和平。1995年3月，张纪中遭遇了车祸，在医院病床上一躺就是3-4个月。可就在他刚刚可以下地走路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袁和平在杭州拍片。张纪中二话没说，马上驾着拐杖立即前往杭州。
2: 到了杭州，张纪中呢直奔袁和平拍片的剧组，终于见到了袁和平。然而面对张纪中的热情邀请，袁和平却以没有时间为由婉言回绝了。但是张纪中可不会轻易放弃，一个星期后，他已经是第三次驾着双拐来到袁和平拍片的剧组。这天张纪中到的时候呢是早上8点钟，袁和平因为熬夜拍戏，这个时候呢还在睡觉。为了不打搅袁和平休息，张纪中呢就搬了一把椅子坐在他的门口候着。直到中午12点，有人为袁和平送饭，张纪中这才一起跟了进去。见到袁和平后，张纪中说：袁先生啊，古有刘玄德三顾茅庐，今有张纪中三下江南，您不能不答应啊。袁和平听到这话呢，当场就笑了。得知张纪中等了自己好几个小时，也被他的这份执着深深地感动了，当即就答应了张纪中的邀请。
1: 袁和平接受邀请后，导演张少林立即将剧组的主创、导演、摄制人员分编为文戏和武戏两套人马。文戏由张少林指导，武戏则由袁和平及其袁家班完成。
2: 《水浒传》是内地剧组与香港动作导演的第一次合作，因此袁和平的很多工作方法剧组有些人呢并不太适应。除了对武戏动作本身细致严苛，袁和平在摄影机的机位布置上呢也是非常独特。为了让观众能够领会搏击本身的精彩，不被花哨的镜头分散注意力，通常啊会在一些大家想不到的地方

0: 方说吧，什么桌子脚啊，或者打斗者的脚边呐、啊，来安排镜头。也正是因为如此，袁和平对摄影师也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既要反应快，而且还要构图精准，抓拍到位。那么，谁能够担当此重任呢？听闻袁指导的各项要求，一个长发系在脑后、气质狂放不羁的男子呢，走到了袁和平的面前。他说：“我想来试试。”他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武侠剧导演俞敏。但在当时呢，他还只是一个刚由演员转行的摄像新手。
1: 俞敏当时试拍的是《拼命三郎》石秀闹酒楼的片段，戏中一条两米多长的桌子上摆着个酒坛子，石秀一拳击在桌子一端，另一端酒坛应声而碎。这个过程中，镜头要在瞬间推移两米，几乎同时表现出拳头落珠与酒坛破碎的情景，既不能太慢，慢了酒坛就破完了，也不能太快，快了就会砸到摄像机。最终俞敏的镜头移动准确及时，得到袁和平的连声称赞。就这样，俞敏坐稳了《水浒传》首席摄影师的位置，也凭借该剧获得飞天奖最佳摄影奖。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袁和平怎样将一个个零基础演员调教成身怀绝技的梁山好汉？在拍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场戏时，一个突发的意外差点让鲁智深的扮演者臧金生丢了性命，这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0: 看过《水浒传》的观众一定会为梁山好汉们出神入化的高强武艺而连声叫好。《水浒传》的武打场面呢，之所以精彩好看，正是因为袁和平成功地赋予了它真实。也就是说啊，这个《水浒传》的武打戏既没有任何的花架子，也不是简单的为了打而武打，它不仅符合剧情的需要，而且做到了点到为止，绝不拖泥带水。为了拍好《水浒传》，袁和平不只对摄像师、武术指导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更多的希望由演员自己来完成动作。但是，在导演张少林的要求下，袁和平对一个人网开一面。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饰演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的扮演者周野芒。
1: 周野芒时年37岁，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的他，不仅出演过多部话剧、电视剧，还为多部影视作品配过音，可以说是功底深厚，多才多艺。1994年，导演张少林邀请周野芒饰演林冲。
0: 虽然周野芒一点武功都不会，但是张少林觉得要看的不是他的功夫，是他内在的感觉。最终在张少林的力挺和据理力争之下，周野芒出演林冲的方案通过。
1: 但80万禁军教头怎么能一点功夫都不会呢？周野芒只得加紧练习。
4: 然后有一次袁尚仁来说第一次来审查我们练得怎么样，我这一激动猛的一练，大腿筋给抽了，啪，冲不过呀，冲不过，人家从香港飞过来的，我一下子一坐，一个什么京剧叫卧云是吧，就是怎么一转身啪坐在地上，然后人这么看抬头望月，我啥也没看见，自己把自己做了，他床上躺了半个月。
0: 虽然演员背后的辛酸我们不曾看见，但是我们从此记住了一个一脸沧桑满腔悲愤的经典林教的形象。 不光是周野芒，为了能够拍出精彩的武打场面，所有的演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连女演员都拿出了玩命的劲头。
1: 一丈青，扈三娘的扮演者郑爽，她十二岁考入辽宁省戏曲学校，专攻刀马旦，曾在京剧中扮演过扈三娘，于是被《水浒传》剧组一眼相中。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武打功底的扈三娘，拍起打戏来也并不觉轻松，甚至在一场马戏中受了伤。
0: 其实啊，《水浒传》的拍摄过程当中的危险是时常都会发生。看过《水浒传》的观众，对花和尚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场戏呢是记忆犹新。但是就在拍摄这场戏的时候，一个突发的意外差点让鲁智深的扮演者臧金生丢了戏。
5: 哎呦，真拔呀，
6: 真拔
5: 呀，
6: 是吗？
5: 真拔呀，
6: 真拔呀，哎呦，
7: 很多人问我说倒拔垂杨柳那场戏怎么拍的，肯定我自己不可能拔下来吊车啊，但那场戏差点没把我砸死。那时候还没有18米的吊，就是一个普通的吊车，没想到呢用了一个旧的钢丝绳，一个打了结的钢丝绳，它最好吊车吊的时候呢，啊，往上较劲的时候，它那钢丝绳打转，就那个转来转去转来转，没想到它有个死结儿。正我低着头拔呢，就听那砰，钢丝绳断了。
1: 说时迟，那时快，崩断的钢丝绳威力巨大，拍到哪儿哪里就一定是个大口子。幸好当时离臧金生的头还有一尺左右的距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拍摄过程中突发的危险让演员们吃尽苦头，还有一些不可抗拒的难关需要演员们去面对去克服。比如武松的扮演者丁海峰和李逵的扮演者赵小瑞，在拍摄武松打虎和李逵救母这些经典片段时，他们的对手真的就是百兽之王。和真老虎演对手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1: 拍摄时赵小瑞运气不错，和老虎的戏份还隔着一段距离，但丁海峰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为突出效果，有不少镜头都是丁海峰和老虎在一个画面下完成的。
8: 当时我们这个摄影棚啊，在摄影棚的外面有一个大圈，用那个铁栅栏围起来，
9: 2米多高。
8: 我跟老虎呢，在这个大的这个圈子里面，然后呢，旁边有个小笼子，导演跟摄影在里面。这一块都是我跟老虎的活动区，就是年轻，根本就不考虑后果。
0: 为了安全起见，这些老虎呢都来自于马戏团。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演员不仅是买了保险，也会穿上防弹衣。有些极其危险的动作呢，则由驯兽员来完成。但是即便有了这些安全措施，危险呢还是突然降临了。当丁海峰骑在虎背上的时候，却突然反被老虎拧转身体按住了脸部，宽大的虎掌几乎盖住了丁海峰整张脸。一旁的演职人员立刻上前将老虎给赶开了。幸亏呀，当时老虎的钩爪没出鞘啊，否则丁海峰轻则毁容，重则性命堪忧。

0: 因为这两场戏拍摄的风险极高，导演张少林特意把他们安排在最后拍摄，因此当两场打虎的重头戏有惊无险的完成后，央视版《水浒传》也就顺利杀青了。从1994年4月筹拍到1997年3月关机，《水浒传》的前期拍摄历时仅3年，接下来就是紧张的后期剪辑阶段。这时全剧的主题歌变成了张少林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
1: 现在呢，大家都知道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歌叫什么？对了，叫《好汉歌》。很多人甚至都说是一曲《好汉歌》才引发了《水浒》热。那么，这个《好汉歌》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艺名《好汉歌》的词作者，他曾为《渴望》《大宅门》等多部电视连续剧创作歌词，曾两次获中宣部5个1功成奖。我这儿呢有一份佚名当时创作的底稿啊，原词呢不叫好汉歌，而是叫做四海皆兄弟。这个初稿的开头呢，它是这样写的啊，四海皆兄弟，五湖是朋友，男儿相交一碗酒。但是后来佚名觉得结义的感觉不是太足，就把它改成现在的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然后再顺着结义聚义的思路，佚名又写出了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一路看天不回头。但是光聚义后来又觉得不够了，你聚在一块儿啊，到底干什么呢？就有了这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传唱最广的经典名句。歌词完成之后呢，原来的四海皆兄弟这个歌名啊也不太贴切了，于是就有了好汉歌这个大家十分熟悉的歌名。

0: 传唱，英雄豪情回荡神州，其中最流行的便是这句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好汉歌的歌词把水泊梁山108条好汉的勇气、义气、豪气、霸气全写了出来。那么这首朗朗上口的曲子又是谁做的呢？就是他，被称为中国影视音乐第一高手的赵季平。他综合了山东运城的筝曲压一哟和山东民歌王大娘补缸一气呵成，写出了好汉歌的曲调，淋漓尽致地把梁山好汉的豁达豪爽性格与大无畏的精神表现了出来。当导演张少林听完刘欢演唱的这首好汉歌后啊，立刻被歌曲里边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梁山气质所折服，沉浸在一种高粱酒浓郁的醇香和由这种醇香所散发出的天地之间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之中，当即拍板水浒传的主题歌就是好汉歌。
0: 首主题曲《天时地利人和》用平民化和浓郁的地域民俗风格，将梁山好汉荡气回肠的情节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更是本剧主题思想的揭示和升华。《水浒传》的音乐最终荣获第16届飞天奖最佳音乐奖，其中《好汉歌》还获得最佳歌曲奖。
1: 《水浒传》所表现出来的独特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使它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也成功地缔造了名著改编为电视剧的经典神话。完成了收官之作的中央电视台在大事记中以一种十分骄傲的口气写道，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显著成就在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听众朋友，提起林则徐，大家都不感到陌生吧？如果您去福州的三坊七巷，也会看到林则徐纪念馆像一块厚重的印章端放在那里。踏入馆内，厅柱上悬挂着一幅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当年林则徐题写这一副对联，以此自勉塑造品性，也表达了他宦海沉浮中的一份坚守。那今天读着这本历史的斑纹，我们一起来讲林则徐的故事。1785年，林则徐出生在福州左营司巷林氏北院，父亲是个穷秀才，开设私塾维持生计，物质生活虽然穷困，精神上却是富有诗书。在父亲教导下，聪颖早慧的林则徐6岁学文，7岁熟练各种文体，8岁就能吟咏出“海盗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样的诗句。诗言志，歌咏言，小小少年的自信与壮阔胸怀蕴藏在14个汉字中。读书期间，林则徐和志趣相投的梁章钜交往甚密，一起立下经国救世的志愿。后来两人都成为抗英禁烟派人物，梁章钜还积极配合林则徐严禁鸦片。勤奋苦读的林则徐13岁即中秀才，20岁高中举人。接榜那天，他迎娶河南永城县令郑大模的女儿郑淑清为妻，左手金榜题名，右手洞房花烛，可谓双喜临门，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踏入仕途后，林则徐得到福建巡抚张士诚的赏识，跟随他多年，学知识，开眼界，渐渐意识到鸦片问题的严重性。
2: 道光年间，英国商人向中国倾销鸦片200多万斤，朝野上下吸食鸦片者达200万人，披上福寿高外衣的毒品不断侵蚀着中国百姓的身心。
3: 1838年11月的一天，湖广总督林则徐突然接到道光帝的一纸诏书，要求他立即卸任湖广总督一职，赶到京城赴任。1838年，主张严禁鸦片的鸿胪寺卿黄觉滋向道光提出建议，若要彻底禁烟，必须重治吸食。这个建议一出，立即在朝堂引发热议。很快，黄觉滋遭到了持禁派围攻，在京城举步维艰。
2: 洞察时弊的林则徐多次上书朝廷，指出法当从严，若由异议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0: 林则徐官场沉浮数十年，最大也是最出名的功绩就是虎门销烟。1838年11月，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入广州查禁鸦片，眼看中华大地到处烟雾缭绕，羸弱病夫满街游走，林则徐深知这场战争没有回头可言，他也意识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为此立下誓言，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人一日不回，誓与此誓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他深入一线，摸清广州鸦片毒害的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第一手资料，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传讯各大洋行，责令转交余帖，强令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拒绝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进入中国境内。
1: 林大人，说话要尊重，在下是生意人，从来没碰过什么鸦片，如此诽谤公道何在？
2: 林大人，他在撒谎，吴馆里藏了鸦片，你一搜便知，还有那些人，他们全是证人，
3: 孰是孰非本官自会查清，本官奉命赴约，就是要将鸦片彻底拦截在我国门之外。
0: 经过长达半年的较量与斗争，英国商贩终于认输，缴出鸦片近20000箱。1839年6月3日，虎门海滩波涛飞涌，20000箱鸦片在此当众销毁，因为数量巨大，持续焚烧了一个月。翻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面写着，一口口巨池沸腾着中国人民愤怒的心波，一阵阵海风卷起了神州大地久违的呐喊。虎门销烟的成功使林则徐闻名中外，道光帝批阅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报告后感到欣喜万分，称之为可称大快人心事。
4: 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禁烟大臣林则徐滥用职权，扰民敛财，特谕回京撤职待查，钦此。
5: 林则徐，你还不遵旨行事，除下你的顶戴花翎，舍不得，嗯？跟我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0: 官场险恶，在利益冲突和欲望统领下，诬陷、排挤、打击根本没法抵挡。才因虎门销烟立功的林则徐很快又因此获罪，在不同派别官员的诽谤下，他被道光帝革职，发配到新疆伊犁。前方是大漠边关，身后是烽火狼烟，林则徐踏上远离故乡的路途，虽忍辱负重，却依然忧国忧民。
2: 林则徐接触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从禁烟开始的，他以钦差的身份到任广州主持禁烟期间，他招募翻译洋文书报，在翻译英国人著作《世界地理大全》的基础之上编译了《四州志》，之后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从这个时候开始，林则徐逐渐了解世界，了解中外发展的差距，他以自己封疆大吏的身份直接向道光皇帝提出了重建中国海军和海防的主张和计划，但是却遭到了道光皇帝一派胡言的朱批。
0: 途经镇江，林则徐遇到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两人深交多年，同生共济，在不期然的久别重逢里，除了惊喜更生切洽。林则徐将收集的异国信息和主持翻译编撰的《四州志》手稿交予魏源， 主请他撰写《海国图志》，希望借此启发军心民志。这份嘱托既是同道者之间的信任，也是一位爱国忠臣对自己前途未卜产生的无奈。林则徐编译的《四周志》和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两本著作，对晚清的洋务运动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作用。魏源称他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行至扬州，又一道谕旨传来，河南开封水灾严重，道光帝命令林则徐先行去东河效力。林则徐赶往灾区，与军机大臣王鼎连夜商讨治河方略。关于治灾过程中的艰辛和无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洪水比他们表现得更诡异，英雄比自己想象的更勇敢。洪水打败，胜遇难为，灾情过去了，道光帝再次命令他遵前旨即行起戒，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王鼎与林则徐相识多年，曾在一处谋事，他最了解林则徐的赤胆忠心。送别这位老同事的时候，王鼎内心的依依不舍与愤愤不平都化作青山泪。林则徐表现得很豁达，作诗乡愁，说：西行有梦随单骑，东望何人问府柯，赛马未堪论得失，相公切莫替滂沱。他乐观地认为，塞翁失马，得失难论，国家利益与人民安危面前，自身荣辱、个人得失完全可以弃之一旁。为了感情的宣泄，也是作为自勉，林则徐还写下了一首诗：立威任重久神疲，再劫衰庸定不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是林则徐一生的座右铭，也成为后世传颂的励志名言。
6: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林则徐是1841年7月出发去伊犁的，一路颠沛，直到第二年12月才抵达。先他一步抵达的邓廷桢已经迎候在那里。同是天涯沦落人，再度相逢，蓦然涕泪。西北边陲异常苦寒，林则徐走在风雪中，面对山川，吟咏出这样的诗句：我与山林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或许这就是苦中作乐，也是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好心态。他将对乱世的思索付诸笔端，写成《崖斋杂录》《阮陈思札》两部著作。在伊犁，他主动修建龙口水渠，并书面告示，将来竣工以后，绝对不会借此邀功祈求放归。
2: 林则徐曾修的是工程量最大的一段，也就是在喀什河河口。
7: 1843年5月，黄渠龙口动工，林则徐捐出俸禄，亲自督办。用工10余万，引喀什河水入渠，建成了黄渠龙口首段工程引水渠。当地民众为表达对林则徐的敬佩与怀念，称之为林工渠。这是清代伊犁开屯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
0: 朝廷又命他前往南疆阿克苏、库车等地，屡勤垦荒，巩固边防。半年不到，林则徐勘察土地60万亩，建议发动民众屯田固边，抵御外侮。林则徐还以他的聪明才智制作出坎儿井，滋润了广阔田地，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之为林工井。面对荆棘人生，如果一个人坚持不缴械不投降，就能赤身迎向攒头万箭。 这是《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中对林则徐坎坷中不弃坚守的赞美。1845年，林则徐终于迎来获释的旨意，那时他已经进入花甲之年。当他满怀欣喜地踏上归程，新的旨意又发了过来，道光帝命他以三品顶戴接任陕甘总督。圣旨难违，林则徐前往那里平素当地暴乱后，皇帝再次命他接任陕西巡抚，林则徐依旧全力以赴，除暴安良，镇压当地刀客之乱，采取一系列赈灾措施，一心为民办实事。
8: 五年的流放生涯结束后，林则徐再次回到清帝国权力中心。公元1850年1月，林则徐乘船驶入湘江，在长沙做了短暂停留。在众多慕名求见者中，他唯独接见了一个叫左宗棠的人。左宗棠从百里之外的湘阴家里匆匆赶到了湘江边的岳麓山下，他看到敬仰已久的前辈就站在眼前，激动不已，上船时竟不慎落水，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林则徐形容说，他对眼前这位37岁的后辈一见倾倒，差为绝世奇才。林则徐深信左宗棠将会是自己未尽事业的继承者，于是他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所思所想，连同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向左宗棠慷慨相赠。他对左宗棠说，东南洋夷能预知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当一介布衣的左宗棠接过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时，他还无法预料今后自己的命运将会与中国西部的经略息息相关。
0: 已经60岁的林则徐在经历那么多风雨后，想解甲归田，多次奏请回故乡，道光帝不但没批准，反而分了一道更重的担子给他，担任云贵总督。在此期间，林则徐提出整顿云南矿政，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等一系列主张。就像书上所写的那样，他如一匹疲惫衰败的老马，驱驰在国家需要他的每一寸土地，紧要时、危难时、无计可施时，皇帝总是如此一厢情愿地想起他。多年来，贤惠聪颖的郑淑清陪伴在林则徐身旁，艰辛而隐忍，最终在异乡昆明的冬天去世。林则徐自己也已进入风烛残年，人一旦老了，就开始喜欢回忆童年时代，而童年总是与故乡联系在一处。林则徐回忆起山中有城，城中有山的福州，回忆起福州虞山遥相对望的乌白双塔，也想起左营思巷中的大榕树，榕树下的寻常人家。1850年7月，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朝廷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镇压，他虽然抱病在身，依然奉命启程。这一年冬天，林则徐在广东潮州与世长辞，享年66岁，赐世文忠。关于林则徐的一生，我们还是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书里这样总结：在时间轴上审视，历官14省、统兵40万的林则徐，无论经历多少伤痛、多少荣耀、多少跌宕起伏、多少明暗交织，从不曾消解他的人性与格调。那种人性与格调，正如用林则徐当年的自勉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今天我们一起共读一篇语文课本中的文章，名字就叫《虎门销烟》。1839年6月3日，天刚蒙蒙亮，广州城就沸腾起来了。城门旁张贴着一张大布告，人们纷纷前来围观，有人大声宣读着：钦差大臣林则徐遵皇上谕旨，于6月3日在虎门滩将收缴的洋人鸦片当众销毁，沿海居民和在广州的外国人可前往观瞻。老年人边听边点头，笑盈盈地捋着胡须，青年人兴奋地挥着拳头赞不绝口，顽皮的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高兴地叫喊着：烧洋鬼子的大烟啦，快到虎门滩去看呐。成群结队的百姓穿着节日盛装，敲锣打鼓，起劲儿地舞着狮子和龙灯，孩子们用竹竿挑着一挂挂鞭炮，噼里啪啦震耳欲聋。浩浩荡荡的人流从四面八方向虎门滩涌去，前往虎门滩的群众经过英国洋馆，那里过去英国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可今天洋馆却似一般寂静。几个在窗口向外探望的英国商人见人海如潮，喊声震天，吓得赶忙把头缩了回去。虎门离广州城约有100多里地，人们冒着6月的骄阳，经过长途跋涉前来观看。虎门海滩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虎门滩高处挖了2个15丈见方的硝烟池，池子前面有一个涵洞直通大海，后面有一个水沟可以往里灌水。池子周围搭了几个高台，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等文武官员在高台上监督硝烟。硝烟民夫先把池子灌上水，然后把一包包海盐倒入池内，再把烟土切成4瓣扔进水里，等烟土泡透后，再把一担担生石灰倒进池子里。不一会儿，池子像开了锅似的，黑色的鸦片在池子里翻来滚去，一团团白色烟雾从池子里往上蒸腾，弥漫了整个虎门滩。围观的群众欢呼跳跃，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通向大海的涵洞被打开了，销毁的鸦片被咆哮的海水卷走了。

0: 许多外国商人看到这惊天动地的场面都非常震惊，他们恭恭敬敬地走到林则徐的台前，摘下帽子，躬身弯腰，以示敬畏。林则徐浩然正气地对他们说，现在你们都看到了，天朝严令禁烟，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转告各国商人，从此要专做正当生意，不要违反天朝禁令，走私鸦片，自投罗网。商人们垂手静听，连声称是。经过23天，近20000箱鸦片被全部销毁了。这一壮举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外国侵略者的威风。
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2: 真棒。
3: 妈，我考上大学了。
2: 太好了。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好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眼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是林则徐一以贯之的情怀。那身为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中国传政之父沈葆桢又取得了哪些成就呢？好，我们继续跟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来讲讲沈葆桢的故事。一段改变个人与国家命运的历史，有时只是始于一个看似寻常的日子。1866年，沈葆桢丁忧在家，那是一个寻常日子。沈葆桢在家宽衣取袖，提笔挥墨，屋外潮润的江风顺着宫巷潜入沈府，院里爬过马鞍墙的榕枝滑落几声鸟鸣，婉转如古诗。此时闽浙总督左宗棠正策马而来，陕西发生回民起义，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刚在福州兴办的船厂该由谁接手合适呢？左宗棠向朝廷力荐丁忧在家的沈葆桢，然后亲自登门请他出山，两次都被沈葆桢以重孝在身之由推诿，但左宗棠没有放弃，而是学古人三顾茅庐。
2: 因为沈葆桢已经有些厌倦官场，对于他来说，船政是个陌生和全新的领域，他担心出动传统阻力太大，自己也不如左宗棠熟悉洋人，担心沟通不畅。
3: 最重要的顾虑就是这件事情前无古人，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做。沈葆桢，你从他的那个知识的积累你可以看得出来的，他跟这个造船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事情，他也没有在沿海省份干过这样的巡抚，也没有主持过水师的建设，也没干过海防的事情，更不用说近代化的造船了。
1: 沈葆桢做了好一阵思想斗争，最终表示应允。对他来说，之所以接过造船大业，并非出于名利诱惑，而是因为面前这位高权重的治台大人的谦逊与信任，再也无法拒绝。他自己又何尝不想施展经世救国的抱负呢？左宗棠上书，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重治定而成功可期，以言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为沈功而已。在沈葆桢出山之前，左宗棠以一个引路人的身份，尽己所能给予全方面的支持，调任福建补用道员胡雪岩、布政使周开熙到船政局，招募外国工匠数十人，给予他最大限度的权力，不必经过督府衙门可专责奏事，提供70万两白银，常年月拨50000两白银，不足可从别处抽取。
4: 沈葆桢办事素来认真，仁义公正廉明，所有船政事务即着该前府总司其事，并准其专责奏事。 沈葆桢也才刚刚知晓。较之同一时期，李鸿章在上海兴办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自己即将到任的福建船政，规格明显要高。上谕不仅写明钦差大臣全权总理船政，而且钦定船政而非船政局，可见在朝廷眼里，船政不仅仅是一个地方造船厂和配属学校，而是集造舰维修、海军训练和军舰调度等多位一体的国家机构。
1: 在此基础上，脱掉丧服的沈葆桢开始建船坞、建机器厂，复设一同学堂，培养海军人才，对中国的船政前途全力以赴。
4: 多一日之功，便速一日之效。从杨教习到学生们，谁都知道这句话是沈葆桢沈大人的口头禅。作为朝廷一品大员，如此直接参与第一线的教学管理，恐怕时下绝无仅有。而接近一半人数的高淘汰率，使得船政学堂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人才选拔最为严格的范例。
5: 海军的很多名将，就是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出自这个学堂，比如说像邓世昌、刘步蟾。
4: 1869年春天，船政衙门的官员们惊奇地发现，船政大臣沈葆桢的案头竟然摆满了洋物件。进士出身、满腹经纶的大清官员放下身段，入门自然科学，在一般人看来的确有悖常理。
1: 他管理的可是远东地区最大的造船厂，造出来的飞机、轮船、兵舰将航向远方。面对江海雄风，沈葆桢豪情万丈，他循着自己内心写下了一首明志诗：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治九易之心法，于今中国有圣人。哪怕前路茫茫，哪怕万丈深渊，也愿硬着头皮迎风而上，因为这关乎国家的千秋大业。除了筹办各种事务，沈葆桢还要应对船政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受到经费短缺的掣肘。在任七年，步履维艰，搞规划、筹经费、建工厂、买设备、盖楼舍、揽人才、引技术、办学堂、筑堤坝、抗台风，处理人事协调、案件断送、官场争锋，这无疑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功夫不负有心人，名为万年青的第一艘兵船正式下水，开启了中国船政历史上的新程。紧接着，中国第一艘仿制外国兵船的巡洋舰杨武也横空出世，船政成绩接二连三的出来，各方赞誉随之涌现，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七年里造船20艘，船厂从200多亩扩为600多亩，拥有包括造船、驾驶等30多个工厂、3000多工人。沈葆桢凭借卓越功绩，被誉为中国船政之父，可谓当之无愧。除了中国船政之父这个响亮的称誉，沈葆桢还有两个身份，那就是林则徐的外甥，后来又成为他的女婿。小时候的沈葆桢是舅舅书房的常客，有机会揽阅古今中外的名作，通过交谈逐步对洋务二字产生了解，也常把自己的读书感悟和想法告诉舅舅。据说沈葆桢年轻时跟着林则徐增长见识，磨练意志。一次林则徐让他誊写一份奏折，天气严寒，沈葆桢多次哈手取暖，好不容易誊写完，林则徐任指出有一处需修改，沈葆桢二话不说提笔重写。林则徐对这个外甥的教诲还有一个一字会人的故事。有一次，舅甥二人月夜饮酒， 沈葆桢诗兴大发，吟咏了两句：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意思是说，一钩残月已照亮大地，何必再要播撒清辉的满月。林则徐看后思索片刻，将碧字改为了旷字：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沈葆桢看了顿觉羞愧，两个人的诗句虽然是一字之差，境界却大相径庭。一个是年轻气盛的自满，一个是有胸怀天下的谦逊。从那以后，沈葆桢变得谦虚好学了。在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下，沈葆桢渐渐培养起先进开放、精益求精的思想，后来也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1840年，沈葆桢与小他一岁的表妹林朴琴完婚。林朴琴是林则徐的次女，虽为女子，却不乏虎门之风。在她短短的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件事，也是让后人颂扬的壮举，便是血书求援。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我们来看看是这样描述的：沈葆桢任江西广信知府时，某一日出城筹粮，便在那时，太平天国大军黑云似的压向城来，知府不在，兵卒牙吏纷纷出逃，林朴琴临危不惧，率领残部冒死守城。他刺破手指，血书一封，塞进主管，派人急送玉山守将饶廷选。饶廷选为之动容，毅然率部驰援。
6: 当林朴琴知晓沈葆桢面临的局势后，前往前线为沈葆桢分忧。首先，林朴琴以林则徐女儿的名义向广信周边驻扎的军队发出求援血书，书中写尽林则徐为家为国所做贡献。林朴琴还表明自己想延续林则徐遗风，当时但凡当兵之人都会敬佩林则徐的作为。再加上林朴琴的血书

0: 自然也让这些将领们乐意出兵援助。在战争期间，林普琴还为沈葆桢献出奇谋妙计，沈葆桢凭借林普琴的计策击退敌军。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现在我们总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沈葆桢在仕途上取得的丰功伟业也有妻子的功劳，因为有她的理解和付出。当年赴京赶考，也还是妻子典当了嫁妆，把心爱的金手镯送去当铺为他拼凑盘缠。因为积劳多病，林普琴在一个中秋夜病逝于宫相家中，享年52岁。沈葆桢将内心悲痛与对妻子的敬意付诸笔端，写进挽联：念此生何以酬君，幸死而有之，奉泉下翁姑依然称意。论泉福，自应先我，故事犹未了，看床前儿女怎不伤心。今天在福州三房七巷的宫巷，沈氏后人仍然居住于此，这也让故居弥漫出一股烟火气。正厅柱子上悬挂着一幅黑金隶书的对联：文章华国，诗礼传家。除此之外，其他角落在岁月侵蚀中已经消散了当年繁华之时的味道。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中是这样描写的：荣华富贵的样态已踪迹渺渺，只能靠想象予以复原。当年沈葆桢丁忧在家时，在院子西花厅开了张字画裱杯店，取名为一笑来。他将字碑帖结合，自成一家，有人评其为实践长风出挑，长枪大戟，不避锋芒，既奇趣横生，又风归不离，字字谨言，笔笔不苟。对自己的字画作品，沈葆桢明码标价，登门拜求者络绎不绝。沈葆桢晚年官至两江总督，任职于江宁，最终未能回到南国故乡，而是病逝于江宁任上，享年60岁。在宫巷一笑来字画店里，藏着他留下的遗嘱：我除住屋外，无一亩一船遗产，汝等需各自谋生。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大概是因为他自己体验到宦海险恶以及种种的身不由己，又领会到字画书墨对一个人性情的滋养，所以鼓励后人避开仕途，以笔墨谋生。如今船政遗址、会试馆、钟楼，当年铸造的建筑物依然留存在那里。船舶馆陈列厅内展览着当年的图片以及手稿的影像，慢慢的去看，不禁会令人想象沈葆桢当年在闽江边上奋斗拼搏过的岁月，一生励精图治，终日前前，最终成为中国船政之父，或者这才是他自己。见小利则不成，去苟且自辩之思乃真神妙，取诸人以为善，体消干勤求之意，感淡艰难。这是沈葆桢心底的声音，也是他追求一生的境界。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三坊七巷走出来的近代名人可以说是星光璀璨。我们前几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林则徐、沈葆桢，还有林觉民、林徽因、冰心、卢隐。就像人们所说的，一条三坊七巷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历史。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位呢，是黄花岗烈士林觉民妻子陈逸应的叔叔，他的名字叫陈葆桢，这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您知道吗？他还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那从福州三坊七巷还走出的这位帝师，又经历了哪些时代风雨呢？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我们可以读到：江叫闽江，州叫罗州，村叫殿前村。这是福州柯甲第一家陈葆桢家族的居住地。1848年，陈葆桢出生在闽江边上的罗州殿前村，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青山绿水，山水间萦绕着一股静谧之气。这股气息也成为陈氏家风中最为灵动的文脉。千家耕读500年，烟波为宅，书为田。这片螺形土地由泥沙冲击而成，早先由吴林两家在此开垦聚族，建设家园。他们崇文重教，代代柯甲的故事广为流传。择邻而居的陈家祖先被蓬勃的书香所吸引，于是慕名而来。迁居过来的陈家受到浓郁的耕读气息的熏陶，也成为一个书香门第。陈氏宗祠墙上写着四个鎏金大字，显示出家风代代相传的自信，百代耕墙。陈葆桢幼年的时候跟随祖父陈景亮在陕西山东度过。陈景亮生于仕宦之家，父亲是刑部尚书陈若琳，他自己的一生也先后历任兵部员外郎、粮道、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务。跟随祖父东奔西走的经历开阔了陈葆桢的眼界，也见识到外面的世界。书中这样说，他的童年在懵懂中见快乐，与迁徙中显多彩。10岁那年，陈葆桢回到家乡，开始进私塾学习。少年在书香漫然的天地日夜苦读。
1: 陈葆桢的话是也是个天才少年，13岁的时候就中了县学秀才，18岁中了举人，21岁的话就中了进士，在同治10年的时候就做到编修，13年做到侍讲。
0: 岁月不负韶华，1868年陈葆桢中了进士，接下来的路他也走得很顺利，先是进入翰林院，之后通过翰林院考试，从而获得编修，为入阁为官铺好了路。人生每一步路都不会白走，翻阅陈葆桢的履历，我们会发现他的仕宦之路令人望尘莫及。25岁任顺天乡试统考官，35岁时他已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朝廷中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与富贵而左右逢迎，也有人秉着传统士大夫的胸襟针砭时事，陈葆桢就属于后者。举笔不忘归谏，敢殿时以补阙之官，唯有倍加翠丽，免孝捐哀，不敢视闲官为养桌之资，常思借严责为仇恩之地。

0: 彷徨辗转而作不敢不言，不忍不言。陈宝琛认为，如果遇事不予规谏，便是对所任官职的玷污。他和古时候的杜工部一样，不敢不言，不忍不言。不管是崇厚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教授伊犁条约，还是庚辰午门案慈禧偏袒太监，或者提出铸造铁路的建议，陈宝琛始终言事不避权贵，论理重在旧事。这种针砭时弊、建言立功的风格，让他与张之洞、张佩纶、宝亭三人并称为书亭四剑。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所写，晚清政局风云变幻，清流派官员在甲申中法战争的余烟中全军覆没，所剩无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陈宝琛也因为保举失察的罪名被革职，这让他感到心灰意冷。恰好头一年母亲去世，他便以丁忧之名回乡，远离宦海纷争。而这一回他在家乡待了25年，从37岁到61岁，正值一个人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也是一个人政治生涯上的黄金时期。但他没有闲下来，而是以事变急非兴学育才无以相继的觉醒，在家乡办学兴教。
1: 当您毅然远离复杂喧嚣的官场，久别的游子回到了魂牵梦萦的东南故乡，
2: 您并不安于做一个独善其身的乡贤，
1: 您在苍绪楼和清水斋写下精彩诗文，也勾勒出您悉心经营的教育理想。
2: 从玄敏师范学堂到福建优级师范学堂，
3: 让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去寻找和创造属于自己的诗和远光。
0: 最初他采取双轨并行的办学方法，一方面他亲力亲为，在祠堂设置学堂田，创办义学，同时把乡里的陈氏旧书院改建为罗州两等小学；另一方面他鼓励妻子王梅寿在娘家后花厅置办随和女子家政学校，没多久两校合并，男女同校，开风气之先。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这样写道，为了探索兴教求才的西径，陈宝琛任神思飞扬在远离朝廷的孤臣冷夜，把一个落寞书生关于民族兴衰的忧思，以宏远规划和章程制度的形式凝结在资韵秀逸的蝇头小楷。1895年，对办学富有经验的陈宝琛受聘为鳌峰书院山长，这是名列福州四大书院的一所学校，历史悠久，风景优美，有旧馆红遍芙蕖经之盛，林则徐、梁章钜等名人当年也在此读书。后来陈宝琛还担任福州东文学堂的校长。1903年，他向二妹陈芷芳求助捐资数万，用于解决学堂经费不足的窘境，然后将福州东文学堂扩充为官立全闽师范学堂，培养新式教师，并亲拟训言，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16个字，蕴含着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孜孜追求。
4: 更重要的是他办学堂，办了应该说是福建第一个高等院校，办了第一所这高等院校全闽师范学堂。这学堂培养了很多人，而且把这个福建省的整个教学体制应该说建立起来的。因为他除了办这所学校以外，他还办了几所比较专业的学校，他包括他夫人也办了一所女子学校，这些把整个 规模建起来，有歌总学校建起来了。他在这里面的时间，在这里面的时间用了20多年时间把这个建制给完善起来了。
0: 1907年，学堂升级为福建师范学堂，也就是今天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陈宝琛写了一副对联，昭示了一个教育家通过数十年实践积累出的宝贵结晶，也是他对文化的深刻理解。文明新旧能相异，心理东西本自同。如今对联的英文体是挂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内，以惊天伟地的文化气度接受海外追慕者深情的注视。
4: 他家里从陈若琳开始，皇帝就赠给他一批书，赠给陈若琳一批书。陈若琳这批书呢，早些就已经运回来，在亳州那边，这个赤松楼再建起来了。那陈宝琛呢，他也有一些书也带回来在这边。他把家里的存书全部归并到学校去。这批书包括这个陈若琳，当时皇帝送的一批书，他保留的一批书都放到学校里面。这批书呢，基本上大多数都归到福建师范大学的图书馆，一部分作为这个地方史志的那部分东西归到省图书馆。这些就给福建省整个现代教育铺下了一个完整的格局。这应该说是他做的时间最长而且工程量最大的一个建树。
0: 除了办学兴教，陈宝琛还曾以闽路总理的身份为家乡修建铁路。花甲之年，他为筹措资金南北颠簸，穿梭在福州、厦门、上海等城市，还远下南洋发动华侨认购股票，始终走在旅途中，只为一颗爱国心，一份故乡情。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09年，一道圣旨从天而降，为陈宝琛开启复出之门。两年之后，也就是1911年，一道受皇帝毒的任命同样从天而降。63岁的陈宝琛在紫禁城开始了帝师生涯。本来他不受山西巡抚一职，却因为没有被厚礼去拜谒某位军机大臣，这一高职便花落别家。陈宝琛被改任为溥仪小皇帝的老师。当时溥仪年仅6岁，作为启蒙老师，陈宝琛不仅教他读书识字，更要将他导入人君的角色。平日除了读经书、念圣训，还给这位懵懂的孩童讲授历代帝王为政得失的故事。
2: 陈宝琛在给溥仪授读时，除了讲授既定的教材外，经常给溥仪讲故事、谈古今，而这些故事和古今时事，对当时的小溥仪来说是最具吸引力的，也是溥仪在其他几位师傅那儿听不到的。正如溥仪后来回忆的那样，更叫我感兴趣的是他的闲谈。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不觉间溥仪8岁了，陈师傅给溥仪讲的故事和时事内容已有所变化。
3: 皇上，微臣今天再教你几个字。国也是，民也是，国民何分南北？
4: 总也罢，统也罢，总统不是东西。
3: 好，皇上是无师自通，奇才呀，奇才呀。
2: 溥仪后来回忆说，我年岁大些以后，差不多每天早晨总要听他讲一些有关民国的新闻，像南北不和、督军火并，都是他的话题。他在赞叹之余，给我讲了卧薪尝胆的故事，讲了尊师养晦的道理。他在讲过时局之后，常常如此议论：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200多年，深人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
1: 因为天天接触，每天对他循循善诱，在一个孩子的心目中，这位教授者拥有着旁人不可相比的地位。陈宝琛诞辰，8岁的溥仪写出了人生中的第一首御制诗：松柏哥哥，中寒不凋，训于有功，长生不老。读来感觉既有童稚的纯真，也不乏他对长者的尊崇之情。英格兰人庄士敦担任过溥仪的外籍老师，他在《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里对陈宝琛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举止端庄有礼，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令人喜爱的人。他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一位造诣极深的学者，其优美的书法令人赞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宝琛成为溥仪心中最可信赖的人，被这位末代皇帝视为唯一的智囊、唯一的灵魂、最稳健的人。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溥仪甚至将钓鱼台赐予陈宝琛做别墅。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两个人的师徒之情在时局影响下悄然断开。溥仪没有经过和老师商讨就密赴东北，陈宝琛知道后老泪纵横，他不顾衰老之躯，也不顾气候严寒，立即赶往东北。在东北，他极力劝告溥仪不要轻信郑孝胥的欺罔之言，更不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
3: 皇上吉祥。
5: 陈师傅，快起来。陈师傅，起来起来。
3: 谢皇上。
5: 陈师傅，咱们可好久没见了。
3: 是，
5: 来坐。
3: 皇上请。
5: 陈师傅来天津看朕，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3: 听说皇上准备去东北。
5: 朕要是去东北，说不定比在这儿能受到更多的尊重。
3: 臣以为未必呀。
5: 哦，怎么个未必啊？
3: 这是个阴谋啊。
5: 什么阴谋？
3: 日本人的阴谋啊。
5: 何谓日本人的阴谋？
3: 现在东北有很多地方已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占领我们中国的土地，是名不正言不顺。他们希望皇上到东北去，是把皇上当作幌子，当作挡箭牌。东北名义上是皇上的，但实际上是被日本人操纵的。如果皇上去了东北，就被他们攥在手里。他们可以假借皇上的名义，那就名正言顺了。千万不能上日本人的当啊！如果被他们裹挟到了东北，就会被世人认为是投敌卖国。
5: 卖国？朕有何国可卖啊？朕的江山在哪儿？哼，即便是卖国，那也是慷他人之慨。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5: 您的意思朕明白了，不用说了。
3: 老臣之言，望皇上三思啊。
5: 陈师傅的忠心朕明白。

0: 来了，你下去吧。
1: 是。
2: 溥仪已不再信赖自己的老师，或者说他已是身不由己。1932年3月，在日本人的操控下，溥仪坐上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交椅。这一年，已是85岁高龄的陈宝琛仍然不远万里赶去长春，向自己的学生直言劝谏。他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当然也是徒劳而返。临终前，陈宝琛自撰了一副对幕联，似乎含有对此生的遗憾，也有对不可见的未来的期许。冰渊晚节期无田，桑海余生会有涯。陈宝琛病逝后，家人在他贴身内衣中发现了一份之前呈现溥仪的密折的底稿，他以这种方式供奉着自己的冰渊晚节。媒体报道他的逝世消息时称其为鸿儒，对此称谓陈宝琛当之无愧。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三坊七巷走出来的近代名人可以说是星光璀璨，就像人们所说的一条三坊七巷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历史。那从福州三坊七巷走出的诗人陈衍又留下怎样的人生呢？要说这福州三坊七巷真的是名人云集，名人故事也是流传纷纭，唯有诗人陈衍自觉一世独立，仿佛一位五柳孤松客。陈衍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这两句是他和好友林书的惆怅之作，也是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因为这14个字不仅表达出他个人的心境，还囊括了三坊七巷的全貌。若干年后，这两句诗在世事沧桑中变为这片方向的符号。文如巷内斑斑驳驳的石板路，平平仄仄地伸向陈衍的故居。巷子深处隐藏着当年福州的第一诗楼。古今文人都有自己的书斋，并且为其取一个别致的名字。刘禹锡的《陋室》世人皆知，李清照当年在青州建有归来堂，张岱有不二斋，龚自珍有红禅室，梁启超有隐冰室。1905年，陈衍在痛失第三子陈升背后，搬离城郊疫病高发地，购置宅院，择居于此，为这座宅院取名为匹楼。匹楼不大，花木错落有致，院内有一小池，池内锦鲤悠游。院内建有小楼两栋，文语楼放置印刷诗集的雕版。花光阁源于这座阁楼女主人的诗作，一笔花光熏我目色。陈衍的妻子萧道馆善诗文，龚小凯还喜好考据学，是晚清时代的才女，才子佳人，夫唱妇随，这样的组合放在任何时代都会成就一段佳话。末代帝师陈宝琛对此深有感触，他于是将陈衍的联句“移花种竹冈三径，听雨看山又一楼”写在宣纸上赠予陈衍。陈衍非常珍视，装裱以后悬挂于楼。陈衍从小在祖父训导下读书写字诵诗，10多岁时就读完了书、诗、礼、易等国学经典，以及经史训诂之学。长大后更是爱诗如命，创立了名为同光体的诗派，提出以诗存史，以学为诗的论点，这对中国近代诗坛影响深远。凭这番成就，陈衍获得诗坛教主、闽派领袖的称号。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钱钟书这些名家都深受同光体影响，就连陈衍的厨子张宗阳在天长日久的熏习下，后来也成为一名诗人。钱钟书先生的父亲对这位老朋友是推崇备至， 将陈演与清代文人随园主人袁枚相提并论，并且写诗称颂说：诗中疏凿别清魂，受应通神古可门，其语及时风似好，匹园广大皆随园。当年陈演的诗集时移世诗画风靡一时，当他决定续集诗画后，海内外诗人纷纷寄来作品，最后堆满了一整间屋子。陈演在诗坛名望之高，由此可见一斑。陈演对近代诗歌的贡献，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是这样描述的：他对流淌了千年的既有诗歌经验做了无怨无悔的抗拒，成为古典诗学的创新者，也曾春风几度地让闽人在中国诗坛引领风骚。陈演有过一段走南闯北的人生经历，他出生于福州，年轻时也在福州求学，不惑之年去往上海任职《求是报》的主笔，随后又到武汉入张之洞幕府任官报局总纂，再后来又在北京清廷学部任主事。过了知天命之年，他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无锡国专等学府，晚年寓居苏州。素来文人都远庖厨，但陈演似乎不是这样，他不仅喜欢请客，还精通烹饪，喜欢下厨。有时诗友聚会，他也常常会露一手，炫一下自己的厨艺。时任福建省艺院院长的诗人林汉，在陈演家酒足饭饱后，写诗赞美匹园的优美环境以及主人烹饪的美食，其中有这样几句：白酒与春期后约，巫山俯坐听清言，灯前看鬓花光在，竹里行厨也亦存。1907年，51岁的陈演住在北京宣武门外，沈余庆、陈宝琛、林纾等鸿儒经常过来，大家品诗论词，谈论政事，叙述乡情。热情好客的陈演就会设宴款待，陈家菜因此声名远扬。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高孟旦、李拔可都是福州人，尝过陈演的厨艺，也了解他的笔头功夫，就邀请他撰写一本烹饪教材。借此机缘，以诗闻名的陈演出了一本风格独特的书籍，叫《烹饪教科书》。这是1915年经教育部审定的唯一烹饪教材，后来走进师范学校和女子中学的课堂。但是这本教科书的署名不是陈演，而是萧贤叟。陈演的妻子萧道馆自号萧贤堂主人，那出这本书的时候，陈演也是花甲之年，而他的妻子8年前患血崩症去世了，署名萧贤叟是为了表达对妻子的怀念，也算是一种隔空的问候。

兼群而易水红，洗砚而半堂黑。十二竹竿平照影，千言复更七言诗。亭台半站空中地，风月较低四面墙。从陈演这些自传诗，不难读出他当年和妻子的琴瑟和谐、清雅生活的掠影。陈演结婚时18岁，家里一贫如洗。出生于富商之家的萧道馆，不但没有嫌弃，反而陪伴左右，风雨同舟。陈演的创作换不来钱的时候，妻子就会变卖嫁妆补贴家用，甚至为了帮他实现云游天下的梦想，将自己7条裙子同时送去当铺。萧道馆所有连赠予以荡然，他却无怨无悔。这份奉献和舍得，旁观者读来都不禁感到怜惜和敬仰，何况陈演呢？灯花漫节双红豆，枕上难裁尺素书。这是陈演旅居时写给妻子的家书，寥寥数语，蕴含款款深情。旅途辛劳，孤灯清冷，他在深夜独自对着桌上的灯花，想起故乡，也想念故乡妻子。眼前灯花成霜，仿佛相思的红豆，意寄梅花，渔船尺素，然而自己枕上尺素却难裁。1883年，陈演全家从北京迁回福州，途中经过上海，在黄浦江畔，陈演先与仆人将行李安排上轮船，返回时小舟倾覆，不识水性的陈演幸亏抓住一根竹蒿，总算化险为夷。那一刻，千米之外的萧道馆却莫名悲恐，以至于痛哭失声，旁人看不懂其中缘由，只能温言安抚。等到陈演平安归来，讲述途中的遭遇，大家都惊讶于他们的心灵感应。人与人之间如果用情至深，或许真的可以灵犀贯通。萧道馆过世后，陈演做了3000字的长诗《萧贤堂300韵》，用来纪念爱妻，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白头君不复，黄土我如遗，萧贤堂万古，留恨绕须弥。死者常以忆，生者留于爱。总说人生苦短，转瞬即逝，唯有心里装满爱恋与悔恨，才会觉得人生长恨水长东。多年后，美术家陈师曾作画《萧贤堂著书图》，刻有印章《萧贤堂》，并且题有诗句：阅尽人间事，独有萧贤堂。我们继续来读《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书上写，晚年陈演寓居苏州，福州成了千里之外的梦里故乡，那里留下太多的故事与记忆，有古屋、妻子的坟茔、沽酒对诗的老友、烧过香的铁佛寺、攀登过的乌石山。时移世转，当一帮清朝遗老创立筹安会，拥戴袁世凯复辟时，清醒的陈演选择避而远之。当他得知自己被列为硕学通儒之首时，坚决要求除名，保持自己的立场与自尊，也因此保住了晚节。当他得知郑孝胥介入伪满洲国，虽然自己与之有交情，欣赏对方的诗歌书法，仍然割袍断义，烧掉来往书信和唱和诗文。艺术昔人向来欺我者文章，皆在于报以醒国人。这是一生热爱诗歌与美食的陈演持有的文人风骨。诗歌、美食不可辜负，爱不可辜负，风骨与节操不向权贵妥协，这样的人生也算是一种圆满了。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今天呢，我们就来读一读帝师陈宝琛和诗人陈衍的几首诗词。《落花诗·其三》，陈宝琛。生灭缘之色是空，可堪倾国赴东风。唤醒起梦曾啼鸟，卷入情思奈网虫。雨里罗衾寒不寐，春兰金缕曲芳中。反声响起人间有，锄奏通明问毕翁。落花诗·其四，陈宝琛。流水前溪去不留，余香待荡碧池头。雁衔鱼煞能相候，泥污苔遮各有由。未退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尽高楼。碧根枝叶从来重，长下阴城且少休。蝶恋花，落梅用韵，陈衍。地尽栏杆能几尺，一夜东风点尽梅花白。只有一窗窗纸隔，不知谁弄将成笛。花气药炉多病客，疏影暗香绝调今难得。逝水年华看锦瑟，昭君观塞琵琶鹤。至路洞庭湖书院，陈衍。路转峰回处，苍松各不群。一夕都见底，吾老尚横云。海外多奇字，山中只旧闻。流芳桥上住，水石本清芬。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台城红色景区的特色和亮点。
1: 1923年8月，龚仲涛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台城特别支部，这一创举呢，开创了党把支部建在农村基层的先河。之后呢，革命的火种迅速蔓延，景区。

0: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共第一农村支部纪念馆馆长曹晓慧。曹馆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非常欢迎曹馆长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这样，首先先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台城红色旅游景区的基本情况吧。
1: 我们台城红色旅游景区呢，位于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诞生地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我们景区以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及周边的红色旧址复建为核心，配备了生态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以及丰富的文旅文创等基本的配套设施。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成功获评了国家级3A 景区，并且今年呢，24年我们又新增了红色直播基地和台城研学实践基地。如今呢，我们景区已经成为了一个党性教育、红色旅游、研学体验为一体的红色文旅综合体。
0: 哇，那听起来真的不错啊。那咱们景区的特色和亮点又有哪些呢？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的感兴趣。
1: 我们景区呢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呢就在于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1923年，我们台城村的龚仲涛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呢他受李大钊派遣回到了安平开展革命运动，并发展了党组织。1923年8月，龚仲涛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台城特别支部，这一创举呢开创了党把支部建在农村基层的先河。之后呢，革命的火种迅速蔓延。我们纪念馆呢开馆以来呢，大力弘扬传承敢为人先、勇于奉献的精神，先后获得了中央和国家机关党校、中央党校和国家机关分校党性教育现场教学基地、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农村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廉政示范教育基地、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等荣誉称号，累计接待党员干部、青少年学生和社会各界学习参观者223万人余次，已经成为了衡水市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工农最全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和未成年思想道德基地，如今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安平红色文化，我们已经搭建了红色直播平台。我们的讲解员会通过直播生动地讲述我们安平的红色故事，让更多的观众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先辈的英勇和坚韧。同时呢，我们直播中啊，还会通过这些故事推出我们的纪念馆的一些精心打造的红色文创产品，其中展示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些文创产品，让游客们领略到红色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完美结合。我们景区内呢，研学基地也是一大亮点，基地以红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军事拓展、亲子教育、国学文化、沉浸式农耕体验为主题的30多套课程，通过多元化的研学旅行和夏令营、冬令营、军事特展训练等多种形式，已经成为了红色文化引领精神文明建设的典范。
0: 听您介绍，我们的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啊。那我相信这些特色和亮点呢，一定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体验。那么在旅游服务和设施方面，咱们景区又有哪些优势呢？
1: 我们景区呢，地理位置说可以说是非常优越。北临正饶路，西临宝恒路，南临素林县，路标呢也是非常清晰。景区呢停车场可以供车位200多余个，能够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服务。住宿方面呢，景区。

0: 周边可以说是有高端的星级酒店，也有比较经济实惠的普通民宿，能够满足不同预算游客的需求。可以说车程都是在10分钟左右，非常方便。在餐饮方面呢，我们有常规的这个餐厅之外，我们景区还有百姓大食堂，这是我们景区的一个特色，就是以大锅菜为主，也是我们当地的特色。景区内呢，然后还有就是研学基地里面的红色主题晚宴，自助烧烤等特点等有特色的一些餐饮体验，可供很多游客选择。在除了说吃住行，我们还有就是最近大家都比较重视关注的安全问题，我们景区配套了完善的消防设施、急救设备和药品，也有应急的广播和安全警示服务。我们安保人员呢，也都是通过我们专业的培训的，能够及时处理游客求救的一些纠纷。游客服务中心呢，还为大家提供了景区的详细介绍、游览路线、景点分布和讲解预约服务，而且还配了一些座椅、饮水机、卫生间等设施，为大家提供了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说到预约讲解呢，我还得多说几句。我们去年呢已经开通了线上的智慧景区的服务，大家呀只要是通过微信扫码就能收听语音的讲解。如果有游客就是不喜欢旅途奔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公众号是台城纪念馆1923，点击菜单中的 VR 展馆，可以足不出户轻松游览纪念馆了。
1: 太贴心了，真的，我就觉得咱们的景区在旅游服务和设施方面真的是非常用心啊。那么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0: 红色旅游景区呢，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台城景区呢，一直非常重视这个工作，景区各处都有分类垃圾桶，也装了感应式水龙头等节水设施。景区呢，照明也是全部用的节能灯，全面做到了节能减排。像研学基地一些植物资源，我们定期会有生态环境调查和生态保护宣传，给游客和当地居民普及一些知识，提高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和参与度。环境好了，游客也就会多了，无形中呢也给我们的台城村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的空间。景区呢很多工作人员，像保洁呀、安保人员，还有餐饮服务人员，大多数都是来自我们台城村。村民呢可以就是说在家中就能实现一个就业。景区的发展呢还带动了相关的一些产业的兴起，比如说富余集市的这个特色的农产品新加工、手工艺的销售，拓展了农民的增收渠道。我们中秋节呢也推出了4款产品，白山药的平安福饼在我们这儿呢也有展示，
1: 这个，
0: 对，这2款，一个是红色的，还有这个颜色的2款，然后再有就是红色印记山药面，这都是白山药做的，像这个红色印记山药面，
1: 这个是吧？
0: 对，发酵山药面，还有就是红色安平、五红心里，味道呢也非常不错，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尝试尝试。在社区参与和合作方面呢，我们景区已经与台城村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像邀请居民代表参与与景区的规划和管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推动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还会定期组织居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比如环境整治、文明劝导等，大家呢一起参与到和谐共建，共同推进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一个共赢的。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市场推广和合作的成果，
0: 像油菜花节的时候举办了全民酷跑，这个全民酷跑呢，我们打破了以往的一些陈旧式的 想法，就是让所有来参加活动的这些运动员到我们展馆中先找一些我们红色文化的一些题，找到题了之后回答完了之后你才可以去跑，也就是增加了一点趣味性。
1: 确实是，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那咱们景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是做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和贡献，那我们在市场推广和合作方面咱们景区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0: 近年来呢，我们台城红色景区以公众涛生平为核心，结合党史国史不断探索创新宣传路径，我们打破了以往的传统的一些媒体方式，打造了新媒体引领全媒体的宣传格局。我们呢以党课听讲解红色文化四进为主，报纸书籍宣传为辅的传播方式，不断探索建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有序迭代。
1: 那我们都展开来说一说吧。
0: 先说呢传统媒体吧，我们今年2024年的时候计划出三本书，第一本呢是与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铭记公众涛与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的资料汇编与研究》，这本书呢已经发行。这本书呢主要就是涵盖了一些我们纪念馆的大量的一些史实的一些资料。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呢，他可以翻阅这本书，会详细的了解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这些由来。另一本书呢，就是适合青少年读的，红色红星闪闪亮晶晶，它是以安平的一些小故事、小红色故事为主。这个青少年可以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来看我们这本书，他可以从中找到故事来宣讲我们这些故事。此外呢，我们还计划就是发行一本叫《寻找公众涛》，就是这本书呢也是在编写当中。
1: 那么除了出书之外呢，
0: 我们景区呢线下举行的活动也是非常丰富多样的，像油菜花节的时候举办了全民酷跑。这个全民酷跑呢，我们打破了以往的一些陈旧式的想法，就是让所有来参加活动的这些运动员到我们展馆中先找一些我们红色文化的一些题，找到题了之后回答完了之后你才可以去跑，也就是增加了一点趣味性。再有就是5·18的时候国际博物馆日也是带领大家参加了研学活动，它涵盖了军事拓展然后丝网拓印等课程。还有七一的时候举办了一个同心向党迎七一红色基因我传承等系列活动，这个呢百余名的孩子用百米画卷在百米画卷上画画，可以说是场面非常壮观，反应呢也很好。并且呢我们现在纪念馆与这个馆外的资源合作也比较多，河北这个博物院八路军129师纪念馆实现了多平台联动宣传，我们还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红领巾小小讲解员选拔比赛，安平县的小同学们参加比赛的还特别多，好评如潮。暑假呢也带领他们也是到了我们省博，然后跟省博的小小讲解员有一个交流互动。同时呢我们台城红色研学基地呢也入选了河北省100个乡村旅游目的地。新媒体方面，这方面呢我们刚才提到的有红色直播基地，我们近期也是整理了一些安平籍的红色革命人物数据库，我们把这些红色人物文物这些故事拍摄成视频，目前呢正在河北党史、党史博彩、红色河北等平台展播，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纪念馆的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体，也是会同步推广。
1: 那这些成果真的是非常令人瞩目啊。那对于未来呢，咱们景区有哪些规划和展望呢？
0: 未来呢，我们景区将大力培养一些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队伍，让从业人员具备综合职业素质和多元化的职业技能，从而提升接待服务水平。同时呢，我们将围绕着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结合河北省第一个县委旧址孙犁故居， 五亿农民的方向纪念馆等资源，打造系列青少年研学课程和精品研学旅游路线。我们还会继续深入挖掘研究红色文化，强化品牌建设与宣传推广，拓展红色旅游发展空间，积极探索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途径、新思维，成立红色文创产业研究院，精心打造更多优质、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的文创产品，并且呢，着力推进直播推广工作，为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经济支撑，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中来，努力将台城红色景区打造成为在全国有影响力和特色红色学习教育基地。
1: 嗯，那也非常期待咱们景区未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那我知道今天我们曹馆长来的时候呢，也带来了我们景区的一些我们的这些特色食物，是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像哪个是玲珑杯啊，好像还有我们的这个红网焰火烧烤炉，是吗？
0: 对对，这个呢是我们2024年出品的一个也叫安平杯，也叫平安杯。安平平安也是祝愿来到我们安平的朋友一生平安顺遂。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包装盒呢，可以，这儿呢是一条滹沱河，是我们安平的母亲河。下面呢是我们安平的四张名片，我们安平的四张名片有天下网都、红色安平、孙离故里、孝德之乡。这个盒子可以说是一个别具用心的一个设计吧。这个杯子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玲珑杯，它是呢由这个盖子，还有这个茶漏，还有这个杯身三部分组成。这个词呢，我们采用了是景德镇四大传统的名词之一玲珑的工艺。咱们可以看到前面1923是我们的这个成立的时间。我们台城特支成立的时间，还有后面呢是红色安平，它是交相辉映的，这个都是它是透明的材质，都是纯手工的。对，在阳光下呀、灯光下呀一照，都可以看到它是比较透明的。一个特点吧，一个呼应，跟安平、红色安平和我们的这个年号是呼应的。
1: 是这样的。
0: 对，
1: 我知道咱们好像还有一个红网焰火烧烤炉，是吧？
0: 对，我们这款户外烧烤炉呢，我们给它的名称是红网焰火户外烧烤炉，是我们将安平的红色文化与丝网制品完美的结合的一个产物。炉体呢，正面是1923年8月的玲珑字体，代表着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成立的这个时间。上面呢，火焰的图案是我们的一个管徽。当火焰燃烧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小火炉就会变成鲜艳的红色，与炉子的背面呢，天下网都、红色安平是遥相辉映的，象征着农村党建的第一颗火种在河北安平点燃。除了这些寓意之外呢，它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便于收纳。这款炉子呢，可以折叠，一秒折叠，快速方便，也能节省这个空间。而且它还是比较轻便的，可以让大家出行毫无负担。
1: 那这些食物真的是非常有特色，它不仅呢有这种实用性，而且还蕴含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内涵。那在我们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台城红色景区不仅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更有触动心灵的红色精神传承，希望大家都能来到这里，亲身体验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红色文化的力量。冀中情，网都行，欢迎到安平，我们台城红色景区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等您。
1: 非常感谢曹馆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好了，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中共第一农村支部纪念馆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和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曹馆长给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0: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4: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谜语啊，这考验演员反应快慢，
3: 脑得快。
2: 哎，刨出这个之外，怎么看这个快慢呢？
3: 那是啊，
2: 就是命题作文，即兴发挥，
3: 这个脑子得快。
2: 相声演员需要这手啊，
3: 是吧？
2: 你对这个熟悉吗？
3: 嗯，不太熟悉。
2: 有很多这种形式啊。
3: 都什么形式呢？
2: 你比如说吧，出个题目，当时即兴的唱两句歌，
3: 嗯，
2: 唱两句戏，这都难度大。
3: 是，
2: 但是这不算难度最大。
3: 这还不成，
2: 难度最大得跟传统的艺术结合在一块儿，
3: 是吧？
2: 说相声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嗯，
2: 那唱除了太平歌词以外，还有一门叫数唱来宝。
3: 数唱来宝，
2: 传统艺术。
3: 对，这可好，
2: 后来发展成快板啊，跟快板书。
3: 对，
2: 今天跨年我也高兴，
3: 嗯，
2: 当着各位朋友我给您唱段快板书，您该爱听了吧。我给唱段快板书吧。
3: 真的，好好
2: 好不好？
3: 我们德云社唱快板书的还真是就他
2: 凤毛麟角，
3: 就他了，
2: 凤毛麟角。
3: 之前的都我给掐死了、啊、
2: 我也要悬了、
3: 啊、是，别忙，
2: 我给你唱一段快板书
3: 啊
2: 今天过年我也高兴，
3: 你又高兴，
2: 考考你
3: 啊，
2: 我唱这是哪段，看你知道不知道。
3: 呵，你真是打我手背上了。
2: 嗯，你这有什么呀？
3: 我这太知道了。
2: 知道哈，
3: 四岁就听这玩意儿。
2: 听这是哪段啊？
3: 嗯
2: 嗯，注意啊，

0: 确实好，
1: 确实好。来，唱吧。
2: 他们照相呢。
1: 行了，嗯，哎，李密吧，
0: 啊，李密了啊。我唱一段，你知道吗？
1: 我没问题，
0: 准知道吗？

0: 知道。
1: 我告诉你，
0: 知道哈。我唱就知道哈。
1: 多信你张嘴我就知道。你张嘴我就知道。
2: 这话太大了，我一张嘴他知道。
0: 听这哪段？
1: 知道了。
0: 哪段？
1: 张飞。
0: 我讲。
1: 不吃一苍蝇吗？
0: 你才吃苍蝇，你飞，你看你飞了吗？看你飞了吗？
1: 对，你得出声啊！
0: 出声，你说出声了吗？
1: 出声。
0: 那个，
2: 嘿，
1: 干嘛呢？你这儿
0: 出声呢？
1: 我给你打井呢。
0: 炸口，这个炸口。
1: 不，我也有整句的啊。
0: 有句有词哈，有词听着。
2: 我说的是，
1: 你说的是，你倒说呀！
0: 这不有词了吗？
1: 你得给人说出点去。
0: 听着啊。
2: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着。
1: 我知道，三打白骨精，白龙马不容易吗？是吧？
0: 你打鸡血了是怎么着？
1: 三打白骨精吗？
0: 这故意让你知道。再来听这个。
1: 听着假怀孕。
2: 我说的是。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那个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论武艺刀枪棍棒样样强。大专门爱管不平事，这个除暴安良走四
1: 方。您已经累了，
2: 现在这一天辞别了宋江柴进，
1: 累了，您已经累了。
0: 干嘛？
1: 这叫武松打虎，又叫武松打大老虎。
0: 我可不给你留脸了啊！
1: 对，
0: 别脸他不会运用。
1: 哎，
0: 我给你换一段。
1: 好，
0: 这段你就知不到了。听这是哪段？
1: 还知不到了。
2: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那英雄好汉他的住居。这位英雄家住在关西陆安府，鼓楼大街住在陆西。
1: 就别上口了。
2: 英雄姓鲁，单字名达，外人给宋号鲁刚旗。这位英雄子幼，本是盖武的汉，可这硬的不怕。软的还不轻。
1: 行行，鲁达除霸是吧？拳打镇关西嘛，卖肉的屠户，是吧？
0: 你有点厕所里边练跳远，
1: 这是
0: 过分了啊！
1: 这都是十多年前的俏皮话了。
0: 那也到时候得管用啊，这玩意儿。
1: 是是，
0: 我不给你留脸留面子了啊！我再来一段，你甭说是哪段，你能接下句吗？你能得成你、能接下句吗？
1: 没问题啊，
0: 能接下句哈、
1: 我让你欣赏欣赏。
0: 行，你给我接下句、算你有本事，
1: 好，
0: 你就能耐梗了。
1: 好，
0: 能耐的你。
2: 我说的是，高高山上有两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
0: 来，该你了。来，
1: 根本就没这么一段，咱要是瞎编了。
0: 两只羊啊，幽默小段啊。
1: 不行，
0: 怎么没有啊？
1: 没有，胡唱，根本瞎编那么一段。
0: 你可以说他没下句儿，你不能说没这段儿，对不对？
1: 这段也太短了，还不如一放屁功夫大呢。
0: 这个我跟您说啊，这叫死词快板。
1: 对呀、
0: 为什么刚才宣传的呢？即兴演唱活词快板。
1: 是
0: 那个我行，全世界就我了。
1: 是吗？
0: 对，
1: 就是人出题你能唱，
0: 你能出题吗？
1: 我嘿，
0: 你出题我给你敢给你唱，
1: 这我最拿手啊，这个
0: 是不是啊？
1: 是不是？
0: 你出题目，我给你唱一套。
1: 活词快板，我出题啊。听着点行不行啊？

0: 你吐了吗？
1: 你尝这灯泡，你是不是这是你有糖尿病吧？这是溜溜糖是吗？
0: 说的越来越不挨着了，这哪挨哪儿？哪挨哪儿？
1: 做操来了这，你尝这灯泡。
0: 出题出题，
1: 你尝这灯泡。
0: 你嚷嚷什么？你喊什么你？
1: 怎么回事这个？
0: 你这就指着这个没有用。
1: 我没指着这个，你唱你倒唱啊灯泡，你这干嘛啊？你倒唱灯泡啊？
0: 这就是题目是吧？
1: 多新鲜！
0: 题目是灯泡哈。
1: 你给我送你俩灯泡呢。
0: 灯泡啊，灯泡不就是这亮的那个吗？嗯，唱哪个灯泡啊？
1: 唱第四个。
0: 你说清楚了吗？嗯，你说清楚
1: 了。唱第四个，
0: 哪边数啊？
1: 从哪边数都一样，一共九个。
0: 能一样吗？

0: 哪门？
1: 肃静啊！
0: 好人乐，让人肃静。
2: 大灯泡，真叫棒！
3: 真亮、啊！
2: 要是没电，它不亮。
4: 声音还真是够洪亮的。
0: 那他用你说呀？嗯、
4: 唱啊！
0: 完了。
4: 这就完了，这就
0: 多新鲜呢，那还都唱多少啊？
4: 哎、
0: 换题，换题，
4: 换题是吧？
0: 哎，
4: 哎，唱上这边有音箱吗？
0: 这个哈，嗯、
2: 大音箱，它是高档，嗯，要是没电也不响。
4: 哎，唱上这麦克风，
0: 这个哈、啊，
2: 麦克风啊，它放当中，要是没电不出声。
4: 哎，我看这台下有搞对象，
0: 是吗？嗯，
2: 年轻人呐，搞对象的要是没电搞不上，
0: 干嘛？
4: 你怎么了？
0: 干嘛？
4: 你这是有格式的是吧？往里套句型，
0: 句型干嘛？你这题目就这两句，
4: 嗯，
0: 题目太差。
4: 不是，你搞对象可以吧？
0: 搞对象不就是谈恋爱吗？
4: 对对对，
0: 谈恋爱我唱唱，
4: 跟电也没什么关系。你这
0: 搞对象有用电？你俩人发微信不得用电吗？
1: 我挺腻歪你的，你腻歪我吗？
4: 啊，
1: 哦，也腻歪，啊、拜拜。
0: 搞对象，逗闷子吗？
4: 是是是，
0: 逗闷子吗？
4: 你都这么搞是吧？
0: 我不一般，我不能告诉你，都得发呀。
4: 是，你会唱吗？
0: 没问题啊，
4: 你倒唱啊。
0: 搞对象，
4: 哎，
2: 搞对象，
1: 搞对象，
2: 搞对象啊，搞对象，
4: 搞四个对象了。
0: 什么意思啊？
4: 你往下唱。
2: 哎，让我唱的我就唱。你爸爸台下搞对象，
4: 你爸爸，
2: 你叔叔台下搞对象，
4: 没有叔叔，
2: 你大爷台下搞对象。
4: 不对不对，
0: 你没大爷。
4: 行行行，
0: 嗯，
4: 那叫非亲非故，就唱这题。
0: 哦，不认识。
4: 对、
0: 啊，
2: 搞对象，
0: 他的规矩多。
4: 什么规矩？
2: 一男一女最适合。
4: 都交给您了都。
2: 搞对象为的把话说。咱们北展里边少啊，这个公园里边多。
4: 公园要搞对象，
2: 他们越说越谈越有趣儿。这个商商量量的办喜事，结婚的一对一对又一对呢，就是没有你的份
4: 儿，是吧？
2: 我听说你还没对象，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这个女方家住在西藏呢，有空你就去一趟。
4: 哎，太远了。
0: 嗯，
4: 太远了，
0: 远你坐飞机去啊？
4: 嗯，
0: 有那西藏航空快极了。
4: 是是，不必。
0: 为什么呀？
4: 不必，我有对象，
0: 就是这个吗？
4: 嗯，不是这个。
0: 那你那是哪儿的？
4: 你甭管哪儿的了
0: 啊！你认识多长时间了？
4: 认识多长时间了？
0: 啊、
4: 认识很久了。
0: 哦，
4: 我们都准备要结婚了，
0: 这就准备结婚了？
4: 是，
0: 那是好事，那更得给钱了。
4: 对呀、啊，
0: 嗯
4: 嗯，凭什么？怎么还有给钱的事？
0: 不谢谢，我给你唱高兴了，你不给俩钱吗？
4: 行行行，
0: 结婚哈。
4: 好，
2: 你结婚，
4: 嗯、唱的还真慢，
0: 是有终点的。
2: 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葬车。
4: 哎，
2: 这个
4: 不对
0: 啊，
4: 什么火葬车呀？
0: 这车便宜啊，
4: 便宜也不行啊。
0: 还有卧铺，
4: 没有站着烧的，知道吗？
0: 哎，就火葬车吧。
4: 不不不，
2: 火葬车、
4: 哎、
2: 能拉货。
4: 谢谢。
2: 花圈大个儿的往里搁。
4: 不不不，就小轿车。
0: 小轿车哈。
4: 小轿。
2: 你结婚呐？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那个小轿车，
4: 哎，小轿车。
2: 我给你办辆凯迪拉克小轿车，
4: 多清楚。
2: 你结婚呐、嗯，你跟我提，我买点的礼品送给你。
4: 好的，好的，好的。
2: 我买的礼物有点多，怕你们家地儿忒小啊，没有这么多的地方搁。
4: 我们家地儿大着呢。
0: 有多大的面积？
4: 多大面积？
0: 多大面积？
4: 我不想告诉你。
0: 你说说，
4: 你一百多平的，
0: 一百多平方米，在哪儿？几环？你们家这房？你们家在哪儿住啊？
4: 六环。
0: 哎呦，这谁呀、啊？
4: 我们家，六环一百多平加一小院，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我也六环那儿带一小院啊。
4: 你也六环？
2: 我们家。
4: 你也六环？
2: 对呀、啊。
4: 不不不。
0: 啊？
4: 不不，这套他们也说过了。
0: 那全说过了，
4: 这套他们也
0: 都堵死了，
4: 是不是？
2: 这我就是了解了解，您家面积大就可以往家送了。
4: 对对对，
2: 可不可以啊？
4: 可以，可没问题。
2: 一百多平米，
4: 哎，
2: 那我送了啊。
4: 送吧。
2: 有电磁炉，
4: 电磁炉
0: 实用不实用？
4: 真让您破费。
0: 实用啊。
4: 嗯、
2: 有电饭锅，

0: 电饭锅，
1: 家里用啊，
0: 是
1: 有按摩椅，有大餐桌，
0: 还来大餐桌，
1: 大电视，
0: 哎呦，
1: 电动车，
0: 还有电动车，六环给我一电动车，
1: 大花圈，骨灰盒，
0: 哎哎，
1: 这些个东西往你家搁。
0: 您唱的太清楚了，
1: 怎么了？
0: 我听清楚了，
1: 电动车呀，
0: 不是大花圈
1: 啊，
0: 骨灰盒是吧？
1: 什么呀什么呀，
0: 这不你刚唱的吗？
1: 什么呀什么呀，
0: 还融入了舞蹈。
1: 什么融入舞蹈？你融入舞蹈呢？不对，你听错了。
0: 你唱这么慢我还能听错了？
1: 你耳朵这两年是不行了，你听错没有这个？
0: 你再唱了，我
1: 结婚有个人送这个的吗？
0: 就是
1: 天那个吗？哪有那事儿去、啊、
0: 你唱唱。
1: 有电磁炉
0: 啊，从这儿唱。
1: 有电饭锅，每回都从这儿唱。有按摩椅，有大餐桌，有大电视，有电动车，大花篮，还有首饰盒，这些个东西往你家搁
0: 啊，还真是
1: 哪儿错了？
0: 我听错了。
1: 你想想，你倒不倒？
0: 我不倒，
1: 倒不倒？
0: 我听错了。
1: 回一回，
0: 听错了，听错了，
1: 嗯，
0: 听错了，听错了。
1: 刚才
0: 刚才什么
1: 什么呀？
0: 大花篮，
1: 哎，
0: 不是大花圈，
1: 还有什么呀？
0: 啊，
1: 还有什么？
0: 首饰盒是吧？
1: 对、啊，
0: 是吧？我也听着骨灰盒。
1: 你什么耳朵啊？
0: 是，
1: 大花篮。
2: 什么大花什么
0: 大蓝？
1: 哎，你别侮辱我！大花蓝，人人夸，里边插的是鲜花，
0: 都插什么花呀？
1: 就跟这一样，鲜花、
0: 啊、是吧？
1: 有玫瑰花，有茉莉花，有芍药花，还有月季花、
0: 嗯，
1: 还有牡丹花，还有大麻花。它就是造型，
0: 要造
1: 型。
0: 造型。
1: 这个首饰盒，
0: 哎呦，
1: 带花边，卖的都是功夫钱儿，上边沿儿，下边台儿，象牙的雕刻整一圈儿，还有个框子装相片儿，装相片儿啊，乐悠悠，安上电池，它能转悠，转上两圈儿啊，一摁电钮，呼啦啦，从里边啊出来了一个大小丑，大小丑啊，演个节目啊，翻跟头。
0: 想想、
1: 啊、干嘛呀？
0: 您是电动骨灰盒，
1: 怎么又出来骨灰盒了？
0: 我都听出来了，
1: 多丧气啊！
0: 我都听出来了
1: 啊！
0: 上边沿儿，
1: 对，
0: 下边台儿，
1: 啊，
0: 象牙的雕刻整一圈儿，
1: 仿象牙的，
0: 还有个框子装相片儿，
1: 对他知道是谁的，
0: 什么乐悠悠啊，能转悠啊，
1: 对对对，
0: 是吗？还什么有小丑、啊？
1: 哎，好，
0: 这有点即兴发挥了，
1: 对对，油球的太窄，
0: 是吧？
1: 嗯
0: 啊，
1: 要不还能多几句？
0: 哎，那我听出来了，
1: 嗯、听出什么来了？
0: 这是个。骨灰盒，仿象牙的骨灰盒，
1: 不是首饰盒，装首饰，金银首饰啊。
0: 上边沿儿
1: 啊，
0: 下边台儿，
1: 讲究啊，
0: 是吗？
1: 对呀、啊，
0: 什么雕刻整一圈儿，
1: 对呀、啊，高级啊、哎。
0: 哪个首饰盒还有个相片啊？
1: 他知道谁对谁的呀？
0: 我们有多少这首饰盒，还谁对谁啊？我们都骑上电动车了，要这么精致的首饰盒干嘛使啊？
1: 这装首饰啊？
0: 不不，不要这个，啊、你这瘆得慌。
1: 你要什么样的款呢？
0: 我就一盒一盖就成了，
1: 正符合我们这标准呢、啊。
0: 什么标准？
1: 就是一盒一盖啊，没别的机关。
0: 不，您说那还是骨灰盒
1: 哦。
0: 我这就一
1: 盒带荷叶的，
0: 一盒一盖
1: 啊。行，
0: 对我这盖不能拿起来啊。
1: 首饰盒，
0: 嗯，
1: 比较好，
0: 比较好。
1: 嗯，各种的饼干装的真不少，
0: 没首饰装饼干。
1: 全部的东西都办齐，那个我来给你当司仪。这个买白纸啊，写黑字儿啊，你们家楼办喜事，
0: 那还是报丧。
1: 妈呀！
0: 买白纸写黑字儿，
1: 多新鲜呢，他都得贴出来吗？
0: 不行不行，
1: 买什么色的纸？买绿纸。
0: 好，
1: 买绿纸。
0: 这画一王八甭上色儿，
1: 写黑字儿。
0: 写黑字儿，买绿纸写黑字儿，
1: 行吗？
0: 不行，
1: 买黄纸，写黑字儿。
0: 不不行，
1: 这通知这个是吧？
0: 对。对哎、
1: 买粉纸，
0: 哎呀，
1: 写红字儿，
2: 多闹得慌！
0: 是你干嘛呢？
1: 买报纸，
0: 嗯，
2: 行吗？
0: 不行，练字儿来了。
1: 嘿，买手指写黑字，
0: 行行行，买
1: 这想这不错啊，这个
0: 不行不行不行，买手指你就别黑、
1: 啊、
0: 就别黑了就，
1: 手指这多好，跟壮纸一样，
0: 不不 不, 不行
1: 不行啊，
0: 买红纸
1: 买红纸，买红纸啊，写红字儿啊，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
0: 那还看得见吗？
1: 你买红的吗？
0: 买红纸写红字，这不写的没关系。
1: 写你写呀、啊，
0: 你都顺色了。
1: 你不说红纸吗？
0: 买红纸写金。

0: 金色的字啊？
1: 对对对，
0: 好写吗？那个？
1: 你管着管不着啊？
2: 买红纸，
0: 写什么字？
1: 写金字，
2: 写金字。
1: 我也不，
2: 你们家楼办喜事，就听见汽车喇叭响，十七个新郎往外闯，他们是
1: 前面。
2: 干嘛呀？你老着急干嘛呀？
1: 多少个？
2: 十七个吧。
1: 好，这是我们一个队，是吧？
2: 十七，我还没到腕呢，介绍。
1: 不行不行，啊、一个。
2: 就一个，就哪一个？
1: 一个就我一个，
2: 就你自己啊！
1: 哎，一个，
2: 你一个新郎往外闯，敲锣打鼓，喜洋洋，敲的是鼓亮亮亮，鼓亮亮亮，鼓亮亮鼓亮，嘿，鼓亮亮亮，鼓亮亮亮，鼓亮亮鼓亮，
1: 嘿！
2: 你抬头看，在汽车坐着个大姑娘，
1: 哎呦！
2: 你冲着汽车一鞠躬，鞭炮齐鸣，咚咚咚！你冲着汽车二鞠躬。大家伙抻脖瞪眼睛，你冲着汽车三鞠躬，新娘子坐在车里的不吭声，你冲着汽车四鞠躬，大伙默哀五分钟。
1: 好，起灵
2: 啊！干嘛？
1: 我们又是白事儿是吧？
2: 大伙要求你五鞠躬，
1: 还鞠
2: 你冲着汽车六鞠躬，新娘子这才露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嘴里还把这个小曲儿哼。
1: 小曲儿，
2: 你看她粗眉毛，小眼睛，俩耳朵呼哒呼哒扇着风。
1: 这侯震，
2: 这风浪浪悠悠啊，六个人跟他猜谜语，猜不着他直转悠啊，气得他满身都肝颤的，浑身打哆嗦。
1: 行行行，那还唱不唱我这个了？
2: 你不说侯震吗？
1: 不要介绍侯震的生平了，
2: 不介绍侯震了，
1: 已经烧完了。
2: 嗯，烧完了。只见他瓜子脸呢，尖下颏，细眉毛，大眼睛，两个大酒窝，外穿红袄大花格，脖子系着个白围脖，那个头上搭着个白头绳，他怀里抱着个骨灰盒。
1: 别唱。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是啊。
3: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5: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6: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7: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6: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7: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6: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7: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
6: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7: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儿啊。
6: 喂，
7: 哎，
6: 你在哪里啊？
7: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6: 啊。我是帅。
7: 哎，
6: 我是帅。
7: 哎，
6: 你在哪？
7: 哎，
6: 傻子。
7: 哎，瞧我答应的时候啊。
6: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7: 哎呦，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6: 哎呦，你回来了。
7: 哎，我回来了。
6: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6: 啊，是啊。
7: 嗯，
6: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7: 啊，那我跟你请个假。
6: 要说什么？
7: 请假？
6: 好意思吗你？
7: 怎么了？
6: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7: 我上的可不少。
6: 哎呦，还不少。
7: 那当然。
6: 我给你算一算。
7: 啊，您算呢？
6: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7: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6: 好，一年五十二个星期
7: 啊，
6: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7: 啊，
6: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7: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6: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7: 啊，那也可以了。
6: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7: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6: 联系业务？
7: 对，
6: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7: 怎么了？
6: 拿着2猫4个2愣让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7: 那天赶上断线，
6: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7: 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6: 我就是那警。
7: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啊。
6: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7: 那也可以了。
6: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7: 当然得吃饭了。
6: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7: 我吃饭怎么了？我
6: 蒜不吃。
7: 那口臭啊，
6: 姜挑出来
7: 烧心，
6: 葱吐掉
7: 辣嘴
6: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坐在那里剔牙。
7: 剔牙怎么了？
6: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7: 您看也太仔细了。您
6: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你就剩18天了。
7: 喂，这话怎么别扭？这话
6: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7: 哎，不让上厕所搞不成啊。
6: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7: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6: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7: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6: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7: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6: 元旦你歇一天，
7: 我
6: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11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7: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6: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7: 哎，她什么事儿啊？
6: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7: 啊，
6: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7: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6: 念好吧、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7: 哦。
6: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7: 怎么样？
6: 你得欠他半个月。
7: 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6: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7: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7扣8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6: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啊！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7: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6: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7: 对，我们大伙看见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6: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7: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6: 那叫老白干。
7: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6: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7: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6: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啊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7: 不，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6: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7: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6: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7: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6: 好难哦。
7: 嗨，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6: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7: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6: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7: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6: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7: 好难哟、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呐。
6: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7: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
6: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7: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6: 你买毕业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7: 不是， 我就是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6: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7: 因为什么呀？
6: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啊，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7: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还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6: 是啊，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7: 真的？
6: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7: 哎呦，他怎么说？
6: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啊，可我喜欢老生啊，啊，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7: 这怎么弥补啊？
6: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哦，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7: 对呀、啊，
6: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7: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棋牌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6: 对了，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7: 那怎么着啊？
6: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7: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6: 那咱们试验试验。
7: 可以可以，
6: 来来，
7: 是是是。
6: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
7: 该什么？怎么了？
6: 唱啊！
7: 唱什么呀？
6: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7: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6: 抓回来就是我唱。
7: 明白了，
6: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7: 您放心，
6: 好吧，
7: 来来来，
6: 再来啊。哎，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7: 不该一时粗心

针打针，我怎么老打针呢？我人精爱我离人丹呐、从今后你

0: 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1: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2: 嗯，我只吃纸制品。
3: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4: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5: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6: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8: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7: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8: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9: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9: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4: 我知道你只是

0: 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 跟车再远一些，
2: 转弯慢一些，
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
11: 幸会，
10: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是吗？是啊，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北魏拓跋圭灭了后燕，离开了河北，在山西大同建立了都城。但是经历了北魏的130年后，古老的帝都邺城又迎来了一位新的皇帝。这是哪位皇帝啊？为什么就来到这儿了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这位皇帝那就是孝敬帝元善建，他是北魏最后一位皇帝，也是东魏的开国皇帝和亡国之君。他这辈子可以说大起大落。这元善建他是拓跋圭的后裔。有人问了，那既然是拓跋族的后裔，为什么他不跟着他祖宗的姓呢？这事儿我们还得从元善建他太爷爷拓跋宏说起。当年拓跋宏推行汉化，把他们皇家的祖姓拓跋氏就改成姓元，所以他的子孙呢也就都姓元了。元善建这位皇帝文武双全，人长得很漂亮，是个大帅哥。只可惜呢，他命不好，都当皇帝了，怎么还能说命不好呢？这不幸的根源他来自河北人高欢。高欢是河北渤海郡景县人，也就是现在衡水的景县。如今在景县还有一大批高氏墓群，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就是他们老高家的

0: 丞相、天柱大将军占据了邺城、定州这两处重要的地盘，到处收买人心，招兵买马，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不遮不拦地干这些事儿。孝武帝元修心里当然不舒服，过了几年这元修啊忍无可忍，于是就跟这高欢撕破了脸皮，彻底闹掰了。元修出兵要讨伐高欢，高欢可不怕，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就进攻洛阳。元修一看自己原来不是高欢的对手，怎么办呢？跑啊，一路向西就投奔了关中的宇文泰。
1: 皇帝能不能做呀，还得看大臣的脸色。这大臣呢，他还是个外来户。要说元修这皇帝当的呀，那可真是够憋屈的。可是国家不能一日无君呐。武孝帝元修被高欢炒了鱿鱼，卷铺盖呀跑了，剩下的摊子谁来收拾呢？高欢想了想，干脆啊，再换一个皇帝吧。横竖啊，他是我说了算呢。您瞧，这换皇帝就跟换衣服似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一次高欢选中的人是谁呢？
0: 这个人就是那清河王元旦。元旦这个人脑子也不怎么清楚，刚当上皇帝的候选人就开始讲排场摆架子，连高欢也不放在眼里。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元旦这下子把高欢给惹恼了。高欢手握兵权，一看这元旦你不识抬举啊，立马就把他轰下了台，反而呢把他刚满11岁的儿子这元善建就立成了皇帝，他就是后来的孝敬帝。可是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啊，一个北魏王朝有元善建和元修两个皇帝，他也不是个事儿，干脆这北魏王朝就一劈两半，分成了东魏和西魏，元善建就成了东魏的开国皇帝。元善建当了皇帝，把都城定在哪儿呢？高欢把这个11岁的小皇帝带到了自己的根据地邺城，打算在这儿定都。可是经过常年的战乱，这会儿的邺城已经繁华不再，到处是断壁残垣，实在也看不过眼儿。高欢就派他的手下挨着旧城重新建造了一座城池，叫邺南城。手下的人很会琢磨高欢的心思，他们放出传言说，在建设邺南城的时候挖出了一只神龟，那是帝王的吉兆。那新城啊，就按照这神龟龟背造型建成的啊，非常的豪华气派。打这起高欢就在这座新城垂帘听政16年，他和曹操一样是住在邺城里，不是皇帝胜过皇帝的人物。
1: 委曲求全，少年天子如何忍气吞声？处境艰难，傀儡皇帝怎样奋起抗争？
0: 高欢的野心很大，但他是靠讨伐逆贼、复辟君位起家的。他自己不当皇帝，是怕别人唾骂，想留一个好名声。那么，在他的阴影之下，这元善建这位小皇帝的日子能好过吗？当然不好过。当时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忙着抢地盘，都打红了眼。东魏的敌人也不少，东边兖州、青州不断的起兵，西边有西魏虎视眈眈，南边有南朝的萧梁隔三差五来骚扰。这种复杂的局势，11岁的小皇帝根本没法应付，只能忍气吞声，乖乖地听高欢的话。当时邺城的小孩们都会念这么一首童谣：可怜青雀子飞来邺城里，雨禾吹玉城化作鹦鹉子。这青雀啊指的是谁呢？就是这孝敬帝元善建。鹦鹉指的就是那高欢。这首童谣形象地说出了少年天子的处境，一个可怜的小青雀整天和一只凶猛的大鹦鹉为伴，小皇帝元善建只能憋屈了过日子。不过几年的傀儡生涯也锻炼了这元善建，小小年纪就会看人眼色。为了讨好这高欢，元善建

0: 燕14岁的时候，主动提出要娶高欢的二女儿为皇后。高欢呢，假惺惺的推辞。袁善建干脆就对高欢软磨硬泡。第二年的5月，他终于娶了高欢的女儿，封为高皇后。这位高皇后的母亲是高欢的妻子娄少君。据说娄少君生着高皇后的时候，梦见的月亮钻到了他的怀里，生下来的这女儿聪明又漂亮，还是个才女。高皇后嫁给袁善建以后，这小两口还挺恩爱。袁善建成了高欢的女婿，这高欢对他也还算客气。后来袁善建慢慢的长大，变成了一个有血性的男儿。他曾经说，我宁愿像魏平帝曹髦那样干脆的死，也不愿意像汉献帝那样屈辱的活。可是这话也只能是那么一说，实际上他的小命都捏在高家人的手里。袁善建23岁那年，高欢死了，高澄呢承袭了他父亲的职位，继续把持着东魏的朝政。高欢窃国篡权的那点心思还掖着藏着，可是到了这高澄这儿，索性就撕下了脸皮，连装都不装了。在高澄看来，东魏的江山那就是高家的，皇帝也应该姓高。高澄的目的就是要取而代之，他自己想当皇帝。孝敬帝为了保命，经常是装疯卖傻。就是这样，高澄也不放心，派人监视袁善建的一举一动，随时掌握他的动态。就这样过了2年，高澄呢趁着南朝的内乱出兵南下，攻陷了萧梁的不少城池，逼着孝敬帝封他为相国。高澄立了功，野心更大了，变着法就欺负自己的这个妹夫。孝敬帝出门骑马，马跑快了不行，卫队长上来就要警告他。还有一次呢，高澄向袁善建敬酒，袁善建没喝，高澄就怒了，让太监狠狠地揍了孝敬帝3拳，甩袖子走人了。眼瞅着哥哥欺负自己的丈夫，这高皇后也很生气，她心疼丈夫，可是呢又没办法。孝敬帝这皇帝当的是太憋屈，憋了一肚子火，堂堂一国之君就这样任人摆布，当然不行，他决心要反抗。孝敬帝身边的大臣呢叫荀济，看出了他的心思，替他气不过，就跟着叫袁瑾、刘思义等人密谋要讨伐高澄。可是朝廷里面呢到处都是高澄的耳目啊，打哪下手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看着朝廷上上下下都是高澄的人，这荀济选择了地道战，在皇宫挖了一条通到城外的秘密通道，计划呢让孝敬帝逃出皇宫，然后组织天下的兵马跟着高澄决一死战。可是这地道挖到城门口附近的时候，守门的军官听到地下的响声，马上就禀报了高澄，结果荀济等人就被抓起来了。高澄带着士兵怒气冲冲的就进了宫，冲着孝敬帝大声嚷嚷，我们父子两代为国家忠心耿耿，有什么地方对不起陛下吗？陛下为什么要谋反？这一定是你身边的侍卫和那些嫔妃让你这么干的。高澄说完了，就示意他的手下捕杀胡夫人还有李嫔。袁善建生气地说，自古以来只听说过臣子反叛君王，哪有君王反叛臣子的呢？你想谋反又何必要指责我呢？杀了你国家就会安定，不杀国家就会灭亡，我早已经看透了生死，何况那些嫔妃呢？你想弑君谋反的话，随你便。高澄被袁善建说得哑口无言，当着文武大臣只好连忙磕头认错，连夜摆上酒席去谢罪，这台面上的事儿做足了。可是私底下高澄可恨得牙痒痒。
1: 高不成野心勃勃，准备杀了孝敬帝他篡位。就在这个时候却出了岔子，高成家里的大厨师蓝京对他怀恨在心，把他呀给刺死了。这孝敬帝听到这个消息，恨不能是敲锣打鼓放鞭炮来庆祝啊。他对手下人说了，高成死了，这个呀那真是天意呀，现在呀终于轮到朕掌权了。孝敬帝真的能如愿以偿吗？
0: 孝敬帝的如意算盘打空了，他的话音刚落，就跳出来一个更厉害的人物。这人是谁啊？还是他们老高家的高成的弟弟高阳。比起他的大哥高阳，更加凶残，更难对付。我们在根脉文化当中曾经提到过这位北齐的开国皇帝高阳，他是南北朝乃至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最残暴最野蛮的皇帝。高阳带着10万精兵一出场，杀气腾腾。孝敬帝一看，哎，坏了，再不闪小命就丢了，只好把皇位禅让给高阳。这一年孝敬帝27岁，东魏王朝就此灭亡了。高阳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高阳当上了皇帝，孝敬帝只能离开皇宫，他的妃子大臣都哭的是稀里哗啦。等到出了邺城的云龙门，孝敬帝叹了一口气说，当年还说不想成为汉献帝，可是今天我还不如那汉献帝呀。高阳当了皇帝以后，就把这孝敬帝降为中山王，他的姐姐高皇后就降为中山王妃。高阳对自己的姐夫还算不错，在封地里孝敬帝可以悬挂天子的旗帜，用天子的年号，给高阳写文书可以不称臣。孝敬帝的三个儿子也都封了个一官半职，有时候高阳出门还让这姐夫跟他一同坐车同行。高皇后也就是高阳的姐姐，整天陪在她丈夫身边保护她的安全，夫妻俩没事了写写诗做做画喝喝茶，这小日子呢过得也挺安稳。然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高阳为了赢得支持而做的政治文章。一年之后，高阳的北齐王朝站稳了脚跟，自己的姐夫孝敬帝就变成了累赘，他越看越没用，越看越不顺眼。有一天高阳逮了个机会摆了一桌酒席，把这孝敬帝招呼过来喝酒，其实他早已经偷偷地在这杯子里下了毒。一杯酒下肚，孝敬帝就一命呜呼。随后啊，孝敬帝的三个儿子都被高阳找了个借口砍了脑袋。孝敬帝11岁继位，27岁禅位，28岁被杀，活得憋屈，死得冤枉。从东魏建国到禅让到东魏的灭亡，东魏政权始终是被高欢父子控制着，孝敬帝反抗不得，只能任人宰割。他活着的时候老百姓可怜他，高家父子欺负他，死了以后这些悲惨的遭遇还要白纸黑字的写进历史，算得上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傀儡皇帝。
1: 凄凉一生，苦命高皇后改嫁何人，悲惨一世，屈辱孝敬帝葬于何处。
0: 孝敬帝袁善建和三个儿子被高阳杀了，和和美美的一大家子人只留下了一个高皇后，因为是高阳的亲姐姐，高阳给她留了一条命。可是丈夫死了，儿子没了，这日子还有什么活头？这姐姐就哭得死去活来，高阳只当没看见。这姐夫尸骨未寒，硬逼着她改嫁，嫁给谁呢？嫁给了尚书左仆射杨殷。没想到9年之后，这杨殷参与了谋反，想要反抗的娄太后被娄太后杀掉了。从此以后，这位身价二男的高皇后就再也没有嫁人，孤孤单单凄凄惨惨的死在了邺城。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说孝敬帝，他死了以后葬在哪儿呢？ 孝敬帝死了以后，享受的还是帝王陵寝的待遇，安葬在邯郸慈。

0: 县的蒋武城这一带，具体的说就是在岗村南边，当地老百姓啊把它叫做天子冢。这里封土高25.3米，占地20多亩，是邺城周围最宏伟的古代陵寝之一，它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天子冢上原来是长满了野草，还有很多乌鸦在这里是呱呱的乱叫。后来人们在这山头上创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玉皇大帝庙，玉皇大帝庙周围呢还建了几十座大大小小的庙宇，下面呢见缝插针呢还建了一座关帝庙。还嫌不够热闹，人们又在这封土的底部建了几间平房，有的呢还供奉着包公的牌位。孝敬帝是生前凄凉，死了以后那倒是不寂寞。沿着这台阶往上走，就会看到一座胡爷庙。胡爷庙里供奉的胡爷究竟是谁呢？在当地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老百姓说这是中原袁姓的胡人祖宗，也有老百姓说这位胡爷那是明朝北京王府井大街开药店的一个胡善人，他悬壶济世，乐善好施，救了很多人的命。这位胡爷呢非常崇拜孝敬帝，在天子冢这一带就成仙了，人们为了纪念他才修建了这座胡爷庙。天子冢上面还有一座观音殿，它的北面呢有青砖砌成的台阶，非常的壮观。在这台阶上如果鸣放鞭炮或者一群人走路的时候，台阶就会发出叮叮咚咚的流水声，于是就被人们称为叫水声台阶。这也是人们利用回声原理模拟水声的一处建筑奇观。这正是生逢乱世称帝王，邺城秋龙虎口羊，一朝恶虎口中食，千古悲悯张水堂。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1998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不仅囊括了当年所有电视剧领域的重要奖项，还以每秒10000元人民币的跟片广告价位，拿下了当时跟片广告之最。为什么《水浒传》能做到叫好又叫座？有人说，这是因为《水浒传》拥有当时内地电视剧中最精彩的武打场面。而设计了这些精彩打戏的人，正是香港著名电影动作指导导演袁和平。当时为了邀请袁和平加入剧组，时任剧组制片主任的张纪中三次拄着拐登门拜访。也正是因为张纪中的诚心和坚持，深受感动的袁和平才答应了剧组的邀请。《水浒传》也成为袁和平第一次执导的内地电视剧。那么，当金牌武术指导和传统名著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演员们怎样克服重重困难，将原著中身怀绝技的梁山好汉们展现在荧幕上？火遍全国的好汉歌又是怎么创作出来的？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1: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里，除了《红楼梦》之外，都有打斗内容。如何将小说中的精彩描述呈现在荧幕之上，这对导演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由于当时的技术所限，《西游记》的特技和《三国演义》的武戏都成了遗憾。因此，张少林导演决定另辟蹊径，突破瓶颈，找到外援，把《水浒传》的武戏拍好。
2: 袁和平，香港著名的电影动作指导导演，曾经指导过电影《霍元甲》《醉拳》等等多部观众熟悉的经典动作电影，并且多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和台湾电影金马奖。张少林导演决定力邀袁和平加盟剧组。
1: 邀请袁和平的任务最后落在了制片主任张纪中的肩上。张纪中几次去香港专程拜访，都没有见到袁和平。1995年3月，张纪中遭遇了车祸，在医院病床上一躺就是3-4个月。可就在他刚刚可以下地走路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袁和平在杭州拍片。张纪中二话没说，马上驾着拐杖立即前往杭州。
2: 到了杭州，张纪中呢直奔袁和平拍片的剧组，终于见到了袁和平。然而面对张纪中的热情邀请，袁和平却以没有时间为由婉言回绝了。但是张纪中可不会轻易放弃，一个星期后，他已经是第三次驾着双拐来到袁和平拍片的剧组。这天张纪中到的时候呢是早上8点钟，袁和平因为熬夜拍戏，这个时候呢还在睡觉。为了不打搅袁和平休息，张纪中呢就搬了一把椅子坐在他的门口候着。直到中午12点，有人为袁和平送饭，张纪中这才一起跟了进去。见到袁和平后，张纪中说：袁先生啊，古有刘玄德三顾茅庐，今有张纪中三下江南，您不能不答应。袁和平听到这话呢，当场就笑了。得知张纪中等了自己好几个小时，也被他的这份执着深深地感动了，当即就答应了张纪中的邀请。
1: 袁和平接受邀请后，导演张少林立即将剧组的主创、导演、摄制人员分编为文戏和武戏两套人马。文戏由张少林指导，武戏则由袁和平及其袁家班完成。
2: 《水浒传》是内地剧组与香港动作导演的第一次合作，因此袁和平的很多工作方法，剧组有些人呢并不太适应。除了对武戏动作本身细致严苛，袁和平在摄影机的机位布置上呢也是非常独特。为了 了让观众能够领会搏击本身的精彩，不被花哨的镜头分散注意力，通常啊会在一些大家想不到的地方，比方说吧，什么桌子角啊，或者打斗者的脚边呐、来安排镜头。也正是因为如此，袁和平对摄影师也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既要反应快，而且还要构图精准，抓拍到位。那么谁能够担当此重任呢？听闻袁指导的各项要求，一个长发系在脑后、气质狂放不羁的男子呢，走到了袁和平的面前。他说啊，我想来试试。他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武侠剧导演俞敏。但在当时呢，他还只是一个刚由演员转行的摄像新手。
1: 当时试拍的是《拼命三郎》石秀闹酒楼的片段，其中一条2米多长的桌子上摆着个酒坛子，石秀一拳击在桌子一端，另一端酒坛应声而碎。这个过程中，镜头要在瞬间推移2米，几乎同时表现出拳头落珠与酒坛破碎的情景，既不能太慢，慢了酒坛就破完了，也不能太快，快了就会砸到摄像机。最终俞敏的镜头移动准确及时，得到袁和平的连声称赞。就这样，俞敏坐稳了《水浒传》首席摄影师的位置，也凭借该剧获得飞天奖最佳摄影奖。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袁和平怎样将一个个零基础演员调教成身怀绝技的梁山好汉？在拍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场戏时，一个突发的意外差点让鲁智深的扮演者臧金生丢了性命，这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2: 看过《水浒传》的观众一定会为梁山好汉们出神入化的高强武艺而连声叫好。《水浒传》的武打场面呢，之所以精彩好看，正是因为袁和平成功地赋予了它真实。也就是说啊，这个《水浒传》的武打戏既没有任何的花架子，也不是简单的为了打而武打，它不仅符合

0: 剧情的需要，而且做到了点到为止，绝不拖泥带水。为了拍好《水浒传》，袁和平不只对摄像师、武术指导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更多的希望由演员自己来完成动作。但是，在导演张少林的要求下，袁和平对一个人网开一面。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饰演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的扮演者周野芒。
1: 周野芒时年37岁，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的他，不仅出演过多部话剧、电视剧，还为多部影视作品配过音，可以说是功底深厚，多才多艺。1994年，导演张少林邀请周野芒饰演林冲。
0: 虽然周野芒一点武功都不会，但是张少林觉得要看的不是他的功夫，是他内在的感觉。最终在张少林的力挺和据理力争之下，周野芒出演林冲的方案通过。
1: 但80万禁军教头怎么能一点功夫都不会呢？周野芒只得加紧练习。
2: 然后有一次袁尚仁来说第一次来审查我们练得怎么样，我这一激动猛地一练，大腿筋给抽了，冲不过呀，冲不过人家从香港飞过来的，咔一下子一坐，一个什么京剧叫卧云是吧，就是怎么一转身趴坐在地上，然后人这么看抬头望月，我啥也没看见，自己把自己做了，他床上躺了半个月。
0: 虽然演员背后的辛酸我们不曾看见，但是我们从此记住了一个一脸沧桑、满腔悲愤的经典林教的形象。不光是周野芒，为了能够拍出精彩的武打场面，所有的演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连女演员都拿出了玩命的劲头。
1: 一丈青扈三娘的扮演者郑爽，她12岁考入辽宁省戏曲学校，专攻刀马旦，曾在京剧中扮演过扈三娘，于是被《水浒传》剧组一眼相中。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武打功底的扈三娘，拍起打戏来也并不觉轻松，甚至在一场马戏中受了伤。
0: 其实啊，《水浒传》的拍摄过程当中呢，危险是时常都会发生。看过《水浒传》的观众对花和尚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场戏呢是记忆犹新，但是就在拍摄这场戏的时候，一个突发的意外差点让鲁智深的扮演者臧金生丢了性命。
3: 哎呦，真拔呀，
4: 真拔呀，
3: 师傅，
4: 真
3: 拔
4: 呀，真拔呀，哎呦，哎呦，
5: 很多人问我说倒拔垂杨柳那场戏怎么拍的，肯定我自己不可能拔下来吊车啊，但那场戏差点没把我砸死。那时候还没有18米的吊，就是一个普通的吊车，没想到用了一个旧的钢丝绳，一个打了结的钢丝绳，它就好吊车吊的时候呢，啊，往上较劲的时候，它那钢丝绳打转，就那个转来转去转来转，没想到它有个死结，就我低着头拔呢，就听着砰，钢丝绳断了。
1: 说时迟那时快，崩断的钢丝绳威力巨大，拍到哪儿哪里就一定是个大口子。幸好当时离臧金生的头还有1尺左右的距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6: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7: 拍摄过程中突发的危险让演员们吃尽苦头，还有一些不可抗拒的难关需要演员们去面对去克服，比如 武松的扮演者丁海峰和李逵的扮演者赵小瑞，在拍摄武松打虎和李逵救母这些经典片段时，他们的对手真的就是百兽之王。和真老虎演对手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1: 拍摄时赵小瑞运气不错，和老虎的戏份还隔着一段距离，但丁海峰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为突出效果，有不少镜头都是丁海峰和老虎在一个画面下完成的。
8: 当时我们这个摄影棚啊，在摄影棚的外面有一个大圈，用那个铁栅栏围起来，
9: 两米多高。
8: 我跟老虎呢，在这个大的这个圈子里面，然后呢，旁边有个小笼子，导演跟摄影在里面。这一块都是我跟老虎的活动区，就是年轻，根本就不考虑后果。
10: 为了安全起见，这些老虎呢都来自于马戏团。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演员不仅是买了保险，也会穿上防弹衣。有些极其危险的动作呢，则由驯兽员来完成。但是即便有了这些安全措施，危险呢还是突然降临了。当丁海峰骑在虎背上的时候，却突然反被老虎拧转身体按住了脸部，宽大的虎掌几乎盖住了丁海峰整张脸。一旁的演职人员立刻上前将老虎给赶开了。幸亏呀，当时老虎的钩爪没出鞘啊，否则丁海峰轻则毁容，重则性命堪忧。
1: 因为这两场戏拍摄的风险极高，导演张少林特意把他们安排在最后拍摄，因此当两场打虎的重头戏有惊无险的完成后，央视版《水浒传》也就顺利杀青了。从1994年4月筹拍到1997年3月关机，《水浒传》的前期拍摄历时仅3年，接下来就是紧张的后期剪辑阶段。这时全剧的主题歌变成了张少林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
10: 现在呢，大家都知道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歌叫什么？对了，叫《好汉歌》。很多人甚至都说是一曲《好汉歌》才引发了《水浒》热。那么，这个《好汉歌》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一名《好汉歌》的词作者，他曾为《渴望》《大宅门》等多部电视连续剧创作歌词，曾两次获中宣部5个1工程奖。我这儿呢有一份佚名当时创作的底稿啊，原词呢不叫好汉歌，而是叫做四海皆兄弟。这个初稿的开头呢，它是这样写的啊：四海皆兄弟，五湖是朋友，男儿相交一碗酒。但是后来佚名觉得结义的感觉不是太足，就把它改成现在的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然后再顺着结义聚义的思路，佚名又写出了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一路看天不回头。但是光聚义后来又觉得不够了，你聚在一块儿啊，到底干什么呢？就有了这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传唱最广的经典名句。歌词完成之后呢，原来的四海皆兄弟这个歌名啊也不太贴切了，于是就有了好汉歌这个大家十分熟悉的歌名。

0: 情豪情回荡神州，其中最流行的便是这句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好汉歌的歌词把水泊梁山108条好汉的勇气、义气、豪气、霸气全写了出来。那么这首朗朗上口的曲子又是谁做的呢？

0: 就是他，被称为中国影视音乐第一高手的赵季平。他综合了山东运城的筝曲压一哟和山东民歌王大娘补缸一气呵成，写出了好汉歌的曲调，淋漓尽致地把梁山好汉的豁达豪爽性格与大无畏的精神表现了出来。当导演张少林听完刘欢演唱的这首好汉歌后啊，立刻被歌曲里边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梁山气质所折服，沉浸在一种高粱酒浓郁的醇香和由这种醇香所散发出的天地之间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之中，当即拍板《水浒传》的主题歌就是好汉歌。
1: 首主题曲《天时地利人和》用平民化和浓郁的地域民俗风格，将梁山好汉荡气回肠的情节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更是本剧主题思想的揭示和升华。《水浒传》的音乐最终荣获第16届飞天奖最佳音乐奖，其中《好汉歌》还获得最佳歌曲奖。
0: 《水浒传》所表现出来的独特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使它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也成功地缔造了名著改编为电视剧的经典神话。完成了收官之作的中央电视台在大事记中以一种十分骄傲的口气写道，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显著成就，在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八八幺，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
3: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样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武乡啊、瑞林乡啊、瑞城乡啊、广州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那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

0: 2.52元了吧？
1: 不要2分0啊，2.5元你拿了去了吧？
0: 这位先生说呀，
1: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就好了。你拿这段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
0: 啊？
1: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2.5元，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2.4元，我让2毛，我去2毛啊！您这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0: 啊！
1: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0: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0: 卖了，
1: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1.9元，
0: 瞧
1: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元，1.7元了，1.6元了，1.5元了吧？您要是不要，给1.4元了吧？这是不1.4元，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2毛，我您给1块钱呢？这个1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7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我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先生，准备报仇。

0: 一元吗？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啊。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十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十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十条狗，
2: 对，
1: 近桥十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
0: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0: 的，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玩意？
0: 你告诉人家的。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来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4: 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4: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3: 这
4: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3: 对，
4: 不对？
3: 你
4: 不对，
3: 肯定对。
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4: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4: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4: 六耳呢，
3: 更对了，
4: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4: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4: 六
3: 耳，
4: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4: 啊、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4: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4: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4: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4: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憨什么呀？
4: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4: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2: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3: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啊，
3: 啊，
2: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3: 嗯，
2: 猫是四条腿，
3: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3: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3: 不
2: 三头，
3: 我没问他三头，
2: 问
3: 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3: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板儿胡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辈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就得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沙沙洗沙沙。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0: 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了。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

0: 试衣裳。
1: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2: 里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2: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菜花你都不会撒。
1: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儿。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3: 他那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嗯，
0: 香
3: 香
0: 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0: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3: 这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
0: 武家局啊？
1: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3: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3: 我能唱，
1: 听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感觉过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黑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儿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这么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6: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6: 啊，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6: 啊。
7: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6: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7: 我瞎琢磨
6: 啊，
7: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6: 嗯
7: 啊，现在我

0: 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1: 啊，
0: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
1: 啊，
0: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
1: 啊，
0: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
1: 啊，
0: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1: 啊，
0: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好意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0: 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
0: 嗯，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0: 呸！我，
1: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
1: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啊，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6: 嗯，
4: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0: 你当成看准我的了，小燕儿。哎呀，
1: 儿子，
2: 哎，
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1: 倒茶。
2: 不用客气。
1: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1: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3: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1: 老师坐。
2: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3: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3: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3: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3: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3: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3: 开始。
2: 出去。
3: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3: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3: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3: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3: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3: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3: 啊。
2: 这是我的教
3: 学改革。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4: 我回来了。
3: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3: 什么？
4: 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3: 啊？
4: 倒数第二。
3: 有屁就放。
4: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3: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3: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3: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3: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3: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3: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 这老师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
1: 想
4: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怕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京时间七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
3: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3: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晚安，阳光。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朋友们想要感受古代府衙的威严，还能顺便解锁一下河北小吃的顶流，沧州河间府署必须安排。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和保定、开封齐名的京南四大名府之一，有着京南第一府的美誉，而且呢还是诗经的发源地，藏着不少历史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交通、门票、吃住玩这些方面和您聊一聊啊。
0: 哎，咱先讲想咋过去啊，这交通实在是太方便了，自驾的朋友呢直接导航河间府署就行了，从沧州市区出发呢，走 G106 国道或者京开高速，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景区有专属的停车场，停车不用愁。如果要坐公共交通呢，从沧州客运站坐大巴到河间汽车站下来打个车，10分钟就到，也就15块钱左右，特别省心。外地朋友呢，像从石家庄北京过来的，坐高铁到沧州西站，再转大巴去河间，一路顺畅。
1: 门票呢和开放时间您得记准了，别跑空了啊。成人票呢一般是30到40，学生60到69岁的老人凭证件能够半价，15块钱。1米2以下的小孩，还有70岁以上的老人、军人、残疾人朋友，这些特殊群体还能够免票。开放时间夏季是早晨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冬季呢是早晨的8点半到5点。不过呢16点45，就是4点45就停止入园了，您去的时候得看好了这个时间。特别提醒啊，周一有可能是闭馆的啊。这个呢，其实是在博物馆界还有这种古迹界一些约定俗成的。有的地方周一要闭馆，你出发之前呢，最好确认一下。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从网上找找景区的电话来打一打，或者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官方发布渠道啊。
0: 到了府署咋逛才比较过瘾呢？啊，我们给您捋了条线路。这府署呢，坐北朝南，建筑都是在中轴线上。咱从大门往里边走，移门。大堂、穿堂、二堂、三堂一路到底，格局呢特别规整，据说是除了故宫啊，就这儿的这个衙署是带穿堂的，很罕见。大堂呢必须好好看看了，以前知府审案的地方，气势特别足，还能想象出当年官员断案的场景。重点别错过啊，古迎香闲，清廉风范展厅，里边有刘德、张衡这些清官的雕塑和故事。张衡呢不仅发明了地动仪，在这个河间当国相的时候啊，还严惩豪强，超级厉害。另外呢，公生明，廉生威的官箴呢就出自这儿，逛着啊还能学学历史。如果您要是带娃来啊，还能讲一讲这个廉洁故事，特别的有意义。整个逛下来呢，大概是1到2个小时差不多，不累，还能看全了。
1: 是因为不是很累嘛，有的时间我们去干嘛呢？当然要去吃一吃。真的是河北小吃的顶流啊。不得不说的就是驴肉火烧，这是省级非遗。我们知道天上龙肉香，地下驴肉香，有这么一个说法啊。火烧呢要选那种30层的，外酥里嫩，驴肉呢也是用20多种香料酱的，再加上驴油的焖子，一口下去呢真是满嘴香啊。推荐呢去老街驴肉火烧，还有什么王记驴肉火烧，这些都是老字号，味道比较正宗。但是现在大家一直在争论的就是驴肉火烧，河北的顶流小吃，它到底是方的还是圆的啊？其实呢，
0: 河间的是长的，就那个长条的，
1: 长条的，长方形的，就是河间啊、沧州啊这些地方呢都是长方形的。保定的驴肉火烧大多呢都是圆的啊，没有什么正宗不正宗的，就是做法不一样啊，
0: 没错，
1: 都是我们河北的哈。另外啊，如果你在这个枣丰收的季节去的时候，一定要尝尝当地的金丝小枣啊，这是河间的三宝之一，明清的时候还是贡品，又甜又有营养，买2斤当特产特别合适。喜欢甜食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知衡凉酥糖，百年非遗工艺，入口即化，礼盒装啊，然后您可以回来当伴手礼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们、啊、
0: 没错。也提醒您几句啊，逛这个府署的时候呢可以找个讲解，不然呢好多历史故事咱可能就不太明白了。
1: 对、
0: 另外啊，吃驴肉火烧别贪多啊，配碗小米粥就更好了，
1: 然后用点小咸菜、
0: 这一碗吃得饱饱的。
1: 对，
0: 另外呢想买特产啊，一定要认准这个地理标志，千万别买到假的啊。好了，这个河间的府署的这个攻略呢就这些了，既能感受历史又能大快朵颐啊，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们出发吧，也祝您玩得开心。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平常呢，很多朋友特别愿意喝点这个酸奶啊，超市里边一看那个酸奶的种类，我跟你说琳琅满目，这看着都眼晕啊。另外呢，还有果汁这些东西，大家可能平常呢也觉得哎是偏健康的这种食品。
0: 嗯，
1: 其实呢，经过发酵处理之后呢，它们不仅有着独特的风味，连这个保质期呢也跟着延长。总的来说呢，发酵的这些食品啊，不仅提升了口感，还会合成一些新的营养。不同食物发酵之后也会有不同的风味，同时也会带来不同的好处，比如我们常吃的各种各样的泡菜，它也是属于发酵类的这个产品，还有东北的这个酸菜哈。
0: 对，
1: 究竟这些发酵食品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我们一块来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2: 多项研究显示，发酵食品具有多种好处。首先就是抑制脑萎缩。众所周知，酸奶等发酵食品富含益生菌，对于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和人体免疫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双歧杆菌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益生菌。2024年的一项新研究显示，摄取双歧杆菌可以改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抑制脑萎缩的发展。第二个好处就是减少炎症。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研究团队刊登在《细胞》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呢，多吃发酵食品有助减少体内炎症，改善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在各种的发酵食物中，酸奶的作用是最强的。此外，发酵食品还有着多种优点，比如说增加了维生素含量和改善消化等。发酵作为最古老的加工方式之一，不仅能够赋予食物特殊的风味，还能够产生新的营养成分。比如说乳品的发酵产品呢，适合大多数的人。酸奶和奶酪就是典型的发酵乳品，其中在酸奶的发酵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对人体有益的变化。在乳酸菌的作用下呢，牛奶中的大部分乳糖会被分解为乳酸，因此乳糖不耐受者可以选择喝酸奶。发酵过程中啊，牛奶中的蛋白质和脂肪被不同程度的水解，产生大量的游离氨基酸肽，酸奶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适合消化功能不好的朋友。牛奶本身呢也是 B 族维生素的宝库，发酵之后这类营养素会更加丰富。发酵产生的乳酸呢，不仅能让酸奶变得酸爽开胃，有助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还能够让酸奶中的钙、镁等矿物质呈离子状态，提高其吸收利用率。豆类发酵之后的食物呢，生物活性会更高一些，像是黄豆酱啊、酱油啊，都是由大豆发酵来的。黄豆酱以大豆和面粉为主要原料，大豆发酵之后呢，去除了豆腥味以及抗营养物质，提高了蛋白质、矿物质的利用率，并且产生了丰富的维生素 K、维生素 B1、B2 等。黄豆酱中的绝大部分大豆异黄酮变为了游离状态，有效提高了其生物活性。有研究显示啊，大豆异黄酮能够诱导胃癌细胞发生凋亡，具有预防和抵抗胃癌的作用。粮食发酵之后的产物呢，会更加容易消化和吸收。粮食的发酵产物啊，主要有两大类，馒头、面包等面食以及醋。酵母可以产生多种酶，能够将面团中的蛋白质、脂肪、淀粉、纤维素分解，使其变得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适合肠胃不好的人。醋

是由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大麦、麸皮等粮食发酵而来的。除了醋酸之外呢，在酿造过程中还会产生肽、氨基酸以及核苷酸，使醋呈现出鲜味儿。水果发酵之后的食物有助于抗氧化。说起水果发酵呢，用葡萄酿造的葡萄酒是最为典型的。此外，用于酿造果酒的水果还有苹果、猕猴桃、山楂、桑葚、黑加仑、青梅、沙棘、刺梨和杨梅等。果醋是以水果为原料，经酒精发酵、醋酸发酵酿制成的酸性调味品，兼有水果和食醋的营养保健功能。发酵之后呢，水果中的糖类分子变为小分子有机酸，不仅增加了风味，还能够促消化。果酒酸甜爽口，馥郁芳香，很容易啊一不小心就喝多了。但因其啊含有酒精，所以一定要限量，建议从正规商超购买果酒，不要再自家酿制。最后呢，提醒您发酵食品的忌口人群。发酵食物虽然进行了营养和口感的双重升级，但是其实每类食物啊都有忌口人群。比如说奶酪，它的脂肪和热量较高，高血脂、肥胖人士应该少吃。黄豆酱的缺点呢是太咸，高血压患者应该少吃，肠胀气患者也应该尽量少吃发酵食物。痛风患者呢，在急性发作期最好少吃发酵的主食，但是在疼痛缓解或者疾病控制阶段，可以有节制的食用。对于果醋来说呢，胃酸分泌过多者应该少喝。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